0: 卡塔尔追成1-1平手完场。B 组首轮赛事两场比赛都是以1-1打成平手，四支球队各得一分。在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会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4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喂，快啲入啦！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4: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3: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4: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3: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4: 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6: 第一届我老豆最叻大赛开始，
7: 我老豆会做晒屋企啲家务噶，
8: 好叻咩？我爸爸会令到我哋成家都好开心噶。
6: 似乎大家都好想将爱心送俾老豆，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都一样啦。6月17日星期三，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一众主持会喺沙田地铁站 B 出口对出行人路出现，同大家唱歌、玩魔术同埋派礼物，谢晒老豆嘅你，一定唔会错过啦。
9: 你嫲嫲咁中意唱粤曲，你识唔识唱翻两嘴啊？
10: 厉害啦！话你知啊，我由细细个咩中版啊、二黄啊、南音啊，我样样都唔晓。
9: 几惊你话样样皆精啊？唔识唔紧要，大把人由零开始学戏啦。每逢星期五下昼1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名师出高徒，有资深粤曲音乐领导高润雄师傅亲自教授噶。
10: 哇！免费之余，大师仲要塞钱入我袋啊，真系唔可以错过啊！
11: 星期日清晨，最适宜放低生活的压力，让心灵在音乐的世界自由飞翔。由现在到9点，黄希文有缘相会。
12: 大家好，刚刚听完8点钟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之后，隔了10几分钟到，又可以再从大家在大气电波中相聚。如果刚刚你已经加入我们今早的音乐聚会而继续留下，真的很多谢你。如果你刚刚才醒起啊，今早星期日清晨有我们这个节目的话，更加无任欢迎。继续我们第二个小时的有缘相会，今朝早嘅主题都系呢一个啦，同大家分享嘅全部都系喺6月出生嘅一啲 artist 嘅一啲歌曲。咁如果你翻查一啲资料咧，我哋仲有3pair嘅 artist 咧，同样系咁有缘分，同月同日生。好，咁呢个小时嘅第一 pair 嘅第一主角要出场。咁喺呢个歌曲，你想起哪一位啊？

1966年，佢系 Billboard 100上到第12位嘅，可能你都应该好熟悉嘅一个歌曲 Single Girl。 系啊，系嚟自我哋今朝早另外一位系六月之星 Sandy Posey 嘅一个代表作。咁啊 ，Sandy 系1944年咧6月18日喺美国嘅 Alabama 出生啊。咁佢都算几长寿噶，佢2024年咧7月20日先至系离开我哋，享年80岁。咁同系 Sandy 一样咁有缘分，6月18日出生，系有一位当然系乐坛嘅巨人啦。喺1942年喺 Liverpool 出生 ，The Beatles 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成员，当然就系 Paul McCartney。咁当年佢1984年咧，系为一套电影咧，系作咗一个歌曲噶噃。唔知嗰个电影你有冇睇到咧？系啊，系 My Regards to Bob Street 啊。咁啊，可能大家唔系好留意系呢个电影啦。Give My Regards to Bob Street。咁而佢录制呢个歌曲，听讲话咧都几特别，因为佢觉得呢首歌都几难驾驭啊。咁佢因此咧就好勤力咁。一个礼拜之内咧，每日都去做一个 tick， 咁啊，最后拣咗一个最好嘅 tick 咧，系公诸于世啦。咁讲到呢度，唔知你记唔记得嗰个歌曲叫咩名啊？系啊，系 No More Loneliness，Paul McCartney。I can

No More Lonely Nights。 Paul McCartney 当年1984年啦，呢个歌曲喺 Billboard 100去到第六位，但 Adult Contemporary Chart 同埋 UK Singles 咧做到更加好嘅成绩，去到第二位。嗱，咁刚刚嗰一小时咧，伟文仲大家分享咗喺第四部嘅系 James Bond 系列嘅电影 Thunderbolt 啦。咁跟住要出场嘅系另外一 pair 嘅歌手嘅第一位要出场先嘅女歌手咧，同样咧系演绎过系 James Bond 电影。咁今次係第十套嘅 James Bond 電影啊，唔知你有冇印象呢？係啊 ，The Spy Who Loves Me 啊，裏面有一個好動聽嘅歌曲。咁你記唔記得起係邊一位歌手啊 ？Nobody does it better，Carly Simon。

你肯定不会忘记他。是啊 ,Carly Simon。当年这个 James Bond 电影的主题曲 Nobody Does It Better 里面也会提及是这个电影的名字 The Spy Who Loved Me。Carly 是1943年6月25号在美国的 New York City 出生。咁听讲话咧，佢录呢个歌曲嘅时候咧，刚刚系怀孕紧啊，咁但系佢都坚持去做呢件事，因为觉得呢首歌咧好适合佢唱。咁同 Carly 咁有缘分，同样都系6月25号有另外一位乐坛嘅巨星，系佢系1963年啊6月25号喺英国嘅伦敦出生，不过好可惜啊，佢2016年咧12月25号，好似Dean Martin咁咧，喺圣诞节嗰日咧就离开我哋，只不过系得53岁。讲到呢度，唔知你会唔会记得系边一位啊？系啊，系 Wham 嘅 George Michael 呢个歌曲，当年可以喺 Contemporary Chart 去到第一位。

Carly Simon。好有缘分，都是6月25号出生的有 George Michael。当年 Wham 乐队1990年就有这个歌曲，大家都很渴求的 Freedom。好，咁今朝早最后一批嘅歌手同月同日咁有缘分出生嘅要出场，咁佢哋两个都系6月15号出生。咁啊，第一个大哥哥出场先啦，1941年呢系6月15号喺 New York City 出生，咁其实佢都好几短命下啦，52岁嘅年纪，1994年呢1月15号已经离开我哋。咁唔知你记唔记得佢呢？是啊，他是 Harry Nilsson， 可能一想想起他，你会想起他的 Without You 的演绎。但是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歌曲呢，是1966年出现，但是到1969年呢 ,Harry 的演绎呢就出现在一个电影里面，是 Midnight Cowboy， 而是当年呢可以去到 Billboard 100第六位的噃。记不记得这个歌的歌名啊？是啊，是 Harry Nilsson 的 Everybody's Talking

高的歌唱技巧。 Harry Nilsson 深厚他和 The Beatles 的成员都很 close 的，甚至有些人说他是 American Beatles 的花名。好，咁同 Harry 咁有缘分，同样都系6月15号出生，系嚟自一位系一对嚟得香港最多嘅 duo rock band 其中一个成员。咁讲到呢度，你肯定都记得啦，系啊，个 duo rock band 当然就系 Air Supply 啊，最近都嚟过，亦都将会嚟啊。咁其实呢两位成员都几特别啦，因为佢哋真系好有缘分，两个咧都系属于6月出生噶噃。咁其中一个就咁啱咁巧，亦都系6月15号，好似 Harry Nilsson 咁啦。不过佢系迟八年出生，喺澳洲嘅 Melbourne 啊，佢系 Russell Hitchcock。但系 Air Supply 另外一位成员咧 ，Graham Russell， 亦都系6月之星。咁咧佢就系1950年啦，6月11号喺英国嘅 Nottingham 出生。好，咁今日当然要分享佢哋两位都系属于6月之星嘅 Air Supply 其中一个。大家好熟悉的歌曲，其实 Air Supply 很多歌曲都差不多名，不知道你会不会有少少混淆呢？这个是 Lost in Love， 79年去到 Adelcon Team Chart 第一位。

Air Supply Lost in Love。 提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逢星期日的清晨，是 AM783 香港电台第五台，是清晨七点钟新闻和天气报告之后足足有两小时呢，由我黄希文主持的一个纯音乐节目游园商会。我哋喺呢个节目里边咧，都会分享一啲咧曾经大家都会喜爱嘅英文旧歌，而我哋通常都会有啲主题，而今朝早呢两小时嘅主题咧，都系同大家分享一啲咧喺六月出生嘅 artist 啊，咁啊咁啱咁巧都有好多 artist 咧系同月同日出生噶噃。咁啊，之后我就喺资料显示唔到以后要出场嘅歌手咧，有冇边个同佢一齐咧？系咁啱咁巧，都系同月同日出生。咁首先呢个出场嘅先后就系嚟自一个本来啊系一个啦啦队啊嗰啲系嗰啲啦啦队嘅一啲歌手嚟噶噃，咁啊当年佢系 Los Angeles Lakers 嘅系 cheerleader 啦，咁后屘佢亦都系继续咧被发掘咗佢舞蹈嘅天才啊，亦都系成为一个编舞家，而系俾 Jacksons 咧系发掘到佢，咁佢跟住咧就做埋歌手，仲可以咧有啲作品咧可以打上 Billboard 100第一位噶噃。咁啊，讲到呢度，唔知你有冇印象咧？系啊，喺1962年咧，6月19号喺美国嘅 California 出生嘅 Paula Abdul。可能你一谂起 Paula， 好似要谂起呢一个歌曲《Rush Rush》。

有一个 choreographer 转型成歌手，1991年可以打上 Billboard 100第一位的，当然就是 Paula Abdul， 亦都是六月之星之一的 Rush Rush。咁跟住要出场嘅呢位六月之星，如果我讲俾你听，系啊，佢系嚟自加拿大嘅 Nova Scotia。如果又讲俾你听，佢当年咧系令佢红嘅一首歌曲咧，其实都好奇怪啊！喺1977年咧 ，The Carpenters 已经系大受欢迎嘅轻门乐队咧，系录制歌。咁但系两年之后，1979年咧，大名鼎鼎嘅 Dusty Springfield 亦都录制歌。咁但係当年呢位歌手呢就係 Dusty 嘅 fans， 咁佢係諗住入去做歌手嘅时候呢就希望可以 cover 呢个歌啦，估唔到佢呢个 cover 呢嘅成绩係比 The Carpenters 77年啦同埋79年同年 Dusty 嘅係 cover 呢更加係精彩喎。咁讲到呢度係呀，你应该记得啦，佢係 Anne Marie， 咁佢係1945年啦，6月20日喺头先讲咗加拿大嘅 Nova Scotia 出生。咁照阿 Anne Marie 咁讲咧，如果佢话佢知道佢个偶像咧，如果咁样录过呢个歌曲，亦都其实咧系尊敬佢咧，未必系会系录制呢个歌。不过好难讲啊，呢个歌曲咧就带嚟佢好多嘅荣誉。讲咗咁耐呢个歌，你记唔记得系边一个作品啊？是啊， I just fall in love again. Anne Marie.

Anne Marie 79年 Cover 77年 The Carpenters 同年早前 Dusty Springfield 唱歌 Get Just Fall In Love Again 竟然令到佢係大紅大紫，佢低沉嘅歌聲真係風靡好多萬千嘅歌迷。跟住出場嘅呢位係六月之星，我諗亦都可以講話係 One Hit Wonder， 因為如果講到佢，除咗以下我會將會同大家分享嘅歌曲咧，冇乜邊個作品令到我哋記得佢啊。講個名俾你聽先啦，係 Freddie Fender， 係啊，肯定你都記得佢嘅代表作，當然就係 Before the Next Teardrops Fall 啦。咁佢係1937年咧6月4日喺美國嘅 Texas 出生，但係2006年10月14日咧69歲嘅年紀咧已經離開我哋。咁佢當年咧係出生當係一個 country music 界別嘅一個係歌手啦，但係佢當年1975年正正就係 Before the Next Year Drops 嘅一個演繹咧，令到佢好成功咁 cross over 去咗呢個 pop culture。可能唔中意听英文歌嘅朋友都记得呢个歌曲，因为被改编成广东歌。

before the next teardrop falls， 是很难得的一个情况，因为是比较 country music 的感觉呢，可以在当年 Billboard 100去到第一位 Freddie Fender， 可惜其他的作品就令到我们不是很有印象。反之跟着出场的这位当然就是牛弹的大哥大，他实在有很多很多歌曲都令到我们很有印象的，当然就是 Barry Manilow， 他1943年6月17号在美国的 New York City 出生。今天早上我选了一首可能在南榜道在他来说做得没那么好成绩，只不过当年是去到第九位，可能你都比较少听的，听下 Barry 的这首 One Voice。

的大哥大 Barry Manilow 1979年有这个在 Billboard 100去到第九位的 One Voice， 跟住带来一位资深的歌手，是啊，1928年6月12号在 New York 出生，咁佢都好长寿啊。2018年呢月11号先至离开我哋嘅係 Victor Moon。今朝早揀嚟一个当年可能你冇错过嘅一个好受欢迎嘅电影啦，叫做《金玉盟》啊，係 An Affair to Remember， 係 Cary Grant 同埋 Deborah Kerr 合唱㗎噃，合作㗎噃。咁当年有呢个係同名嘅主题曲。喺戏里边 ，Victor Moon 就会演绎咗呢个男声。An Affair to Remember， 金玉盟嘅主题曲。

0: 感人的一个歌曲。1957年同名的主题曲《金玉盟》里面的 An Affair to Remember， 在戏里面男声 Cary Grant 就不识唱啦，当然就是由刚刚我们出了场的 Vic DeMong 代唱，而女声 Debrick 亦都是不识唱歌，很多时候她的电影都是由 Marnie Nixon 代她演绎的。咁 An Affair to Remember 就将我哋时间带到差唔多要听9点钟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咯噃，亦都系结束我哋今朝早呢两小时有缘相会嘅少少嘅特辑啦。带嚟所有嘅作品都系嚟自6月出生嘅 artist。最后带俾大家嘅系 Culture Club 嘅主音歌手，当然就系大家好熟悉嘅系 Boy George， 佢1961年6月14号喺英国嘅 Kent 出生。1982年，佢就以下呢个歌曲系去到 Billboard 100第二位嘅 Do You Really Want to Hurt Me？ 好，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1: Popularity breeds contemp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唔稳定。今日同听日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预料两日嘅累积雨量可以达到200毫米。天文台话需要嘅时候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天文台嘅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筹办或者进行户外活动嘅时候，应该注意雷雨同狂风可能带嚟嘅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同伊朗定喺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斯海峡将喺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亦都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等到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之下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定是美国本土。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目前未确定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伊方团队未来一两日暂时没有出访计划。他又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对话，而不是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资产将为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蒙古总统夫日勒苏克在乌兰巴托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王毅说，中国对蒙政策保持稳定和连续性，始终将发展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方尊重蒙古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蒙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他又说，中方愿意和蒙方在中俄蒙、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夫日勒苏克说，蒙方理解尊重中方的立场和关切，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径。涉港、涉藏、涉疆问题是中国内政，蒙古不会因为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做任何损害中方利益的事。体育方面，世界杯 C 组比赛展开，五届冠军巴西和上届殿军摩洛哥1-1打成平手。摩洛哥在上半场迅速抢夺比赛主导权，进攻组织流畅。21分钟，摩洛哥中场巴谦迪亚斯直传上前，沙巴利单刀射入，摩洛哥1-0领先。巴西前锋尼马今场因伤缺阵，但另一位进攻球员云尼斯奥斯在32分钟展现个人技术，禁区内摆脱对方球员之后射入，为球队追平1-1完半场。下半场巴西前锋伊哥泰亚高在52分钟近门施射，摩洛哥门将邦奴成功封阻。补时阶段，巴西门将艾利神挡出对方球员艾亚路尔的远射之后，再阻止阿迈姆尼补射，最终两队1-1打和，各得一分。在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在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会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最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4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万元全年收费上限， 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4: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英台啊，我哋过往3年每晚都一路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一路读书，雨兴都居然冇发现你系女儿之家。
6: 梁兄，看见你为人敦厚，我仲记得有一次你忘记咗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嘅戏曲之夜系10:20开始，仲好似平时星期一至五咁，10:35先打开收音机，搞到迟晒啊！
5: 放心放心，以后唔会再迟噶啦。
7: 各位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集合，
8: 系
7: 今次父亲节嘅行动代号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
9: 报告队长，喺6月17日星期三下午2:30，小队会准时到达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嘅行人路。
10: 队长，魔术表演嘅用具同礼物经已准备妥当。
11: 队长，我都练好歌啦。
7: 好，今次嘅目标系要氹掂天下间嘅父亲，大家各就各位。
8: 收到。
12: 最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3: 郑融，是今年重新出发的郑融，不只会带来新歌，还会分享在几年间的成长和领悟。
12: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0: 中结缘佛学讲座，主持田君阳居士。
1: 各位听众，今日嘅佛学讲座题目系佛学如何帮助减压。喺呢个快节奏嘅时代咧，压力无处不在，不断影响住我哋嘅身心健康。好多人咧都感到焦虑不安啦，好攰啦，好困顿啦，都唔知点样应对。佛教嘅智慧咧，经过2000多年嘅传承咧，系为我哋提供咗一套完整而有效嘅减压方法嘅。首先咧，等我哋认识一下我哋现代社会面临嘅压力先啦。咁啊，我哋面临嘅压力有好多方面嘅，包括工作上面啦、人际关系啦、经济啦，同埋对未来咧唔确定。呢啲压力咧系唔单止影响我哋嘅心理，而身体上面咧都会有症状嘅，例如有可能失眠啦、高血压啊、心律不正啊等等。科学研究都表明咧，长期压力咧会导致皮质醇咧不断升高，进而咧影响我哋免疫消化嘅功能，甚至加速衰老嘅过程。好多人咧都因为长期压力之下咧会冇胃口啦，呢啲都系喺心理影响生理嘅。

帮我哋去理解嘅根本问题。佛教嘅基本智慧呢，就系、是、四圣谛啦。要理解佛学点样帮助减压呢，我哋要先了解佛教嘅基础。四圣谛就系苦集灭道，而所谓苦集灭道呢，苦就系苦嘅事实，集系苦嘅原因，灭系灭苦之后所得到嘅果，道呢就系灭苦嘅方法。先讲苦，生活呢是确实存在苦的。佛陀呢并没有教我们呢去否认这些痛苦，他鼓励我们面对他的痛苦，包括有肉体的痛苦啊，心理上的痛苦啦。我们呢承认了我们压力是存在，这一样东西呢其实已经是踏出了应对的第一步了。很多人呢甚至乎他是否认自己有压力的，或者呢因为觉得自己有压力而内疚的，尤其是是修行的人，我们的目的是希望离苦得乐，但是当我们的内心产生过痛苦之后呢，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自责，因为证明自己修得不是那么好啊等等。其实呢这一些呢反而令到压力更加增加。佛陀教我们呢就是我们要承认它，观察它，理解它先。苦呢有很多种的，简单归类啦，有三大苦，有苦苦、坏苦和行苦。苦苦呢就是我们生活中真切感受到的一些痛苦。在佛教里面呢又再拆开有八种苦，分别是生、老、病、死、爱别离、求不得、怨憎会、五恩慈情。生呢出生的时候是很痛苦的，在母胎里面一个暖的环境突然间出了一些冻的环境，这个就会痛苦啦。衰老，我们身体力不从心，很多东西都以前做到的未必做到了，现在这个就是衰老的痛苦。病固然之是苦啦，死在佛教来讲呢都是痛苦的。精神上面呢有爱别离，你很喜欢的人或者喜欢的东西偏偏要离开，就是爱别离啦。求不得，你想要的偏偏不能如愿。怨憎会，冤家路窄，你不喜欢的人偏偏就要对着他，你不喜欢的事偏偏要你做。五阴炽盛，即是五蕴身心不平衡的痛苦，这些归纳呢就是八苦。而除了苦苦之外呢，我们有坏苦。坏苦就指我们通常是快乐的感受，其实呢在佛教来讲呢，快乐的感受呢不是真正的快乐，它本质呢都是痛苦的。例如我们肚饿的时候想吃东西，吃饱了就觉得很开心了，但是继续吃下去，你又会不会觉得开心呢？例如我们没事做的时候喜欢煲剧，觉得很开心，但是日日是这样煲，24小时煲，煲足7日，又不会觉得很开心呢？由此可以见到呢，我们所谓的快乐呢是某种欲望满足了之后出现的暂时的平衡，而食饭或者煲剧本质上呢是没分快不快乐的。如果本质上是快乐呢，无论我们吃多少都应该会快乐。而但是当你一路吃下去，吃到饱足终于继续呢，快乐就变成痛苦了。世间上一切通过欲望得到的快乐呢都是这样的，所以呢称为坏苦了。行苦的意思就是千流变化，即是一切都是无常变化。金刚经有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大部分人不认识一种规律，追求永恒的，希望身体永远健康，家庭永远美满，事业永远都是那么好，人际关系永远都那么和谐。但事实上呢，世间是没有一样永恒的东西，世间无常，美好的东西呢往往都是昙花一现，所以呢这个就是行苦了。佛教教我们认识了这种苦，但是呢苦并不是那么容易去认识的。很多人觉得呢世间是很开心，而觉得佛教讲苦是很消极啊，很悲观。大家想深一层，以上这些苦存不存在呢？是不是事实呢？你是不是曾经感受到呢？我们要解决个问题呢，就是首先要认识个问题。

而呢啲佛教讲嘅三苦八苦咧，就系、是、佛教帮我哋将痛苦分类，等我哋认识痛苦，要知道苦，要解脱呢啲苦咧，我哋就要开始研究个原因啦。研究原因咧，苦嘅原因就系集啦。咁喺佛教里面主要讲咧就有贪嗔痴三毒，就系苦嘅原因。咁再讲详细啲咧，就系、是、叫做六种根本烦恼，即系贪嗔痴慢疑见。咁而贪咧就即系讲贪心，中意嘅嘢想攞嚟；嗔咧即系发嬲，同埋唔中意嘅嘢咧就想推开；痴咧就即系如痴无明，唔清楚件事情或者唔了解佛教嘅真理；慢咧就系共高我慢，即系睇唔起人，觉得自己叻，觉得自己啱晒嘅。疑咧就系怀疑，即系都唔知系唔系嘅，个心吊住。见咧就指不正确嘅见解。这些呢啲都是会为我哋带嚟痛苦，亦都系痛苦嘅原因嚟嘅。而佛教指出咧，我哋痛苦最源于咧，其实系渴爱，对于某啲事物嘅过度执着，以及咧对于某啲事物嘅抗拒。我哋好执着于我哋工作嘅成就啦，我哋物质嘅拥有啦，其他人嘅认可啦。一旦呢啲嘢咧，不如我哋所愿呢，我哋就失望同压力啦。我哋都好抗拒失败同变化衰老呢啲现象嘅。虽然呢啲现象不可避免，但係呢我哋依然都係好排斥好抗拒嘅。呢种執着同抗拒呢，就喺我哋个心里面呢摆一个定时炸弹，随时都会引爆我哋嘅情绪嚟嘅。嗱好啦，讲咗个原因。咁滅系咩呢？滅呢就係、是这些痛苦呢是可以消除的，苦是可以终止的，我们不是永远都被困在痛苦里面，通过正确的方法呢，我们是可以消除痛苦的。很多人都认为滅很容易解释，但其实呢很深的，因为很多人觉得苦是没得滅的，做这么多东西没用的，是这样的啦人生，但佛陀告诉我们，苦是可以止息，是有方法的。四圣谛最后一个咧就系道谛，即系灭苦嘅方法，亦即系37道品。里面咧亦都有所谓四念住、四圣行、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同埋八正道。呢啲咧都系四圣谛里面嘅道谛嘅内容。一般人咧都觉得八正道咧最能够代表佛教嘅实践法门，所以咧都以八正道咧为道谛嘅内容而。咁通往滅苦嘅道咧，就系八正道：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明、正精进、正念、正定咧。呢一套实践嘅方法，具体话俾我哋听，点样修行、点样思考、点样生活。嗱，理解呢个四圣谛咧，我哋可以知道咧，压力唔系敌人嚟嘅，系一个信号，提醒我哋改变事物嘅态度同认知。四圣谛咧就好似医病咁样，一个人咧病咧，就会好痛苦，这个就是苦啦。知道个病因就是习谛啦。对症落药，用种种医治的方法呢就是道谛。药到病除，恢复健康，这个就是滅谛。我们的身体的病要接受医生的治疗啦。我们心里面的病呢就要靠佛法去医治。这个药方呢就是八正道啦。认识了这个四正谛之后呢，佛教的减压方法呢主要有几样嘢，有咧从观念上，有从转念，亦都有从行动上嘅。第一从观念上咧，佛法咧主要个目的学佛系离苦得乐，而佛教认为苦乐咧主要在于主观嘅心，而唔在于客观嘅事。每个人大部分嘅痛苦咧都系同自己有关嘅，唔关你事咧。你好少会好痛苦嘅，或者痛苦呢都唔会太过痛苦嘅啫。例如打仗，你睇到个报道你可能觉得好惨，但你嘅感受未必会好强嘅。但如果你老婆仔女喺个战场嗰度，咁你个感受就可能强烈好多啦。呢啲呢件事本身呢就冇苦或者唔苦嘅。苦乐就係你自己主观嘅心。同埋关唔关你事。好啦，认识咗呢样之后呢，
我哋就要认识另一样啦，就系缘起啦。咁咩系缘起呢？柯含经里面有讲，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即系话咧，一样嘢嘅产生，必定系有另一样嘢令佢产生。一样嘢冇咧，都系因为有另一个原因令佢消灭嘅。亦即系话咧，一切嘅众生，一切嘅事物都系互相依存嘅。世界上面嘅嘢咧，都唔系凭空而有，亦都唔可以单独存在，系因缘和合嘅条件之下，先至会现起或者存在。而现起同存在嘅因缘咧，本身每个因缘又有自己互相嘅因缘。这个就是一个很复杂的整个互动关系，就解释了整个宇宙万法的生起。因呢就是主因，力强为因，缘就是条件，力弱的为缘。要因缘和合呢，才会有一切现象，有一切法。而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独一主宰存在，一切呢最终都归于空。我们能够正确观这个缘起呢，就会知道咧，世间一切都会变嘅，咁喺个心咧就开始会放低啲啦，自然慢慢会远离一切爱欲啊、烦恼啊等等啦。因为缘起，所以会变啦；因为空，所以唔系实在嘅。慢慢慢慢，你又会放低执着。例如，你同佢嘅缘分到此为止，同佢一齐嘅条件唔喺度，你自然冇办法都会放手。失恋都未必会太过伤心。又例如你好想做好一件事，但做的条件不存在，做到那就全力做咯，做不到你的心都未必会那么拿住拿住，自然会看开一点，不会说一定要这样。缘起呢就是教我们去看通看透这一切的事物。另一个含义就是缘起说世间一切都有因有缘才可以形成的，即是说呢，有事可能是关你事，因为有内部因素影响，但又不是完全关你事，因为都有外围的影响。你是有份，但又不是全部是你问题，又不一定是你错了，因为有其他因素影响的嘛，所以又不用太过执着，不用太过烦恼。同样地，一件事成了呢，你有功劳的，因为你有份参与，但是其他人都有份嘅，所以你都唔使太过骄傲。令到众生唔能够解脱自在呢，最大嘅障碍就係啲烦恼。烦恼呢就好似啲云咁样遮住咗个太阳，而我哋嘅烦恼呢就遮住咗我哋本身清明如月嘅本性。只要我哋将啲烦恼一点一滴咁样剔除呢，我哋呢个心灵呢就可以得到解脱啦。而由缘起而来的非自性，即是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自我，这一个概念乍眼看可能很难理解，但它对减压有很大的帮助的。我们很多焦虑都源于一个我的执着，我担心我的形象、我的能力、我的价值。刚才都说了，大部分人的痛苦都是关于我的事的。我们呢是投入了很多心的能量呢去维护或者保护这个自我的。通常令你烦的事都是关你自己事的，或者你以为你关你事的，见事不关你事呢，原来你的烦恼都减少了一大半了。但佛教告诉我们，这个自我呢其实不是我们想得那么真实和独立的。佛教有一个观呢，就是说你观察自己，你是由无数的元素所组成的，你的身体不断变，你的思想不断变，你情感也都不断起伏，你找不到一个固定独立的你。相反呢，我们自己这个呢是跟外界不断联系，互相依存的，本质上我们是空的。就正如心经上面讲，照见五蕴皆空，如果是五蕴皆空，那你生气什么呢？你烦恼什么呢？这个认识是非常之重要的。当你不再执着于维护一个我的形象的时候，或者不再执着于我需要，我要这样，或者我认为这样，我是对的，很多焦虑就开始消退了。亦都不需要人家认可我这一个人。你就可以更加灵活地去应对各种情况啦。
亦都可以令到在这个心灵上面慢慢就可以松开了。

第二呢就是转念啦。佛教的一个核心教义就是无常，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变化，冇嘢呢係永恒不变嘅，包括我哋嘅压力。听起嚟呢好简单，但意义呢係好深远嘅。当你认识到你而家面临嘅压力唔係永远存在嗰陣时呢，你知道佢会过去呢，你会变得更加平静嘅。你嘅困境係会过去，就算暂时未过去都好啦，佢都係会不断变化，终有一日都会过去嘅。例如假设你面对人生一个好大的挑战，觉得好焦虑，如果你只是集中在你的焦虑里面，时间会觉得非常漫长和痛苦的。但如果你停下来想一想，观察一下这种焦虑好像一片云一样，它会变的，它会动的，最终都是会消散的，你就能够和你的焦虑保持一定的距离，你就是个观察的，并不是受害那个，不是焦虑那个。这种无常观呢还帮我们放低我们的完美主义。完美主义呢是现代人其中一种很大的压力来源的。我们要求自己去完美，要求我们生活呢什么都要点的。但如果你发觉到完美根本就没可能，因为一切都变紧，你可能开始可以接受到而家嘅唔完美，你亦都可以放过自己，原谅自己嘅失败，令到我哋嘅心灵呢係更加自在啦。另一个可能帮到你嘅就係慈悲观。慈悲呢係佛教其中一个核心思想。慈同悲呢都係四无量心之一。但慈同悲呢其实係两样嘢嚟嘅。慈呢即是与乐为慈，是比众生快乐。悲呢拔苦为悲，即是解除众生的痛苦。所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意思即是说呢，同自己缘分浅的不认识的众生呢都比他快乐。而呢同自己缘分浅不认识的众生呢都希望可以帮他们脱离痛苦。这种呢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慈同悲呢是相辅相成的，只有慈悲相连才可以产生拔苦与乐的作用。在大乘佛教里面，菩萨是追求慈悲和智慧最高目标的。菩萨看到众生痛苦，进而激发他们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慈悲心，拔苦与乐。慈悲心是菩萨成佛的必要条件来的。佛经上有讲，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则为随顺供养诸佛；若于众生尊重成事，则为尊重成事如来；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意思就是说，你对众生好，即是等于对佛好；你令到众生开心，即是等于如来开心。人与人的冲突和压力，又或者我们发火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慈悲心去想想，啊，或者他都有他的难处呢，或者他今天心情不好呢，等等，这些呢都是慈悲心慈悲观可以帮到我们的。第三呢就是在行动上，即是要修行，要练习自己的心。我们的焦虑大多数来自什么呢？很多啦，都是来自于过去的后悔啦，未来的担忧啦，我们不断想回我们已经错了的东西，又不断想可能来一些不好的东西。但实际上呢，现在这一刻我们可能是没有东西的，我们是安全的。现在你听着我说话，呼吸着空气，其实没有什么事发生的。我们的焦虑，我们的后悔，是在我们脑海的想象之中的。第一呢，你要知道自己的焦虑有压力呢是来自于无明。所以呢，你要多些学习佛法，要多闻多思多修。有正知正见呢，我们了解为什么会苦啊，苦的原因是什么啊，等等呢。佛法就是一本说明书，个宇宙怎样运行，整件事你清清楚楚，
你知道佛法呢是可以帮到你，按住佢修行你就可以得到离苦得乐嘅。然后你多听多思多修，你嘅无明慢慢慢慢咁样少，你自然呢嗰个焦虑同压力有咗正确嘅见解之后呢，好多嘢睇通咗，你嘅压力就不断咁样减低啦。第二呢就是要观察自己嘅心。佛教呢是向内求，唔系向外求嘅。大部分人呢你都系睇外面嘅嘢，因为要睇好嘢啦，听好嘢啦，食好嘅啦。我哋呢用种种嘅方法去追求呢啲嘢。但佛教教我哋呢放低呢啲外在嘅嘢，向内观察，睇下你嘅心。你嘅内心先系开唔开心嘅关键。咁点样放低呢？又有由外而内，又有由内而外嘅。由外而内呢就系由行为开始，即系就系持戒，就系帮你放低嘅。你控制自己嘅行为，例如五戒十善，你唔偷盗、唔邪淫、唔饮酒，你已经放低咗对于钱财啊、对于美色啊、对于美酒嘅执着啦。你食素已经开始放低对美食或者肉嘅执着啦。你唔杀生、唔闹人，咁你开始放低咗一啲对发嬲嘅执着啦。你诵经念佛拜佛，呢都系由行为开始，慢慢放低你嘅口业啦，慢慢放低你唔好嘅行为。呢一啲都系由行为进而影响到你嘅内心，令到你嘅内心帮你内心不断慢慢放低你嘅执着同埋压力。第二咧就系由内而外啦，即系由内心开始。你要观察自己嘅心啊，原来我系咁谂嘅，原来我真正想要嘅系啲乜呢？你知道你自己内心嘅谂法之后呢，你就可以诚实咁样面对自己嘅欲望。啊，原来我真正呢想要嘅系人哋嘅认同。哦，原来我真正想要嘅呢系令到自己开心。咁你需要清楚知道自己谂緊啲乜，但你唔使加以批判佢究竟好定唔好㗎。你只需要呢系好清楚咁样如实咁样去清楚了解你内心谂緊啲乜，咁就得㗎啦。嗱，你明白呢，其实佛教都讲个原因呢系点解会有痛苦呢，好多都系关于贪爱同执着。你有好嘅感受，你就会有爱。你有爱咗之后，你就会执住佢唔放，呢个就系关键啦。佛陀成道嗰阵时都有讲咧，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唯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我哋嘅苦咧系主观嘅心，唔系客观嘅事，呢个系我哋内心嘅问题。人哋错系人哋错。但人哋错你起咗烦恼呢，这个就是你内心要解决的事情。你内心有执着就有苦。执着是什么呢？执着就是你一定要外界按你自己的意思去做。当外面出现的事情和你想的事情和希望的事情不符合呢，你就会痛苦了。但问题是你一定要按住外面按你的意思去做。可不可行呢？可不可能呢？所谓呢，知道无难，唯言简择，若无真爱，动而明白。即是呢，修道呢，你只需要放低内心的简择。到到你自己对所有嘢冇话鍾意，又冇话唔鍾意，冇真爱，亦都冇贪爱呢，你就开始会明白学佛嘅重点啦。所以佛教叫人放下，其实呢，佛陀讲咁多经，讲咁多法呢，咁多嘅法门，念佛啊、参禅啊、止观啊、诵经啊等等，都是想你做到一样嘢，帮你做到一样嘢，就是放下，在心嗰度放下。呢个是佛教的重点，即是修心。你放下呢，自然开始你的心呢就不会被外界影响到㗎啦。例如你食唔到素，其实可能是你内心放唔低，可能是你放唔低啲肉，又可能是你放唔低好唔好味，可能係放唔低个習慣，又可能係放唔低而麻烦。当你个心放低到呢，你自然会食素嘅。又例如你觉得一个人好烦，咁你要参考你内心，点解你会觉得佢好烦呢？你了解自己个心个執着位先，你先可以对症下药嘅。你放低咗一分嘅執着呢，你嘅贪爱同埋你嘅執着就少咗一分。
慢慢慢慢你嘅痛苦呢你就会减低，慢慢做，逐少做， keep 住做，咁就慢慢越放越多㗎啦。另一样嘢就係、是、你可以参考参考点解会发火呢，点解会发火发到闹人呢，你发火嘅心路历程系咩呢，你个心嘅第一个反应系咩呢，系咪因为你自己嘅期望同外界发生嘅嘢唔符合呢，一种无力感呢，你系咪开始唔鍾意呢种感觉，你一定想将呢种感觉驱除呢，你又要諗下佢达唔到你嘅要求，呢、這个有两个对象，一个系你自己，一个系对方。咁你要諗下点解佢达唔到你要求呢，但系同时间你要諗下你要求合唔合理呢，大家呢啲都要参下嘅。第三呢，佛教其中一个重要嘅减压工具呢就系静坐啦。静坐冥想呢唔系逃避现实嚟嘅，系觉知。我哋嘅焦虑呢头先都讲啦，好多都系嚟自于过去嘅后悔或者对未来嘅担忧啦。但其实呢啲都只系存在于我哋嘅想象之中。除咗我哋呢啲嘅想象呢，我哋好多压力亦都系嚟自贪真。在佛法来讲，贪和真呢这两样东西是一体两面的，贪就是好的东西想拿回来，真就是不好的东西想推开啦。我们对于自己贪爱的东西多数都想即刻满足的，喜欢的即刻想买回来。圣严法师有讲过，人的需要是很少的，想要就很多。我们修行呢为什么要断这个爱欲呢，因为贪爱就是苦的原因之一。冇贪爱，你对外境你见到你听到嘅呢，你就可以了知佢係无常无我，去舍利保持平常心。冇執着冇贪爱呢，你个痛苦就解决咗一大半㗎。呢个就係一个好重要嘅入手位。但你练习呢种舍利贪爱嘅能力呢，係要靠静坐嘅。内除贪嗔痴。大家要记住呢，佛教嘅主旨呢在于修心。即是以波野的智慧去放射贪嗔痴。佛教的修心之法呢是重在舍离烦恼的无为法。金刚经话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对于我们的压力、紧张、发嬲、贪心呢，这些都是内心的动性所牵引。佛教呢是教我们用无为法的心不动为主。当一些压力、紧张、贪心、情绪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由内由他来，去由他去，不随不拒、不坐不抗的方式放松内心，等贪嗔痴的动性自行消退。这个就是我们开始修心的起步点，就是应无所住。而我们保持个清醒而不是昏沉，这个就是宜生其心。我们对于自己的念头、忧虑、烦恼，我们不理它，由它来，由佢去，唔加批判，唔諗佢係好定坏，只係顺然咁样觉察到，知道有呢个念头。呢、這个练习呢好似好简单，但其实呢佢訓練你嘅注意力。你嘅思想专注嗰陣时呢，你嘅忧虑呢就会减少啦。佢开始教你观察思想，唔俾思想所控制啦。你就开始会放低你嘅欲望，放低你里面的压力啦。冥想的习惯可以用5分钟开始，10分钟开始，揀一个你不会被打扰的时间，坐在一个舒服的地方，慢慢地坐5至10分钟，就算你想来想去很多东西喝呢都没什么所谓的，每一次的静坐呢都是训练着你自己的心理的。在这个繁忙复杂的世界里面呢，佛学呢是帮了我们，俾咗张地图同工具去令我哋减压。希望呢你能够同今日嘅佛学讲座中有所收获，开始自己嘅佛学修行之旅，唔使急进嘅，都唔使完美嘅，只係每日花少少时间去静坐，去呼吸观察，渐渐呢你会发现到生活会更加平静，更加有意义嘅。讲到呢度，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下次再会啦。

0: 由黄燕文居士主持。
1: 有位朋友问，他说佛教是经常劝人出家修行，他说如果大部分都去了出家修行，那他们的衣食住行呢又要少部分的人去供养了，那这班出家人岂不是为了自己修行而去增加人家的负担呢？他说每一个人啊，他都受过父母、师长、朋友的恩惠的，如果你突然出家断绝后代，亦不能够照顾父母，那算不算忘恩负义啊？那这位朋友，出家修行首先就要发愿，上求佛法，下化众生，亦甘愿作为人天之师，亦要呢愿意令到三界众生呢得到利益的、哦、出家人吃了施主一啖饭，何止是报父母恩，他们要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的。所谓四重恩就是第一师长恩，出家人修行成道，希望能够到他多生以来的父母师长，令到他们都了生脱死，得到永久的安乐，并非说只是报今生父母的恩那么狭隘的。第二呢，就是报众生恩了，众生就是社会了，我们多生多世以来同不少的众生结过缘，而且社会呢他亦都给过很多机会我们的，正所谓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嘛，所以出家人有责任去传道，将佛法的利益呢带给众生，等他们呢受到佛法的熏陶，暴力自然会减少啦，咁自不然社会就和谐噶啦。咁呢啲咧就叫做报众生恩，报众生恩嘅社会恩，而扩大到咧变咗报国家恩噶啦。嗱，因为咧冇国何来有家？如果失去咗国家，人民无所依止啦。因此咧，出家人会将因果道理在国家里面宣传开去，唤醒人民的良知，令各种人民得到法水去滋润，自然就会知足自在，安居乐业。出家人还会去到世界各地弘法，希望全世界人民都明白是非，重视因果。当人类的暴戾消除的时候，咁世界自会和平，冇战争啦。嗱，四重恩最后就报佛恩，佛陀不惜千辛万苦，将三界众生引导出呢个生死海，而成正觉。因此咧，我哋要心生敬信，宣扬佛法。嗱，仲要咧常发善愿去报答佛恩啊。嗱，出家人除咗报这个四重恩之外，他还要下济三途苦，他们会经常诵经，将自己的功德回向给地狱、饿鬼、畜生这三类受苦难的众生，希望他们离苦得乐，早生善趣。所以说出家人不是那么容易吃施主一啖饭的，因为呢他们呢要做很多事情的。那当然有些人不做的，那就是例外啦。正所谓同台吃饭，各自修行，因果就要自负啦。
0: 空中结缘，主持田君阳居士，编导陈才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水围一个四个月大的 BB 在屋企昏迷，送院之后不治。警方朝早7点15分接获婴儿的爸爸报案，说一个四个月大 BB 倒卧在天水围天颂院住所的床上，没有呼吸，昏迷不醒。救护员到场将婴儿送到天水围医院抢救，到8点几证实不治。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說，對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員黎嘉瑩能夠完成神舟23號任務充滿信心，港澳辦正是協調，希望最快兩三個月之後能夠安排同黎嘉瑩天地對話，細節到時會公布。孫東在一個電台節目說，當初航天員的初選在香港進行，有120多人報名，初選推薦了40人，復選有10多人，最終選出2個人，國家最後挑選黎嘉瑩。孫東又說，未來香港會繼續利用自身優勢服務國家所需，因為香港在創研方，是香港在科研方面是有優勢，大學有很多航天領域的人才，不少本地大學都有參與國家的航天事業發展，香港未來會產業部署方面多作考慮。特区政府强烈谴责华盛顿邮报一篇社论对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项规例作出肆意诽谤和毫无根据的指控，批评文章明显揭露华盛顿邮报无理的反华立场和双重标准，明显不符合专业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操守。发言人说，根据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每个国家都会制定维护国家安全法律，这个既是主权国家的固有权利，亦都是国际惯例。发言人强调，程序事宜规例只会为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等相关规定的实施带来更大确定性，完全不具追溯力，没有订立新的罪行，亦都没有改变任何罪行的罚则。朝鮮譴責韓美核諮詢小組日前在會議上重申無核化目標一事，說議論解除交戰對方的核武裝本身就是荒謬絕倫、痴心妄想。朝鮮外務省發言人說，朝方強烈譴責和反對美日韓帶有集體性質的核對抗活動，以及西方國家試圖在國際舞台上強迫主權國家違憲的不純企圖，警告這些挑釁行為必將招致嚴重後果。發言人強調，美國和他的追隨勢力毫無意義的反朝指責和核威脅合作，不會對朝鮮擁核國這一項不可逆轉的地位產生任何影響。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西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各区有雷雨。此外，现在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位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一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45分。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西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预料一道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7级，能见度19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4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5: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还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4: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6: 成长路上有哪个没遇到过怪魔？
7: 排队正如山的功课，
8: 你难以捉摸赢制关系。
6: 我们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的力量。
9: 成长好像打机升 level， 亦是认识自己的旅程。
10: 香港电台文教组
11: 和你 level up。
9: 何玉芬、
10: 黄淑仪、
9: 潘子晴，
11: 我的成长号。
12: 早晨，欢迎收听我的成长号，我是 Stephanie 潘子婷，
13: 我是何玉芬，
14: 我是 Jacko 黄淑仪。
12: 咦，我两位神队友啊，尤其是 Jacko，
14: 嗯哼，
12: 最近有一个好犀利嘅比赛啦，你应该好有兴趣喎。
14: 简直就系呢个世界级嘅热话啦，世界杯啊，系啊，相当厉害。因为今年咧，其实就真系破天荒嘅，首次就系三个国家一齐主办啦，有即系加拿大、美国同埋墨西哥啦。咁同时之间咧，其实佢呢个决赛周咧，以往啊，我咁多年睇开咧，都系得32队参与嘅啫，今年就增加到48队，所以咧，哇，如果你要睇晒啲波，基本上是差不多冇可能咁滞，因为总共有成104场，再加上因为佢系喺即系我哋叫北美洲嗰边系主办啊嘛，咁所以其实系出现咗一个都颇严重嘅时差问题嘅，系啦，即系12点啊、3点啊，朝头早6点开波咧，你真系好难去睇得到晒所有嘅小组赛，所以我都只能够拣嚟睇咯。
12: 校长，你有冇睇世界杯嘅经历噶？
13: 咁最后决赛咁一定会睇下嘅，即系要知道下个结果。咁但系好老实讲啦，我自己咧对呢一个运动赛事咧就系识嘅好皮毛，亦都唔系太感兴趣啊吓。咁所以都系见到全城盛事，咁都要留意一下嘅嗰一种咯。
12: 我都系识咗 Jacko 之后咧，先至系慢慢去了解呢个睇波嘅乐趣嘅，系啊，因为咧佢真系会好努力咁样同我分享啦，甚至有时会同我解释啦，佢究竟系讲紧啲咩嘢嘅。咁我自己嘅话咧，我对世界杯嘅印象就系、是、我嚟自我爸爸啦，即系佢系咁啊，当然啦，有晒吓嘢饮啊、薯片啊，就坐喺个电视前面，哇，就开始噶啦咁样。咁但系我一路都唔明就系究竟有咩咁好睇嘅，因为始终可能我唔识啦。咁但係讲返话睇比赛嘅经历呢，我係有嘅，有一次係好深刻好深刻嘅。咁係真係咁啱得咁巧呢，我嗰陣時去马来西亚旅行，咁嗰陣時呢係羽毛球比赛呀，李宗伟咁就大战啦。咁跟住呢嗰陣時呢，佢嗰个气氛係犀利到呢，佢成条购物街啦，咁只要有餐厅嘅地方、有电视嘅地方呢，都会有好多马来西亚人聚晒嗰度。跟住只要佢可能打一个球赢咗一分呢，嘩，佢哋係直头係跳起跟住大嗌嗰一种。嗰一刻呢，我就终于感受到即係所谓嘅运动带嚟嘅嗰种气氛，嗰种热血。
13: 我见最近有一啲即係去开嘅餐厅呢已经重新布置啦，譬如佢哋嗰啲台呢就係一个足球场啦，咁亦都係有晒一啲嘅套餐呢，就准备球迷们，即係包括 Jacko 啦，係喺去睇赛事嘅时候呢就聚喺嗰度啦，即係校好晒所有嘅大型电视屏幕。我諗呢一种就係 有嘅一個足球觀賽文化。
14: 咁我呢其實就比較少出街睇波嘅，因為我自己成長路上睇波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嚟嘅，因為嗰個係一個親子活動嚟嘅對我嚟講。咁我點解會咁熱衷睇波呢？其實真係講返好細好細個，即係我而家真係暴露年齡系列啦。因為我第一屆睇嘅世界盃呢，即係聽眾自己估下啦，嗰時我好細個嘅，得四五歲啦，係啦，嗰陣時我睇嘅係一個決賽嚟嘅，就係巴西對已經幾屆入唔到決賽周嘅意大利，咁大家都應該知道係咩年份嘅決賽啦。咁最後尾就係我鍾意嘅巴西球隊勝出咗嘅。

0: 离于以往嘅嗰种巴西好华丽嘅踢法啦，咁但系我想讲嘅重点系，我会觉得睇波咧系的而且确系同屋企人，即系如果大家系中意啊，系一件好好幸福嘅事嚟嘅。我记得我唯一第一年系真系冬天睇世界杯嘅，系啦，咁嗰阵时我都喺度谂，因为爸爸都有翻咁上下年纪咧，我都谂紧啊，其实我仲有几多届嘅世界杯可以同爸爸一齐睇咧，所以。又过咗几年嘅时间，嚟到2026年嘅世界杯，我都仍然系即系，即使当然出面市面上有好多系可以观赛感觉非常良好嘅一啲餐厅咧，但我都仍然系会选择留喺屋企同屋企人睇波，因为我会觉得真系四年一度嘅话，可能真系数数手指得翻几届嘅时间系可以同爸爸一齐去观战咯，可以咁讲。
1: 我咁睇到。即系中意一个体育嘅项目，所谓中意咧系好多种嘅，即系我系参与落场去踢系一种啦。但系我睇阿 Jack 个样照计，佢应该唔系玩女子足球啦，系啦，即系瘦瘦斯文嗰种嘛，系啦，唔系玩足球都可以好斯文嘅，系啦。咁但系原来系有一个即系同家人联系嘅故事，我谂呢个回忆啦，系就好似我哋中意听某一类型嘅歌。或者某一种嘅食物一样，就是因为有一个嘅即系美丽嘅记忆喺里边咯。如果你问足球咧，我自己个印象即系喺学校里边工作咧，就睇学生踢足球咯，但系以而家一般中学咧24班嚟讲啦，即系我哋中一至中六嘛，系啦，每级4班，咁咪即系24班咯。咁仲要我哋系男女校，咁男女校咁即系话我当中一至中六数晒大概700个学生啦，咁就有350个男同学，350个女同学啦。其实好少，完全系一半半。你要做到一个足球队咧，其实系比排球队、篮球队、乒乓球队、羽毛球队难好多噶。咁大家知点解啦？就因为系你要储够起码有11个队员啊嘛，你先至系可以落到场参加比赛。咁但系呢件事好热血嘅。我今年咧学校咧终于咧系可以派到一队男子队咧系喺我哋嗰个学界嘅 Division 3嗰度咧系去参与个比赛，佢哋仲赢咗第4。
2: 哦，
1: 咁好多校友咧系好开心，因为佢哋成日都有一句说话，就系、是、加密终于都有足球队啦。咁呢个原来系一个突破嚟噶，呢一句说话佢哋讲咗可能20几30年。咁我谂呢个就系、是。男同學咧嗰種熱血咯，
0: 係啊，因為其實咧我係即係除咗睇波之外，我仲中意睇好多體育比賽。但正如校長所講，你一睇我個樣子就知道我其實運動真係好
2: 太睇
0: 麻麻地嘅，但係我係好熱衷睇嘅。個原因正正就係校長頭先講，因為真係好熱血，尤其是你睇到你支持嘅隊伍佢能夠逆轉勝，嗰樣嘢係非常之咁。激励到自己嘅，即系我会觉得喺日常生活之中，大家可能喺成长路上都会遇到好多唔同嘅挑战或者挫折，其实可以借镜嘅。我会觉得嗰种体育精神唔系净系摆喺体育项目啊比赛上面，反而系我会觉得个精神咯，即使最后尾可能我支持嘅爱队系赢唔到嘅，但你见到佢奋战到最后一刻，你都会觉得我。在日常生活之中面对的难关，我都要抱住这种精神 去面对住它，是啦，咁去克服它这样咯。咁同埋真係现场观赛的体验是好不同的，因为即係上年呢全运会其实我睇咗好多港队的比赛，即係七人榄球友啊，这个剑击啊，好热血友啊，甚至乎硬地滚球都是我第一次入场睇的。我会觉得好难得即係香港能够举办咁多的一啲體育盛事嘅時候咧，都好鼓勵聽眾可以積極支持一下，因為現場睇嘅感受係同隔住個電視係有啲唔同，同埋你感受到現場嘅氣氛咧，大家一齊同你支持你中意嘅隊伍咧，哇！嗰樣嘢係真係好熱血嘅。
2: 嗯，對於運動員嚟講，其實都係嘅，即係我作為一個過去嘅游泳選手啦，我係好同意啱 Jack 講話體育精神，因為我嗰陣時咧我好悲觀嘅，即係我會不停同自己講，隔离咁劲，即系因为你准备去游水跳落去嘅嗰一刻，其

0: 你嗰度等緊㗎嘛，咁好緊張㗎嘛，跟住不停喺度諗啊，隔離咁勁，我唉點都會未必贏啦咁樣。跟住但係唔係喎，當你見到觀眾席上面，嘩全部加油啊加油啊支持你啊咁樣，跟住你就會覺得嗯我好似有少少希望喎，跟住就遊啦，又俾我贏咗
1: 哦，即係原來真係有用㗎，
0: 有用
1: 對運動員嚟講，即係你唔會覺得係一種壓力，亦都唔係一種騷擾，而係一種推動力。
0: 對於我嚟講係咁，當然有啲人可能會覺得啊，即係壓力好大啊，即係大家都望住我咁樣，會嘅，我覺得好正常。但係對於我嚟講，即係我自己又話哦，唔係喎，即係就算我游得唔係幾好，但係大家都支持我，即係好熱血咧嗰種感覺係。
2: 咁啊，亦都希望聽眾朋友咧可以感受到呢一份嘅熱血同埋世界盃嘅熱情啊！咁啊，呢個時候咧點播2026年世界盃嘅主題曲《Die Die》俾大家聽一聽。

0: 校长，平时你问问题就问得多啦，
1: 今次仲轮到我问翻旧本。
0: 校长早晨，我哋有嘢要问。
2: 大家好，我哋系嚟自航空中学嘅校园记者，
3: 我系快飞班嘅鲍佩晴，
4: 我系快飞班许佳琪，
5: 我系快飞班黄浩然。
2: 今日我哋要访问谭俊麟校长，耶！
3: 我是来自海丰中学 5A 的鲍佩晴，很荣幸今次可以跟校长一起谈话，和去了解多些校长的。我对校长的第一印象就是，首先都会觉得校长是比较严肃的一个形象，因为大家都不是很熟悉。但后来可能因为学校的活动啊，甚至可能颁奖典礼会见到校长会谢辞，或者有时会在学校门口跟我们打招呼，都会有机会跟校长讲嘢的，跟住都觉得校长是一个几亲切都几。
4: 我是来自 5A 班的许佳琪，因为我是自己有一科自修的选修课，有时会在图书馆见到校长会很热心地进来教同学做数，见到他这个行为之后，觉得校长是一个很热心，即想帮助同学在任何方面有困难，即帮他们去解决这些困难的人，还有他有时会在早会分享一些他自己经历的事，例如他在这条街上见到人点点点，说他们的行为有些值得我们学习，有些就不值得我们学习，这样就觉得校长是一个挺有趣的人。
5: 我是中五的黄浩然，我对校长的第一印象就是看到他就很年轻，但是我由小都觉得校长可能是一个可能很老的人，但是校长看到他就完全不同，看到他比较精神一点。平时都会见到校长会同啲比较细嘅同学喺度做数学啦，即系我觉得校长就系对数学好有呢个热情，同埋即系好中意教书咁样，同埋有好多活动入面，校长都会分享好多嘢，睇落去就系好想同学生有多啲认识。

0: 早晨，
1: 各位同学早晨。
2: 咁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校长是不是本身就谂住做校长嘅，定系之前都有尝试过其他职业？
1: 你知唔知我读咩科？大学，我系香港大学第二届精算系毕业嘅，咁嗰时系神科嚟嘅。好難入嘅，而家唔同咗啦，因為多人讀咗嘛。咁嗰時候呢，其實呢我全班得20個同學嘅啫。咁20個同學呢，咁呢最後呢其實差唔多全部人呢都係做返保險公司嘅。因為保險公司一定要精算師嘅。咁嗰時當然我未考牌啦，畢業㗎嘛。咁所以順理成章呢，我都係做即係助理精算師嗰啲工作啦咁樣。咁但我話俾你聽，我其實我讀緊 Year 1定 Year 2都唔係好鍾意讀啦。因為其實我最想讀數學嘅，我真係想做數學家嘅。因為數學都幾好成績。咁我覺得自己都有天分，但係又唔係好有信心喎。因為你講做數學家嘛，唔係好多人得㗎嘛，唔係勤力得㗎嘛。咁後尾諗下呢科新㗎喎，又係計數咁試下啦。咁入到去讀呢，其實真係唔係好鍾意跳讀嘅啫，都係好俾心嘅讀嘅，都 OK 嘅。成績都好嘅，咁所以畢業就真係做啦。咁但係做嘢唔同，做嘢個時間好長啦。第一，第二你放工仲要讀書啊，仲要考牌，咁所以咧都幾辛苦嘅。同埋咧做嘢可能你一入行，你做到60歲退休啊嘛。咁要咁長時間又唔係好中意，咁思考下轉考到咯。咁我真係中意數學噶嘛，亦都好中意教人計數噶嘛。咁所以咧就選擇咗做教育咯。呢度係我第四間學校啦。咁一路教書都覺得自己 OK 啊，即係教學嗰度啊。系啦，都系适合嘅，咁所以一路做到而家。
2: 咁我都想问一下校长，你觉得我哋而家呢个年代嘅学生啦，对于未来或者系之后应该要最培养嘅能力系咩？或者系你读书嗰阵有冇一个习惯或者你一个能力系一直到而家都系帮到你嘅咧？
1: 咁我希望同学即系除咗读书之外咧，注意嗰个品德啦。读书系固然重要啦，因为冇办法你要入大学啊，要筛选。咁但我觉得品德都好重要，因为如果读书读得好，但系品德唔好咧。你見好多人都會犯錯嘅，即係哪怕你讀書幾叻都好，或者幾高職位都好。咁同埋我都成日講個精神健康個問題啦。咁即係咩意思咧？又簡單嚟講，即係我希望各位同學輸得起啦。無論你讀書又好，做人都好啦，一定有好多挫折嘅，日日都有好多問題嘅，尤其是翻工嘅時候。咁你有挫折咁點咧？咁咪面對咯。咁但係最緊要係過咗呢個之後咧，要起翻身。繼續去行囉，就冇因為一個挫折打擊到你，哎，我冇心機啦，我一路沉落去囉。因為呢啲就好似傷風感冒咁樣，咁傷風感冒就一定好返，咁好返冇嘢囉。咁但係可能你隔一年兩年又傷風感冒好唔舒服，但係呢啲嘢總會過去嘅。咁所以我希望同有堅毅嘅心呢去迎接你嘅挑戰囉。
3: 我哋學生呢個時期就會遇到好多挫折，咁我哋都會有好多壓力。咁我想問一下校長，你嗰段時候係點樣處理呢種壓力？
1: 如果你遇到咩唔開心嘅地方呢，第一你可能同你父母講啦，你媽咪講啦，講出嚟會好啲舒服啲嘅。咁仲有可能你會同你嘅老師講啦，你嘅同學講啦。咁點解我鼓勵你同人講呢？你分享你嘅諗法，或者你嘅處境，或者你嘅難題，即係佢哋，你嘅父母啦，你嘅老師啦，甚至你同學呢，都可能俾第二個角度去諗啦，或者佢真係幫到你囉。咁如果你自己一個人呢，你諗嘅嘢有限嘅，我唔理你幾聰明都好。咁但如果你同其他人講過，可能改你諗法啦，或者有啲人真係幫到手。咁所以同朋友講係重要嘅，同父母講，同老師講係重要嘅，因為佢哋真係可以幫到你。係啦，佢唔止真係安慰你嘅，真係可能做啲嘢去幫你渡過啲你所謂嘅難題或者難關咁樣囉。所以千祈唔好收收埋埋，有咩要照講，同埋早啲講，即係唔好將個問題呢即係揞住，如果唔係只會越嚟嚴重，即係好似你有唔舒服咁，你咪即刻睇醫生。咁你如果你唔舒服，你唔即刻睇，你個病好嚴重嘅，咁你去睇醫生，好最後都要好返，不過你會可能唔係睇一次醫生，睇兩次醫生囉，你會辛苦啲囉，你會用多啲錢囉，咁所以呢個係你哋要識諗。
3: 校長睇落去比較理性少少，你要同朋友講呢啲可能感性少少嘅問題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原來校長係一個感性嘅人，就有好大反差感覺。
1: 咪梗係要傾啦，即係我都有問題㗎嘛，我都有面對難題㗎嘛，任何人都會㗎啦，只不過你面對難題同我面對難題唔同㗎嘛，咁我都會同人傾㗎一定。譬如我健康有問題，譬如我先排做個小手術嘅，咁我就問啲即係啲朋友醫生去傾啦，喂咁係咪咁樣做㗎咁樣。譬如工作上呢，咁我都成日同好多校長聚會㗎嘛，咁我哋之間一定會交流㗎嘛，即係譬如遇到啲問題，咁你要點樣做啊，或者大家會 share 啲資源啊，我有啲好嘢介紹俾啲校長，喂你可以咁做喎，咁大家互相去幫助，咁所以個 networking 好緊要。咁所以我剛才講呢，何峰同學如果再上一層樓呢，就係多啲親密活動。點解呢？你要認識其他學校的同學， 咁你識嘅同學同學，可能你都可以做 friend 噶嘛。咁可能交流下讀書心得啊，即係將你個視野再廣闊啲咯。因為可能你唔同學校嘅學生諗法都唔同，都係希望同學可以注重個心靈健康啊。系啦，头先问我有咩开心咁，讲出嚟，或者做啲自己中意做嘅嘢，例如啲咩啊？知唔知啊？
2: 计数，
1: 计数系啱。我仲有，咁我煮嘢食咯，譬如睇戏啦，会行山啦，会同啲朋友聚会啦。因为你几忙都好咧，咁我夜晚都要食饭噶，系啦。咁我相信一定系帮到你哋嘅。
0: 多谢校长。

0: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1: 撑
2: 都撑，果然系我嘅老友记，几时都咁撑我嘅，真系令我好感动啊！
1: 吓，我喺度起锣鼓，预备撑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2点嘅越夜越精彩啫噃，我要边听边唱噶。哎呀，你都唔啱河车嘅，咪鬼阻住我喺度练歌啦！
2: 都撑，唉，冷得我腾腾震啊！
3: 我的成长号，
4: 成长学堂，
3: 主持
4: 潘子晴、
5: 郭宇亨，
3: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4: 嚟到我的成长号成长学堂嘅环节啦，继续同大家讲下一啲有关 SEN 嘅主题啊，有我 Stephanie 潘子晴同埋我哋嘅季度客席主持 AK 郭宇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AK 郭宇亨。今日咧 ，Stephanie 我哋咧非常之好啊。咁咧，我哋咧邀请咗一个嘉宾咧，呢、這个嘉宾非常之特别嘅。咁点解咧？就系、因为咧，其实一讲到 SEN 嘅时候啦，特别好似我自己一路介绍我话俾人知，我其实有一个 SEN 啦。咁好多时咧，啲人咧第一个反应都系会同我讲，我都有啦。
4: 我上次都系咁同你讲。
5: 系啊，咁啊，个个都觉得自己系有呢一个咁嘅情况啦。咁究竟其实？SEN 是怎样去到判断的呢、或者是不是真的好像我们所说的我说自己有就是有呢？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香港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学家兼香港浸会大学教育及心理学系一级讲师的马嘉贤博士。
4: 欢迎欢迎，
6: 多谢你的邀请。
5: 咁啊，马博士啊，咁啊，我都知道啦，其实呢好多时啦，好似我自己所为例啦，因为我知道其实呢点样去到为之一个 SEN 嘅小朋友，因为好似我自己咁啦，其实做咗好多唔同嘅 assessment 啦，跟住先去到判断啦，去到确诊正式系成为一个 SEN 啦。咁而当时我爹哋妈咪咧收到嗰份报告咧，其实好老实讲，佢哋都幾沉重嘅，甚至係喊曬嘅，因為喺20多年前啦，其實對於 SEN 呢一樣嘢個認知啦唔夠多啦。咁、究竟其實個 assessment 點樣去到做嘅呢？
6: 首先多謝你個問題先。你個問題其實之前嗰段論述呢，我都聽到有幾個好重要嘅要點。第一個就係評估 assessment 啦，第二個就係報告，仲有第三個就係專業人士。咁其實顧名思義啦，我哋要去做一個專業嘅評估呢，就唔係大家去宣稱自己有就有嘅。咁甚至乎呢，有一啲譬如我哋坊間成日常見嘅、常聽到嘅一啲譬如學習障礙啦，譬如可能 ADHD 啊、ASD 呢，其實佢哋都有一啲固有嘅我哋所謂英文嘅 diagnosis criteria， 即係有一啲基準去判斷嗰個當事人是不是真的患有這個所謂的症狀的。因為有時呢，我覺得都必須要跟大家說的，有時有些小朋友他可能有一些叫症狀，症狀即是譬如可能、他坐不定，或者跳跳閘，或者講嘢呢就好喜歡不斷咁表達自己，就好似人哋叫佢停一停，佢哋唔識停嘅。但係咪就係佢表露少少症狀，咁我哋就可以咁籠統地、咁武斷地去確實哦，佢真係有 ADHD 或者真係有活躍症咁樣呢？其實就唔係嘅。我哋就好似阿 Abraham 你講，就一定要有一個即係專業人士，可能要做一系列嘅嗰啲評核。有時嗰啲評核呢，甚至乎唔係話哦，我哋自己做一個叫做問卷，咁我話乜就乜嘅。佢哋可能會有一啲即係工序啊，或者有一啲任務叫佢哋完成，或者佢哋完成之後，佢哋會睇翻個結果。咦，呢位同學或者呢個朋友仔，佢係可能唔夠某個分，咁可能佢就會被歸類為 某一啲嘅 SEN 咁樣嘅。
5: SEN 咧，其實咧都會有好多唔同嘅symptom啦。其實好似以我為例啦，其實就係買一送一啦，我就係讀寫作外，再加埋專注力不足啦。咁亦都有啲小朋友啦，或者有啲學生咧，其實佢哋可能甚至係已經去到買一送四咁嘅情況。咁而我亦都知道而家啦，香港喺教育制度底下啦，其實體育課啦都已經將會列入去評分試嘅其中一環。咁而我哋咧好多時呢一班嘅小朋友，佢哋都會喺主流學校度上堂嘅時候，如果佢哋參加呢啲咁嘅訓練嘅時候啦，有好多時我哋都會見到佢哋都會抗拒啦，甚至逃避啦，亦都會有一啲嘅反抗嘅行為。咁如果從一個心理角度去到分析咧，究竟呢啲成日見到嘅原因係咪因為佢哋真係好唔鍾意呢，定係其實仲有其他嘅原因嘅呢？
6: 即係你講緊譬如好多時候有啲有特別學習障礙嘅朋友們啦，咁譬如佢可能係平時佢返學嘅時候呢，因為其實佢喺一個正常嘅學制裏頭呢，即係如果冇特別有啲咩嘅支援俾佢嘅時候呢，佢就係嗰把尺去到度佢呢，其實係當佢一個即係普通一個學童咁樣去到量度佢呢。咁其實好多時候呢，佢哋喺呢啲嘅環節裏面呢，佢哋好吃虧嘅。咁其實佢喺呢啲嘅場口裏面呢，其實唔好話閣下，其實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你知唔知道呢加勒比海盜呢套戲有冇睇過？
7: 有嘅。
6: 加勒比海盜記唔記得有兩個主角，其實有三個主角嘅。一個朱尼迪普啦，一個基拉麗尼啦，同埋一個叫 Orlando Bloom 嘅。大家知唔知道其實呢基拉麗尼 Keira Knightley 同埋 Orlando Bloom 佢兩個都有 dyslexia 㗎。佢哋兩個其實原來好細個嘅時候呢，其實原來已經被確診咗係有 dyslexia， 即係有讀寫障礙。基拉佢曾經有一個訪問，佢曾經講過呢，佢頭嗰五年呢讀書嘅時候呢，佢係天之嬌女嚟，因為佢係一個好富有嘅家庭裏面出世啦。咁佢媽咪就係即係非常之即係博學嘅，咁就都係會成日會操練佢去讀書又成咁。頭嗰五年呢，佢發現其實因為佢係咁要佢背好多文章啦成啊，咁係冇問題嘅。但去咗之後呢，發現呢俾篇文佢，即係唔係叫你唔係話而家哦你已經熟讀啲跟住我考你，唔係咁啦，係職場俾篇文叫讀法搞唔掂，完全搞唔掂。跟住同埋阿 Orlando 都係咁嘅，咁佢哋會發現呢，其實呢佢哋喺嗰個讀寫障礙嘅期間呢，其實係會係令到佢哋呢對於學習係一啲信心都冇嘅，因為佢真係做唔到。咁你用返平常嘅尺去度佢呢，其實係好挫敗好挫折，尤其是好似阿基拉咁呢，你諗下想象下由排第一去到要見家長話你
7: 都讀唔到，
6: 唔係好得喎，你睇睇下女女嗰個進度好喎、哦、咁樣。咁你可以想象下喺呢一個咁樣嘅環境底下，你再擺返去喺個體育嘅層面裏面呢，係當然佢係會有好多唔願意嘅情況出現嘅。呢個係可以接受嘅。咁同埋呢好多時候呢，我哋而家即係有一個好聽嘅 term 叫 neurodiversity 啦、neurodiversity。咁其實有呢啲 SEN 嘅學童裏面呢，其實佢哋好多時候呢，佢哋嗰個叫行政控制呢，其實唔係咁發展得健全嘅。咁所以呢佢本身已經好多挫折啦。咁同埋呢佢去應對挫折嘅嗰個嘅硬度呢，係未必會比平常嘅小朋友是好的。咁你想象下佢本身已经是脆弱咗，你仲咁多嘅
7: 压力
6: 压力啊，咁多嘅一啲不快摆佢身上面，咁当然係会百上加斤啦。
7: 咁但係如果咁样讲嘅话，即係佢哋面对呢啲挫折啦，我哋有咩方法可以引导佢哋呢，即係令到佢哋可能啊即係冇咁大压力或者咁唔开心呢？
6: 咁首先呢，作为譬如师长咁啊，我諗好紧要嘅一位就係要先处理咗佢嘅情绪，先慢慢处理佢嘅行为。咁其实可以肯定到佢嘅情绪，即係你唔係话去话啊呢个好小事啫，个人都做得到嘅，你一定得。即係有时唔可以讲得咁行嘅，譬如可能会唔会啊明白你呢而家你尽咗力。但係可能呢而家都仲未做到，即係你基本上就係要去我哋英文叫 validate， 即係叫做係去肯定咗佢嘅努力先。肯定咗佢而家嘅情绪，即係你唔好俾佢觉得哦我而家又犯癫。佢而家有呢個情緒，有呢個咁樣嘅思維情緒狀態呢，係可以理解嘅。係啦，甚至可能有需要嘅話，可能俾一個 我哋叫做安全嘅空间，佢、可能有某程度上嘅发泄。咁当然唔包括去攻击人啦吓，咁即係包括即係可能纯粹话即係哦俾佢冷静一下，冷静完之后可能先至再慢慢检讨下可以点样慢慢逐步逐步做。
5: 所以我哋就係要不断有一啲嘅分拆法啦，就係将佢呢去到做唔同嘅调色啦，甚至呢其实我都自己啦细个都系咁样嘅，我唔做就唔会失败啦。咁而我亦都知道呢一个咧，其实可能系一个自我嘅设障啦，喺心理学上边嚟讲。咁而呢一样嘢咧，系好多时候我教一啲读写障碍嘅小朋友啦，都会见到噶。佢哋就系因为有呢一个嘅自我设障嘅行为出现咗嘅时候咧，佢哋系唔愿意表达，甚至变相咧，佢哋本身可能系表达能力好弱嘅。咁就会更加唔想再同人沟通，就慢慢变到同人一路疏离，咁而去到同一啲嘅同学仔啦，嗰、那个关系啦都会好差。
4: 听到呢度，我哋休息一下先，听听语妙天下嘅环节，同大家学习一下世界各地嘅语言。听完语妙天下之后咧，继续同我哋嘅嘉宾香港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学家马嘉贤博士倾下偈，
8: 一齐走入浪漫嘅国度，感受异地风情。天下 Language Academy 法语篇。
9: 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法语系讲师潘思聪 Milton。
10: 今日同各位听众介绍嘅法文特质咧，其实就唔系特质啦，今次系一个喺我上堂嘅时候咧，好多学生都会想了解一下啦，甚至帮自己做埋嘅，就系、是、改一个法文名啦。今日先介绍一啲法国嘅男仔名啦。喺我哋之前好多嘅集数入面呢，都会遇到呢个法国好 common 嘅一个名嚟㗎，就係 Louis 路易。除咗佢之外呢，都有好几个我揀咗法文一啲特别啲嘅名㗎喎。譬如 Benoît, Claude, Didier, François, Yves。剛才那些都可以說是法文比較獨有的名字，然後一些其實一聽下去跟英文很像的名字，譬如 Alexander 就是 Alexandre， 當然簡稱很多時候都會說 Alex、 Anthony、 Antoine、 Henry、 Henri、 Lawrence、 Laurent、 John、 Jean。在剛才的名字裡面呢，其實都聽到一個法文特質的，就是它的鼻音。鼻音剛才譬如這個 AN Alexandre Antoine Henri Laurent， 這些在英文裡面呢可能會變成讀了 Alexander Anthony Henry， 這些呢在法文呢都會變成安音的。今天跟各位聽眾介紹的法文男仔名稱是這麼多先啦，下次再說。 Salut！
9: 文教组节目《语妙天下》，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我的成长号，
4: 成长学堂，
3: 主持
4: 潘子晴、
5: 郭宇亨。
3: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4: 继续我的成长号成长学堂的环节，我是 Stephanie 潘子晴，
5: 我是 Abraham 郭宇亨，
4: 同埋我哋嘅嘉宾香港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学家马嘉贤博士。
6: 大家好。好多时候呢，甚至乎我哋去赞赏咁先算啦，我哋或者去同佢沟通表达某啲嘅我哋嘅赏识嘅时候呢，其实可能嗰个方向我哋都要比较小心啲，我哋究竟係要佢去加奖佢嘅努力啊，就係加奖佢个成果呢。因为其实呢原来有啲研究，譬如即係好出名有位教授叫做德威克啦 ,Carol Dweck， 最鍾意讲所谓 growth mindset,fixed mindset， 咁所谓嘅叫 growth mindset， 用中文讲就係所谓嘅成长型嘅思维。咁佢就发现呢，研究发现呢，如果譬如一个小朋友呢，姑勿论佢有冇 SEN，如果譬如呢你去称赞佢，同佢表达一啲即係欣赏嘅语句，如果嗰个方向係摆喺譬如话哦你好尽力，你即係基本上睇到你好努力，你好肯尝试嘅话呢，原来呢 呢啲小朋友呢，你之后俾佢哋去测试，俾佢哋做一啲 task 嘅时候呢，佢会揀啲有挑战性嘅项目㗎喎。因为点解呢？因为佢觉得冇所谓啊，我成功唔成功唔紧要啊，你都会赞赏我嘅努力啊嘛、
5: 嗯、
6: 你都会赞赏我嘅 initiative
7: 啦，
6: 系啦，赞赏佢。但反之亦然咧，如果你话啊，你真系叻啊，你砌到呢嚿嘢，嗱咁就出事啦。咁发觉咧，呢啲朋友仔咧，佢就话哇，咁唔系，即系原来咧，我嘅得到赞赏嗰个来源系来自我可以成功 problem solve 到解决咗呢个问题。咁你之后你再问我啊，我俾个难题你定俾个容易揀嘅题目呢，佢就十居其九就揀返个容易揀嘅题目啦。
7: 哦、因为就係想得到赞赏。
6: 冇错、
5: 所以我作为呢个夸夸群群主呢真係好有用嘅。但係不过呢，有时呢我哋都要好识得搵一啲位置啦，去到赞赏一啲小朋友，过性地去到赞佢哋呢，其实反而有一个反效果。咁就好似呢，有一啲小朋友啦，其实佢哋都有一啲嘅感统失调嘅问题啦。咁就係譬如佢哋可能喺上体育堂嘅时候啦，对于一啲嘅声音啊，或者可能对一啲嘅视觉上面啊，会特别刺激啊。咁而呢一啲咁嘅情况呢，其实我哋喺体育堂上面系咪都要做一啲嘅调适嘅呢？
6: 回应返你第一个议题先啦，即係你话过度赞赏啦。咁当然啦，任何嘢过度都唔好嘅。咁同埋呢，其实赞赏我哋唔系无界限无止境咁赞。我哋赞赏嗰时候一定要系特定嘅。譬如举个例子，譬如话佢运球，佢运得好，咁你就话哎，你运球运得真系好啦，你今次嗰个手呢好似真系好定。咁或者甚至乎呢，可能有一啲比较我哋叫咩 reference point 就係呢，你个 reference 呢就同埋都唔好尝试话去同其他同学比，喎就嗱你隔篱明仔都唔够你运，你唔好讲呢啲。即係你话咦唔係，你上次我记得你都好似唔係好揸得好实，你今次揸实咗好多，即係将嗰个比较点摆返喺当事人自己身上面。係要系比较系我哋叫特定嘅，同埋係一定係要係即時嘅。因為有啲譬如呢好似你咁講嘅，即係有 SEN 嘅朋友呢，可能呢佢喺佢哋嗰個工作記憶裏面呢，可能佢係有啲遲緩，或者佢容量冇咁強啦。咁所以呢佢哋要啲時間去到即係 connect 返嘅。即係如果你呢隔太耐去同佢講話啊，你今日真係做得好，跟住話點解無啦咁讚我呢，我都似我唔係好 connect 到，點解無啦咁做乜讚我嘅教練今日。所以要即時，咁所以要容許返一個時間佢哋去到連接返究竟因為我做得好所以教練讚我咁樣嘅。
7: 咁但係做運動呢都唔係淨係話自己一個人做，譬如好似跑步啊游水，咁其實某個程度係自己一個人啦。咁好多時候會有啲團體㗎嘛，即係踢波啊、籃球啊呢啲。咁其實呢一啲類型嘅運動係點樣可以提升返佢哋嘅社交能力呢？因為佢哋好似有時候會有自己一套啊。即係譬如好似之前呢，我哋有嘉賓講過話啊，可能佢見到架地鐵某一個鐘數嘅地鐵開走咗，佢會好崩潰，好大嗌咁樣。咁、如果有呢啲咁嘅團體嘅運動嘅時候，其實小朋友應該點樣做呢？
6: 其實亦都係提供咗一個社交嘅藍本，一個劇本俾當事人咁樣嘅，亦都俾佢嘗試去到練習咁某一啲嘅我哋叫特質啦，就喺 SEN 嘅朋友裏面呢比較難啲做到，譬如可能所謂嘅延遲滿足，我哋即英文叫 delay gratification 啦。咁尤其是可能喺 ADHD 啊或者 ASD 嘅朋友們呢就比較難啲做到嘅。譬如舉個例子，你踢波咁先算啦、踢波譬如你做前鋒又好，你做後衛又好，你唔係運咗個球上去見到個龍門就求其大腳就射埋去㗎嘛。你可能你應該要搵一個比較好啲嘅位置，咁隊友走位你先交過去，咁樣你先至可以增加你哋即係入球嘅機會㗎嘛。咁、其實如果參與呢啲群組活動呢，就可能俾佢理解到其實呢你做嘅決定呢唔係淨係影響你嘅，係影響成個群體咁樣嘅。咁所以呢亦都會令到佢哋去理解一啲叫做即角色取替呀，呢啲亦都係同理心嘅基礎。呢啲可能喺有 ASD 嘅朋友裏面呢佢就會比較欠奉嘅呢一個環節嚟嘅。同埋到最後呢仲有一個叫做接受權威，即接受權威有時譬如我哋唔係因為為咗接受權威而接受權威，係我哋要去理解返其實點解我哋要聽教練講。
7: 是咯，
6: 即是教练不是想我们输的嘛，即是教练不是说要去找对手惩罚我们的嘛，即是他落一个指令一定有他的理由，他的专业性的。那我们是要理解回究竟其实接受权威 嘅背后嘅理由，教练点样可以沟通翻佢哋嘅嘢咧？嗱，大家都要留意咧，即系有 SEN 嘅朋友们咧，其实可能佢哋嗰个 working memory， 即系所谓嘅嗰个叫做工作记忆咧，可能冇正常嘅朋友咧，佢哋咁旺盛或者咁犀利。咁、所以咧，有时咧，我哋俾指令嘅时候，尽量讲啲直接啲嘅，即系譬如你话，诶、唔好话唔好犯规。因为咧，如果你同佢讲话唔好犯规咧，佢可能就要首先 figure out 咩叫唔好，跟住就话哦，跟住犯规系咩，跟住就话哦，原来我唔好犯规，咁你不如你就话啦，你怎踢波好啦，即系你见到个球证点样对你，咁你就咁 OK， 听佢讲就算啦。
5: 明
6: 白，即系你讲啲比较直观少少嘅一啲，
7: 唔好咁复杂，
6: 叫正面指令，
7: 系
6: 啦，同埋都尽可能咧，每一次就俾一个指令好啦，即系你唔好话，诶、你去嗰度，跟住再攞件衫，啊，再去斟个水再翻嚟，唔好 one at a time， 因为咧，你如果唔系咧，佢哋搞乱咗啲次序咧。咁你又即係基本上呢，你又令到佢係好痛苦，咁咪搞到即係成件事好混亂咁樣。
5: 我自己呢都試過有一個笑話嘅，就係、是、呢嗰日呢係夏天嚟嘅，咁去到球場啦，好熱啦，咁我見到個小朋友呢，佢穿住件褸，咁你知道佢哋就有時就係個自理能力即係都比較弱少少啦，咁我見到佢嘩咁熱嘅地方你仲穿住件褸，我就同佢講你除衫啦。咁最後呢佢真係除衫，咁佢係除咗入面件衫去穿返件褸，咁、我個指令就係俾錯咗，咁、所以嗰一刻呢其實、有時我哋嘅溝通上面大家會意識到就係叫你除衫，佢哋就係應該係除咗出面件外套啦，咁佢哋就調返住佢真係除咗入面件衫跟住又穿返件外套，咁我嗰一刻呢都冇怪佢嘅，我覺得係怪自己真係講得唔夠清晰，因為有時佢
6: 呢個態度好好啊，好多可能會怪返佢嘅，
5: 會學識到原來我有時就係要再簡潔啲啦，亦都可能又要再清晰
6: 定啲啊，係啊，你除一件外套佢，或者你除一件波衫佢，你就咁除衫佢可能就咁隨便件啊咁樣，咁佢就可能好似你話齋，有啲可能佢比較紀律性啲，可能有啲嘢好多 routine 嘅。咁佢一定要係高呼晒所有嘢咁先做嘅。
5: 都知道啦，而家其實好多嘅機構啦不斷咁去到推動一啲嘅 SCN 嘅體育運動啦。咁如果呢我哋喺心理學嘅角度嚟到睇啦，喺未來上面有冇其他嘅發展
6: 呢？我個人呢就睇到其實有幾個好有潛力發展嘅方向嘅。咁其實第一個呢就係所謂嘅個人化嘅心理評估，就加埋一啲運動嘅處方咁樣嘅。咁即係譬如呢就係話呢，你唔同 SCN 類型呢其實就可能就會配以唔同嘅運動，譬如可能呢就如果譬如高焦類型嘅 ASD 嘅小朋友呢，即係所謂自閉症譜系嘅小朋友呢，咁可能呢就會做一啲比較單一節奏啲嘅運動啊，咁譬如可能係游水啊、跑步等啊，咁如果可能係 ADHD 譬如衝動型嘅呢，咁可能會做一啲比較高結構啲嘅運動咁樣啦，譬如可能空手道啊、柔道啊咁樣啊，即係如果譬如佢係有啲譬如衝動型嘅，咁其實咦可能呢樣亦都可以俾佢一個發泄或者俾佢多啲放電嘅一個咁樣嘅媒介啦。咁而如果譬如一啲有社交退縮嘅朋友們呢，咁可能可以做一啲譬如二人嘅小組運動啊，就譬如可能即係打乒乓波或者網球嗰啲類型咁樣咯。咁即係基本上就好似好因材施教咁，就比較係針對性介入嘅，就唔係話哦所有 SCN 一齊去打波、一齊去打籃球或者一齊去學踢波咁，唔係嘅。根據有一個即係本地嘅研究啦，其實就係嘗試將運動結合正念添啊。係啊，咁其實咧大概2024年到啦，咁有一個研究咧就係中大拿打素護理學院咧就設計咗一個 SWILL 計劃啊。咁其實呢佢哋就係透過一啲遊戲啊同埋正念呢，就係去嘗試促進 SCN 兒童同埋青少年嘅心理健康嘅。咁佢發現呢透過一個為期16周嘅訓練呢，咁其實呢發現呢佢唔係淨係一個半個，佢係嗰個研究呢係涵蓋咗差唔多1200個本地嘅 SCN 兒童同埋青少年參加㗎喎。發現呢原來透過遊戲同埋正念呢介入呢，係可以令到嗰啲當事人喺情緒啊、自我管控啊、社交能力啊、焦慮啊，咁呢啲唔同嘅方面都有顯著嘅改善嘅。
5: 以我自己有一個例子呢，就係、是、有一個自閉症好系嘅小朋友啦，佢都青年嚟㗎啦，咁而佢因為呢好單一啊所有嘢，而且我搵到佢個強項，佢個強項呢就係、是、好專注，所以呢我就配對咗佢玩定向。 点解咧？就系、是、因为咧，佢哋需要睇地图啊嘛，图像嘅嘢，而且佢需要揾一啲嘅 task 啦，就系揾一啲嘅宝物啊，甚至去一个地方啦。咁佢哋咧就变咗非常之专注咁样去到揾到呢一样，有目标咁样去到做，而且佢唔会俾其他嘢去到受到影响。
6: 你知唔知点解啊？因为其实咧。根據心理學有個理論，我哋叫自決論，佢就係講咧，究竟點解有一啲人咧，佢會咁有一個內在動機去做到某啲事咧？就因為嗰個行為咧，可以滿足到佢一啲基本需要。嗰、那個基本需要可以係講緊佢嘅聲音感，可以係講緊佢嘅關係，同埋講緊佢嘅控制感，即係好似所有嘢係喺我控制之內咁樣。咁你剛剛講咗啦。你頭先講嗰個即係安排呢，就係、是、按照佢嘅強項去設計嘛。咁換句話講，佢做呢樣嘢，佢咪得到嗰個聲音感囉。咁、所以佢每做，佢就越俾人去提醒佢，咦，你係叻嘅，你係做得好嘅。咁所以佢咪會有一個內在嘅動機去繼續俾多啲力落去，繼續俾多啲專注落去，咁咪有一個正面嘅一個循環囉。
5: 明白。今集嘅成長學堂就嚟到呢度啦，多謝馬博士，
10: 多謝大家。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听日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五年规划将会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谋划未来的发展，也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陈茂波在网志说，国家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怎样找紧发展契机，更好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并为香港自身发展带来更丰富内涵，凝聚更强大力量，会是推动香港更好发展的关键。他又说，香港的发展一直受惠于国家长远规划不断向前的进程，同时亦都为强国建设作出独特贡献。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单只是怎样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特区政府听日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除了航天科技和量子科技，国家在十五五规划中亦都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他话香港在这方面不会缺席，计划将海洋科技放入未来一些新兴发展方向。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海洋科技包括海洋智能、海洋装备等，例如水下机械人、电动船、无人艇，还有一些智慧港口和航运。他说海洋科技对于未来香港巩固提升航运中心地位至关重要，还有可能发展智慧渔业等，对香港未来多元化经济发展都有帮助，政府会积极考虑相关发展方向。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将会星期一至三在法国举行。外电引述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星期二和七国集团领导人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工作会议。峰会期间亦都会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卡塔尔、阿联酋、埃及和印度的领导人会晤，但是未有安排和泽连斯基的双边会谈。今次峰会预计聚焦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峰会结束之后，特朗普计划星期三晚在巴黎以西的凡尔赛宫和马克龙共进晚餐。马克龙的办公室说，晚宴旨在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地点选在法美友谊标志性地点。1783年签署巴黎条约，宣告独立战争结束，正式承认美国独立的凡尔赛宫。美国白宫南草坪当地星期日将会举办终极格斗冠军赛，这一日适逢总统特朗普的80岁生日，赛事亦都是美国庆祝独立250周年活动的一部分。这场赛事耗资6000万美元，被批评是将体育和政治混为一谈。有反对者认为，在美伊战事导致普通民众生活成本飙升之际，在美国最著名的后花园举办禁暴力的比赛是低俗。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形容，在白宫举办赛事是美国外交软实力的具体展现，又宣布和赛事展开公私营合作。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西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各区有雷雨。此外，现在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会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一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4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大家经过就请小心。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下调去到每小时50公里。 再提提大家翠华船务嘅资讯啦。来往香港仔赤柱蒲台岛嘅航线取消以下嘅班次，包括系早上11:30、下昼3:30、下昼5:00由赤柱开出去蒲台岛嘅航线，同埋下昼3:00、下昼4:30由蒲台岛开出去赤柱嘅航线都会取消。另外，傍晚6:00由蒲台岛开出前往香港仔嘅航线将会唔经赤柱。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0,000提升到800,000，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0,000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5: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6: 系堆积如山嘅功夫，
7: 你硬要捉我赢制关系。
5: 我哋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嘅力量。
8: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9: 香港电台文教组
10: 同你 level up。
11: 何玉芬、
12: 黄淑仪、
11: 潘子晴，
13: 我的成长号。
3: 好啦，又嚟到成长有问题嘅环节啦。我系 Stephanie 潘子晴，
14: 我系何玉芬。
15: Hello， 我系 Jacko 黄淑仪。
3: 我哋听下学生有咩问题先。
2: 成长有问题，你有咩问题？今日嘅问题就系、
16: 是，点解我成日都要上补习班，要上英文、中文、数学同泰拳？
3: 好啦，啱啱咧就听到同学仔嘅问题，即系哇，已经要读书噶啦，本身仲要学钢琴，哇！呢个令到我咧谂翻我细个嘅时候，我都谂过呢个问题嘅，即系我本身又游水啦，跟住又学粤曲啦，跟住又学钢琴啦，跟住又打羽毛球啦，跟住又学画画啦，系好多唔同类嘅嘢，我都有问过点解我要学咁多嘢。
14: 但系我想问翻阿 Stephanie 啊，头先嗰啲个项目啦，其实有几多系你自己首先提出话我想学嘅咁样，定系全部都系你爸爸妈妈已经帮你安排晒？
3: 游水我系想学嘅，因为本身我妈咪系你一系网球一系游水，你二拣一啦，咁我自己拣咗游水。粤曲咧就好特别嘅，粤曲系因为我有同学仔参加咗，咁跟住我妈咪就话，不如你去试下啦，咁啊就试下，一学就学咗好几年。咁其他其余就可能羽毛球就系校队啦，自己中意啦。咁跟住钢琴就呢、這个有一个好悲惨嘅故事，
14: 钢琴咧
3: 系被逼嘅。但系我唔知点解噶，我明明中意打鼓嘅，但系佢哋就话可能觉得钢琴系咪女仔啲啊？觉得咁觉得我好粗鲁啊，所以想我学钢琴咯。
14: 咁学咗几多年啊？
3: 钢琴嘅话咧，断断续续啦，因为我好曳啊，我唔肯练琴嘅。系啊，同埋我系即系大家咪睇谱嘅，咁啊一路睇一路弹咁。我唔系噶，我系死记嘅，我唔睇个谱嘅，我自己记得几多我弹几多咁样嘅。咁所以就好激气咯。咁所以如果系夹硬要话要学嘅话，我谂都学咗有两年嘅，好短时间。
14: 即系如果你问我，我就喺我嗰个成长时代咧，一般即系我哋都系喺屋村大嘅细路仔啦。根本冇呢个资源啊，所以其实喺我中学嘅时候咧，我系好想好想学 一個樂器，係啦，咁就係鋼琴啦，因為覺得好聽啊嘛。但其實都冇機會，我記得嗰陣時學校嘅音樂老師話嚇我哋咧遲啲就有機會咧喺學校裏邊咧擺部琴，然後咧我哋就搞一個咧鋼琴嘅入門班，嗱好難噶，好大挑戰噶，係啊，我最多收十個學生噶咋，但係縱使如此，我記得我當時同我嗰班同學咧。个个都即刻咧，好开心咁样样就话，哇，好啊，好啊，好啊！如果真系嘅时候，我哋就争取。但系最后呢件事系冇发生到嘅，即系呢个班系冇出现到。其实你谂下，我而家都记得几十年咯，系啦，就系觉得好想尝试嘅一啲东西，其实系冇呢个机会咯。咁我哋嗰时咧好鬼街童啊，就系咧放学翻屋企冇嘢做，仲要系即系我哋系翻半日制小学噶嘛。咁就落街攞两个羽毛球拍，就同我啲妹落街，就喺屋村嗰啲平台嗰度咧就打羽毛球度日噶啦，就冇乜好正式咁样样去学到一啲体育嘅项目又好，音乐嘅项目又好，其他艺术嘅项目又好。咁嗱，而家个社会我觉得系丰富咗好多嘅，即系大家嗰个资源放喺即系成长中的小朋友嗰个资源系多咗好多。咁我两睇啦，第一方面就系一开始我问阿 Stephanie 嗰个问题，即系如果小朋友，我相信佢哋本身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天生嘅一啲嘅能力啦、倾向啦同埋潜质。咁如果冇机会，即系或者

0: 心底里面有个底，有个底就是、某一个项目究竟我哋要去参与嘅时候，其实我哋系作为一先系做一个体验啊，
1: 嗯，
0: 即系了解自己有几喜欢、几投入，然后我喺当中再去拣选一啲真系能够让自己咧，头先佢讲。佢真係鍾意嘅其實佢會好投入去做囉。佢、真係鍾意嘅佢慢慢會做得越嚟越有效果越嚟越有成果嘅時候喺我哋一個成長理論裏面呢其實就真係直接會話到俾佢聽啊佢個能力喺邊度。我哋話呢個叫效能感。同埋呢就係嗰個嘅真嘅興趣唔係好奇心係真係興趣。譬如佢好多次我都聽阿 Stephanie 講過游水啦。係啦最近呢幾次就講粵曲啦。我差啲都想上網搵返佢啲片嚟睇㗎。
2: 有㗎真係。
1: 已
0: 經係。係呀咁所有嘅我哋話我哋叫做 strength,強項其實是要時間去栽培的咯。
1: 嗯是啊講到時間呢我好記得我細個呢究竟學不學這個課外活動呢爸爸媽媽是跟我講了一樣東西的他就說你不要三分鐘熱度啊。
2: 哦是啊是啊。
1: 咁但是我都未試我又怎知道自己是不是三分鐘熱度呢咁但就正正是因為這句說話呢其實我又覺得自己都真係幾三分鐘熱度啊，所以我係唔敢舉手話要學鋼琴，尤其是即鋼琴，即成座琴咁樣咧買咗翻嚟。如果你真係學咗三個月，你就話唔學咧，都幾大件事噶嘛。即係我哋唔係嗰啲資源話好豐盛嗰啲家庭咧，咁所以嗰件事係真係要深思熟慮嘅。咁但係我讀嗰間中學咧，嗰陣時係咁樣嘅，我哋一中一入到去咧，佢就話體育。或者音樂你一定要揀其中一樣咁、oh. 由於聽眾朋友如果有聽開呢個節目都知道我體育方面係幾有唔叻㗎啦咁所以呢我係完全入唔到校隊啦咁所以就一定係揀音樂方面啦咁音樂方面我又冇可能揀鋼琴啦雖然其實我由細到大呢對於鋼琴都係有一個憧憬喺度嘅所以最近我都係想買一個鋼琴嘅擺設係啦因為我覺得好靚嘅鋼琴呢樣嘢咁但係你叫我學嘅話我又真係覺得自己可能有睇譜嘅困難啦咁係啦咁所以細個真係唔敢舉手同爸爸媽媽講我要學鋼琴因為嗰件事係講緊好貴嘅一個樂器嚟㗎嘛咁所以我就只係揀咗中樂嘅我記得嗰陣時因為佢有好多唔同嘅樂器俾我哋揀嘅咁我嗰陣時其實本身係揀咗個叫做咩柳琴啊，即係細啲嘅一個比琵琶更加細嘅一個中樂嘅，咁、但係咧結果唔夠人數，草唔夠開班，佢就撥咗我去學中阮，咁就大咗啲啦，咁但都係一個可以。支付得起即是1000元內的那個樂器咁所以就學了3年但是很明顯我是既沒有天分亦沒有興趣的是啦咁但都因為學校有這個要求咁就好像校長咁講啦真係喺呢個時間就係去睇下自己唔係有冇好奇心啊而係究竟有冇一個才能喺度啦咁我用咗3年嘅時間證實咗自己係冇相關嘅才能
2: 但係識嘅
1: 識係佢其實個原理同吉他係差唔多嘅不過點解我會唔喜歡呢係因為佢撳到我隻食指起咗疹啊係好痛啊真係咁所以我亦都知道咗自己應該係都冇乜能力學吉他嘅係啦應該因為同一個道理佢都係有個撥即係三角形有個撥咁樣去學嘅咁但係我自己受唔到呢個痛楚啦係啦咁所以就唔適合囉係啦
0: 係返去即係去到某一啲極端嘅情景呢就是我都接觸過一些小學生啊或者初中的學生呢他其實一個星期要學的這一些即是非學術項目或者包埋補習超過10項是啦那就一個禮拜都是得7日嘛那他有10項那即是其實一日不止1項咯是啊有啲日子唔止1項。咁我覺得呢個就有少少即係我哋叫做 over, 係啦因為其實我哋可以觀察得到㗎譬如佢會唔會好攰啦又或者佢對其中某一啲個項目係即係好抗拒啦只不過係屋企人好想好想佢完成得到。咁究竟即係達到嘅嗰、那個就算佢有個能力可以做得到考到即係好高嘅級數一路3級、6級、8級咁樣考上去。有不少呢尤其是鋼琴啊因為香港真係好多學生學鋼琴。
2: 係啊
0: 佢考完個8級呢佢從之唔再

0: 系啊，
1: 都唔少啊，都唔少啊，因为呢个唔系真系佢去享受嘅一件事咯，吓，咁就所以即系喺我自己个经验或者我个人个建议就系、是，如果即系。年青人啦，佢去到某一个阶段，佢真係觉得时间上面即係好大压力，应付唔到。我觉得係可以同屋企人呢好好坐低係去商量嘅。
0: 嗯，
1: 即係如果已经即係好坦诚咁摊开嚟讲，并不是我懒，我并不是我三分钟热度，或者係冇嗰个坚持嘅力度係啦，而係即係人生嘅时间係有限㗎嘛，佢、可以将同样嘅能量放喺另外一样佢真係能够相对来讲投入地做得更加好的项目呢，我觉得家长都要去即接纳咯。
0: 是因为即讲到这个话题呢，其实我想起之前呢我们在讲得出做得到呢访问了啦啦队的一个队员呢。
2: 是
0: 哇，佢好厉害，佢同我讲话，其实我会把握晒嗰啲小息时间，尽快做晒啲功课。咁佢妈妈同我讲就话，系啊，佢真系咁样嘅。个原因就系因为佢真系好热衷啦啦队啊、田径啊，好似佢至少有三个课外活动，佢都好热衷嘅，所以佢就会尽快做晒啲功课，可以全程投入喺佢啲课外活动嗰度。咁所以我有时候都会觉得，未必系即系今次嘅成长有问题，嗰、那个问题未必系喺嗰。个课活动的数量有多少，反而可能是要真的有些叫因材施教，即是究竟那个同学仔的承受能力是，或者他对于那些课活动的兴趣是如何。如果他真的三样都有兴趣，他就真的三样都可以这么投入这么开心，但是如果他三样都没有兴趣，你加一给他的话，那个就是一个负担咯。

四年一度的足球世界杯终于回来了，不知道这几天同学仔你们有没有加入凌晨看波行列呢？看波之余，如果想跟朋友仔多个话题，今集就等我跟你补一补历年来世界杯的世界之最啦。世界杯自上世纪1930年开办以来，截至今年2026年为止，已经是第23届了。先讲世界杯史上封王最多的球队，就是巴西了。巴西拿过五次冠军，还是唯一一队从来未缺席过任何一届世界杯决赛周的国家。讲到巴西，点少得球王比利啊，他就是世界杯史上最年轻入球的球员。1958年出战的时候只是得17岁7个月零27日，他在八强对着威尔斯一仗攻入了全场唯一的一球，年纪轻轻就已经震撼全世界。那最快入球纪录又是几夸张呢？答案是10.8秒啊，即是将凳都未坐暖，个波已经入了网啊。这个纪录是由有土耳其大帝之称的哈根苏古在2002年创下，开波即刻入球，对手都未反应得切了。讲完最快入球，就当然想知道最多的入球啦。世界杯历史上累积最多的球员是入了几多球呢？讲到入球王，历史上最多的入波是德国前锋高路斯，踢了四届一共入了16球。但是如果讲单届最癫，就一定是法国的方廷，他在1958年那届狂轰13球，成为了当届的神射手。他凭这一届的入球就足以排在历史射手榜的第四位，这个纪录放到今日依然是极高的门槛。而在比分方面，当年最悬殊的一场呢，就是1982年匈牙利10-1狂扫萨尔瓦多，更加令匈牙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唯一一支球队打出单场入球达双位数的比赛。这么精彩的足球盛事，究竟最劲可以吸引到几多少观众入场看呢？世界杯单场观众人数最高纪录是有173,850名入场观众，出现在1950年巴西世界杯决赛乌拉圭对巴西。而单届总观众人数最高纪录呢，就是在1994年的美国世界杯，有超过358万人啊。不过这个呢，就并不是一次性的现象，在最近四届世界杯的现场观众人数全部都突破了300万。今年2026年的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举行，赛事分布在这三个国家，横跨16个城市。今届世界杯还有一样新东西，就是第一次采用动态定价规则，即是比赛的门票票价会根据市场需求而实时调整。由开幕赛去到决赛，每一轮比赛的价格不同之余，同一轮比赛不同的场次亦都有可能因为出场的球队甚至购票时间而变化。这个安排已经令到今届的世界杯成为了史上比赛门票价格最贵的一届世界杯了。

0: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1: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2: 飞为武道馆
3: 黄飞鸿的洪拳呢，师傅教落8个字而已，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的学黄飞鸿正宗流落嚟拳术，能够做到这8个字的特点和内涵的话呢，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它是会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1: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Harry 哥哥，时间好紧迫啊，父亲节点算啊？
6: 定啲嚟啦，跟我念个咒语先啦。
5: Money Money Home，
6: 将香港电台第5台嘅主持变出广播道。
7: 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在6月17日星期三下午2:30去到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的行人路，
6: 到时有魔术睇一起唱歌仔，仲会派礼物啊，
5: 约定你啦。
8: 我的成长号，
9: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10: 好啦，又嚟到我的成长号，讲得出做得到嘅呢一个环节啦。直播室继续有 Jacko 黄淑仪同埋我嘅好拍档何校长喺度。
11: 喂，大家好。
10: 系啦，何校长，我哋今日咧请咗位得奖嘅同学仔嚟到。
11: 是啊，就是圣公会圣西门女明才中三的同学张周月啊。咁喺开麦之前呢，同张同学呢其实都倾过下偈，咁我觉得佢都有好多感人嘅经历同我哋分享，亦都透过写作呢係将佢嘅经历呢同大家可以再交流。不如请佢介绍下自己啊。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圣公会圣西门女明才中学的张周月。咁我而家中三啦，都好恭喜有一个机会可以来到香港电台啦，嚟分享一啲我得奖嘅一啲故事啊，同埋我平时一啲经历啊。Hello， 大家好。
10: 系啦，咁啊，张周月同学就相当厉害啦，就喺呢一个校园感恩故事征集计划嗰度就攞到特别奖嘅。想问一下，其实最开初点解会参加呢一个嘅活动嘅咧？
12: 咁一開始參加呢個活動呢，係因為我哋學校嘅老師佢網上有一個比賽啊，你要唔要參加返啦。咁我諗住我對寫作啦都有啲興趣啦，咁我就諗住啊，咁就參加返啦。結果冇諗到竟然攞咗獎啦，都好感謝呢個主辦方佢俾我一個機會攞咗獎啦。係，
11: 嗱呢個呢係讲到一个感恩故事的征集。感恩呢，其实有人觉得话真系咪只系讲多谢啊，真系咪可以讲出口嗰种多谢，但我觉得其实是一种心态嚟嘅。就喺我哋喺个经历无论系顺境逆境嘅时候，我哋用一种咩嘅眼光去对待我哋身边发生緊嘅事物，同埋即系同我哋同行嘅人。咁头先你讲到老师啦，咁睇到你个文章里边都有提到老师，特别是某一位梁老师，其实在你的感恩同行经历里面是很重要的，可不可以讲一下那个片段？
12: 咁我喺故事中写嘅系梁老师啊，一开始我插班过来嘅时候咧，梁老师佢就帮住我啫解围啦。即系有时候咧，我打错梯啦，然后咧又被领导生着字啦，话诶你点解要咁样啦，又要话记名啦呢啲啦。而且即系睇到自己好似着嗰啲校服同其他人唔一样，就好尴尬啦。
11: 咁周月头先你讲到咧，你系一位插班生啦，插班嘅时候系边一个年级啊？
12: 呢个时候系中一。
11: 是，咁中一嘅时候点解会系要插班加入呢一间嘅学校嘅呢？
12: 因为之前呢我系大陆嘅时候呢系同我妈咪一起住㗎嘛，咁后咩呢都系諗住同屋企人住返一齐啦，都系冇拆开啦。之后呢我就嚟咗香港呢度读书啦，咁呢个时候呢就嚟咗呢间学校嘅，因为佢嚟我屋企都比较近啲嘅。
11: 喺起步嘅时候呢，相信都有好多生活上面啦同埋学习环境上面嘅适应，仲 記唔記得當時你嗰個嘅狀態啦，同埋頭先你講到話，哇！我連件校服啊，或者我要校服上邊要打個領帶都未必係咁自如啊，嚇！可唔可以回憶翻嗰啲日子啊？
12: 我記得喺中一嘅時候咧，我呢個時候真係好尷尬，因為好似咩都唔識啊，好似融入唔到啊，因為你覺得講呢啲話啦，即係可能同其他人好似講唔太好啦，而且真係聽唔明其他人講啲咩啦，即係好尷尬啦。但係咧，我覺得我個同學都幾好嘅，即係幫助我啦。佢都知道我喺語言上面咧，可能同佢哋有啲唔同啦，之後佢就好努力去幫我啦，同埋梁老師都係好努力去幫我嘅。例如一啲日常嘅一啲小事啦，例如一啲。可能我一開始唔明白的，即係要點樣去搭地鐵啦，點樣點樣嘅一啲好日常嘅啲小事啦。但係梁老師佢都幫助我啦，去即係咁細嘅件事都一步步教我啦。
11: 梁老師係你嘅班主任，
12: 係啊係啊，
11: 嗯，咁所以其實班主任同埋你個班嘅同學對你嘅接納啦，同埋喺你有問題嘅時候就去教你啦，點樣去處理各種嘅狀態。語言上邊咧，你大概用咗幾多時間嗱？我見你而家。其實廣東話已經講得好好啦，因為經歷咗兩年鬆啲，係啦。咁但係你又有啲咩嘅方法或者讓自己可以係適應得到？
12: 我覺得最好係融入呢個環境咯，即係你可能日常嘅時候咧就要不停嘅同一啲人講下，即係用廣東話講下啦。因為如果你自己唔用一個語言去講嘅話，其實你一定會學唔識嘅。即係我覺得一定要用下一啲。經歷啦，去學翻啦，即係可能仲有啲買嘢嘅時候咧，就可能同一啲店員傾下啦，然後咧同同學啦、老師啊又傾下啦，即係不停地去交流啦，然後將呢個語言方面就練得更好啲咯。
10: 咁都聽到即係阿張周月同學其實要適應一個新嘅環境咧，一個新嘅語言咧，其實都係有相關嘅挑戰喺度。喺呢一段嘅成長路上面，你覺得即係除咗你喺文章所寫好多謝梁老師之外，有冇一啲人你係覺得或者一啲事情發生咗，你係覺得好感恩嘅咧？
12: 咁就講到，即係諗到另一位老師啦，即係葉家俊老師，係啊。呢個時候咧，我中一嘅時候咧，即係喺數學方面都係有少少問題啦。因為我自己對於數學都有幾大嘅興趣嘅，但係咧都係有啲唔係好識噶呢啲內容啦。因為好似發現，點解好似讀過一啲版本啦，即係可能同我之前讀過唔一樣啦。之後咧，我就問翻葉家俊老師啦。咁葉家俊老師佢喺私底下即係原本佢四點左右收工啦，但係咧佢可能陪到我六點鐘就教我啦，即係哇每日咁樣去教佢，真係我都對唔住佢。但係佢真係好好人啊，係啊，
11: 唔好介意係啦。我覺得老師即係見到你喺數學上邊係個成績啦，係越做越好咧，其實對佢嚟講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回饋嚟嘅，係啦。因為我知道你哋學校係用英文學數學㗎，
12: 係啊係啊係啊，
11: 係啦。咁之前就係應該喺內地嘅時候係中文啦，
12: 係啊，
11: 係啦。即係你唔好講話你有內地嘅背景啦，就算香港嘅學生一般佢喺小學嘅時候都係用中文學數學㗎嘛，去到中學嘅時候大部分嘅學校佢都會用英文，咁我諗呢個就係一個即係語言轉換嘅時候咧，對任何人嚟講都係挑戰
10: 的。所以聽到其實阿張周月同學嘅分享咧，即係好厲害啊！佢除咗要學廣東話啦，仲要學一個係用英語教學嘅新嘅環境要去適應啦。咁我知道其實除咗喺學習方面咧，老師係幫咗好多手之外咧，即使係你喺成長路上除咗遇到學習嘅困難咧，喺家庭上可能都遇到啲狀況嘅時候，你都選擇係同老師去到傾訴嘅喎。點解會咁信任老師去做呢一件事呢？
12: 我覺得因為梁老師是一個好好的人，他一開始即可以看到我一些情緒上面出現一些問題，即是梁老師去即他發現我上堂的時候有一點跟之前不一樣，還有講話的時候都有一點表情一些變化，然後他就問回我一些問題。我真的突然間想到好像周圍人都沒有關注我的人，但是得他關注我，我就好信任他，都相處差不多三年了，我都好信任他了。
10: 你跟梁老師溝通完之後覺得有些什麼幫助呢？
12: 我覺得幫助就是我知道一個怎樣的方法去面對一些困難咯。因為梁老師這個時候呢，他都分享一些他自己的一些經歷啦，然後呢用他的經歷去教我一些道理啦。 虽然我哋嘅经历唔一样，但系我都可以从中学到一啲嘢嘅，即系其实佢原来都面对一啲好大嘅一啲困难嘅。咁点解我唔可以去面对呢啲困难呢？虽然我知道呢个好难嘅，即系面对困难嘅时候，但系不如都有一啲希望啦，尝试去面对下啦。所以我就面对佢，
10: 好开心，好欣赏张周月同学嘅正能量啦，亦都听到咧，即系其实喺遇到困难或者挑战嘅时候咧，除咗我哋系要集中去解决问题之外，其实喺解决问题途中都有好多人会帮到手啦。咁啊，记得要怀住一个感恩嘅心啦。咁喺呢个时间咧，我哋亦都可以听首歌休息一阵先嘅，可以听听林奕康嘅《颂赞诗》。

0: 我的成长号，
1: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2: 继续翻到嚟讲得出做得到嘅呢一个环节，嘉宾咧今集会系中三嘅同学仔张周月啊，就系攞咗呢一个校园感恩故事征集计划嘅特别奖嘅。咁啊，头先咧就同啊张同学咧都讲咗好多关于喺文章入面咧你提到嘅感恩事情咧，咁仲有一件事情咧对佢成长同埋呢个感恩历程好重要嘅咧，就系、是、你获选咗做班长，但系其实内心系有啲挣扎喺度嘅。最开初你系谂住，咦，觉得自己有啲唔胜任嘅，最后尾系乜嘢推动你接受咗呢个挑战呢？
3: 我觉得都是梁老师，同埋我都想试下自己得唔得去做呢件事情。之前我觉得做班长好似好大嘅责任啊，要照顾整个班啦，即系可能要让佢哋即系唔好嘈啦，然后咧仲要排啲功课啊、收集啲功课啊等等之类嘅。咁其实我觉得对于我嚟讲，我觉得都系一个好大嘅一个责任啦，因为我之前都冇即系好似做过呢啲班长咁样嘅领导角色啦。覺得有啲困難啦，覺得自己好似自己唔係唔夠資格去做呢啲事情嘅。但係梁老師咧，佢一種好樂觀嘅一啲狀態啦，即係佢又同我講翻去一啲嘗試去做啲自己想做嘅一啲事情啦。咁我自己就諗下，自己都想有一個可以嘗試去做困難嘅一個機會啦。咁之後咧，就發現哦，原來都係 OK 嘅。
2: 咁真係發現自己原來都升任做班長之後，你覺得自己最大嘅得著係乜嘢？做咗咁耐班長，
3: 我發現咧自己好似識管理其他人啦，即係有啲領導嘅一啲角色啦。因為我後來又參加一些其他一些活動、一些比賽，都是做一些領導的一些東西，即是我發現我真的現在都懂得怎樣去分配一些工作這樣的。
2: 其實我想問一下校長，是不是有班長的這個安排，其實都是想、同學仔學到一些領導的才能的呢？
4: 剛才同學都說不同的領導的角色，我想無論是一個比賽啦，是一個學校的校隊隊伍啊，或者每一班都一定會有起碼一個班長，我想是很重要啊，因為在個年輕人群體當中呢，其實他們彼此之間發揮那個影響力，可能某程度上面比即是每一下都是我們要由老師去主導定曬所有規矩，或者是要去做好個聯繫工作，咁其實就即同學有佢哋個優勢咯，就係你都知道佢哋嗰個難處啦，同埋你都係佢哋嘅一份子㗎嘛。咁但係呢，因為一班都有幾十人㗎嘛，其實好難話每一次或者每一個時刻你想佢哋做到嘅嗰個狀態都全部人一起做到的嘛，是吧？即是譬如一定会有人吵啦，剛才你说要维持秩序啦，一定会有人没有交到功课啦，又或者有其他的状态，有没有遇过遇到的时候你又怎样处理呢？
3: 有遇过的时候，咁我可能尝试同你讲下，老师要过嚟啦，可能要静下啦，唔好嘈先啦，同埋都可能有啲人呢，其实可能佢心情唔系好啦，可能就尝试包容下佢，安慰下佢，再私底下倾下啦，得唔得啊？即系尽量去做好自己一件事情咯。当然啦，佢肯定会有啲困难嘛，就系讲啲秩序呢啲东西嘛，因为几十个人嘛，但系我哋都尝试不停去做咯。
4: 是而有效果的，
3: 都是有少少效果。
4: 那你都要感恩你班同學同你都好合作，是啦。同埋我諗頭先你講話你會私底下去同佢傾呢，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俾佢睇到你嗰個關心同尊重囉。我都可以想像到你喺同學嘅心目中都有一定嘅份量，係咪？咁今年呢中三啦，作為一個中三學生，仲要係嚟到呢個時候呢，其實已經踏入一個學期嘅尾段啦。中三嘅同學呢，其中一個最重要嘅成長任務啊，就係呢揀科啦。講下你個半年嚟呢，你有冇啲掙扎啊？
3: 都有啲嘅。我一開始學物理嘅時候覺得嘩，點解會咁難㗎，完全睇唔明啊。我咁我之後會要揀啲其他科啦。呢個時候呢，即係我哋學校呢將呢個物理啊同埋中國歷史啊等等之類嘅擺喺一類啦。咁呢個時候呢，我中國歷史成績比較好啲㗎嘛，比物理高過差唔多十幾分啦。我呢個時候諗住不如我揀中國歷史啦。但係呢， 我想做啲其他嘅一啲職位啊，我都想等人為老師啊，都係可能教啲理科之類嘅。但係老師都有唔同我講，你中國歷史咁好，點解唔揀中國歷史咧？但係都有啲老師話嚇，你竟然都要揀理科啦，咁點解要揀中國歷史咧？即係不斷嘅掙扎啦，
4: 即係有唔同嘅老師同你講相反嘅意見。
3: 係啊，
4: 係啦。咁最後你點樣去決定喺物理同埋中史之間，你都只能夠揀一個嘅啫嘛？咁你係考慮啲咩因素去做選擇咧？
3: 最終都係揀翻物理啦。雖然我對中國歷史都有幾大嘅興趣嘅，私底下會學啲嘅，但係咧，我覺得即係會考慮之後一啲工作呢一啲問題啦，同埋容唔容易上大學。啦，同埋自己揀嘅入大學嘅一啲
4: 出路啦，
3: 係啊係啊係啊，
4: 即係你即係諗緊有一啲大專嘅課程咧，可能係需要喺中學嘅時候讀過物理嘅，
3: 係啊係啊，
4: 例如咧，
3: 其實我主要係諗住揀生物嘅，當然物理啦，可能有一啲工程師啦，
4: 係啊，工程啦，係啦、啊，科學，咁你而家最後諗住係讀邊幾科？
3: 都是揀 Weekend By 啦，
4: 係啦，生物、物理、化學，即係一個純理科喎，係啦。咁你身邊有幾多同學咧係同你差唔多咁樣樣嘅選擇？
3: 應該有六個以上吧。
4: 係啦，咁都係得幾個啫喎。你有冇心理準備？其實你選擇純理科咧，嗰、那個難度咧係唔細噶。
3: 我覺得其實物理同埋化學都有啲難啊，我係生物好啲啲咯，所以其實我都好緊張啊。如果我揀咗呢幾科，可能係排名上面可能會唔會比其他同學即係會低啲啦，因為我都好緊張我嘅成績噶嘛。但係我都諗到未來嘅我想做嘅一啲職業啦。如果佢真係需要物理同埋化學嘅，咁我都係學翻啲咯，最好咯、
4: 嗯。
3: 因為我都想做我自己中意嘅一啲嘢咯，係啊。
4: 嗯，有一個目標，讓你去願意投入，就好似你中一嘅時候面對數學嗰個挑戰咁樣樣、
3: 嗯，
4: 即係開頭總會有啲棘住。你要有個心理準備，去到中四嘅時候咧，我可以100%咧係可以預告到咧，就算你喜歡嘅生物咧，你都會發覺嚇、啊，即係點解深咗咁多嘅？點解咁唔一樣嘅？但係即係相信自己。你的努力是會有回報，我覺得這個其實都是重要的。
2: 聽到張周月同學的分享，覺得他的思想很成熟，即是他真的不是只是見到眼前的挑戰、哎、我怎樣可以揀條易行的路，反而他會想、啊、其實我將來真正的目標或者夢想是想做些什麼呢，所以他明白可能接下來的路，即是校長都有貼士提示一下，可能中四咦有些難捱的，但是他都揀了一條叫做做好似咦难少少嘅路，就希望可以向住自己的目标进发啦。咁我都想啊，张同学可唔可以回望一下你成条成长路啦？由中一嘅时候做插班生，到可能遇到屋企有啲状况啦，跟住再到咦俾人选中咗做班长，再到征文比赛又攞埋奖，跟住咧嚟到面对住呢一个选科嘅抉择，你觉得成个路程呢条成长路，你最大嘅蜕变系啲乜嘢咧？
3: 我覺得最大的蜕變就是我不怕醜了，而且都學識怎樣去包容其他人了。因為其實這幾年過來的話，真的可能自己都有些不成熟了，可能都有些做錯的事情了，不知道怎樣跟人家說 sorry 了。但是現在的話，我覺得我學識即係哪怕係對方嘅錯，我都會主動去講 sorry 啦，因為我唔想一個關係可能變得特別嘅差啦。因為我都認識到，即係人嘅關係都係對於我嚟講都好重要嘅。即係愛呢種東西，我一開始係真係唔明白愛係啲咩嘢，但係我而家明白咗，愛咧係一件好細嘅事情，哪怕即係好似梁老師咁樣噶啦，或者係屋企人啊，或者同學之間，即係因為呢種愛導致咗我嘅長大啦，所以我就諗住咁包容其他人。都冇所謂啦。
2: 嗯，咁啊，聽到張周月同學嘅分享啦，我都覺得你係相當之成熟嘅。咁啊，希望無論你最後尾揀咗乜嘢科都好啦，都希望你可以向住自己嘅目標進發，同埋繼續懷住一顆感恩嘅心喺成長路上咧面對其他嘅挑戰嘅。今日唔該曬張同學嘅分享，多謝你。
1: 我的成長路
4: 主持。
1: 何玉芬、
4: 黄淑仪、
1: 潘子晴，
4: 啱听。
2: 听完圣公会圣西门女名才中学的张周月同学仔分享啦。其实有一点我很深刻的，就是他说他做班长的时候呢，即是遇到有些同学仔可能他态度不是很好，他第一时间不是说啊好嬲啊你有没有搞错啊咁嘅态度嘅，但是他反而是想啊可能这个同学仔他心情不是很好，即是他会换个角度去想，即是站在同学仔的角度去思考咯。
4: 嗯，是啊，这个同理心咯，我觉得成熟的同学很多时候他们就有这一种的特质，而不是只是看到啊就是由人家的情绪都激发埋他自己的情绪的不稳定咯。
2: 是啊。嗯，同埋即是好厉害啦，因为这个征文比赛的活动呢其实有成2000多份的报名啦，咁佢是真是脱颖而出喎，在好多好多的参赛者当中，同埋佢哋是跨界咁样攞到呢个特别奖，即是讲緊是中小学连埋大专的参与者当中，诶，佢就攞到呢个特别奖，所以系相当厉害嘅。写作除咗系可以记录一啲感恩嘅故事啦，可以参与比赛之外咧，亦都可以做到我手写我心，甚至乎咧系可以更加了解自己、接纳自己嘅一啲脆弱嘅。咁啊，喺节目结束之前咧，送上以下落嚟呢一首歌曲，邓小巧嘅《心灵作家》。咁啊，下个礼拜星期日咧，我哋继续同样时间咧会有我的成长号嘅。拜拜。

0: 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听日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五年规划将会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谋划未来的发展，亦都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陈茂波在网志说，国家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怎样找紧发展契机，更好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并为香港自身发展带来更丰富内涵，凝聚更强大力量，会是推动香港更好发展的关键。他又说，香港的发展一直受惠于国家长远规划不断向前的进程，同时亦为强国建设作出独特贡献。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怎样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对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黎嘉莹能够完成神舟23号任务充满信心。港澳办正是协调，希望最快一两个月后能够安排和黎嘉莹天地对话，细节到时会公布。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当初航天员的初选在香港进行，有120多人报名，初选推荐了40人，复选有10多人，最终选出两个人，国家最后选了黎嘉莹。孙东又说，未来香港会继续利用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因为香港在科研方面有优势，大学有很多航天领域的人才，不少本地大学都有参与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香港未来会在产业部署方面多作考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乌兰巴托和蒙古外长巴特策策格会谈。王毅说，中方愿意同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扩大经贸合作，推动各领域合作提质增量。中方乐见盟方透过双边、中蒙俄、上海合作组织等合作获得更多发展引擎。面对单边主义盛行、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始终倡导并践行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和主导作用，愿意同盟方在内的各国共同努力，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引述巴特策策格说，盟方高度重视中国十五五规划，期待与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投资规模，加强互联互通，拓展重要矿产、生态治理等领域合作。体育方面，世界杯 C 组赛事，苏格兰凭麦坚在上半场入波，1-0小胜海地，暂时排 C 组榜首。苏格兰球员根伦铎克上半场表现活跃，17分钟传波到禁区顶，队友麦汤文尼撞射中柱。28分钟根伦铎克再次策动攻势，阿当斯近门撞射，海地门将帕斯特及时封阻，麦坚在禁区顶补射入网，苏格兰先开纪录，上半场领先一球。海地攻门次数多过苏格兰，下半场亦都继续向对手施压，不过未有入波，苏格兰最终保住1-0优势到完场，全取三分。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西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那区有雷雨。本港方面，朝早新界东部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此外，现在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是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6%，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4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慈云山维华街有爆水管，维华街来回方向跟住慈云山道的全线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道路，而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 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强风措施，现时最高车速限制下调至每小时50公里。睇埋隧道情况，而家净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观塘茶果岭道有建筑工程，去油塘方向近住天后宫嘅部分慢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6: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7: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8: 你嫲嫲咁鍾意唱粤曲，你识唔识唱返两嘴呀？
9: 厉害啦，话你知呀，我由细细个咩中版呀、以往呀、南音呀，我样样都唔晓。
8: 几惊你话样样皆精呀、唔识唔紧要，大把人由零开始学戏啦。每逢星期五下午1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名师出高徒，有资深粤曲音乐领导高润雄师傅亲自教授㗎。
9: 哇，免费之余大师仲要塞钱入我袋呀，真係唔可以错过呀。
10: 第一届我老豆最叻大赛开始，
11: 我老豆会做成屋企啲家务噶，
12: 好叻咩？我爸爸会令到我哋成家都好开心噶。
10: 似乎大家都好想将爱心送俾老豆，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都一样啦。6月17日星期三，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一众主持会喺沙田地铁站 B 出口对出行人路出现，同大家唱歌、玩魔术同埋派礼物，谢晒老豆嘅你，一定唔会错过啦。
13: 香港电台第五台的电话几多号啊？我想请主持人帮我播一首粤曲啊。
14: 是1872312啊，公公我帮你打，我都想玩好刺激的结束15秒啊。
15: 你哋打紧去第五台咩？我都想同有你同行的主持倾偈，喂，帮我登记埋啊。
14: 哎呀，你哋静啲啦，打紧啦，打紧啊。
16: 喂，你好，第五台。
17: 通咗啦。
1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8: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19: 喂，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20: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19: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20: 市民会望到，车cam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就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19: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20: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2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22: 最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23: 郑融，是今年重新出发的郑融，不只会带来新歌，还会分享在几年间的成长和领悟。
22: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24: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23: 今集主角华学泰斗姚宗仪，
24: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0: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1: 飞位武道馆，
2: 黄宗的洪拳呢，师傅教落八个字，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的学黄飞鸿正宗流落礼拳术，能够做到这八个字的特点和内涵的话呢，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它是会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0: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7: 关爱在你的前后左右，我们一起寻找有温度的故事。
25: Love is all around you。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联合制作，生活全关爱，主持吕文仪。

0: 嚟到今个星期日嘅生活全关爱咧，除咗文怡之外，亦都邀请咗咧两位嘅嘉宾啦，嚟到同大家咧分享一下一啲有关咧心理健康嘅服务嘅。咁啊，今日咧除咗我，当然唔少得两位嘅嘉宾啦，当中包括咧机构总干事及创办人何天伟 Sherry，Sherry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另外咧仲有呢间中心嘅服务使用者 Vivian，Vivian 你好，
2: 好大家好。
0: 啊，我又想问一下啦，其实现时香港多唔多人需要使用心理服务嘅咧 ，Sherry？
1: 其实都系好需要嘅，特别系经过过去几年嘅疫情啦，再加即系个社运嘅情况啦，咁所以咧喺呢一个情况咧就发现咧，其实好多人好需要，但系唔敢走出嚟嘅。
0: 点解唔敢咧？
1: 可能佢哋会觉得有压力，或者系咪接受呢一啲嘅服务嘅时候咧，系咪有一个标签吓？佢哋会有好多呢一啲嘅谂法，甚至乎咧有啲咧系因为个经济啦、财务问题咧而因此而却步嘅。
0: 咁我又想了解一下咧，就系通常咩嘅朋友系需要接受呢一啲嘅服务咧？

0: 公營嘅機構去尋求協助先啦。咁我想問一下，公營機構服務排期係咪好長嘅呢？
1: 如果係真係有情緒病啦，即係抑鬱症啊，或者一啲早期嘅情緒疾患咧，咁其實如果排公立醫院啦，其實佢哋排期真係頗長嘅。有啲咧，甚至乎佢哋會睇穩定新症嗰啲咧，可能要排到一年以上先至可以接受到第一次嘅 intake 嘅 service。
0: 第一次係都要一年。
1: 係啦，咁呢一個當然啦，每一間醫院嘅排期情況都唔同啦，咁都要睇翻唔同嘅分區啦，咁樣咯。
0: 系，咁当然啦，如果想快嘅话咧，就可以去私营嘅机构啦。咁我想问一下，个收费咧，听人哋讲都几贵噶，嗰个大概个范围系几多咧？
1: 私營咧就好多私人執業嘅心理治療啦，或者心理輔導員啦，或者臨床心理學家或者教育心理學家啦。咁其實就真係按佢哋嘅專業嗰個資歷啦，同埋佢哋嘅年資咧而定嘅。咁其實就大概咧800至1500蚊，甚至乎2000蚊不等嘅。
0: 是一次
1: 一次的 sessions。
0: 哦，咁但係成個嘅治療過程上面應該係唔止一次
1: 的。唔止㗎，係啊。所以呢其實好多呢因為經濟啊而卻步呢，甚至乎我哋都會鼓勵呢好多即係有情緒病嗰啲，我哋都鼓勵係一個星期一次。咁就會出現一個問題啦，因為經濟啦或者係一個排期嘅情況啦，即係如果係醫院呢就可能好疏先見到一次嘅咁樣。咁就令到呢大家都會好似一路都接受唔到好穩定嘅心理治療嘅旅程咁樣咯。
0: 頭先提到啦，就係話，睇呢一個嘅心理治療唔係單單一次啦。咁通常啦，嗰個情況，如果真係有一啲嘅心理疾病係需要去接受心理輔導或者一啲嘅心理治療嘅時候，通常個治療時間係有幾長咧？
1: 咁我哋都睇唔同嘅治療師佢哋採取嘅 approach 嘅，咁可能咧就係、是、我哋正常呢我哋就應該係大概會5至8次呢我哋就會 review 一 round 嘅咁樣囉。係啦。咁有一啲可能係短期啲嘅，可能就係 within 10節裏面我哋就會再去評估啦，可能做咗第一個嘅情況有少少好轉喎，咁可能就會有啲termination 啦。咁如果係做啲長期性啲，可能10節唔夠喎，可能要 extend 多10節喎，咁樣咁呢啲都會有咁嘅情況。其實就好 case by case 而定嘅個指數。
0: 咁今日呢仲有我哋嘅服務使用者 Vivian 喺度啦，咁我又想了解一下啦，你嘅故事究竟當初點解你會去揾到佢哋嘅機構去接受呢一個嘅心理輔導服務呢？
2: 最初嘅時候呢我自己嘅狀態係好差嘅，差到就係不停同屋企人嗌交啦，吵得好緊要啦，咁其實個人都有 depress 嘅。咁後期係返到教會又聽到有姊妹講輔導呢一樣嘢，咁我就上網開始揾，咁喺網上面就揾到同在坊，咁我就開始去嘗試去聯絡啦。始終輔導都係要錢㗎嘛，咁佢哋第一次係可以免費去俾我哋去試究竟輔導呢一樣嘢係乜嘢囉。
0: 咁嗰陣時呢你開始意識到自己有一啲嘅情緒問題啦，咁最主要都係同屋企人吵交為主係咪呀？
2: 最主要其實除咗同屋企人吵交，其實自己都有負面嘅狀況㗎。負面嘅意思就係我好多時人哋同我講一句說話，我第一樣嘢會諗到負面嘅嘢先。咁同埋好多時都會覺得係人哋嘅問題囉，唔係自己嘅問題囉，咁就會同佢落去爭吵啊咁樣囉，咁令到自己嘅情緒越嚟越差囉，越嚟越暴躁咁樣囉。
0: 咁你第一次去接觸同在坊啦，或者第一次接觸心理輔導或者係一啲心理治療啦，你有咩期望呢？
2: 其實我會驚㗎，其實最初因為驚佢會好似批評啦，去教我點做啦，其實我要去係想搵人傾偈嘅其實。咁我去到其實輔導員係原來佢哋係同我傾偈啦 ,Sherry 佢哋係好好㗎，佢哋會同我哋傾偈啦。咁佢同我傾嘅時候係唔係話你講嗰樣嘢啱同錯，而係想我搵返我自己囉。
0: 呢樣嘢都真係好緊要啊。
2: 係啊，
0: 等你搵返你自己，然之後平復咗你哋嘅情緒，慢慢去處理好你哋嗰個嘅心理嘅問題係咪？
2: 係啊，冇錯。
0: 好啦，咁我問下 Sherry 啦。當初咧 ，Vivian 嚟揾你哋嘅時候啦，就係透過唔同嘅渠道去揾到你哋噶啦。咁你哋又點樣去即係透過同在方去幫佢哋咧？
1: 我哋機構呢其實個定位呢就啱啱喺中間嘅，因為我哋始終都係一間 NGO 啦，咁我哋個收費呢係相對比較係平好多嘅咁樣啦。

0: 咁而且咧，我哋可以快啲回應到啊佢需要啦，因為我哋有服務承諾啦，我哋咧係盡量係48小時內咧就會係第一個嘅 contact 嚟嘅。咁啊之後咧就盡量第一次約見咧就係 within 7至14日內就會有第一次嘅約見。咁我哋嘅收費咧就係大概係100至800蚊中間。
1: 咁樣都真係爭好遠喎、首先頭先講到如果搵公營嘅話可能要等差唔多一年嘅時間先、可能有第一次嘅接觸或者見面、你哋48小時就已經有第一次嘅接觸啊，一個至兩個星期就已經可以見到
0: 第一次，
1: 第一次仲要免費添係咪？
0: 係啊，第一次係嘅，啦。咁我哋好希望就係鼓勵唔同嘅即係人士啦，佢哋唔好因為經濟啦或者係因為唔同嘅種種原因呢去卻步。我哋想去有第一次嘅体验，藉此咧其实做一个公众教育啦，其实乜嘢系辅导啦，咁都鼓励佢哋即系有困难嘅时候唔紧要，踏出一步先咁样。咁、所以咧，其实最初佢嚟到嘅时候，我哋都系即系本住呢个心啦，我哋都好想去即系帮佢啦，同埋帮佢分析埋其实我哋呢一度机构嘅服务系咪真系帮到佢先。每间机构都有佢服务嘅 limitation 嘅，咁我哋都。即係喺大家即係喺第一次我哋嘅免費嘅intake 嘅裏面呢，我哋都可以去了解咗咁樣。
1: 透過了解咗先，然之後再睇下點樣嘅輔導嘅方式係更加適合佢哋啦，係咪？咁我又呢好奇想了解一下呢，就係點解同在方係叫做同在方呢？
0: 首先呢機構名呢其實係嚟自聖經嘅、最初中文同英文都係，但係呢當時除了这个想法呢同在的意思呢亦都是一个 present, 英文是 present, 亦都是一份礼物。其实呢有很多时候我们当我们很困难的时候，与其讲很多疾病或者很多标签化的 naming 啦，即是一些字眼啦，其实更重要呢当一个人难过的时候是很希望有另外一个人可以真的同自己一起。而这个一起的时候除了同行呢亦都是此时此刻在这里听我讲嘢。而你聽得明我講嘢嘅時候，我覺得呢一個產生一個共鳴感，呢、這個共鳴感嗰個温情就會嚟啦，嗰個被明白、被了解嗰個狀態咧就會嚟啦。咁呢個部分咧，就已經產生咗一個治療嘅效用咯。
1: 聽落去咧，成件事都好温暖令到人哋覺得。你同埋我哋可能一啲需要接受治疗嘅朋友咧，佢哋一齐行緊呢条路嘅，大家都系同在一齐咧，系去努力去做好呢一件事嘅。咁但系啦，好多时候好多需要接受治疗嘅朋友都会諗我睇辅导系咪即系话我有啲精神病外界嘅諗法就觉得佢可能系有啲问题㗎咁样。咁但系呢一件事系唔系又真系好多人都咁样諗咧？
0: 呢、這個的確係嘅，好多人到而家咧都仍然會覺得係咪我要去到即係抑鬱症啊、焦慮症啊都好嚴重啦、甚至乎有啲咧可能係基於抗拒食藥，所以先至會嚟嘅。咁但係情況已經可能係去到比較嚴重啲個情緒困擾啦咁樣。咁但係咧，其實我哋鼓勵咧見輔導咧，其實可以係一個好平常嘅事。例如我哋都有啲客人咧佢哋睇得開啲嘅。或者有啲係外國回流返嚟嗰啲，可能佢哋分咗手，或者屋企人過咗身，佢哋嗰段時間呢其實好多情緒，佢哋好驚自己會跌到落一個位呢就係轉變成一個情緒病。咁喺呢個位呢佢哋比較看得開，即係比較明白乜嘢叫心理輔導嘅時候呢佢哋都會願意嚟搵我哋。就係呢我想做預防性，我唔希望我自己嘅情緒呢惡化。因為本身情緒困擾呢其實的而且確係會沉默而且再轉化成一啲情緒病。甚至乎情緒病如果一路都冇去處理嘅話呢亦都係可以轉化成更嚴重嘅精神疾患嘅咁樣。咁所以其實就睇唔同嘅階段囉。
1: 既然有唔同嘅階段，我哋聽住咁多先，我哋轉個頭翻嚟咧，又再同 Sherry 傾下偈啦，再了解多啲，心理輔導其實係咩嚟嘅咧？

0: 翻到嚟第二节嘅生活全关爱啦，呢个时间继续有文儿喺度啦，亦都有我哋机构嘅负责人啦 ，Sherry 同埋服务使用者咧 Vivian 喺度嘅。
1: Hello，Hello，Hello。
0: 咁我哋啱啱上一节咧就提到啦，原来咧我哋一啲嘅情绪治疗都有分唔同嘅阶段嘅，唔系一嚟到咧就系好严重嘅一啲精神疾病。不如咧 Sherry 喺度又同我哋去分享一下，哦，其实究竟喺唔同嘅阶段有啲乜嘢嘅部分系可以帮到佢哋
2: 嘅。其实我哋机构咧就会以预防性、发展性同埋治疗性嘅方向咧去做唔同嘅 service 嘅。咁例如啦，即系如果系讲成年人啦，咁成年人咧就系假设真系一啲阶段性嘅转变，甚至乎系可能啱啱移民嘅咁样，或者系可能分咗手啊，或者转工啊，嗰段时间咧可能有好大嘅压力，令到佢哋失眠啊，有呢啲咁嘅情况咧，其实我哋都鼓励可以开始接受辅导嘅。咁我哋就会陪伴佢走一段阶段性嘅路程啦，系啦。咁我哋相信咧，其实咧人生里边总有唔同嘅遭遇。我哋陪佢走咗一段路，其实佢将来会学识咗点样去再突破，之后会再走去人生路。我哋嘅角色其实唔系话会陪佢一直走到老嘅，而系调翻转，我哋喺嗰个阶段，我哋陪佢走嗰段路，以至到俾佢觉得我哋真系一个专业嘅角度去同佢同行。而喺当中里面我哋唔会有批判，唔会有点样去斋教导，而系调翻转，我哋可能发出一啲提问同埋鼓励佢点样去揾翻佢自己。其实佢最想走嘅系点样走咧？咁样帮佢厘清翻一啲嘅矛盾啦、挣扎啦，甚至乎一啲迷思啦，咁样。咁我哋就咁样去帮佢咁走咯。咁当然有啲会唔会系去到比较重症啲嘅嚟咧？其实都有嘅。
0: 听完 Sherry 嘅分享咧，我突然间谂翻起咧，有啲似小学或者中学嘅时候，其实学校咧都有个社工喺度噶嘛。咁有时我哋可能咧喺读书上面啦，又或者系同朋友相处上面有啲困惑咧，其实老师都会建议啊，不如你揾社工倾下偈啦，去讲下自己嘅谂法，睇下可唔可以解决到件事。我觉得有啲似咧，就系呢个时间去揾社工啦，系嘛？
2: 系啊，系啊，系有啲似嘅。咁其实辅导咧，以前咧其实就系好似觉得社工都做埋咁样啦，但其实原本辅导本身咧，佢唔系一个叫辅助专业咯，系啦。近几年咧系越嚟越推翻呢一件事，其实辅导呢样嘢系本身都系一个专业嚟嘅辅导工作，而我哋唔希望话就系寄生咗喺心理学家或者社工呢两个角色，而系调翻转，其实本身如果你真系好专业去做一个 treatment 嘅辅导，其实辅导系有一个角色喺当中嘅，
0: 咁啊问下 Vivian 啦，当初咧你啱啱第一次走入辅导室嘅时候，你嘅心情又系点样嘅咧？
3: 未行入去嘅时候会有少少惊惊地嘅，但行到入去嘅时候，其实Sherry 个机构入边嗰啲房咧系好靓噶，因为系绿色嘅，咁令到个人会好舒服，好似入咗个大自然嘅地方咯。咁同埋见到个辅导员，其实佢好亲切啊，咁变咗我就可以慢慢安心地同佢沟通咯。
0: 咁喺过程入边咧，令到你最深刻嘅有冇一啲嘅活动啦，又或者系一啲嘅说话啦，令到你记到而家，或者你觉得好有用嘅咧？
3: 其实我而家就算我有时会去到教会都同人分享嘅，因为咧我当刻其实原来我同辅导员沟通之后，发现一样嘢就系原来我系唔系好识同人分享嘅，所以先至引致好多好多嘅嘈吵啦，好多好多嘅唔明白啦，咁令到自己有唔开心嘅状态咯。
0: 咁去同辅导员倾偈嘅时间咧，就教识咗你呢件事啦，
3: 系啊，冇错。
0: 呢样嘢都好紧要啊。咁我又想咧问阿 Sherry， 除咗头先提到我哋一啲个人上面嘅辅导，即系例如移民啊，一啲嘅变动啊，都系个人化比较多少少嘅。咁你哋系咪都仲有其他嘅范畴系会协助埋处理？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其实咧，我哋亦都有婚前辅导啦、婚后辅导啦，一啲关系性噶啦。我哋亦都会有一啲临床督导啦，因为我自己都从事咗呢个行业20年啦，系啦，咁与此同时，我哋都会做一啲到校啊嘅一啲嘅培训嘅，例如系家长啦、或者儿童嘅课程啊咁样。咁我哋而家都觉得时代变迁咗，我哋都会好想系跨专业协作噶啦，咁所以我哋都会去做呢个部分啦，可能系联系一啲 STEAM 嘅课程，或者系一啲儿童财商嘅课程，去结合心理辅导嘅一个 專業睇法，我點樣去培養小朋友嘅抗壓能力咧？呢個都好重要，我哋要預防未來啊嘛。咁最後我哋其實都有熱線服務嘅，係啦，因為我哋都會 train 一班即係可能過來人啊，或者係一啲好想關心社會嘅精神健康嘅人士，佢哋都可以協助一齊去關心下人啦。即係將輔導呢樣嘢唔係諗到係一個好有病態先至嚟嘅。而是我們都可以將輔導看為一個是可以傾訴的，是一個很接納的一個平台咯。
0: 剛才你提到呢，就會想是跨專業這樣去做啦。那除了輔導之外，其實可能還會加上這個的心理學啦，又或者是其他不同的專業。那其實有沒有具體一點可以告訴大家跨專業的做法又是怎樣呢？
2: 其實以前呢我們都會可能有一些跨專業的會議啦，有些 case， 咁例如啦，有些真係精神分裂嘅 case， 其實我哋齋做心理輔導咧，其實都好難去處理嘅。咁我哋會有精神科醫生做我哋嘅顧問啦，咁我哋亦都會轉介佢出去啦。咁又或者係一啲沉溺嘅 case， 嗰啲 case 咧，其實我哋可能主力可以做到一啲家屬啦。咁但係始終如果係沉溺嘅 case 咧，我哋要擺嘅心力同時間再多好多，我哋就會鼓勵咧，即係轉介去其他即係主力做嘅機構，係啦，咁就等佢哋真係可以更加全面地去做咯。係
0: 啦，咁透過你哋即係咁耐以嚟嘅努力啦，你覺得而家大眾對於即係心靈體檢啦，或者係一啲簡單嘅心靈諮詢、一啲情緒諮詢，係咪都已經普遍接受咗好多啦？
2: 的而且確比起20年前是差好遠的。
0: 是
2: 啦。咁但是我覺得而家是大家躍進咗，但亦都出現咗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大家好快就用咗一啲字眼，可能佢好唔開心，就好快喂好擔心啊，你會唔會有抑鬱啊，咁樣就好快用咗呢啲字眼嚟去形容。咁就產生咗另外一個恐慌出現囉。
0: 原來係咁。咁最緊要呢就係當呢成件事情大家都接納嘅程度多咗，咁自然呢大家就會更加可以放低個心咯，有需要嘅時間就可以揾你哋諮詢啦，亦都可以揾你哋去求助啦，而杜絕咗咧去到好嚴重嘅情況，一啲情緒病嘅出現啦，係咪？好啦，咁我又想問一下 Vivian 啦，其實咧喺成個即係治療嘅過程入邊啦，你覺得自己即係變化最大嘅又係咩？即係除咗話學識咗分享啦，但你喺情緒上面，你覺得會唔會自己少咗發脾氣啦？又或者係學識咗同人之間嘅相處？令到个沟通上面好咗咧？
3: 其实同人沟通系好咗嘅，咁同埋识得自己点样去分享之外，其实我识得自己去点样去处理压力咯。因为除咗同人倾偈之外，同辅导员倾嘅时候，同阿 Sherry 去倾嘅时候，我发掘咗自己嘅兴趣，让我可以喺兴趣入边去抗压咯，亦都将呢个兴趣变成我嘅工作。
0: 系点样变成你嘅工作呢？
3: 因为其实我好鍾意靓㗎嘛，喺女仔个个都鍾意靓㗎啦，系咪？咁其实发掘到原来自己系一个好鍾意去研究护肤化妆嘅人，咁亦都好鍾意研究一啲手工嘅嘢。咁我而家其实系入到去校园入面教啲青少年护肤化妆啦，咁从而同佢哋倾偈沟通啦，咁同埋仲有去啲妇女机构度教佢哋护肤化妆，去俾佢哋啲就业支援咯。咁系啊，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我系学咗做点样做手工嘅时候，我就入咗啲长者机构去教佢哋，等同佢哋玩咯。系啊，
0: 我想问 Sherry 系咪最终可能同你哋倾完偈嘅朋友，你都系好期待见到好似 Vivian 咁样嘅效果啊？
2: 的而且确系嘅，
0: 系
2: 我哋好希望咧，其实佢见完之后咧，佢可以忘记我哋都得嘅，系啦，就系好希望咧，佢喺佢日常生活里边发光发亮。我哋过去都有唔同嘅受助者咧，其实而家咧甚至乎做埋治疗师添嘅，系啦，就系因为咧佢哋喺过程里边经历过啦。咁我亦都好鼓励，因为我自己都系过来人，喺唔同嘅访问我都有分享过，我自己都系一个性侵嘅过来人，而我点样企翻起身，而我觉得希望藉着一个生命嘅鼓励，我都鼓励我哋嘅受助者啊，佢哋都可以用佢哋嘅生命去触动其他人嘅生命，去令到大家咧，即系觉得无论你今天经历几大嘅逆境都好啦，但系其实事情总会过去，只要我哋去突破到之后咧，我哋嘅生命亦仍然系可以发光发亮嘅。
0: 唉，突破呢样嘢好紧要，有好多时候大家就系转咗入个死胡同入边，自己去谂办法解决，唔想影响到其他人，但系其实相对上系令到自己个压力更加大，而同时间个问题又冇解决过，呢一个咧就系一个最大嘅问题啦。咁所以如果即系大家对呢一个嘅心理咨询啦、心理治疗上面认识多啲嘅话，佢哋肯开放自己行多一步，亦都俾机会你哋去了解下佢，帮助佢嘅话。我相信大家更加容易去做这个的突破，走出去本身自己的这个死胡同，然后去找得出更加精彩好像 Vivian 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好，今一节我们谈到这里先，我们下一节回来再继续跟两位谈话。

0: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生活全关爱啦，继续有文儿喺度啦，亦都有 Sherry 同埋 Vivian 喺度嘅。
1: 大家好，
0: 大家好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咧请嚟两位就同大家讲下啲嘅心理治疗啦，同埋心理辅导嘅一啲服务噶。啊，好多时候咧我都有听过一个嘅词汇叫做情绪着陆啊。我又想问下 Sherry 啦，其实呢一个咧系一个点样嘅词汇啦，同埋究竟其实点样用嘅咧？
1: 其实情绪着陆或者我哋叫关定啦，咁其实就系讲紧咧啊，我哋当一个人好情绪好焦急或者一个人好乱嘅时候咧，我哋会感觉到咧成个环境好似天旋地转咁样嘅，我哋甚至乎觉得好似呼吸困难、唞唔到气，
0: 系
1: 觉得哇好有压迫感啊，好似
0: 挨住挨住咁样嘅感觉，
1: 成个周围咧都好似咧压住你，好似缩埋嚟咁样。咁呢一个咧，其实我哋就系透过咧一啲实体感觉，去令到咧我哋嘅情绪咧慢慢放翻松嘅。咁我哋有一个好简单嘅一个向度嘅，就系五四三二一吓。
0: 五四三二一倒数嚟
1: 嘅
0: 呢个。
1: 系啦，倒数嚟嘅一个五感嘅grounding 啦。咁我哋咧就可以鼓励即系大众啦，即系去搵个地方先坐低嘅咁样啦。咁首先咧就系、用你只脚啦，同埋你只手啦，就系、掂下周围嘅嘢啦，咁我哋就会点样？
0: 咩都摸得嘅，
1: 咩都摸得嘅，真系冇所谓。就系、此时此刻有啲乜嘢嘅环境，有啲乜嘢嘅物件，你都可以掂嘅。
0: 即系我而家坐喺度嘅话，我台面系可以摸嘅，
1: 系啦，
0: 我眼前嘅嗰支咪系
1: 可以摸
0: 嘅。
1: 咁其实乜嘢叫五四三二一咧？就系、例如我哋就话眼耳口鼻皮肤。
0: 眼耳口鼻皮肤
1: 系啦，都系我哋现有嘅嘢嚟噶嘛。例如我哋眼，可能我哋要谂下。而家我哋喺现在嘅一个环境里面有五样嘢我哋可以见到嘅嘢。
0: 是真的要找出来告诉自己听的。
1: 告诉自己听的。是啦。那你就将你的整个焦点呢就转移了在你的五感的里面。是啦。那你就将所有东西呢就返回来一个现实地在个环境当中。透过这个现实的环境当中呢，其实是筛出了你的脑袋想紧本身很聚焦，令到你的情绪很崩溃的时候，那个情绪着陆就是因为它好像在云上面飘紧。我们要拉回它下来，拉回它变成一个现实的环境。那例如眼耳口鼻皮肤嘛，即是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同埋味觉啦，咁我哋就会用吓吓睇到五样嘅物件嘅，咁
0: 每一个触觉就揾五样嘅物件。
1: 唔係，我哋五四三二一吓。首先可能视觉，我哋揾五样睇到嘅嘢。
0: 係
1: 吓。之后呢我哋就用一个触感吓，摸四样唔同嘅嘢。
0: 哦，就四样。
1: 係啦。之后呢就到可能係听觉，我哋静心听下有边三种嘅声音，系啦。咁当然呢一个系可以 swap 嘅，即系五四三二一嘅意思就唔系你每一个触感都要揾五样，而系五样、四样、三样、两样、一样咁样，系啦。咁味道就系啦，可能系因为未必即时有嘢食噶，或者有啲 taste 到味道，咁你就尝试吞口水，你感觉到有啲咩味道。
0: 系，咁就将咧喺一个好虚无缥缈啦，大家可能上咗云层嘅自己就拉翻落嚟，
1: 系啦，
0: 然后静心落嚟去再谂之后嘅事情。咁当然啦，如果呢个情绪着陆都帮唔到自己嘅时候，就要去揾你哋帮手啦。咁通常呢个情绪着陆系咪解决一啲可能焦虑啊，又或者喺啲压力好大嘅情况底下都会啱用嘅咧？
1: 系啊，系噶，系啊，因为好多时可能有一啲嘅中学生，即系而家都。啱啱考完，有啲係考緊 DSE 或者就嚟考完啦。咁其實呢有陣時好緊張㗎嘛，會冒曬汗啊咁樣嘅情況。咁呢一啲情緒著陸嘅一啲小方法呢就可以應急嘅。我哋話一啲急救法嚟嘅，可以幫到自己嘅。
0: 大家就可以將佢袋落個袋度啦，因為好多時候呢去解決呢啲壓力同埋焦慮，大家都會教就係、深呼吸啦。深呼吸。
1: 腹式呼吸。
0: 係啊，冷靜啲，跟住就會平和啲，然後就可以再去思考啦咁樣。但原來呢個情緒著陸嘅方式呢亦都可以幫到大家。好啦， Sherry 剛才有提到啦，咁多嘅活动啦，即係一啲嘅工作坊啊，同埋呢如果有需要嘅话又可以即係揾你哋去帮手，第一次又免费㗎啦。咁如果真係要嘅点样揾你哋呢？
1: 如果是想找我們的輔導服務，那我們就會有一個專線，有可以 WhatsApp 的，可以是即直接電話的這樣。另外呢我們也有一個是關懷熱線的 另外一個電話嘅，咁嗰個咧就真係唔係攞嚟預約噶啦，純粹真係啊，你當值嘅義工嚇，佢哋就會同你傾下偈，唔會傾好耐嘅，亦都唔需要留任何嘅名字，唔需要係純粹真係一個傾談嘅旅程，係啦，咁我哋就會有兩個電話咁樣去俾啦，係啦，咁預約嗰個電話咧就會係53768604。53768604呢個電話咧係可以有 WhatsApp 嘅，咁當然除咗呢一個我哋嘅網址啦，都會有一個嘅網上面寫字可以 email 到過嚟去揾我哋嘅輔導員啦，我哋都會按翻我哋嘅服務承諾去回應啦。咁另外我哋嘅義工嚇即係去接聽嘅咧就係55480100。55480100，咁呢一個就係 for 即係 topic 按需要去致電嚟傾談嘅。
0: 如果咧大家即系身边嘅人啦，或者自己咧有呢个嘅需要咧，就可以抄低头先嗰两个电话号码啦。咁啊，联络翻同在方嘅你哋，然后咧就可以倾到偈啦。又或者咧，可能以寻求更加咧深一步嘅帮助嘅。好啦，呢、這个时间亦都咧再问一问 Vivian 啦。好多时候咧，我哋嘅听众啦，都会处于情绪嘅低谷啦。咁就好似你当初一样嘅、但系咧，大家即系对呢个嘅辅导啦，都会有呢、一个。谂法，但又唔敢行出呢一步。不如你喺度又鼓励下佢哋啊，点样行出呢一步，真系去接受一啲嘅辅导或者系一啲心理咨询嘅帮助。
2: 好啊，咁其实咧，可以嘅系，我会鼓励大家去尝试行出第一步，因为咧先会见到下一步噶。你行出咗，你先见到下一步。咁同埋咧，辅导员咧系陪伴者。咁佢哋嘅陪伴咧，係用一個專業嘅輔導嚟陪伴我哋。咁同埋就係我哋雖然喺個幽谷入邊，我哋好似困境咁，但係其實咧，佢哋可以陪伴我哋每一件事、每一件事咁去解開咯。
0: 同埋一樣嘢咧，就係精神嘅健康咧，對於我哋生命嚟講都好重要啦。咁我又想問下兩位啦，你哋覺得究竟有幾重要咧？可唔可以具體啲形容下俾大家聽咧？
2: 我形容佢系一个活水，
0: 系
2: 啦，因为喺我形容呢个精神健康咧，佢系好似植物咁，佢系一个佢系根基嚟嘅。咁当有水到嘅时候，咁佢当然好茂盛啦。咁如当呢个活水到唔到个根嘅时候，佢会个状况就系会枯干咯。咁所以我会形容辅导同埋形容呢个精神健康系我哋嘅活水咯。
0: 咁阿 Sherry 咧？
1: 我就會用孕育，孕育，因為咧，我哋覺得其實由一出世啦，即係小朋友一出世，其實都好需要父母嘅關愛啦。喺唔同嘅關愛咧，係會造就唔同嘅人作出唔同嘅選擇。即係如果我哋喺一個有愛嘅環境，或者一個精神健康比較健康嘅父母啦嚇，去孕育出嚟嘅孩子咧，佢哋都係比較有大機率咧係有精神健康嗰、那個即係嗰個穩定度嘅情緒穩定度，以至到佢哋容易咧去作出一啲對自己有益嘅選擇。咁所以我就會用孕育嚟去形容啊。
0: 我覺得咧，無論 Vivian 嘅活水啦，定還是 Sherry 嘅孕育啦，都係講緊原來係可以重生，係可以再成長。其實都係一啲嘅資源去令到佢哋度過咗呢個難關之後，慢慢去展開佢哋新嘅一頁。咁所以咧，精神健康咧，對於生命嚟講咧，如果想繼續向前行，都真係幾重要嘅一個部分。好啦，嚟到最後嘅時間啦，我想問一問 Sherry 喺過往嘅時間，你有冇即係接收過一啲嘅個案？是由好严重去到而家真系完完全全走咗出嚟，不如喺度咧又同大家分享啲，究竟辅导点样帮助佢哋真系走出呢件事
1: 啊？我哋有接触过一啲好重症嘅，有好严重嘅自毁啦，即系可能揾把刀插自己啊，或者系一啲好严重嘅精神分裂患者啊，佢哋可能要食。每一日食30多粒药啊，咁样。但系好记得咧，真系佢哋嘅生命都好触动我嘅。当一路陪伴佢哋走啊，可能需时比较长啦，佢哋就一路去走过嘅时候咧，我哋会睇复原咧，唔系完全冇情绪，而系咧佢可以翻去一个主流嘅生活里边，佢可以结婚。可以翻工，可以有佢自己嘅朋友，可以有佢自己嘅社交圈子，佢可以渐渐去稳定，去再面对 佢而家嘅生活咁樣。咁佢哋呢啲生命咧，其實都好觸動嘅。有啲咧，甚至乎咧，佢哋結婚啊，其實咧，我哋就唔鼓勵我哋嘅專業人士會參與呢啲婚禮嘅嚇。咁、但係咧，有一個客人佢真係好重症，佢就話啊，我可以結到婚啊！即係其實佢哋都好渴望有關係啊，有家庭啊嘛。佢哋總會覺得啊，我咁嚴重，會唔會有人中意自己咧？會唔會有人愛自己？佢哋都好多呢啲諗法嘅，好多呢啲自卑心嘅嗰個狀態。咁呢一個情況，佢哋都有邀請我嘅時候，我就話嗯。我远远地睇你啊，你唔好介绍我系边个啦，
0: 吓、
1: 我会参与出席，以至到我好希望我嘅出席系成为你嘅鼓励。咁所以佢哋嘅婚前辅导都叫埋我做噶，因为会比较认识佢哋个情绪情况啊，点、样去同伴侣去解释啊？因为复原嘅定义未必系完全冇事噶嘛，可能只不过系当有一啲嘅情绪嚟嘅时候，我哋点样去应对咧？咁样，咁喺个旅程里边，佢哋。翻去而家嘅生活圈子，同埋將過去嘅一啲情緒管理啊，或者一啲嘅行為啊，佢哋都大大消弱嘅時候咧，咁其實呢一個已經係最大嘅祝福同埋禮物咯，對於我嚟講。
0: 其實咧，情緒就每個人都會有，
1: 係
0: 啊，其實佢又一直伴隨住我哋。情緒好就當然係講緊開心高興嘅呢啲情緒，我哋就唔需要話太多嘅關心去點樣處理呢啲嘅情緒。但係一去到一啲可能灰暗少少嘅一啲傷心啊，或者係悲慘嘅情緒嘅時候，好容易咧令到人哋覺得哦呢個世界好灰暗啊，冇顏色啊，然之後唔知點樣行落去，甚至乎再嚴重啲，好似 Sherry 頭先講嘅一啲個案咁樣。咁但係只需要咧揾到一個方法。揾到你哋、其實咧係可以行出去呢一個咁灰暗嘅世界啦，同埋咧去直視自己嘅情緒，其實咧慢慢咧就會解決到呢一個嘅問題，甚至乎咧去到最後可以建立自己嘅家庭，甚至乎可以活得更加好。所以咧，大家呢一刻真係唔好去抗拒，去面對自己嘅情緒，傷心。是正常的、但是怎样抒发呢我相信是其中一个很重要大家要懂得的情况、所以呢今天再一次很多谢 Sherry 和 Vivian 来到跟我们去分享更多的有关情绪健康的问题、还有知道原来有问题是可以找你们的、再一次多谢两位
1: Thank you
0: 好了这个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社联讯息

0: 你有一个社联信息。
1: 面对人口结构转变、经济转型以及极端气候等的种种挑战，要建设一个可以持续的宜居香港，社会各界都需要携手去合作，用创新的思维去应对未来。社联的年度焦点项目 S+ 高峰会，正正就是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框架，凝聚跨界别力量的平台。当中的 S+ 代表着 Synergy 持份者协作、 Social Impact 为社会创效，以及 Sustainability 推动可持续发展。今年刚刚举行的 S+ 高峰会2026就是以科技公益领航、智善创未来为主题，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应用的浪潮之下，先进的科技不单单是提升效率的工具，更加是可以用来解决社会问题、促进公共利益的。今届峰会非常之热闹啊，汇聚了超过700位来自创科企业、慈善基金会以及社福界的参与者。大会除了邀请到国内外的技术专家分享怎样善用前沿技术来加速机构的转型，今年还特别增设了 Tech Clinic 免费咨询，由专业团队一对一为社会服务机构解答数码转型的难题。社联期望透过科技公益的实践，持续连结社会资源和技术专才，协助社福界把握科技的机遇，提升市民的生活质素。让我们借助科技的力量，携手建设一个更具韧性、关爱共融的社会啦。今集的社联信息就来到这里，下一次再跟大家分享多些。 Love is all around you， 下一集生活全关爱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明日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五年规划将会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谋划未来的发展，亦都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陈茂波在网志说，国家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怎样抓紧发展契机，更好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并为香港自身发展带来更丰富内涵，凝聚更强大力量，会是推动香港更好发展的关键。他又说，香港的发展一直受惠于国家长远规划不断向前的进程，同时亦都为强国建设作出独特贡献。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怎样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对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黎嘉莹能够完成神舟23号任务充满信心。港澳办正系协调，希望最快一两个月之后能够安排同黎嘉莹天地对话，细节到时会公布。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当初航天员的初选在香港进行，有120多人报名，初选推荐了40人，复选有10多人，最终选出两个人，国家最后选了黎嘉莹。孙东又说，未来香港会继续利用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因为香港在科研方面有优势，大学有很多航天领域的人才，不少本地大学都有参与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香港未来会产业部署方面多作考虑。立法会日前完成审议国安附例，行政长官可以发出证明书，将刑事案列为国安案，并依照国安法律程序处理。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在电视节目说，新附例不会改变被告的罪行和罚则，没有影响被告权益。被问到如果政府在一宗个案败诉之后上诉的时候才发证明书，会不会令外界觉得输打赢要，汤家华不认同，说有没有需要列为国安案，一般在调查阶段就知道，但是不排除基于突发事件或者国际间的重大改变而需要发证明书。对于政府建议公务员或一加薪 2%， 汤家华认为做法合适，能够兼顾市民观感，同时同基层公务员分享经济成果。瑞士在当地星期日投票表决将人口上限设定为1000万的提案，报道说有关议题在社会上存在分歧。支持议案的右翼瑞士人民党认为是一项永续发展倡议，有助舒缓房屋、公共服务和环境方面的压力，有民众就认为是人民党最新的反移民措施。自2002年以来，瑞士人口急速成长，在当年的730万人增至现在的910万。根据提案，到2050年瑞士人口不得超过1000万，并要求政府在人口达到950万的时候采取相应措施，包括限制在瑞士获得庇护的人数和终止外籍劳工的家庭团聚权利。在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西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那区有雷雨。本港方面，朝早新界东部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此外，现在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是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4%，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45。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西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是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 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7级，能见度10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8公里，有雨，和茅洲吹西南偏西风6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北角云景道有冧树，近住北角协同中学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而家一大慢车少少。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下调去到每小时50公里。而慈云山惠华街有爆水管，惠华街来回方向近住慈云山道嘅全线已经封闭，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嘅道路。而受影响嘅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慢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6: 由2026年1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日。新增的法定假日是复活节星期一，即是今年的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的规定，而且不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7: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8: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9: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收听住6月14号星期日嘅戏曲天地。星期日嘅呢个时间当然有蓝伟婷蓝蓝返到嚟啦，同大家一起分享我嘅心水曲目，去到下午5点钟㗎。提提大家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5%，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2，强度属于低。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1点45分，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啊！咁啊，亦都要同大家讲讲啦，今日有啲咩歌曲带俾大家。先嚟讲一讲啦，我哋下午2点至5点咧，今日系会有粤曲会知音嘅环节啦吓，3个小时听曲嘅时间。咁啊，下午2点至3点个小时会有李龙同陈咏仪合唱嘅《艳曲聚周郎》啊。而另一曲有梁汉威和尹飞燕合唱的《武则天之踏雪寻梅》。至于下午3点至4点会有梁醒波、郑君绵、陈浩球合唱的《肥旺狗与黄鼠狼》。下午4点至5点会有何家光、邓碧云、郑柏联合唱的《寻阳江上月》，而另一曲有任剑辉和冼剑丽的《荣归会理仙》。至于今个小时，林林先带大家去到这个环节啦，
1: 解心粤曲。

曲嘅环节啊，会为大家带嚟有三首歌曲噶。咁呢个环节咧，都系听一啲比较旧少少嘅歌曲啊。咁啊，今日会为大家带嚟有《血染》《血泪染为容》，由李慧同梁英合唱嘅。而另一曲有白玉堂嘅《金露子诉情》。最后一首嘅解心粤曲咧，会有马思曾同埋红线女合唱嘅《船公夜宴》啊吓。咁首先咧，为大家带嚟嘅呢一首歌曲咧，个歌名上咧就好似有少少血腥啊吓，血泪染为容。咁啊，送嚟有李慧同埋梁英嘅歌声啊。

陈妹啊，你乖乖地啦，饮咗呢碗药茶，唔好等到瘫冻啦。

里无辜，惨受劳役冻，等到佢哋成。

0: 刚为大家送上有血泪染为容啊，咁带嚟有李慧同梁英嘅歌声啊。咁喺度要同大家讲声唔好意思先，因为可能咧嗰顶带咧都有翻咁上下年月啊，咁啊可能佢嗰啲磁粉脱落嘅关系啦，导致佢个尾段嗰个质素麻麻地啊吓。咁啊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咁啊即将咧送俾大家嘅有白玉堂嘅歌声啊，咁我哋先听一节新，我哋先听一节一个宣传声带先啦。
1: 英台啊，我哋过往三年每晚都一路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一路读书，雨兄都居然冇发现你系女儿之家。
2: 梁兄，可敬你为人敦厚，我仲记得有一次你忘记咗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嘅戏曲之夜系10:20开始，仲好似平时星期一至五咁10:35先打开收音机，搞到迟晒啊！
1: 放心放心，以后唔会再迟噶啦。
3: 各位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集合，
4: 系
3: 今次父亲节嘅行动代号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
5: 报告队长，喺6月17日星期三下午2:30，小队会准时到达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嘅行人路。
6: 队长，魔术表演嘅用具同礼物经已准备妥当。
7: 队长，我都练好歌啦。
3: 好，今次嘅目标系要氹掂天下间嘅父亲。大家各就各位，
4: 收到。
0: 系啦，正如咧刚才大家都听到嘅宣传声带所讲啦，我哋嚟紧啦，6月17日星期三咧下昼2:30就会去到一个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嘅对出行人路，咁啊同大家庆祝一个父亲节啊吓。咁啊，其实由于天气炎热啦，同埋咧有啲不稳定啦吓，咁大家咧。唔好太早去到喎，咁太早去到啊，我驚大家呢可能等得太耐呀吓，咁啊希望大家可能早少少得啦，唔需要早太多嘅，咁啊因为我哋呢喺下午呢2:00呢会开始派发领取纪念品嘅丑号，咁啊所以大家唔需要太早啊，因为上次我哋母親節嘅活動嘅時候咧，我記得有好多哥哥姐姐咧都好早，明明我哋嗰個節目可能係下晝開始嘅，我記得好似有啲人咧話11:00已經到咗啦，即係好辛苦啦，大家亦都覺得唔好意思啊嚇，咁啊大家唔好切勿太早去到啊嚇，我哋下晝2:00就會派籌啊，名額就100個嘅嚇，咁啊先到先得啦，就派完即止啦，咁啊你如果攞到籌嘅咧，即係代表你可以攞到紀念品，咁啊如果你見到条龙咧超过100人嘅话咧，咁就唔好排住啦。咁我哋咧下昼2:30咧，咁啊先翻到嚟睇表演。咁我哋都咧唔想有啲哥哥姐姐因为攞唔到纪念品啊，唔开心啊。咁我都希望咧成个活动咧都系好欢乐嘅。咁啊都是坚啦噃。咁啊即将为大家送上有白玉堂嘅金炉指数情啊。

你有有一阵千波太。

啱啱听过嘅有白玉堂啊，以呢个官话嚟演绎嘅《金炉紫素情》啊，咁啊，希望喺解心粤曲嘅环节啊，都时不时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中州话嘅一啲古腔粤曲啊吓。咁啊，即将为大家送上嘅呢一首歌曲咧，系由马思曾同埋红线女主唱嘅，送俾大家有船公夜宴啦。

0: 若果病覺得悶，你可以當我朋友啊，陛下。
1: 若果咁樣，好啦，我而家當你係朋友啦。
0: 飲杯先，陛下。

花香献慢慢接皮铺床进我情意这前面样样曲意迎逢等你威风八面当你天神一样各种尊敬难言如此烫贴

刚刚为大家送上嘅有船工夜宴啊，带嚟马思曾同埋红线女嘅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差唔多下昼两点钟啦。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新闻过后咧会为大家带嚟有三个小时嘅粤曲会之音嘅时间，一阵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听日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五年规划将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谋划未来发展，亦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国家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怎样抓紧发展契机，更好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并为香港自身发展带来更丰富的内涵，凝聚更强大的力量，会是推动香港更好发展的关键。他又说，香港的发展一直受惠于国家长远规划，不断向前的进程，同时亦为强国建设作出独特贡献。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怎样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与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对香港首位女航天员黎嘉莹能够完成神舟23号任务充满信心，港澳办正在协调，希望最快一两个月之后能够安排与黎嘉莹天地对话，细节届时公布。孙东出席电台节目时候表示，当初航天员的初选在香港进行，有120多人报名，初选推荐了40人，复选有10多人，最终选出2人，国家最后挑选黎嘉莹。孙东又说，未来香港会继续利用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因为香港在科研方面有优势，大学有很多航天领域的人才。不少本地大学都有参与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香港未来会在产业部署方面多作考虑。天水围一名四个月大婴儿在屋企昏迷送院后不治，警方朝早7:15接获婴儿父亲报案，说一个四个月大的婴儿倒卧天水围天颂院住所的床上，无呼吸，昏迷不醒。救护员到场将婴儿送往天水围医院抢救，去到8:00多证实不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乌兰巴托和蒙古外长巴特察察格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愿意同蒙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扩大经贸合作，推动各领域合作提质增量。中方乐见蒙方透过双边、中蒙俄、上海合作组织等合作，获得更多发展引擎。面对单边主义盛行、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始终倡导并践行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和主导作用，愿意同蒙方在内的各国共同努力，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引述巴特察察格表示，蒙方高度重视中国十五五规划，期待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投资规模，加强互联互通，拓展重要矿产、生态治理等领域的合作。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西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有雷雨。本港方面，朝早新界东部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正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唔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昼4:00。另外，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慈云山惠华街有爆水管，惠华街来回方向近住慈云山道嘅全线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道路。而受影响巴士路线亦需要改道行驶。睇埋隧道情况，要改道行驶。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而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宁街。而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转去太古城支路车多， 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嘅天气报告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咗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翻在学校嘅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喺翻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翻喺安全地方。
5: 水务署供应嘅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系大厦供水系统嘅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嘅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同执行相应嘅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唱。

时间嚟到下昼2:07，咁啊，继续翻到嚟我哋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环节同好曲噶。今个小时我哋先嚟呢一个环节先啦。

今个小时率先会为大家带嚟有艳曲聚周郎啊吓。咁啊，呢首歌曲咧，都真系非常之好听啊！当中里面又夹杂咗有好多小曲啦。咁如果睇折子戏嘅话咧，我谂更加系赏心悦目啊吓，因为周瑜啊又会弹下即系古琴啦，咁而咧。小乔咧又会攞住雨扇喺度翩翩起舞，成个画面咧都好靓嘅，而且咧都系一个夫妻之间啦，咁啊一个闺房嘅一个小场景，我可以咁讲啦吓，咁啊两夫妻咧系非常之相敬如宾嘅一个温馨嘅场面嚟嘅。咁啊，当中啦，咁啊，今日咧就拣嚟有啊龙哥李龙同埋泳儿姐陈泳儿嘅呢个版本啊吓，咁亦都系我哋啦港台独有嘅，咁系我哋一个港台嘅节目啊，选民唱聚万家声，咁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主办嘅，咁啊喺2000年嘅一个现场录音嚟嘅，送俾大家有周瑜之艳曲聚周郎，由李龙同陈泳儿主唱。

上风临，虽

0: 哦，小乔妻。
1: 周郎夫，你伤病初愈，缘何早起呢？啊，莫非你

为念爱妻儿，小心来对应，公事不能磨，私情刻骨铭。小乔妻。

0: 浪夫，倘有两句不可兼得，你又如何选择呢？
1: 大丈夫应创一番功业嘅，难道贤妻不为我娘吗？
0: 是神明将定人相废，
1: 应创一番功业嘅，难道贤妻不为我娘吗？

0: 飘恨影影。
1: 贤妻，为夫心意你竟不知。好啦，我此后定当忙里偷闲陪伴左右，再不会把贤妻冷落啦。
2: 但愿如是。

0: 意思，苏兄。
1: 好，贤妻不要动怒，为夫献茶壶就是。拨烟轻奏相思调。

0: 为大家送上嘅有剑曲醉周郎啊，带嚟李龙同埋陈咏仪嘅呢个现场录音版本，系喺2000年啊，叫做《选民唱醉万家声》嘅节目度录翻嚟噶，希望大家喜欢啦。
1: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喺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2: 今集主角华学泰斗姚宗仪，
1: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0日。
0: 时间嚟到下午2:34啦，咁喺听下一首歌之前呢，同大家讲讲天气先。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及狂风雷暴，而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而雷暴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啊。咁啊，即将为大家送上嘅咧就有《武则天之踏雪寻梅》，由梁汉威同埋尹飞燕主唱，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0: 道真即世界，心正即出家。
1: 我性如君合，一切法无差。
0: 吕施主，贫僧风寒眼疾，未睹真容，未知你从何而来，又欲往何去呢？
1: 从来处而来，去处而去呀、
0: 施主出与藏禅机佛性，古刹相逢，又

0: 对此堂特，请问法师能否赐告法号啊？
1: 贫僧无号，人称十二字。
0: 十二字，十二相加岂非王字？莫非法师你俗家姓名又一王字呀？
1: 啊，这个，非也。

0: 话不投机，贫僧失陪，请啊。
1: 乐宾王，
0: 施主，你呼唤何人啊？
1: 十二相家必有王事，我叫的就是你啊。你此色风寒相慕，看看我是谁。
0: 你
1: 当今大周皇帝无召

0: 乐兴家，你说哪里话来呢？所谓各为其主，有何罪之有啊？兴是本朝第一才子，尤其讨伐我之文章，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结尾一笔，更是千古佳句。
1: 罪过，罪过。
0: 你写道，请看今日城中竟是谁家天下，真是择地有声，动人心魄啊。

为大家送上嘅有《武则天之踏雪寻梅》，带嚟梁汉威同尹飞燕嘅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差唔多下昼3点钟啦。我哋先听一节新闻报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听日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五年规划将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谋划未来的发展，亦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力量。陈茂波在网志说，国家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怎样抓紧发展契机，更好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并为香港自身发展带来更丰富内涵，凝聚更强大力量，会是推动香港更好发展的关键。他又说，香港的发展一直受惠于国家长远规划不断向前的进程，同时亦为强国建设作出独特贡献。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怎样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火局接待了两团分别由大埔区议员和善道会善楼组织的睇楼团，让大埔宏福苑业主到特设销售计划内的部分项目示范单位视察。局长何永贤表示，特设销售计划有超过3900个单位，当中和宏福苑面积相若的大单位有超过2000个。如果宏福苑1984户都向政府出售业权并参与计划，即使搞珠次序排在最后，仍有约2000个单位可供选择，可以说户户有份，永不落空。他说，宏福苑业主的愿望是尽快安顿，因此今年第四季入伙的房委会六字居项目、九龙湾盛志苑和房协的粉岭百和路项目，都是不少街坊的心水之选。天水围一名四个月大婴儿在家中昏迷，送院后不治。警方早上7:15接获婴儿父亲报案，话一名四个月大婴儿倒卧天水围天颂院住所的床上，冇呼吸，昏迷不醒。救护员到场将他送到天水围医院抢救，到8:00证实不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亦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等到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不论是在伊朗境内亦或在美国本土。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目前未确定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伊方团队未来一两日暂时没有出访计划。他又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只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西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有雷雨。本港方面，早上新界东部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是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4:0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下调去到每小时50公里。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百德新街，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太古城之路啦，而家都系一段慢车噶。 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上水彩辉街有道路工程，彩辉街近住宝石湖路嘅路段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另外，屯门乡事会路有水务工程，直至傍晚六点钟。往三圣方向近住兆安苑同埋安定村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昼3:08，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嘅。今个小时，我哋都要仍然继续呢一个环节噃。

今日小时咧系会为大家带嚟有肥黄狗与黄鼠狼嘅，咁呢一首歌曲啦，就系由唐迪生编撰嘅。咁就系讲述啦，肥黄狗同黄鼠狼啦，佢两个咧用一个对白啊，同争论咧去讽刺个人性同社会百态噶。咁啊，呢个手法咧就比较生动啲嘅一个拟人手法啦吓。虽然咧就讲话生动啊，听落去咧，每次我都会觉得有啲心酸嘅感觉啊，因为最后啊肥黄狗嗰个收场啦，都系比较惨啦。次次听完咧，都觉得个心有啲戚戚然嘅。咁啊，但系系一个几易入口啦，去听一啲大道理嘅歌曲啊吓。咁我哋一齐嚟欣赏梁醒波、郑君绵同埋陈浩球主唱嘅《肥黄狗与黄鼠狼》啊，上下两卷原汁原味送晒俾大家。

都唔系法林法话啦。你话我条命好又得，唔好又得，都唔系吓你。我主人养咗我一年到啫，我就开始有职业啦。哦，嗰种职业唔使我写信去报馆咁排长龙去应考噶，嘿，唔使嘅，天跌落嚟噶啦，自自然然。

0: 你話挨兩餐壽米幾辛苦嘅咁都未算陰功啊，仲將我鬼咁刻薄，隨時都將我吊餐㗎。咁你估我唔付出相當精神㗎？咁你估我唔付出相當努力㗎？嗱，淨係看住嗰隻黃鼠狼，咁就抵食你嗰兩餐壽米啦。讲起那隻黄鼠狼，他性格的非常曳，成日拉鸡啊和偷米，有我肥王坐镇，都未到他乱胡喂。他有次偷入后院，想说拉猪仔，被我狂追猛吠，吓到他魂魄崩砌。
1: 咁就抵返啦。
0: 若果俾佢偷窃成功

0: 佢都开胃啦，佢俾佢入侵去啊，嗰啲鸡鹅猪鸭毛都冇条正啦，得嘅咩？唉，我尽责都系假嘅啫，人哋唔尽责咪啊？你边个啫？就今晚嗰个新花王就够抵死啦！而家咁夜都仲未拎饭嚟我食，唉，唔通真系走到房子约束会嚟告佢一状咩？嚟出全票拉佢啊！唉，咪听下仲赚罚到我主人添。开讲都话狗收就主人收啦嘛，系咪？冇法啦，跌埋心水，焚化就教化啦。
1: 喂，阿 Lily 啊，我哋做世界啊，要小心至好啊。
2: 梗系啦，喂。

0: 见机而行嘅。嗱，等我埋去困下佢先。如果指佢唔掂呢，就由你出头，俾一轮生我嘅照，嘿，实冇甩拖噶嘛，系咪？
1: 系啊。
0: Lily 啊，你匿埋一边啊，上翻啲胭脂同埋唇膏先。
1: 喂，咁你打头阵先咯噃。得，我去装扮下吓。
0: 搞掂，嘿嘿。鼻王啊，鼻王，鼻王，鼻王，鼻王。
2: 喂，黄鼠狼，
0: 喂，点啊？
2: 你鬼鬼祟祟走嚟做咩？系咪想死？好走啦！
0: 喂喂，阿肥王大哥，乜讲啲咁伤感情嘅说话？嗱，老实话俾你听啦，你呢几日啊，我睇见你冇离心机，乌眉瞌睡啊，所以咧特登嚟问候你嘅啫。
2: 吓？我乌眉瞌睡冇离心机咁，
0: 你自己唔知嘅啫。

0: 你唔抵。
1: 嗯，哈，你话佢而家靠激啊，就靠艺啦，都已经鬼咁肚饿，佢仲偏偏提起话我冇饭开添，你话点抵得佢死样呢？你话，嗯，好，跑翻佢转头，点都要替主人撑翻下面子得噶嘛，系嘛？喂，皇上，
0: 喂，
1: 我都使吊餐咁吊架，神嘅你都晕你个闹，我上关。

0: 笑咩？笑咩？
1: 阿大哥，啊、我话俾你听啦，工字啊不出头嘅，人哋打工一年好过一年，你就年年都系一样，仲要挨饿添，唉，咁点捞得啊？
2: 吓、啊，真无妨，面积大都俾佢睇清楚嘛。啊、如果要再递多两餐我，曲系点算呢呀？啊！哎呀，真呢，苦话错咯，我叫佢书郎哥。
1: 做咩大哥？
2: 唉，呢趟唔讲话个肚饿到完，连牙教都饿软埋咯。唔怪得话间间教教朝如晚炒嘅，中中直直啊，都反要受折磨。确系公字不出头，你呢句说话并非激啊我。
1: 我讲真话嘅啫，
2: 我呢件烂棉衫，唔着又冷，着住又臭崩崩，吓、啊！我都竟然着咗两年多，到今日已冷心灰，但不知你如何教啊我，我都知道啦。

0: 即時冒者就為俊傑。你執低個葫蘆頭，試起嗰對顯學耳，聽我講啦。
1: 遠靈高輪，遠靈高輪。
0: 唔係認沙塵，自己清白貨。只要你衷心，就同我嚟合作，每日詐瞓半點鐘，你就可以不勞而獲。嗱，燒鵝髀啊，送得杯落，老鴨翼，扣肉啊，炆粉葛，餐餐都九大鬼啊，真係任刷唔嬲，幫你肚飽腸肥啊，唔使咁乾狂。你唔使咁乾狂。
1: 我、喂，你叫我每日炸瞓半个钟头，咁就等你入去嚟滚嘢系嘛？
0: 吓、大哥，系咪？不讲滚滚声咁恶听啊？呢啲系大家技术上合作啫。
1: 技术上嘅合作
0: 系
1: 咁样，唔系滚就叫做咩？唔得，想任由我作不道德的行为，唔啱雅嘅，扯啊！
0: 大哥，都怕唔使咁绝情赶我扯啩。嗱，呢样唔啱雅，又倾第二样啫。
1: 不同道不相为谋，有乜好倾啊？
0: 所倾者多之至啦。嗱，大哥，我问你吓。你而家咧都有三四年九身噶啦噃，系咪啊？
1: 唔输乜啊？睇下你
0: 嗱，咁啊，
1: 睇下
0: 你，喂，你有冇女朋友行啊？
1: 吓、有冇龙女仔拍拖啊？
0: 系咯，
1: 唉，两餐都挨唔掂，仲搞到话同女仔拍拖，行行行行鬼行马咩？呢处系高尚。

0: 佢對我冷眼都唔笑，講起就真係抌心抌肺啊！
1: 阿大哥啊，你唔使心灰嘅。嗱，等我介绍我个妹啊 Lily 俾你相识嘅，好嘛？
0: 哦，你有个妹叫 Lily 啊？
1: 系、
0: 哎，我介绍我相识。好啊，
1: 我介绍你识啊。Lily，Lily。

0: 莲，呢嚟呢嚟，埋嚟埋嚟埋嚟。
1: 咩啫？
0: 嗱，等我介绍你哋两只相识啊！呢只就系肥王大哥，
1: 大哥。
0: 呢只就系蛇妹 Lily。
2: 我哋咁啊，狗样真系狗样狗样。
1: 大哥，幸会幸会。表妹多事心样无。大哥相貌确红归。
2: 好睇啊！
1: 我真系中意你，我葫芦头啊！
2: 所以有我在手。

0: 哥啊，你成日咁尽忠鼠人，
1: 咁
0: 你真系太过唔化咯，
1: 我唔化，
0: 梗系啦，嗱大哥。

0: 如果你肯合作同捞呢，我定必餐餐送来
1: 大哥啊，大哥，老阿乌已经被人煲了父子泡姜了，第日晚下酒啊，你会被人炆南乳煲。

0: 条肠都竟然饿瘦咗两年，好应该叹翻一轮够大贵呀、啊！
1: 应该到极啦，嗱你唔使慌，梗有得你叹嘅。
0: 来来来来

0: 手甲脚甲就留得太长，应该全部剪清，咁就好睇嘅。
1: 我同你剪都未得
2: 剪
1: 喎，
2: 剪
3: 啦！哇，唔系，睇佢
1: 点解啫？
3: 哇，剪晒啲手甲脚甲，切，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点剪得啊？唔，
1: 哎呀，大哥啊，你真系傻噶啦，
2: 系咧，
1: 咁你都唔识享受嘅？
3: 哇，乜剪手脚甲都有得享受嘅咩？
1: 梗系有啊，顶啦，
3: 享受法
1: 啊，大哥啊！你咪咁善格啦，仲乜要长长啲手脚甲啫？又污糟，又邋遢，近来世界耳闻名，令啲思想唔合格啦。第一讲剪发，第二讲收甲，收甲要揾女郎，每次五皮不折不拆。呢趟由我代劳，同你悭翻，等我亲亲热热的同你收价。
2: 系咯，享受下啦，系咯，享受下啦。
3: 哦，系啦，咁又不妨试下，嚟啦。
1: 系啦，嚟啦。
2: 喂，阿大哥，咁我又同埋班手足入去工作咯噃。
3: 啊，得啦，你入去咪拎得咁多，拎咁多啦吓。大家冇计
2: 啦，得，阿大哥嗱，我唔同你客气啦吓，你同阿 Lily 慢慢斟下。
1: Betty 王啊
3: ，Miss Lily。

0: 你知唔知读嘢吓？
1: 哎呀，哥哥，认真舒服你杀啦！我个心卜卜叫，我匿埋墙笑一笑，我生平最怕丑，未曾听见过小姐叫，佢又销魂你又够招，对眼仔又大，佢心肝又小，你一路展示我就一路笑，阿 Fatty 嘅魂魄竟已出咗窍，飞咗上九重天，都几乎连命都唔要，都几乎连命都唔要。
0: 咩条王啊？嗱，我阵间剪清晒啲手甲脚甲，等我同你错划下佢添啊吓。
1: 哦，喂，
0: 好好啫。
1: 佢、哎、好，真系收甲真系咁好享受噶喎。
0: 系啦，你估？
1: 哎呀！

0: 系咯系咯，你都未曾同我机句事喎、啊。
1: 真系唔细啊，睇下你啊。
0: 乜点解？乜嫌我个嘴巴都大过头啊？
1: 唔系，睇下你对大虎牙咯、哦，爆咗开嚟，人哋想同你亲吻啫。哎呀，点可以俾你夹断我条脷噶？真系唔细啊！嗱、哦，如果大家拍拖出街，人哋都会笑我嘅。
0: 哦，咁有乜办法嚟补救啊？点补救咧 ，Lily？
1: 你问我啊？
0: 系咯。
1: 咁咧，除非你脱咗佢咧，咁、啊、我就同你亲吻拍拖啦。
0: 哇！
1: 脱咗佢
0: 咧？咪佢，咪 lock 咗佢啊？
1: 系咯，好嘛？
0: 点得噶？
1: 点唔得啫？
0: 我最靠啲两只牙舌鼓嘅，你睇几好睇？我一你睇又够威。哎呀，几好睇又威风，我落咗佢，咪成个落晒威。
1: 哎呀，我真系憎你嘅啫，你咁都唔识相

0: 先脱咗佢啦。
1: 脱啦脱啦脱啦。
0: 嗯 ，Betty 王，我要你脱。
1: 啊，脱啦脱啦脱。
0: 嗱，脱得噃。
1: 啊，脱啦脱啦。唉，我当堂就不由自主，擘大咗嗰个嘴巴，啊，冒起嗰两只虎牙，咁就腾后呢嚟嚟将我摆布。于是乎呢嚟咧，对住我嗰对虎牙嚟剥啦。佢一手就揸住个钳，一手摸住我块面，嘿呀摸摸落个块面，当堂成身毛管炸一声飙起晒。嗰阵万讲话痛苦我唔知，就算你问阿飞地王啊，你个花朵系姓乜名乜啊？连老豆姓乜名乜我都唔要答你啦。正在锯紧嘅时候，忽然间听见啦一声，哇！两只虎牙当堂就变咗孔雀东南飞，冇啦冇啦冇啦冇啦！哇！我揞住我个嘴嗰个时候，嗰只黄鼠狼竟然搬咗个主人好多嘢出嚟，哇哇哇哇！佢真系唔多客气噶噃。
2: Lily 啊，喂，你做妥未啊？
0: 而家得咧，手又剪埋，牙又剥晒咧。
2: 哎呀，阿大哥，今日咧我梗同 Lily 拎啲狗大鬼俾你食啊，你唔使帮啊。
1: 喂喂喂喂，咪住！哇！喂，你实实在在。数咗我主人几多嘢咁噶？
2: 哦，咁啊十零只鸡鸭，一袋米，三只猪仔，我好少咋。
0: 爹哋王啊，拜拜。
1: 哦，喂喂喂，
2: 拜拜。
1: 你哋记得听晚拎狗大鬼嚟我家咯。
2: 记得记得。
0: 吓，咪咁长气啦你。
2: 走啦，我哋走啦。
0: 拜拜。

0: 乜咁奇呢喂？当阿 Lily 喺树嘅时候，剥咗对虎牙嗰阵，完全一啲痛苦都唔觉。啊，佢一拧转背行后啫，而家喳喳声咁痛，哎呀，哇，系痛，位实痛。啊，呢头痛楚未完，嗰个新花王耷头耷绿，就拎住我兜狗饭嚟俾我食。哼！我即时使起对太师眼，一哨哨落佢嗰只狗兜嗰度。哼！嘿，又似你，又系清汤捞白饭。哇！嗰阵我个把狗火当堂一起，我唔会留翻到嚟擦狗大鬼咩？使入你个兜咁嘅衰犯，混账你话！当堂恶向胆边生，怒从心上起，打佢嗰只狗兜一脚，踢咗半天高，拍到个花王走直边尾，走啊走夹唔头。我就话知佢唔理咁多啦，行埋去墙边，一条心请阿 Lily 拎狗大鬼嚟我叹至得。我阿维不点解咁啊？阿黄鼠狼两兄妹都几够冇腰骨噶噃，而家都半夜噶啦，你仲未拎狗大鬼嚟？哎呀，牙又痛，肚又饿，唉，点？唔系啦，唉，停停下，又饿又攰，合翻觉先啦，合翻觉先。
1: 阿 Lily 啊，呢个只肥王都几好睇噶噃，啊，又冇牙又冇爪，仲点看得门口啊？

0: 个友谊百仙上沙滩啊，我要将佢取笑一番，得意何妨牙尖尖。哎呀，佢啦，
1: 爹哋王啊，起身啦，拎狗大鬼嚟你食啦，起身啦。
2: 哎 ，Lily， 我嚟啱啦啱啦，嚟啦，买狗大鬼嚟，攞嚟啦嚟啦。喂，喂，
1: 做咩啫？
2: 你两只嘢空手掉空脚，哦，一啲嘢都冇带嚟我食啊？啊？
0: 阿肥王，你想食狗大鬼咩？
2: 系，
0: 开胃啊你！
2: 嚟嚟嚟，
1: 夜啲啦，肥条王。
2: 吓、啊？不用夜啲，
0: 系啊，夜啲啊！
2: 我睇我呸！
3: 喂，你竟！

0: 哎呀，阿肥王，你往日呢就张牙舞爪，我都惊你七分嘅。今日啊，你爪又剪咗去，牙又脱埋，我仲惊你，你惊我到？
1: 哎呀，肥王，
2: 靓晒嘢。
1: 你真系蒙得太高官，世间又点会不劳而获噶？就算去偷去抢，都要血汗归还。
0: 冇错，真系瞓喺度就有得食喎。乜你个头脑咁单呢间啊？你羡慕有啲不劳而获？你知否佢有背景啊之差，我一不做二不休，都咪怪我横尸离间啊。
1: 你话俾你夫人知道啊。师煲就够结啦，个肥王。你想挨收埋都几艰难。
0: 好啦好啦，以后门户开放，我哋亦唔再骚扰你啦，肥王。你估阿 Lily 真系我个妹嚟啊？
2: 唔系你个妹。
0: 我话俾你听啊，你估佢系我边个啊？
2: 边个？
0: 佢系我 Chaps 啊，咪想创你嘅心啦。拜拜，
3: 拜拜，
0: 走啦走啦，我哋走啦。
2: 哎呀，真系太累。

唯有厚颜求恕见主人，若得佢开亮汪涵，宁愿餐餐挨贪饭。丑妇要见家翁，边个叫你陆荣廷睇相唔衰，自己攞嚟衰。于是乎，我就谂定一番说话，好似揾油浪嘴，打算入去揾个主人嚟讲啦，叫佢俾一次机会过我，等我留翻长啲手及脚及，长翻出两只大虎牙，再同佢守个门口啦。唔讲话两餐寿米咯，就算一餐半餐都冇所谓咯。咁就上入门口见主人咯。哇！点不知都唔使我入去见佢，佢都竟然等咗我好耐啊！哇！一由头望到个落脚，原来佢手上揸咗碌大柴，揦埋个面口。我咁嘅情形，仲有唔系想殴我一餐噶？有命嘅，三十六着走为上着，于是乎一个上口转，一支箭咁啊，飙飙咗出街先算啦。好啦，而家咁就从今以后流浪荒山，做咗一只野狗添。旧时就系成个肥仔王，而家就变咗瘦骨王啦。啊，呢只肥狗。

肥黄狗与黄鼠狼带嚟梁醒波、郑君绵、陈浩球嘅歌声。咁啊，时间咧差唔多嚟到下昼四点钟啦。咁我哋先听一啲即节新闻报道啊吓。咁啊，新闻过后咧会为大家带嚟有《寻阳江上月》啊，同埋《荣归会理仙》呢两首歌曲噶。中意两首歌曲嘅朋友咧，就千勿错过啦噃。咁啊，一阵咧翻嚟啦，新闻过后再同大家一齐听歌啊。我哋一阵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听日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五年规划将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谋划未来的发展，亦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力量。陈茂波在网志说，国家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怎样找紧发展契机，更好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并为香港自身发展带来更丰富内涵，凝聚更强大力量，会是推动香港更好发展的关键。他又说，香港的发展一直受惠于国家长远规划不断向前的进程，同时亦为强国建设作出独特贡献。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单只是怎样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听日起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听日早上11点将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咨询文件明日会上载到专题网站，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各界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说，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五年规划会带给香港市民和社会各界实际的受惠。立法会日前完成审议国安附例，行政长官可以发出证明书，将刑事案列为国安案，并依照国安法律程序处理。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在电视节目表示，新附例不会改变被告的罪行和罚则，没有影响被告权益。被问到如果政府在一宗个案败诉后上诉时才发出证明书，会否令外界觉得输打赢要，汤家华不认同，说有没有需要列为国安案，一般在调查阶段就知道，但不排除基于突发事件或国际间的重大改变而需要发证明书。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将在星期一至星期三在法国举行。外电引述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星期二和七国集团领导人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工作会议，峰会期间亦会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卡塔尔、阿联酋、埃及和印度的领导人会晤，但未有安排和泽连斯基的双边会谈。今次峰会预计聚焦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峰会结束之后，特朗普计划星期三晚在凡尔赛宫和马克龙共进晚餐。马克龙的办公室说，晚宴旨在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地点选在法美友谊标志性地点，1783年签署巴黎条约，宣告独立战争结束，正式承认美国独立的凡尔赛宫。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西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有雷雨。本案方面，早上新界东部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是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翠华船务资讯，来往香港仔赤柱蒲台岛的航班会取消由赤柱开出去蒲台岛下午五点的班次，以及由蒲台岛开出去赤柱下午四点半的班次。另外，傍晚六点由蒲台岛开出去香港仔的航线将会不经赤柱。看埋隧道情况， 而家净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根据机电工程署嘅规定，喺香港供应嘅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5: 供应商喺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4: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嘅资料系咪齐全，同埋插头系咪符合标准。
5: 咁就买得安心啦。
6: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7: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000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8: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9: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午4:08，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啦。咁啊，最后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啦噃，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啊喺直播室度为大家继续带嚟有好曲嘅。今个小时我哋都要继续呢一个环节啦。

上个小时咧就为大家带嚟咗有肥黄狗与黄鼠狼啊，系一个三人合唱嘅曲目啊吓，咁啊分别有梁醒波、郑君绵同埋陈浩球啦。今个小时咧继续会为大家带嚟有三人合唱嘅歌曲，咁啊带嚟有何家光、邓碧云同郑柏年主唱嘅《寻阳江上月》，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0: 荒荒寂寞伊人何去呢？待我再扮轻舟，细寻芳影啊！
1: 飘零，我四处寻觅，原来你轻帆扁舟，
0: 不怕夜凉如睡咩？
2: 相传不原来浮梁一去，你今夜此回啊？
0: 系啊。

我修拾行装桃花案，拾取珠花半玉颜。飘零，你稍待。

0: 好吃，我的一头相逢远远隔世。
1: 是咯，一头相逢你好应该是欢喜才啱的，何以你又掩面无言呢？
2: 哦，原来他们两人
1: 有一段难因。

0: 为大家送上嘅有《沉阳江上月》啊，带嚟何家光、邓碧云、郑柏年嘅歌声啊！
1: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2: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3: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2: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3: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2: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4: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5: 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电话几多号啊？我想请主持人帮我播翻首热曲啊！
6: 系1872312啊！公公，我帮你打，我都想玩好刺激嘅极速15秒啊！
7: 吓，你哋打紧去第五台咩？我都想同有你同行嘅主持倾偈，喂，帮我登记埋啊！
6: 哎呀，你哋静啲啦，打紧啦，打紧啊！
8: 喂，你好，第五台，
9: 通咗啦！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10: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0: 时间嚟到下周4:33啊，咁啊喺听最后一首歌之前咧，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0.2，强度属于低噶。咁啊，即将为大家送上嘅最后一首歌曲啦，有由任剑辉同冼剑黎合唱嘅《荣归会理线》。

非意再团圆，不须苦逢远离乱，还幸天从人所愿，那愿望能获锦衣树。唉，你师妹当日银钗似梦已失明，何以今时竟无相处。

0: 师妹，乜你咁讲咧？我为谁人漂泊悲田怨咧？你又为谁渔夫水云穿？无非相爱已成心不变啊！
1: 大

0: 讲起受骗就惨啦，累到我在街边盖城，仲机会俾一击打死我添。
1: 吓、啊，往事的已成过去，你今日已经飞黄腾达啦，又何不把旧事重提呢？
0: 唔提就假啦。

0: 若果有人藐视状元夫人，我自当言情不赦。
1: 别人当然是不敢啦，最怕凌川大人反对啫。我记得他曾经话过，正是世代为官，才识当听凌媛淑媛噶。
0: 唉，今时不比往日啊嘛。我将往事对佢解释明白啦，当不知难为善娟。

0: 令报救恩呐。我尚有何啊林汉英。唉，师妹，假如你不肯再续前缘，我唯有殉职安门了此一生，是啦。
1: 啊，咁就无法。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有由任剑辉和冼剑黎主唱的《荣归回礼线》，将今日的节目时间带到嚟尾声啦。咁啊，蓝蓝要喺度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噃。咁嚟紧啦，天气都系不稳定嘅，大家出门嘅时候咧，记住带翻把遮啦。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话，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料今晚至到星期二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有机会出现水浸，呼吁市民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话，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上班上学前应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亦需小心考虑交通情况。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明日起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明日早上11点会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諮詢文件明日會上載到專題網站，並會在多個指定地點派發，市民可以透過專題網站、電郵或者郵寄提交意見。政府會舉辦多場諮詢活動，聽取各界意見。行政長官李家超日前說，香港編制第一個五年規劃是歷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義，五年規劃會帶給香港市民和社會各界實際的受惠。特区政府听日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五年规划将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谋划未来的发展，亦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陈茂波在网志说，国家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怎样抓紧发展契机，更好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并为香港自身发展带来更丰富内涵，凝聚更强大力量，会是推动香港更好发展的关键。他又说，香港的发展一直受惠于国家长远规划不断向前的进程，同时亦为强国建设作出独特贡献。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怎样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太子有唐楼发生租务纠纷，一名男子涉嫌袭击被捕。警方早上11点几接报，话两名男子在太子道西129至131号一座唐楼单位入面，怀疑因为租务问题发生争执，两人报称期间怀疑被对方淋拨不明液体。事件涉及一名41岁男业主和42岁男租客，两人分别胸口和手部受伤，清醒由救护车送去广华医院，警方其后以涉嫌普通袭击拘捕两人。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受低压槽影响，广东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除有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已经取消了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回复去到每小时100公里。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山顶道上行方向近住加烈山道一段慢车，车龙接近山顶导游站。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新界区沙田市中心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繁忙，包括就是元和路、沙田乡事会路等等都稍微车多少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驾驶人士留意返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8，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华 南海域天气报告。
5: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西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7级，能见到10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8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6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4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14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我是石修，我这么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7: 嗰刻三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8: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7: 无论是请人、升职加薪，定是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什么考虑年龄啊？
9: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10: 撑撑撑撑撑撑撑撑，他都撑。
11: 果然是我的老友记，几时都咁撑我嘅，真系令我好感动啊！
12: 吓，我喺度起锣鼓，预备撑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嘅越夜越精彩咋噃！我要边听边唱噶，哎呀，你都唔啱河车嘅，咪鬼阻住我喺度练歌啦！
11: 督撑，唉，冷得我腾腾震啊！
13: Harry 哥哥，时间好紧迫啊，父亲节点算啊？
14: 定啲嚟啦，跟我念个咒语先啦。
15: Money money home，
14: 将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主持变出广播度。
16: 香港旅游轮到我赞你，喺6月17日星期三下昼2:30去到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嘅行人路。
14: 到时有魔术睇一齐唱歌仔，仲会派礼物啊！
15: 约定你啦。
17: 喂，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18: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19: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18: 市民会望到，车cam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19: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18: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20: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4: 香港电台第五台的电话几多号啊？我想请主持人帮我播一首热曲啊。
13: 是1872312啊，公公我帮你打，我都想玩好刺激的极速15秒啊。
21: 你们打跟去第五台咩？我都想同有你同行的主持倾偈，喂，帮我登记埋啊。
13: 哎呀，你们静啲啦，打紧啦，打紧啊。
22: 喂，你好，第五台。
14: 通咗啦。香港电台第五台。
15: 最佳的老友记电台。
1: 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3: 郑融，是今年重新出发的郑融，不只会带来新歌，仲会分享在几年间的成长和领悟。
1: 今晚7:30，港台电视。

0: 音乐是我们的日记，会为我们留住难忘的一刹那。好的音乐令你欢喜，令你流泪。Mary 同你用爱铸造美丽人生，用金曲分享睿智生活，记住这个约会啦。
1: 美丽人生

0: Hi, 大家好。
1: 今日咧 ，Mary 好高兴啊，所以咧我就拣咗啲我哋叫做可以你企起身吓，唔好再坐啦，坐多咧就肚腩会大嘅，同埋咧就坐得太多咧，其实对你啲脚都唔好嘅。不如起身咧就跟下我啲音乐摁下好唔好啊？话到今日礼拜日，咁啊大家做少少运动啦，系噶，个个都系咁讲噶啦。不过就话唔系一定要行一万步咁夸张嘅吓，咁你每日咧即系唔好坐咁多啦，同埋就做多啲运动啦。咁其实对我哋第时嘅活动啊，啲关节啊，各样嘢都会好嘅。OK， 好，咁我。今日第一首歌我幾鍾意㗎。呢首歌呢好多朋友如果係你好年輕你可能冇聽過，但係係好得意㗎。佢話 Hang on, Snoopy!

其实呢只 Primary 呢好多人就以为是人来的，其实它是讲只船的。是讲只船的，所以很得意。另外一首都是快的歌来的。我一路比你们好像没有休息，但其实做运动是这样的。它的头15分钟呢，如果呢你这么快就停了，其实等于你没有做的。15分钟后呢才真真正正是你操到你自己的肌肉。所以你坚持一阵，坚持一阵。我揀了另外一首 Venus。

系啦，继续啦，好唔好啊？继续啦。嗱，呢一首歌咧又系一啲古老嘅歌嚟嘅，但系又系即系同正话我同你讲 ，Hang on Sloopy， 即系其实就系异曲同工噶啦，因为咧都系要你起身去喐一喐嘅 ，Get up and boogie。

节目嚟到呢度咧，可能你都想休息一阵，系嘛？透一透气，可以嘅，可以嘅。嗱，好似呢首歌都系好好嘅，即系睇见你嘅外人吓，即系你嗰位先生，好似唔系好够气啦，但唔紧要嘅，佢叫你咧 stand by your man， 喺侧边斟杯水俾佢饮，俾条毛巾擦下佢嘅汗，叫佢继续起身，继续喐啊，好嘛？

好多名稱呢其實呢都係有歌唱嘅，好似 Frankie 啊各樣嘢。咁我係鍾意呢隻 Diana， 因為佢又係好特別嘅，好嘛。Frankie 好多好歌㗎，我揀咗呢一首 Diana。

系快歌。今日系一个做运动嘅日子嚟嘅。其实咧，呢首歌咧都可以俾大家回一回气嘅。咁就系一首慢翻少少，但都系有节奏嘅歌曲嚟嘅吓。Stand by me。

這首歌呢就是即是你要相信其實很多時候我們覺得呢相信一樣東西其實是不容易的。首先相信自己啦，因為很多人都覺得相信自己有能力去做啦，相信自己可以堅持啦，相信自己有一天會做得到啦，這樣你才會有那種所謂衝勁去做。我就很喜歡我們的 producer 呢、Margaret 的，因為她是跑全馬的。咁我自己覺得啊，其實我以前喺我中學年代嘅蘇哲，我都有跑㗎喎，但點解我從來都冇諗過去跑，即係譬如好似半馬、全馬呢啲嘢嘅呢？咁我諗每一個人自己喺即係我哋叫年輕嘅時候做運動呢係好不一樣嘅。可能我細個嗰時喜歡呢係啲球類多，其實而家回望人生呢，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遺憾嚟嘅。即係我覺得呢能夠有機會參加去即係譬如全馬或者半馬呢去跑呢，同一班人大家都有嗰個興趣，大家都有嗰個即係鍛鍊，然之後一起去做一件事，我覺得係好開心嘅嘢嚟嘅。所以有時點樣可以相信自己做到呢，我成日覺得就係淨係單喺度諗冇用嘅。佢哋個個去跑步嗰啲呢都會好多時間去練習啊。咁呢個我成日覺得平我睇自己就係、是、我都算係嗰啲係好運動型嘅，乜嘢都做嘅。但係問題就係、是要根據住你自己係咪真係有一個好嘅鍛鍊，同埋有冇教練教你啊，同埋你係咪真係堅持做啊咁。咁最近娛樂圈呢就好多人去跑嘅。咁我咦係咪真係得㗎，咁遲都可以開始嘅咩？佢都係得㗎，即係你要相信你自己做到㗎咁樣。咁就呢個就係話即係要搵個 reason 去 believe 下，你睇你個 reason 係乜嘢。咁我哋聽下呢首歌啦。The reason to believe.

0: 如果
1: 如果你好似即系人生可以重来，如果你冇讲到呢句说话，如果呢个世界系冇战争，如果其实好多时候我哋都话 if， 就系因为呢件事有时可能系冇可能会发生，有时可能呢件事我哋要好有耐性去等，甚至呢件事如果真系出现嘅话，我哋唔知点去处理，唔知点去面对。但系呢个如果俾到我哋嘅感觉，唔一定系灰或者系我哋叫嘅 negative 嘅，唔一定嘅。其实喺个过程里边，有时真系明白到原来人生里边系有如果。哦，听下 Brett 嘅呢一首啊，好嘛 ？If。

最近香港的天气呢真是不可预计。我坐飞机更加觉。次次坐咗飞机呢飞返嚟嗰时候呢上次就话嚟到香港嗰时候呢注意一下啦，可能呢就会好大雨。咁啲朋友呢就喺飞机上面可以有 Wi-Fi 嘅，就话係黄雨啦已经咁样。啊好嘅。跟住呢坐咗下飞机呢突然间就咚咁就冧落去。即係直情好似人哋嘅 free fall 嗰啲咩，我又试过啦。咁另外有一次呢直情係原来你经过某啲地方个上空呢那個 captain 都會告訴你，我經常覺得這些其實不需要給我們知道。你給我們知道反而我們還覺得有一點忐忑，是不是？他說經過 Turkey 即是土耳其上空就將會有 turbulence 了，一會經過不知道哪裡又不知道有什麼了。咁其實啊，即係真心講，我哋唔係話即係所謂即係認知權啊，定係乜嘢？即係我覺得你唔使講俾我聽，因為你講俾我聽，我又幫唔到手。你不如俾我安安落落坐喺度，飲翻杯嘢啊，然之後就輕輕鬆鬆咁就到達目的地就好啲咯。Anyway， 即係每逢夏天咧，我覺得都係有呢啲情況嘅。嗱，我自己咧成日都係飛咩咧？飛去南半球，每次我飛去 Sydney。每次我飞去Brisbane 呢啲即系所谓热少少嘅地方咧，哇！嗰啲 turbulence 真系犀利到咧，咁所以有时我哋自己去拣地方嘅时候咧，其实我一定做嘅就系 check 一 check 个天气。一般嚟讲咧，七日里边嘅预测咧，你真系要睇嘅。明知道咧嗰个样出嚟咧，又行雷闪电啊，又好多粒雨啊，咁你就拣个另外一日起程啦。除非唔系我公干嚟嘅，我一定要去，咁冇得讲啦。但系如果你系去玩嘅，开心嘅，无谓去撞啲唔好嘅天气啊，系咪啊？同埋 summer 咧，真系唔系讲笑嘅。好。咁我就讲俾你听呢首歌呢，我听嗰时候我有少少即係觉得佢都讲到我少少嘅感受。Summertime Blues。

正话同大家讲咧，我都话有梦想系好嘅。好多朋友咧，其实而家见到好多娱乐圈嗰啲上咗年纪嘅人咧，都去跑即系马拉松咧，大家都觉得哇，即系不可思议嘅。咁我觉得咧，请量力而为，同埋仲有睇下自己本来自己个体格啦，你嘅骨骼啊，各样嘢系咪 OK 啦？咁同埋有冇一啲真系有经验，同埋真系识得培训你嘅人，就唔好千祈拍心口就去，真系唔好滞。好啦，节目差唔多到尾声啦，我拣咗两首歌，等你慢慢落翻嚟。不过有少少忧伤嘅吓，抹抹汗，饮翻杯水，想再做运动嗰阵时候可以重温。OK， 节目系可以重温嘅。节目嘅名称咧就叫做《美丽人生》张玛丽。咁你想美丽又想人生系丰富嘅，咁你一定要做运动啦，系咪？好，先拣第一只《I Will Never Fall in Love Again》。

嗱，呢個 fall in love 咧，正話你聽咧，就可能覺得，哎呀，戀愛啊，係啊，我以後都唔再愛啦。其實唔係嘅，係你以後都唔去再做嗰樣嘢。你諗下嗰樣嘢係咪你真係應該要做，或者係係好想做嘅？就千祈唔好咧，就話啊，即係其實自己本身，譬如可能體力唔得啦，或者係你嘅能力唔夠啦，即係包括你做生意好啦，投資又好啦，就算去即係啲感情嘅生活都好啦，一定要知道自己真係有能力同埋可以願意全程投入咁去做好佢，好嗎？ OK， 好，返返嚟我哋節目最後嘅一首歌，我鍾意嘅，但係呢首歌每次我聽我每次都喊，因為真係嘅，佢話如果你而家走咗我點樣呀、啊、其實失去係一件好痛苦嘅事嚟嘅，但係如果你知道呢，原來拜拜之後會重聚嘅呢，就冇事啦。我哋下個禮拜繼續都係五點到六點鐘有美麗人生張瑪麗，咁希望你繼續聽呢個節目啦，你覺得好聽嘅同人哋分享啦。好，聽最後一首歌 If You Go Away。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方远南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陈茂波说五年规划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谋划未来发展，亦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力量。孙东期望最快一两个月之后安排首位香港女航天员黎嘉莹天地对话。世界杯 C 组，巴西1-1逼和摩洛哥，同组苏格兰1-0小胜海地。 D 组，澳洲首轮比赛2-0击败土耳其。详细的新闻内容，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听日起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听日早上11点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咨询文件听日会上载至到专题网站，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各界意见。特区政府听日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五年规划将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谋划未来发展，亦都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力量。他说，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怎样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任俊熙报道。
2: 特区政府将会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有人或者会问，在变化急剧的时代，五年规划会否过于漫长？他说，五年前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人工智能会以这样的速度重塑千行百业，五年之后同样没有办法预知下一个颠覆性技术或者关键发展会是怎样，但是宏观的趋势往往有明显而稳定的脉络，五年规划将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的脉划未来的发展，亦都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力量。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会通过不同渠道广纳社会意见。他认为香港五年规划不仅是为经济有更大发展动能，科技有更好应用，更加是为社会有更普惠包容发展，市民有更多优质就业和更美好的生活。陈茂波提到，香港的发展一直受惠于国家长远规划不断向前的进程，同时亦都为强国建设作出了独特贡献。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怎样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陈茂波强调，香港要加强和全国不同区域协同发展。他预告自己将会到上海参与陆家嘴金融论坛，探讨沪港金融进一步协同发展，推动落实更多具体互惠合作，亦都会到南京参访创科企业，加强两地创科交流合作和金融赋能。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尽管面对地缘政治压力，本港致力拓展新市场的同时，亦巩固与欧美等传统伙伴的关系，强调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市场，其中同美国的关系目前很大程度取决于两地企业之间的合作。李家超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强调，美国依然是香港的重要市场，美国对香港亦享有贸易顺差，认为美方完全有理由加强贸易联系，他对此持正面态度。受中方制裁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早前随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被问到日后有没有机会访美，李家超表示，作为行政长官最关注对香港整体及市民的利益，他个人对所有建立联系的机会都持开放态度。今届政府推出一系列鼓励生育措施，其中2万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会在10月届满。 李家超表示，政府会咨询公众，再决定是否延续。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在创科方面将考虑紧密对接国家发展的一些新领域，除了航天科技和量子科技之外，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发展海洋经济，因此海洋科技亦是政府积极考虑的方向之一。孙东又说，港澳办正是同国家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积极协调，期望最快一两个月之后安排正在天宫太空站执行任务的首位香港女航天员黎嘉莹进行天地对话。陈晓平报道。
3: 政府听日将展开为期两个月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商台节目说，在创科方面将会考虑紧密对接国家发展的一些新领域，除了航天科技和量子科技外，海洋科技亦都是特区政府积极考虑的方向之一。
4: 香港的海洋面积跟陆地面积差不多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呢，香港也不会缺席啊。所以未来新兴的一些发展方向，我们也打算把海洋科技放进去，包括可能的海洋智能啦、海洋装备啊、不用水下机器人呐、电动船呐、无人艇啊，还有一些智慧的港口与航运，这个对于未来我们的巩固提升航运中心至关重要。还有可能的一些智慧的渔业啊等等，对香港未来多元化经济发展都有帮助。
3: 另外，香港首名女航天员载荷专家黎嘉莹目前正随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太空站执行任务。孙东说，港澳办正是同国家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积极协调，期望最快一两个月后同黎嘉莹进行天地对话。
4: 一两个月以后吧，差不多，好吧、然后我们安排天地对话社会各界反响非常热烈原来我们说主要青年学生，后来接到大量的反馈说，哎呀，我们社会青年支付团体包括他的同事都想在地面上跟他通话，所以下一步我们得加紧协调。
3: 孙东说，黎嘉莹今次能够参与国家航天飞行任务，不单止是对方的个人荣誉，亦都是香港航天和创科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性突破。他有信心黎嘉莹能够完成任务。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立法会日前完成审议国安附例，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表示，新附例不会改变被告的罪行和罚则，并没有影响被告的权益。政府建议公务员或一加薪 2%， 汤家华认为做法合适，能够兼顾市民观感，同时同基层公务员分享经济成果。卢志清报道。
5: 立法会小组委员会日前完成逐条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附例定明，行政长官可以发出证明书，将刑事案列为国安案，并依照国安法律程序处理。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在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错话，新附例不会改变被告的罪行和罚则，原则上并没有影响被告的权益。被问到如果政府在一宗个案败诉之后上诉时才发证明书，将案件列为国安案处理，会不会令外界觉得是输打赢要，汤家华说不认同。
6: 发这个证书是因为国家安全的需要，几时发生这个需要没人会知道，通常都应该是一早，当你调查的时候你应该知道。但如果真的有突发的事件，或者国际间有些重大的改变，突然间中国和美国打仗上来，咁唔通你话我而家对唔住啊，我之前冇发到，我而家都唔发得，因为我输咗官司所以我唔发得，冇可能嘅。呢、这个证书发出嚟系因为有需要就发出嚟。
5: 对于政府建议公务员或一加薪2%，汤家华认为做法合适。佢话市民对公务员有意见，绝大部分都系因为宏福苑火灾，但系要负起责任嘅人只系某啲部门嘅领导层，并非一般嘅公务员。
6: 我哋作为即系政府嘅一部分，我哋当然要顾及市民的观感啦，咁当然顾及佢观感唔系等于去到好极端嘅例子。如果你话所有公务员都唔准加薪，我就会觉得系好极端。我觉得我哋要针对市民所最大意见嘅嗰个部分，去尽量去舒缓市民喺呢方面嘅睇法。
5: 汤家华又说，公务员的待遇比私人市场更有保障和稳定性，亦有晋升机会，不担心会影响人才加入政府。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伊定于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签署协议之后立即开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伊美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只是为了推动继续对话，而不是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部分。罗宇光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和伊朗定于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说，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亦都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面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不论是在伊朗境内亦或在美国本土。特朗普又说，希望这项进程能够迅速、轻松而顺利地推进，同时威胁指一旦事与愿违，手中仍然握有终极手段。至于伊朗方面的讲法，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日表示，伊美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未来几日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但签署的具体时间仍然未确定，而未来一两日内伊方团队暂时没有出访计划。巴加埃强调，伊美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不是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将会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部分。他又说，伊朗目前关注的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细节。作为斡船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表示，目前美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达成和平协议。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最终文本确定之后立即举行电子签署仪式，再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世界杯 C 组赛事今早展开，巴西1-1逼和摩洛哥，同组苏格兰1-0小胜海地。 D 组，澳洲首轮比赛2-0击败土耳其。 B 组方面，卡塔尔1-1逼和瑞士。许敬轩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8: 世界杯直击。
9: C 组首场赛事由五届冠军巴西对上届殿军摩洛哥，今场的两个入波都在上半场出现。摩洛哥中场巴谦迪亚斯在21分钟直传上前，沙巴利单刀射入为球队先开纪录，摩洛哥领先1-0。巴西在32分钟靠云尼斯奥斯展现个人技术，禁区里面摆脱对方球员之后射成1-1。下半场两队各有攻势，去到补时阶段，巴西门将艾利神连续两次挡走对方球员的射门，最终巴西与摩洛哥1-1打和，各得一分。C 组另一场比赛由苏格兰对海地，苏格兰先有麦汤文尼在17分钟射中门柱，去到28分钟麦坚补射得手，协助苏格兰半场领先一球。两队在下半场都没有入波，结果苏格兰保持赢1-0。D 组的澳洲对土耳其，澳洲以顽强的防守阻截对手的攻势，再靠着反击由伊兰官达和美卡夫先后入波，2-0击败土耳其。 B 组卡塔尔对瑞士，瑞士凭着安保路在上半场射入12码领先卡塔尔1-0。去到下半场补时阶段，瑞士后卫咸姆摆乌龙，将个波顶入自己龙门，结果卡塔尔1-1逼和瑞士，首次在世界杯决赛周攞到积分。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瑞士今日举行公投，决定系咪将人口上限设定喺1000万。许敬轩再报道。
9: 自2002年以来，瑞士人口急速增长，由当时的730万人增至现时910万，当中两成七是出生于外国的瑞士居民。
10: 呢项公投系由右翼瑞士人民党提出，规定到2050年瑞士人口不得超过1000万，并要求政府喺人口达到950万嘅时候采取相应措施，包括限制喺瑞士获得庇护嘅人数，以及终止外籍劳工嘅家庭团聚权利。如果人口突破1000万嘅门槛，瑞士已签署嘅国际协议，包括同欧盟嘅人员自由流动协议，将会被迫终止。瑞士人民党坚持必须采取强硬措施，并将住屋短缺、租金上升、交通挤塞等一系列嘅问题归咎大规模移民。有人民党议员认为，瑞士只系一个小嘅国家，无法扩张，因此唔想接纳整个欧洲。不过，社会民主党人驳斥呢个讲法，认为人民党系为社会问题寻找替罪羔羊。强调决定租金和提高医疗保险费的不是移民，制定住屋、基础设施或者社会投资方面政治决策的都不是移民，将问题归咎于移民只会造成分裂。政府、其他政党、商界领袖和工会亦都形容这项是混乱的倡议，将会导致医院和酒店人手短缺，损害和欧盟来之不易的关系，令到属于非欧盟成员国的瑞士在充满风险的世界中陷入孤立。最新闻

0: 端午龙舟游涌，两座新桥都用咗可开合设计。桥身开启之后，可以俾龙舟同神像通过河道，桥身亦可化为观景台，俾居民同游客近距离观赏游涌。林汉山报道。
1: 大澳以往主要是靠俗称横水道桥的大涌桥连接大澳街市街两岸，以及位处棚屋建筑群之间俗称大澳红桥的新基桥连接吉庆街和新基街。为了提升大澳河涌两岸的联系，便利行人往来和紧急车辆出入，土木工程拓展处建造了两座新的行人桥，分别是位于龙盛街的盐田桥以及吉庆后街的宝珠潭桥，上个月初启用。土木工程拓展处高级工程师韩直谦在发展局网志的片段话，为了体现大澳独特的水乡文化，以及配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澳端午龙舟游涌，两座新桥都是采用了可开合设计。
2: 游涌期间，桥身可以打开，俾龙舟和神像通过。当桥身开了之后，还可以化身做观景台，俾居民和游客近距离欣赏这项地方城市。
3: 盐田桥采用了全港首创的伸缩开合设计，以创新方式演绎昔日横水道的特色，
2: 即是好像传统用人力拉扯缆绳移动小船过河涌咁。
3: 而宝珠潭桥的桥身就可以横向转动开合，象征开后成堤，变成堤岸的一部分。
1: 大澳乡市委员会主席何少基话：新桥改善了社区的通达性，
4: 张桥对居民的贡献肯定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大澳现在都是主要长者在这里生活，坐轮椅好要成20分钟才到这个才有得看戏，饮茶又要行15分钟，咁变咗一样嘢咧，依家个通达性早对整个大澳地区嘅居民生活肯定大大改善。
1: 嚟紧嘅星期五就系端午节，何兆基相信两座新桥可以为龙舟游涌活动提供更完善嘅观赏空间，营造更热闹嘅节日气氛。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喺网志话：政府喺南大屿秉持先保育后发展嘅原则，喺大澳推动各项保育同文化延续工作，并且循序渐进优化基础设施。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陈茂波话五年规划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同市民更好谋划未来发展，亦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力量。孙东期望最快一两个月后安排同香港首位女航天员黎嘉莹天地对话。世界杯 C 组赛事，巴西1-1逼和摩洛哥，同组苏格兰1-0小胜海地。澳洲在 D 组首轮比赛2-0击败土耳其。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2，强度属于低。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西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受低压槽影响，广东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除有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傍晚6:30，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有阿生提翻你，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喺永德利广场。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南昌公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而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比较车多，而山顶道上山方向近住山顶警署一段车多。之后提翻你一啲晚间嘅封路措施，黄大仙农场道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30至到清晨5:30，沿住农场道去葵涌方向嘅车辆系禁止经支路转去大老山隧道，到时请留意翻现场嘅改道指示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

0: 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1: 想听精选新歌，可以留喺第五台。每个星期不同主持为你揀嚟五台新歌推介。
2: 又到一星期一次嘅五台新歌推介，今个星期有我蓝伟霆蓝蓝。今时今日，情侣分手就会喺社交平台取消追踪对方，想前度在生活之中消失，是不是按一个掣就可以呢？林伟俊，取消追踪。

假如你行返屋企嘅时候发现你嘅邻居喺度喊，你会行过去递张纸巾，定係默默走过呢？

你又喜不喜欢参加 party 呢？有些人参加完派对会觉得很开心，很有活力的，但有些人参加完呢就会觉得整个人都很累。我就是这一种人了。王健的派对后派对。

相信大家都会好认同，喺人生软弱嘅时候，找紧信念系非常之重要噶。信念就好似一只雀仔，喺漆黑嘅天际飞翔，仍然相信可以揾到光。地球上有一种雀仔，象征住自由同坚韧嘅生命力。许志安，信天佑。

人的生命力，就想起尹光了。年过80岁，仍然追求音乐上的突破，真是令人非常敬佩啊。光 B 的你阿爸的无常宇宙，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拜拜。

0: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咗啦。無論係上新登記為選民，定係已登記嘅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請。申請登記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選舉嘅選民，必須提交住址證明。合資格人士請踴躍登記。查詢電話2152-1521。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2: 为配合中华文化节2026主题，香港电影资料馆特别以徐唐盛世为重心，策划对话西游专题放映，同观众重温多部经典西游记作品。交俾香港电影资料馆一级助理馆长刘精卫介绍一下。
3: 在六部的作品入面，我们都揀选了不同年代的西游记改编，包括有60年代邵氏兄弟出品的两部西游记，亦都有90年代大家可能都看过很多次的，就是1995年由刘镇伟导演、周星驰主演的两部西游记，月光宝盒和仙女奇缘，郑宝瑞导演执导的两部西游记作品。在60年代、90年代和千禧年代，我们都揀选了一些的作品，咁就令到大家可以體會到唔同年代嘅電影人咧點樣憑住自己嘅創意啦，去重新詮釋呢一部古典名著啦。
2: 電影資料館一向注重數碼修復，對話西遊系列入面挑選咗邊幾部作品進行修復呢？
3: 今次咧，我哋係特別為咗1995年嗰一組嘅《西遊記》，即係《月光寶盒》啦，同埋《仙女奇緣》咧，係做咗 4K 數碼修復嘅。修復團隊咧清除咗畫面嘅花痕啦，一啲嘅閃爍同埋污跡，亦都幫背景聲音降噪，最後配上原有嘅中英文字幕。調色方面咧，我哋都參考咗我哋自己嘅管材敲背啦，以及環亞提供嘅數碼素材。咁亦都有聽取電影主創團隊嘅專業意見嘅，咁就盡力咧去還原翻當年電影上映時候嘅視覺氛圍。
2: 中華文化節2026對話西遊，6月27日至7月11日，詳情請瀏覽香港電影資料館網頁。
1: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4: 簡約公屋有7個項目已經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係1800至3000多元。項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務，住戶生活質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請包括位於啟德、馬鞍山和屯門的四個項目，將於今年第三季開始入伙，並在6月2日起接受申請。6月23日或之前申請會優先處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請吧。
5: 你嫲嫲咁中意唱粤曲，你识唔识唱翻两嘴啊？
6: 厉害啦！话你知啊，我由细细个咩中版啊、二黄啊、南音啊，我样样都唔晓。
5: 几惊你话样样皆精啊？唔识唔紧要，大把人由零开始学起啦！每逢星期五下昼1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名师出高头，有资深粤曲音乐领导高润雄师傅亲自教授噶。
6: 哇！免费之余，大师仲要塞钱入我袋啊，真系唔可以错过啊！
7: 第一届我老豆最叻大赛开始，
8: 我老豆会做成屋企啲家务噶，
9: 好叻咩？我爸爸会令到我哋成家都好开心噶。
7: 似乎大家都好想将爱心送俾老豆，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都一样啦。6月17日星期三，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一众主持会喺沙田地铁站 B 出口对出行人路出现，同大家唱歌、玩魔术同埋派礼物，谢晒老豆嘅你，一定唔会错过啦。
10: 最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1: 郑融，是今年重新出发的郑融，不只会带来新歌，还会分享在几年间的成长和领悟。
10: 今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12: 以设计师的角度探讨 AI 科技，
13: AI 大战设计师。
14: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係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13: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如何从动荡中寻回安稳。失落中的平安，天降甘霖。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屯门堂关康强牧师。今天呢，我要分享的主题呢，就叫做朋友是互相撑住的，是分享呢一对圣经当中的好朋友大卫和约拿单。

在经典电影入面劫后重生当中呢，有一个的主角他流落了荒岛约四年咁上下啦。在随时面对死亡那种极度不确定性当中呢，真正能够支撑住他生存的并不是食物，而是呢他将一个笑脸画在一个排球上面，并且呢为这个排球改了个名字叫做 Wilson。这个 Wilson 呢就成为了他的朋友，也都成为了他心灵的支柱，陪伴了他呢度过了很多漫长的夜晚。如果将这个故事放在现在，就成为了一种呢很极具讽刺性的隐喻了。在这个强调独立科技高度发达的世代呢，各类 AI 聊天的工具每个礼拜呢都有数以亿计的活跃用户。而最受欢迎的功能呢，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呢？竟然呢就是治疗啦，又或者是陪伴。这个呢反映了一个事实。虽然呢我们身处一个呢高度连结的网络，我们呢可以在 Facebook 啊，在社交媒体里面有很多朋友，但是灵魂的深处呢原来都是处于一个孤岛上面。AI 呢可以提供呢很快的回应，又或者一些很短暂的情绪价值。但是当真实的生命里面你遇着风暴，好像疾病啦、失业、关系破裂，当这些一切一切排山倒海而来的时候，哇，那个很冷冰冰的荧光幕呢根本就没办法代替拥抱。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能够在困境当中可以并肩作战，我们的灵魂能够共鸣得到的真实朋友。今天我要透过大卫和约拿丹这一段超越灵魂的属灵友谊呢，去跟大家一起思想一下。当我们生命充满变数又或者危机的时候，真正的友谊呢怎样可以成为我们的盾牌，帮助我们抵抗生命里面的困境，又或者可以让我们心灵得着平安呢？大家都可能记得大卫站露头角的时候呢，就是战胜了巨人哥利亚，而且呢带领以色列人打了一场很漂亮的胜仗之后，扫罗王要召见大卫。圣经呢里面这样描写，他说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心相契合，约拿丹爱大卫就如同爱自己的性命一样。这里所讲的心相契合呢，在希伯来文原文呢是说绑在一起。但从背景来看呢，其实他们最不可能成为朋友的。约拿丹是扫罗王的长子，也都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当时呢他已经是经验老道，有丰富的作战经验的领袖了。大卫呢他只不过是一个不到20岁刚刚走上战场的黄毛小子。有人曾经这么讲，约拿丹的年纪呢可能比大卫大约大十几二十年。所以呢这一段呢是一段跨越年龄阶级的友谊。不过这么讲，如果在世俗的眼光来看，其实他们不会成为朋友的。他们更加应该是那种争权夺利啊，又或者是一种潜在的政敌。不过当约拿丹在战场上面，他听到大卫对哥利亚所讲的一番说话，那番说话这样说，你来攻击我是靠住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就是靠住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约拿丹听到这一句说话的时候，我想他的心是深深地被震撼住。他想起年轻的时候的自己，当年扫罗刚刚作王，以色列人面对非利士人大军压境，无论在人数又或者武器的精良程度呢都差过对手。当时年轻的约拿丹亦都是凭住一句说话，他说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就是这句说话，他就带着几个侍卫潜入了敌军，并且以少胜多，最终是取得胜利的。刹那之间，约拿丹在大卫身上，他看到那种在绝境当中对上帝无条件的信任。
生命虽然充满了很多未知的困境，但是当两个同样都尊主为大的人相遇的时候，哇，他们的灵魂产生了共鸣啊。而这一种共鸣也都可以让彼此在动荡之中成为最可靠的避风港。真实的友谊其中一个特质呢，是在于他能够放低利益的计算。圣经里面这样记载，约拿丹和大卫立约，约拿丹就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在古代呢，外袍到埋战衣呢就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只有啲富贵人家呢先可以有资格拥有。而着喺约拿丹身上嘅呢，更加系意义非凡，系代表住王子嘅身份同埋王权。约拿丹将佢嘅外袍、将佢嘅战衣交俾大卫，其实就系讲紧佢甘愿将原本属于自己嘅王权同埋未来拱手相让。有人曾经讲笑咁讲，约拿丹系圣经里面最蚀底嘅人啦。如果按照人间嘅游戏规则，佢理所当然咧系做皇帝啦。但系佢自从遇见大卫之后，佢嘅人生走向就改变咗啦。佢再唔追求我将来要做皇帝呢一个嘅观念，而系佢睇清楚并且接受这个大卫是上帝所拣选的。交出王权在人性上面是极其困难的选择。我们面对未来总是充满不安全的感觉。我们恨不得将所有的资源权力都握住在手里面。但约拿丹呢，他没有站在对自己最有利的位置，而是站在上帝心意所在的位置。

我想分享一个故事，是关于美国著名的动画制作人 John Lasseter 的故事。他带着团队尝试制作世界上第一部的电脑动画。不过制片的过程很不顺利，而且一度他们的合作伙伴迪士尼立刻要叫停，整个团队甚至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在这个时候，身为他们团队的大股东 Steve

就即是苹果公司的创办人。他没有呢及时要指示要停了这个计划，亦都没有抛弃这个的团队，反而呢注入数百万的美元呢去支持他们。当时 Steve Jobs 和 Lester 这样说，我对你唯一的要求呢就是将件事要做好它。Steve Jobs 用他自己的财富和名声为这个朋友做了个盾牌，帮他挡了很多外界的质疑。正正因为他的支持，才诞生了一出很经典的动画，叫做《范斗奇兵》。苏宁友谊的另一种特质就是可以彼此守望。大卫呢因为功高盖主啊，好快呢就激起咗扫罗王嗰种强烈嘅妒忌心。尤其是当一班妇女佢哋唱一首赞美歌，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呢句说话呢点起咗扫罗嗰种妒忌嘅火焰啊。由嗰日开始，扫罗呢就将大卫视为眼中钉，甚至乎要落命令要杀死佢。面对这个权力风暴，大卫陷入了生命当中极大的危机。在这个时候，约拿丹没有选择自保，而是冒住生命的危险挺身而出，为他的朋友讲说话。约拿丹私底下和父亲扫罗求情，他提醒扫罗，喂，大卫其实他是忠心和有很多功劳的。约拿丹这样说，王不可以得罪王的仆人大卫啊，他拼命杀了那个非利士人，耶和华为以色列众人大施拯救，你为什么要犯罪要流无辜人的血呢？约拿丹不单止在维护朋友，他也都站在一个真理的立场对父亲作出警告，流无辜人的血是会带来严重的属灵后果。因着约拿丹的调停和守望，扫罗暂且听了劝导，大卫也都得以避开第一次的风暴。约拿丹用行动证明，真正的属灵友谊呢在你面对生命险境的时候，是愿意站出来为你抵挡风雨，在上帝面前为你守望的盾牌。这种友谊呢不是单单两个人一起同行，又或者互相吐下苦水，最重要的是这两个人和基督是有互动的。在这段关系里面，上帝的爱是那种的核心，它激发了我们更新和有转化，使我们在生命当中的困境呢我们不会再觉得孤立无援。我想起一位神学家这样说，他说当你栖身于真正的友谊当中的时候，其实就是处身在上帝的里面。各位朋友，如果当年约拿丹呢走去咨询下 AI， 问下 AI 我应该怎样跟大卫相处啊， AI 呢可能根据大数据和理性的逻辑呢就给出一个最有利的建议，想办法洗开大卫，你就顺理成章咁样登上王位。不过约拿丹嘅眼光呢就超越咗呢个演算法喎。佢睇重嘅系上帝嘅旨意同埋朋友嘅生命胜过自己嘅利益。呢啲正正就系真实嘅属灵友谊永远都冇办法俾科技取代嘅重要原因。我哋每个人呢都会经历生命嘅不确定性。可能是失业啦，家庭的张力，身体的软弱，又或者你属灵生命的枯干啊。一个人面对风暴很容易被吹倒的。但如果有属灵的同伴并肩同行，我们就能够跨越生命里面最艰难的困境。这种友谊并非遥不可及。其实我们可以做主动的。在教会又或者团契当中，可以去寻找回欲那种可以为你祈祷，会对你讲真说话，在风雨当中愿意同你守望相助的属灵友谊。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就让我们在基督的爱里面可以能够紧紧绑在一起，在困难当中彼此打气，
撑住，经历内心呢一份嘅安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方耀南报道新闻。神舟23号飞船升空至今三个星期，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进行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并在太空锻炼身体保持状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官方微博发布他们工作的片段，为保持良好状态，航天员亦进行了心脏血管、心功能等多项医学检查。黎嘉莹换上短衫裤，在太空跑步机上锻炼身体，避免骨质疏松，保持身体状态。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尽管面对地缘政治压力，本港致力拓展新市场的同时，亦巩固和欧美等传统伙伴的关系，强调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市场。其中和美国的关系目前很大程度取决于两地企业之间的合作。李家超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强调，美国依然是香港的重要市场，美国对香港亦享有贸易顺差，认为美方完全有理由加强贸易联系，他对此持正面态度。受中方制裁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早前随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被问到日后有没有机会访美，李家超表示，作为行政长官，最关注对香港整体和市民的利益，他个人对所有建立联系的机会都持开放态度。本届政府推出一系列鼓励生育措施，其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会在10月届满。李家超说，政府会咨询公众，再决定是否延续。大澳两座新的行人桥盐田桥和宝珠潭桥上月初启用，当局说为了配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澳端午龙舟游涌，两座新桥采用了可开合设计，桥身开启之后可以俾龙舟同神像通过河道，桥身亦可以化为观景台，俾居民同游客近距离欣赏游涌。大澳乡事委员会话，新桥改善了社区通达性，亦相信可以为龙舟游涌活动提供更完善观赏空间。朝鲜谴责韩美核諮詢小組日前在會議上重申無核化目標，指出議論解除交戰對方的核武裝本身就是荒謬絕倫，痴心妄想。朝鮮外務省發言人說，朝方強烈譴責和反對美日韓帶有集體性質的核對抗活動，以及西方國家試圖在國際舞台上強迫主權國家違憲的不純企圖，警告这些挑衅行为必将招致严重后果。发言人强调，美国及其追随势力毫无意义的反朝指责和核威胁合作，不会对朝鲜拥核国这项不可逆转的地位产生任何影响。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受低压槽影响，广东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除有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我是惠思雅， 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5: 英台啊，我们过往三年每晚都一路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一路读书，雨兄都居然没发现你是女儿之家。
6: 梁兄，看见你为人敦厚，我还记得有一次你忘记了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的戏曲之夜是十点二十分开始，还好像平时星期一至五咁十点三十五分才打开收音机，搞到迟晒。
5: 放心放心，以后不会再迟的了。
7: 香港电台第五台的电话几多号啊？我想请主持人帮我播一首热曲啊。
8: 是1872312啊，公公我帮你打，我都想玩好刺激的结束十五秒啊。
9: 啊，你们打紧去第五台咩？我都想同有你同行的主持倾偈，喂，帮我登记埋啊。
8: 哎呀，你们静啲啦，打紧啊，打紧啊。
10: 喂，你好，第五台。
11: 通咗啦。
7: 香港电台第五台。
12: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13: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4: 今集主角华学泰斗姚宗仪，
13: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5: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4: 郑融，是今年重新出发的郑融，不只会带来新歌，还会分享在几年间的成长和领悟。
15: 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6: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17: 非为武道馆。
18: 黄叔的洪拳呢，师傅教落八个字，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的学黄飞鸿正宗流落嚟拳术，能够做到这八个字的特点和内涵的话，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它是会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16: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1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9: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齐唱。基哥 K 歌张伟基。

你好，我是张伟基，来到呢就是六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几个期待啦。好啦，咁啊喺呢一个星期咧，讲真啦，咁大家都好多嘅节目咧要准备咧，就系去迎接，例如嚟紧咧会有端午节啦，亦都有父亲节噶。当然啦，好多朋友咧都望住咧，可能唔识得包粽嘅咧，就会包粽啦。咁啊，如果唔系嘅话，亦都咧应该就喺外边咧订咗粽噶啦。如果唔订嘅话咧，呢、这个时候买嘅粽咧，好可能未必咧合你心意啊。不过咧款式就真系好多噶。至于即系下个星期日嘅父亲节咧，你又有啲咩嘅准备咧？我嘅准备梗系要男歌手出场啦。不过呢个星期暂时依然咧，我哋都系要唱啲耳熟能详嘅基歌、奇歌。好啦，唔好同大家讲咁多嘅说话，因为大家期待住要唱歌嘅时刻啦。啊，唔知道咧有冇朋友咧系六月份生日嘅咧？如果有嘅话，同你讲一声生日快乐啊！再加上咧就系呢一只歌曲李丽华嘅《愁言》。

0: 喂，揀好歌未呀？
1: 今日我要揀嘅歌係五个字。
2: 哇，原来今日要唱嘅歌曲係五个字，唔該晒周姑娘你嘅揭曉啊。如果呢一刻呢你覺得真係好熱好熱嘅話，咁應該要開下冷氣唱下歌啦。但係如果你唱到呢，嘩，都覺得呢心火相當之強啊，即係嗰種火熱嘅程度嘅話，會唔會同以下幾隻歌好配合呢？因為我哋嘅青春就快熱乾啦。青春熱乾了，我哋有請林黛姐姐。

唱嗰啲耳熟能详嘅歌曲啦，真系咁就先去一个绿岛呢个地方凉一凉啊！我哋舒舒服服咁样，四面环海，夜晚黑半空之中啊，可能有皎洁嘅月亮同埋灿烂嘅星河陪住我哋。绿岛小夜曲司马懿。

相当之优美嘅一只歌曲吓。如果凉风浸浸吹住咧，无论系冷气又好啦，风扇都好啦，特别舒服嘅。呢一刻，希望你都系凉浸浸咁样唱住歌，同基哥一齐咧欣赏一啲靓嘅旧歌先啦吓。今宵多珍重，翠萍。

哇，第一句已经是南风吹来轻轻，即是轻轻咁吹住南风。虽然湿湿地，不过都几舒服下嘅呢一刻啊。至于以下嘅呢位女歌手呢，我即係久唔久真係会都係播佢歌俾大家听。相当之好听嘅把声音。由细至大呢，佢嘅录制嘅唱片呢大家都好咁收藏。而家呢龙而众之咁成日都会听住。邓丽君嘅石歌曲几时再回头。

哇，好有呢一个嘅七十年代嘅感觉啊！咁啊，喺我心目中咧，有一两位歌手，我成日都会咧喺基哥 K 歌开头时送俾大家听，因为我真系太中意佢哋嘅作品啦。如果没有你啊，如果冇咗你嘅话，我今晚就真系好寂寞，因为一个人唱 K 歌嘛。不过呢刻有你，亦都有白光姐姐。如果没有你。

如果没有你的话呢，我想我都真是不知怎算好了，因为这两个钟头真的要靠你和我一起呢去享受一些人生里面最喜爱的歌曲啊。如果没有你的话，我情又怎样抒发到呢，是不是情就可以在歌曲里面抒发啦，一起听啦。我有一段情，请来有蔡琴姐姐的版本。

哇，原来呢唱唱下歌呢，我个情呢都已经抒发咗真係唔少㗎啦。因为呢再唱多一隻歌曲，我真係要听返啲广东歌先得啦，係咪？好啦，咁呢份情呢份爱呢，我真係好渴望㗎。一语留低度，去到九点钟同张惠基一齐记歌 K 歌，好冇？因为我真係要你哋嘅一齐唱，我先唱得开心。我要你的爱，葛兰姐姐。

张伟基，基哥 K 哥。粤语流行曲的世界咧，真系有都几长嘅历史噶啦。由60年代、50年代都好啦，都开始慢慢咧进化到而家吓。咁既然系咁，我哋唱只旧少少嘅粤语流行歌曲先啦。请丽莎姐姐出嚟啦，好今晚咧请到佢出嚟咧，唔需要再洒相思泪啦。咁啊，为你带嚟咧有佢一只嘅5个字嘅作品。呢只作品嘅名叫做《心底的情人》。丽莎。

啊，叉叉叉，你识唔识跳叉叉呢？识嘅话，头先跳得好开心啦，又唱得好开心啦，系咪？嗱，喺呢个年代咧，有好多歌曲咧都会有唔同嘅歌手翻唱啊，自己嘅演绎啦吓。咁啊，而跟住出现嘅呢位女歌手咧，其实咧佢只有好多首本名曲啊，偏偏我今晚咧就为你带嚟咧佢一只较早期嘅时候咧，喺佢嘅唱片初初出道嘅时候咧，去重新演绎吴君丽姐姐嘅一只歌曲。嗱，呢只歌曲叫做《青青河边草》。去重新演绎嘅咧，就系当年嘅汪明荃汪阿姐啦。

人生咧同歌曲一样啊，喺即系不断咁变幻嘅时代里边咧，歌曲咧亦都有变幻嘅一刻。就好似咧嚟紧嘅呢一只歌曲，每当变幻时分离姐姐嘅一只嘅作品咧，喺近期咧真系发觉有好多个朋友咧去重新演绎，唔单止近期啦，数到譬如可能喺十年前啦，亦都可能在十多年前嘅时候咧，有好多好多个朋友咧，无论男歌手、女歌手都会咧去重新唱呢一只歌曲啦。例如啊，谭咏麟有去唱过啦，跟住杨千嬅有唱过啦，再近期有林家谦去演绎啦。不过当然，今晚喺《基歌 K 歌》里边咧，温妮带嚟嘅就系嘅原装版本《分离》嘅演绎。每当变幻时。

接住落嚟嘅呢位女歌手咧，就系张德兰啦。好啦，佢带嚟嘅呢一只咧系电视剧嘅主题歌曲嚟噶，亦都系当年咧《神雕侠侣》里边咧嘅作品啊，《情义两心坚》。

进入基哥院线之前呢，我就有个愿望，这个愿望呢就是要日日都见到你们啊。咁当然这个只是个愿望啦，不过呢就星期日的这个晚上七点至九点钟能够在舞台度同你们一起相聚呢，我已经很开心的啦。咁听完这个歌，唱完这个歌回来呢，就会进入基哥院线啦。我们有 Danny 姐叶德娴，天天都相见。

进入基歌院线啊，为你带嚟咧呢一只就系属于电影《海根》嘅主题歌曲吓。咁啊，而当其时就喺1995年啦。咁啊，而唱呢一只歌曲嘅朋友咧，就系刘雅丽啦。咁啊，刘雅丽咧，其实咧喺呢一只歌曲之余咧，亦都有好多关于电影啦，或者系舞台剧嘅作品。啊，日后你有机会咧，再同你分享一下咧，属于 Alice 嘅一啲其他作品吓。呢刻我哋听听咧，就喺1995年嘅时候一部嘅电影叫《海根》里边嘅。电影作品《爱在别离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尽管面对地缘政治压力，本港致力拓展新市场的同时，亦巩固和欧美等传统伙伴的关系，强调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市场。其中和美国的关系很大程度取决于两地企业之间的合作。李家超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强调，美国依然是香港的重要市场，美国对香港亦享有贸易顺差，认为美方完全有理由加强贸易联系，他对此持正面态度。被问到日后有没有机会访美，李家超说，作为行政长官最关注对香港整体和市民的利益，他个人对所有建立联系的机会都持开放态度。本届政府推出一系列鼓励生育措施，其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会在10月届满。李家超说，政府会咨询公众，再决定是否延续。特区政府明日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除了航天科技和量子科技，国家在十五五规划中亦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他说香港在这方面不会缺席，计划将海洋科技放入未来一些新兴发展方向。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海洋科技包括海洋智能、海洋装备等，例如水下机械人、电动船、无人艇，还有一些智慧港口和航运。他说海洋科技对于未来香港巩固提升航运中心地位至关重要，还有可能发展智慧渔业等，对香港未来多元经济发展都有帮助，政府会积极考虑相关发展方向。神舟23号飞船升空至今三个星期，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进行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并在太空锻炼身体保持状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官方微博发布他们工作的片段，而为了保持良好状态，航天员亦都进行心脏血管、心功能等多项医学检查。黎嘉莹换上短衫裤，在太空跑步机上锻炼身体，避免骨质疏松，保持身体状态。大澳两座新的行人桥盐田桥和宝珠潭桥上月初启用，当局说为了配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澳端午龙舟游涌，两座新桥都采用了可开合设计，桥身开启之后可以给龙舟和神像通过河道，桥身亦都可以化身为观景台，给居民和游客近距离欣赏游涌。大澳乡事委员会说，新桥改善了社区的通达性，亦相信可以为龙舟游涌活动提供更加完善的观赏空间。天气方面，同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除有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九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同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五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西风两级，能见度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3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开旅馆以为好简单，有靓装有服务，摆啲靓相上网就得，唔够噶。经营旅馆是要攞牌的，物业被用作无牌旅馆，经营者要负刑责和留案底，业主都可能上身的。客人想住得安心，梗系揀持牌旅馆啦，符合安全要求先有保障。查询或举报请浏览网页 hadla.gov.hk。
5: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6: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7: 今集主角华学泰斗姚宗义，
6: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8: 各位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集合，
9: 是
8: 今次父亲节的行动代号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
10: 报告队长，在6月17日星期三下午2:30，小队会准时到达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的行人路。
11: 队长，魔术表演的用具和礼物经已准备妥当。
12: 队长，我都练好歌了。
8: 好，今次的目标是要探掂天下间的父亲，大家各就各位。
9: 收到。
13: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14: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13: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14: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13: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14: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6: 以设计师的角度探讨 AI 科技，
17: AI 大战设计师。
18: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系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17: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
1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0: 香港电台第五台的电话几多号啊？我想请主持人帮我播一首热曲啊。
21: 是1872312啊，公公我帮你打，我都想玩好刺激的极速15秒啊。
22: 你哋打进去第五台咩？我都想同有你同行的主持倾偈，喂，帮我登记埋啊。
21: 哎呀，你哋静啲啦，打紧啊，打紧啊。
23: 喂，你好，第五台。
20: 通咗啦。香港电台第五台。
9: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24: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齐唱。基哥 K 歌张伟基。

来到第二节的基哥 K 歌啦，咁啊听过八点钟的新闻报道之后咧，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啊，仲有唔够一个小时的我哋唱歌的世界。男歌手咧要出场啦，亦都有五个字嘅歌曲咧，佢哋咧等紧咧，慢慢陆陆续续咁样样咧送俾大家听。不如咧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听听咧一只叫《彩云追月》先啦，有崔妙芝嘅作品，跟住咧就进入男歌手五个字嘅世界啦。

0: 唔該曬崔妙芝啊，好啦，咁啊，男歌手要唱幾多個字歌話？
1: 喂喂喂喂，揀好歌未啊？
2: 今晚我點嘅歌係五個字。
0: 係啊，五個字啊，可愛的人生就係咧男歌手第一位出場嘅作品，佢係青山哥哥。

唔該曬青山哥哥嚇，接住嚟都係國語歌曲，但係咧喺曲風啊，同埋咧呢個嘅歌曲類型方面咧就截然不同啦。因為呢一位咧係屬於我哋本地嘅一位歌手張明敏，而佢唱嘅歌曲咧好多時候咧都係咧揭露咗咧就係我哋心底裏邊一啲嘅説話。而今晚正正呢一隻歌曲，亦可能代表咗你同我嘅心裏邊所諗嘅嘢，我的中國心，張明敏。

我覺得中國心之後呢亦都有另一位嘅歌手出場呢，我都覺得係同張明敏呢係有少少嘅關係，因為佢同一間唱片公司有一段時期，而且大家都係咁靚嘅把聲，佢就係張偉文啦。偉文哥嘅呢一隻歌曲呢我自己都好鍾意，就係離別的叮咛啊。咁唔知道你同其他嘅人要少少嘅短期嘅暫別，会有啲乜嘢嘅祝福俾佢咧？会唔会好似就系呢只歌咁咧？离别的叮咛，张伟文。

啊，头先咧喺第一个小时嘅时候咧，将耳机提过啦。咁啊，好多时候咧，某一个年代咧，甚至乎而家都系啦，都会咧去重新演绎人哋嘅歌曲噶。以下呢只咧，正正又系呢个例子啦。因为咧呢只歌曲叫《打着英雄传》，中意洒落嘅朋友就最熟悉嘅歌啦，系嘛？咁啊，唔知道你系咪而家一边洒落一边听住机歌 K 歌啦吓？咁啊，如果系嘅话咧，就啱晒你啦，一路洒落一路唱歌。不过咧，千祈唔好走雞。今次呢为你演绎呢个歌曲呢就係、是、鄭錦昌哥哥。

你是不是一个大英雄呢、啊、如果是吃得、多满壶的话就是一个大英雄了。不过物食当三番都是一个大英雄。听这歌的时候呢就是想着、啊、会不会听 Sam 的歌呢，梗是要啦，听完真是有人去重新演绎许冠杰的作品，跟着找回许冠杰出来唱回自己的歌曲啦。咁开心咁好玩嘅就梗係最紧要好玩啦。

张伟基，基哥 K 哥。啱听过咧，有阿 Sam 嘅最紧要好玩啦。仲记得咧早几年嘅时候啦，阿 Sam 咧同阿 Tam 咧，即系谭咏麟啦，我哋校长咧就成日开齐开演唱会噶。咁啊，听完阿 Sam 就听阿 Tam 啦，好唔好啊？阿 Sam 同阿 Tam， 咁啊呢一刻咧，阿谭校长咧就唱咗以下呢只属于佢五个字嘅作品《痴心荡魂牛》啊。

一首咧就系当年阿伦探兵论咧系可以话俾大家听咧相当之耳熟能详嘅名曲之一啦。讲起校长真有好多好多靓歌咧，即系慢慢可以喺基歌 K 歌度送俾大家听噶。可能呢啲歌都系你由细咧听到大都唔定啊。如果讲到由细听到大嘅咧，唔知道呢一位嘅朋友，我嘅大大大师兄咧，会唔会都系你由细听到大嘅 DJ 之一咧 ？Albert 欧瑞强。有佢嘅呢一隻嘅作品，那天再重聚。

当年咧，即系好多嘅歌手咧，由民歌嘅方法去唱歌啦，就转头去唱一啲咧比较咧就系、是、一啲叫做商业味道重嘅歌吓。咁啊，好多成功嘅例子噶。咁啊，除咗咧有 Albert 啦，亦都有谭咏麟啦，亦都有温拿里边嘅其余嘅成员啊，就系、是、彭健真。健仔咧有好多嘅唔同嘅作品，有电影作品，有呢只借来的美梦。

有啲嘅歌曲咧，真系咧，唔同嘅歌手去演绎嘅话咧，有唔同嘅感觉啊吓。咁啊，就例如以下呢个歌啦，就系、是、女仔歌嚟嘅。咁呢个女仔歌咧就系、是、好多朋友咧，好多时候咧都会好中意、好想听、好想唱嘅，系属于咧林忆莲嘅一只叫做《至少还有你》。咁啊，有位男歌手咧就喺演唱会里边咧就系、是、去演绎翻呢个歌曲，效果会系点咧？男星去演绎《至少还有你》。到底感情会放喺边一度呢？嗱，听一听，久违咗嘅呢位朋友莫真言喺一个演唱会里面去演绎，至少还有你。

0: 一棵树的年轮告诉我们它的经历。一只黑胶唱片在唱盘转动的时候，唱针会告诉我们它的故事。
1: 基哥唱片房。

进入几个唱片房，为你带嚟咧1986年嘅时候呢一张嘅大碟啊。嗱，大碟嘅封面咧，呢一位嘅爸爸手抱住自己嘅仔仔啊，咁啊两父子好开心咁影咗一张嘅照片，就成为咗咧林子祥呢一张最爱大碟嘅封面啦。而当然啦，大家都知道啦，当年咧1986年嘅时候咧，林子祥咧抱住个仔仔就系而家嘅林德信啊。咁啊，而喺呢一张嘅大碟里边，总共有11只歌曲，11只歌曲里边咧，大部分好多咧，即系其实咧都系咧一啲嘅改编作品嚟嘅。例如有以下嘅一隻同蜘蛛有关嘅《蜘蛛女之吻》。

至於咧，我頭先所講過啦，呢一張嘅大碟有十一隻歌曲，裏邊大部分咧都可能係一啲嘅改編嘅歌曲啦。除咗《蜘蛛女之吻》之外咧，亦都有大家相當之熟悉嘅《阿 Lam 日記》嚇，即係一於努力，一於努力嗰只啦。亦都有咧，全部咧都係用數目字去填詞嘅《數字人生》啦。亦都有一隻叫做《虎威戰士》啦，咁啊惡鬥惡啦，甚至乎咧就係、是。去到咧，将唱片嘅 B side 最尾一只咧叫《开路先锋》咧，都系一啲嘅改编作品嚟噶。咁啊，至于咧原创嘅作品咧，啊，亦都相当之好听噶噃。例如有边几只啦？例如咧就系、是、有《最爱是谁》，即、就、系、是、电影《最爱》嘅主题歌曲啦，亦都有咧里边嘅插曲叫《曾经》噶。咁啊，得闲咧有机会咧可以喺呢度咧送俾大家听吓。咁啊，亦都有阿 Lam 自己咧即系亲自作曲，有郑国江老师为佢填词嘅《冷冰冰的形象》啦，配合自己一贯嘅嗰种啊酷嘅形象啊。咁啊，亦都有一个早上，亦都系 Lam 嘅作品，揾嚟潘元良去填词噶。咁啊，至于今晚。到底喺基哥 K 歌呢一度最尾送俾你听嘅系咩歌咧？而结束今晚嘅节目咧，就系、是、呢个 Rambo， 史泰龙，但系佢叫做 Lambo， 即系 Lam。听听史泰龙 Lambo， 跟住就结束我哋嘅基哥 K 歌。下个星期再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呢度同你见面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路透社引述伊朗一方披露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细节，伊朗将立即开放，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同时解除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国同意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不对伊朗实施任何新的制裁，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后，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将会按照相定的时间表解除。美国将在特定时间内豁免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华盛顿同意解除伊朗250亿美元被冻结的资产，以及同盟友制定一项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核问题方面，德克兰同意不生产亦都不会获取核武。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伊朗将维持核计划在现状，不再进行有浓缩活动和扩建核设施。美国同意容许伊朗稀释境内储存的高浓缩油，相关机制会在未来60日之内讨论。而伊朗传媒引述伊朗谈判团队表示，首要是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同时美方必须保证防止再出现紧张局势。目前伊朗官方仍表示，伊朗尚未就谅解备忘录作出最终决定，相关审议工作仍在继续。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明日起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明日早上11点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咨询文件明日会上载到专题网站，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各界意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五年规划将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谋划未来的发展，亦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陈茂波网志说，国家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如何抓紧发展契机，更好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并为香港自身发展带来更丰富内涵，凝聚更强大力量，会是推动香港更好发展的关键。他又说，香港的发展一直受惠于国家长远规划不断向前的进程，同时亦为强国建设作出独特贡献。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怎样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曲线，开创新的增长曲线。太子有唐楼发生租务纠纷，两名男子涉嫌袭击被捕。警方朝早11点几接报，话两名男子在太子道西129至131号一座唐楼单位入面，怀疑因租务问题发生争执，两人报称期间怀疑被对方拨淋不明液体。事件涉及一名41岁男业主和一名42岁男租客，两人分别胸口和手部受伤，清醒由救护车送去广华医院治理。警方其后以涉嫌普通袭击拘捕两人。天气方面，与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明日的0时30分。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5: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6: 撑足撑，
7: 果然是我的老友记，几时都咁撑我嘅，真系令我好感动啊！
6: 吓，我喺度起锣鼓，预备撑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嘅越夜越精彩啫噃，我要边听边唱噶。哎呀，你都唔啱河车嘅，咪鬼阻住我喺度练歌啦！
7: 足撑，唉，冷得我腾腾震啊！
6: Harry 哥哥，时间好紧迫啊，父亲节点算啊？
8: 定啲嚟啦，跟我念个咒语先啦。
9: Money Money Home，
8: 将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主持变出广播道。
10: 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喺六月十七号星期三下昼两点半，去到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嘅行人路。
8: 到时有魔术睇一齐唱歌仔，仲会派礼物啊！
9: 约定你啦。
11: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12: 飞位武道馆，
13: 黄飞鸿的洪拳呢，师傅教落八个字，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的学黄飞鸿正宗流落礼拳术，能够做到这八个字的特点和内涵的话，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它是会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11: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5: 星月增辉，艾力。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日晚上艾力为大家主持的星月争辉节目时间开始。在今晚的节目里面，我好想同大家去重温一些五十年代初期为主的作品，直此缅怀一位的歌唱家。这位歌唱家在香港的乐坛上用成就非凡来形容最贴切不过。为什么这样讲？他在五十年代初期以歌影相妻的明星身份参与拍摄了不少的电影，亦演唱了不少的电影歌曲。而这位的巨星更加在首位华人登上意大利的歌剧演唱蝴蝶夫人。我这样介绍，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哪一位。没错，他就是江华老师。在今晚的节目里面将会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会欣赏早年五十年代长城时期一啲嘅电影歌曲，而节目后半部分同大家一齐去缅怀江华姐姐嘅歌声。江华姐姐令我谂起好多嘅回忆，首先送上咗一首嘅歌曲先。我相信呢首作品好多朋友都好期待，好耐冇听过。一位名叫做陈露嘅歌手。演唱夏梦电影的歌曲《门边一树碧桃花》，听完这首歌曲再同大家讲故事。

刚刚为大家送上这首作品《门边一树碧桃花》，来自大常情唱片一张78转的唱片，但是个音效有欠完美，还请各位听众原谅。大家听到这把歌声是不是很熟悉？但是叫什么叫做陈露，就同当时的作曲家于伦有关了。当时张老姐姐的歌声相当之出色，她签了约这个的百代唱片公司，不能够为其他唱片公司出唱片。当时他们就商量，不如试下改了个名去出，点不知被汪小姐一听，张老姐姐把歌声咁嘹亮悦耳，一听就知道佢，就令到佢俾汪小姐大骂咗一顿。点解要帮其他唱片公司出唱片？你系百代旗下嘅歌星，所以自此之后，唱片公司同电影公司亦有新嘅安排，喺呢个长城公司一啲电影歌曲亦交由去百代去灌录。张老姐姐亦可以名正言顺继续出唱片啦，为佢哋去献唱一啲歌曲。喺节目后半部分，我又拣嚟佢另外一首嘅重要作品同大家分享。其实喺长城电影公司入面有好多好出色嘅作品，早期沪港四大巨星都系喺佢呢间旗下公司去拍摄电影，亦演唱一啲嘅电影歌曲。但系呢批歌曲之余，仲有另外一位非常非常重要嘅声乐家费明仪。佢喺早年一啲佢自己亲自主演嘅电影入面，一首好重要嘅作品，好多时候听得到郑婷姐张来来演唱《雅子背风》。原装正版演唱的正正就是这位好著名的声乐家费明仪，在这个时候一起欣赏他所演唱的《雅子背风》。

令人哋印象难忘，喺时代曲嘅世界里面更加留下不可磨灭嘅一啲珍贵嘅歌曲。接住落嚟亦系其中一个好好嘅例子，呢首歌曲就系嚟自白光姐龚秋霞、陈娟娟所转电影《血染海棠红》入面一首嘅插曲，亦系白光姐一首好重要嘅代表作，令呢首歌曲令到一篇好重要嘅散文出现，就系白先勇所谱写嘅《一把青》。咁样介绍都知道以下落嚟要播放咩作品？冇错，要送上白光姐所演唱嘅《东山一把青》。

啱啱为大家送上白光姐一首喺五十年代初期好重要嘅代表作《东山一把青》之后，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就拣嚟沪港四大巨星另外一位好重要嘅歌手。呢位嘅歌星有金桑子嘅美誉，我心想咁样介绍都知道以后落嚟出场嘅歌手系边一位，冇错。佢就係周旋，周旋嚟到香港拍攝咗好幾部嘅電影，佢同龚秋霞合演嘅電影亦有不少。接住落嚟，我就揀嚟佢哋其中合作電影《花街》入面，佢所演唱嘅《韭菜花開》。

啱啱为大家送上周璇嘅歌声，佢所演唱嘅作品《韭菜花开》之后，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都刚才曾经我提过另一位嘅巨星，上海七大歌星之一嘅龚秋夏，龚大姐。龚大姐喺50年代初期，慢慢将佢个演艺事业重心转向呢一个嘅银幕上嘅发展，灌录唱片相对唔算太多，例如佢喺电影《彩虹曲》同喺《血染海棠红》都有演唱一啲嘅电影歌曲。但是他演唱一些流行歌曲的作品亦是相当之吸引。有一首他作品亦吸引了后来的萧芳芳，芳芳姐也有重新演唱，就是以下落来的歌曲《木偶寄情》。

啱啱为大家送上宫大姐所演唱嘅作品《木偶寄情》之后，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我就拣嚟沪港四大巨星另外一位非常之重要嘅影星。呢位嘅影星曾经喺金马奖入面两夺影后嘅殊荣，佢就系小咪姐。接住落嚟，我又好想同大家一齐去分享佢喺电影《施礼全家》入面佢亲自所演唱嘅作品。要送上嘅歌曲就系佢所演绎嘅《可以不可以》。

你哋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艾力所主持嘅《星月争辉》。若果你哋中意听国语时代曲嘅话，好欢迎你哋加入我个节目，一齐好歌共赏。刚才为大家送上嘅作品就系由小咪姐李丽华所演唱嘅《可以不可以》。接住落嚟嘅时候，应该都要送上几首同江华老师有关嘅歌曲。讲开江华老师嘅印象，好多时候都会睇到喺香港大会堂江华嘅合唱团一啲嘅每年嘅演出，令我印象非常之深刻。但系我记得第一次见江华姐姐嘅话，就系因为龚大姐嘅传记嘅关系，当时佢女女安排咗一啲长城电影公司嘅影人同我见面，当中有一位气质高雅嘅女士坐喺我对面，但系当时冇点样特别正式介绍，我就觉得啊呢位嘅前辈印象都非常之深刻，但系到走嘅时候先知道，原来呢位就系鼎鼎大名嘅江华女士。好可惜当时冇机会同佢正式可以多啲倾下偈，如果唔系当时邀请佢上嚟香港电台第五台同大家做一个访问，讲述佢早年喺五十年代嘅歌唱历程，应该都相当之好精彩。我睇翻佢当时灌录一啲时代曲，喺1955年已经喺百代有灌录嘅作品，不然我又拣嚟佢喺百代灌录其中一首嘅歌曲，就系佢所演绎嘅《故乡乐》。

啱啱为大家送上江华老师嘅作品，佢所演唱嘅《故乡乐》之后，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同佢所转嘅电影亦有莫大嘅关系。点解咁样讲？当时沪港四大巨星周璇、黄丹凤喺50年代初期翻到去上海发展，而白光姐结婚摄影。移居到去海外，小咪姐转投其他嘅电影嘅阵营。当时长城去积极培育去新人，有长城三公主先后涌现，有夏梦、石慧、陈思思等。而江华老师唔单止人美声甜，而佢亦系外表出众，所以被招揽去电影公司拍摄电影。由佢所转电影亦入面，亦佢亲自演唱歌曲，好似喺1953年佢所同刘恋合演嘅电影《哀乐闺房》入面，佢就演唱咗李后湘为佢谱写嘅作品《菩萨没有灵》。喺呢个时候，一齐欣赏江华老师嘅歌声。

啱啱为大家送上江华老师所演唱嘅作品《菩萨没有灵》，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嚟自佢喺1954年嘅时候，同胡晓峰合演电影《心归梦里人》入面嘅歌曲。呢部电影由情报高一位名导演去所执导，而当中的歌曲他继续同李厚湘佢合作唱了一曲《梦女人》，不如在这个时候继续欣赏江华老师的歌声。

天文台在今晚9:4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在晚上9:4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

啱啱为大家送上个作品，由江华老师所演唱嘅《梦女人》之后，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个作品，亦系嚟自江华老师所主演一部嘅电影嘅歌曲。睇翻呢套电影嘅名单，真系好多时候应该要多啲去做下功课，了解多啲个背景。如果唔系嘅话，我可以有多啲嘅资料同大家分享。点解咁样讲？接住落嚟要继续送上江华老师所主演一部电影，喺1956年上演嘅电影《红颜劫》。呢部电影由王域导演执导。我记得有一次同王域导演、江华老师一起吃饭。如果当时有机会同他们一起去讲多些这些的电影的故事，不要这么怕丑，去问多些，了解多些，可以更加多些的口述历史去留下。在这部电影《红颜劫》入面合演的还有龚秋霞、萧芳芳、陈思思，阵容相当之鼎盛。在这部电影入面，江华老师同黄小妹合唱咗一首嘅作品，就系接住落嚟要为大家送上嘅《圆圆的小苹果》，一齐欣赏佢哋合唱嘅歌声。

啱啱为大家送上江华老师所演唱嘅《圆圆的小苹果》之后，其实江华老师佢唔单止演绎啲电影歌曲出色，亦有演绎一啲嘅民歌。而接住落嚟要送上呢首民歌嘅作品，可以话影响深远。点解咁样讲？呢首歌曲改编自一首蒙古民歌而成的作品，由王洛宾所去编辑而成。当时这首歌曲在1955年已经出现，但是这首的作品去到60年代中期的时候，改过的歌名去重新演唱，变成一首的情歌，更加疯魔了星马一带的乐坛。这是什么作品？第一次喺呢个嘅时代曲面世入面嘅，应该江华老师演唱嘅版本都系最早之一啦。呢首咩作品？送上江华老师所演唱嘅《忘不了你》。

啱啱为大家送上呢首《忘不了你》，个旋律系咪好熟悉呢？呢首歌曲就系喺60年代中期风魔一时嘅《万里》，相信大家都绝对唔会陌生。其实喺呢啲嘅民歌入面，江华老师亦唱得相当之出色。长城曾经拍摄咗一部歌舞片《锦上添花》，其实可以话用一个实地嘅拍摄嘅纪录片，因为当时长凤新电影公司为香港贫民慈善筹款演出，当时实地拍摄咗呢个嘅情景出嚟。长凤新旗下嘅群星云集，龚秋霞、夏梦、陈思思、费明仪的亦有喺呢部嘅电影入面去献唱，当然少不能少过江华老师啦。江华老师喺呢部嘅喺呢个嘅实况嘅纪录片入面，唱咗一首改编自湖南民歌而成嘅作品《放风筝》，不如喺呢个时候同大家一齐去欣赏。

啱啱为大家送上江华老师所演唱嘅《放风筝》之后，睇下时间就差不多接近节目嘅尾声啦。希望喺今晚嘅节目里面，等大家可以了解多啲江华老师喺歌唱历程入面不同嘅一页，特别喺时代曲世界入面，江华老师亦占有一个好重要嘅职位。喺节目完结之前，当然要送多首作品俾大家欣赏啦。我就拣嚟陈娟娟嘅歌声同大家分享，送上佢所演唱嘅呢一曲《夜来香》。多谢大家收听，下个星期日晚上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方润南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陈茂波话五年规划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同市民更好谋划未来发展，亦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力量。孙东期望最快一两个月后安排同首位香港女航天员黎嘉莹天地对话。天文台晚上九点四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详细的新闻内容，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明日起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明日早上十一点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咨询文件听日会上再到专题网站，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邮递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各界意见。特区政府听日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五年规划将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谋划未来发展，亦都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力量。他说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如何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任顺希报道。
2: 特区政府将会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有人或者会问，在变化急剧的时代，五年规划会否过于漫长？他说五年前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人工智能会以这样的速度重塑千行百业，五年之后同样没有办法预知下一个颠覆性技术或者关键发展会是怎样，但是宏观的趋势往往有明显而稳定的脉络。五年规划将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的谋划未来的发展，亦都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力量。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会通过不同渠道广纳社会意见。他认为香港五年规划不仅是为经济有更大发展动能，科技有更好应用，更加是为社会有更普惠包容发展，市民有更多优质就业和更美好的生活。陈茂波提到，香港的发展一直受惠于国家长远规划不断向前的进程，同时亦都为强国建设作出了独特贡献。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怎样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陈茂波强调，香港要加强和全国不同区域协同发展。他预告自己将会到上海参与陆家嘴金融论坛，探讨沪港金融进一步协同发展，推动落实更多具体互惠合作，亦都会到南京参访创科企业，加强两地创科交流合作和金融赋能。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尽管面对地缘政治压力，本港致力拓展新市场的同时，亦巩固和欧美等传统伙伴的关系，强调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市场，其中和美国的关系目前很大程度取决于两地企业之间的合作。李家超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强调，美国依然是香港的重要市场，美国对香港亦享有贸易顺差，认为美方完全有理由加强贸易联系，他对此持正面态度。被问到日后有没有机会访美，李家超表示，作为行政长官，最关注对香港整体和市民的利益，他个人对所有建立联系的机会都持开放态度。本届政府推出一系列鼓励生育措施，其中两万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会在10月届满。李家超说，政府会咨询公众，再决定是否延续。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的公眾諮詢在創科方面將考慮緊密對接國家發展的一些新領域，除了航天科技和量子科技之外，國家十五五規劃提出發展海洋經濟，因此海洋科技亦是政府積極考慮的方向之一。他又說，港澳辦正是與國家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積極協調，期望最快一兩個月後安排正在天宮太空站執行任務的首位香港女航天員黎嘉瑩進行天地對話。陳曉慶報導。
3: 政府明日将展开为期两个月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商台节目说，在创科方面将会考虑紧密对接国家发展的一些新领域，除了航天科技和量子科技外，海洋科技亦都是特区政府积极考虑的方向之一。
4: 香港的海洋面积跟陆地面积差不多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呢，香港也不会缺席啊。所以未来新兴的一些发展方向，我们也打算把海洋科技放进去，包括可能的海洋智能啦、海洋装备啊，比如水下机器人呐、电动船呐、无人艇啊，还有一些智慧的港口与航运，这个对于未来我们的巩固提升航运中心至关重要。还有可能的一些智慧的渔业啊等等，对香港未来多元化经济发展都有帮助。
3: 另外，香港首名女航天员载荷专家黎嘉瑩目前正随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太空站执行任务。孙东话，港澳办正是同国家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积极协调，期望最快一两个月后同黎嘉瑩进行天地对话。
4: 一两个月以后吧，差不多，好吧啊。然后我们安排天地对话啊，社会各界反响非常热烈啊。原来我们说主要青年学生，后来接到大量的反馈说，哎呀，我们社会青年制服团体包括他的同事都想在地面上跟他通话，所以下一步我们再加紧协调。
3: 孙东说，黎嘉瑩今次能够参与国家航天飞行任务，不单止是对方的个人荣誉，亦都是香港航天和创科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性突破。他有信心黎嘉瑩能够完成任务。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神舟23号飞船升空至今三个星期，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嘉瑩进行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并在太空锻炼身体保持状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官方微博发布他们工作的片段，为了保持良好状态，航天员亦要进行心脏血管、心功能等多项医学检查。黎嘉瑩换上短衫裤，在太空跑步机上锻炼身体，避免骨质疏松，保持身体状态。天文台晚上9:4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现在生效，预料香港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天文台话，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料今晚至到星期二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有机会出现水浸。天文台呼吁市民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市民上班上学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并小心考虑交通情况。立法会日前完成审议国安附例，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表示，新附例不会改变被告的罪行和罚则，并没有影响被告的权益。卢子清报道。
5: 立法会小组委员会日前完成逐条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附例定明，行政长官可以发出证明书，将刑事案列为国安案，并依照国安法律程序处理。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在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楚话，新附例不会改变被告的罪行和罚则，原则上并没有影响被告的权益。被问到如果政府在一宗个案败诉之后上诉时才发证明书，将案件列为国安案处理，会不会令外界觉得是输打赢要，汤家华说不认同。
6: 发这个证书是因为国家安全的需要，几时发生这个需要没人会知道，通常都应该是一早，当你调查的时候你应该知道。但如果真的有突发的事件，或者国际间有些重大的改变，突然间中国和美国打仗上来， 咁唔通你话啊我而家对唔住我之前冇发到，我而家都唔发得，因为我输咗官司，所以我唔发得，冇可能嘅。呢、这个证书发出嚟系因为有需要就发出嚟。
5: 对于政府建议公务员或一加薪2%，汤家骅认为做法合适。佢话市民对公务员有意见，绝大部分都系因为宏福苑火灾，但系要负起责任嘅人只系某啲部门嘅领导层，并非一般嘅公务员。
6: 我哋作为即系政府嘅一部分，我哋当然要顾及市民的观感啦，咁当然顾及佢观感唔系等于去到好极端嘅例子。如果你话所有公务员都唔准加薪，我就会觉得系好极端。我觉得我哋要针对市民所最大意见嘅嗰个部分，去尽量去舒缓市民喺呢方面嘅睇法。
5: 汤家骅又话，公务员嘅待遇比私人市场更有保障同稳定性，亦有晋升机会，唔担心会影响人才加入政府。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伊定于星期日签署协议，但伊朗方面就话，双方嘅谅解备忘录具体签署时间仍未确定。伊朗传媒报道，曾经参与斡船谈判嘅卡塔尔代表团抵达德克兰，而有外电就引述伊朗一方披露擬議谅解备忘录嘅细节，美国同意伊朗稀释境内嘅浓缩油。解除制裁和解冻被冻结的资金，换取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林汉山报道。
7: 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披露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草案，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容许所有商船通行，同时美国解除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在财政方面，美国同意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不对伊朗实施任何新的制裁，最终协议达成之后，美国和联合国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将会按照相定的时间表解除，美国将会在特定的时间之内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容许德克兰出售石油并获得收入。华盛顿同意解冻伊朗250亿美元的冻结资产，以及和盟友制定一项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核问题方面，伊朗同意不生产亦都不会获取核武，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伊朗将维持核计划在现状，不再进行有浓缩活动和扩建核设施。美国同意在未来的全面协议之下，容许伊朗稀释境内储存的高浓缩油，相关机制将会在未来60日内讨论。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伊朗谈判团队报道，首要是要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美方必须提供必要保证，以防止再次出现紧张局势。又说伊朗官员仍然表示伊朗尚未就谅解备忘录作出最终决定，相关审议工作仍在继续。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伊定于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作为斡船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目前美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和平协议，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话，双方的谅解备忘录签署具体时间仍未确定。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世界杯 C 组赛事今早展开，巴西1-1逼和摩洛哥，同组苏格兰一球小胜海地。澳洲在 D 组首轮比赛2-0击败土耳其。B 组卡塔尔1-1逼和瑞士。许敬轩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8: 世界杯直击。
9: D 组首场赛事由五届冠军巴西对上届殿军摩洛哥，今场的两个入波都在上半场出现。摩洛哥中场巴谦迪亚斯在21分钟直传上前，沙巴利单刀射入为球队先开纪录，摩洛哥领先1-0。巴西在32分钟靠云尼斯奥斯展现个人技术，禁区里面摆脱对方球员之后射成1-1。下半场两队各有攻势，去到补时阶段，巴西门将艾利神连续两次挡走对方球员的射门，最终巴西与摩洛哥1-1打和，各得一分。C 组另一场比赛由苏格兰对海地，苏格兰先有麦汤文尼在17分钟射中门柱，去到28分钟麦坚补射得手，协助苏格兰半场领先一球，两队在下半场都没有入波，结果苏格兰保持赢1-0。D 组的澳洲对土耳其，澳洲以顽强的防守阻截对手的攻势，再靠住反击，由伊兰官达和美卡夫先后入波，2-0击败土耳其。B
10: 组卡塔尔对瑞士，瑞士凭住安保路在上半场射入12码，领先卡塔尔1-0。去到下半场补时阶段，瑞士后卫咸姆摆乌龙，将个波顶入自己龙门，结果卡塔尔1-1逼和瑞士，首次在世界杯决赛周攞到积分。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1: 瑞士今日举行公投，决定系咪将人口上限设喺1000万。提案得到右翼人民党支持，认为是一项可持续发展倡议，但有民众认为是人民党的反移民措施。民调显示公投结果可能会非常接近。回来本港，大澳两座新的行人桥盐田桥和宝珠潭桥上月初启用，当局说为配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澳端午龙舟游涌，两座新桥都采用可开合式设计，桥身开启之后可以俾龙舟同神像通过河道，桥身亦可以化为观景台，让居民同游客近距离欣赏游涌。大埔乡市委员会话，新桥改善咗社区嘅通达性，亦相信可以为龙舟游涌活动提供更完善嘅观赏空间。林汉山报道。
12: 大澳以往主要是靠俗称横水道桥的大涌桥连接大澳街市街两岸，以及位处棚屋建筑群之间俗称大澳红桥的新基桥连接吉庆街和新基街。为了提升大澳河涌两岸的联系，便利行人往来和紧急车辆出入，土木工程拓展处建造了两座新的行人桥，分别是位于龙胜街的盐田桥以及吉庆后街的宝珠潭桥，上个月初启用。土木工程拓展处高级工程师韩直谦在发展局网志的片段话，为了体现大澳独特的水乡文化，以及配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澳端午龙舟游涌，两座新桥都是采用了可开合设计。
13: 游涌期间，桥身可以打开，俾龙舟和神像通过。当桥身开了之后，还可以化身做观景台，俾居民和游客近距离欣赏这项地方城市。盐田桥采用了全港首创的伸缩开合设计，以创新方式演绎昔日横水道的特色，即是好像传统用人力拉扯缆绳移动小船过河涌咁。而宝珠潭桥的桥身就可以横向转动开合，象征开后成堤，变成堤岸的一部分。
12: 大澳乡市委员会主席何少基话：新桥改善咗社区嘅通达性，
14: 张桥对居民嗰个贡献咧，肯定系好大嘅。因为我哋大澳依家都系主要长者嘅喺度生活啦，坐轮椅好要成20分钟先至到呢、这个，先有得睇戏，去饮茶又要行15分钟，咁变咗一样嘢咧，依家个通达性做对整个大澳地区嘅居民生活。肯定大大改善。
12: 嚟紧嘅星期五就系端午节，何少基相信两座新桥可以为龙舟游涌活动提供更完善嘅观赏空间，营造更热闹嘅节日气氛。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喺网志话：政府喺南大屿秉持先保育后发展嘅原则，喺大澳推动各项保育同文化延续工作，并且循序渐进优化基础设施。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1: 重复新闻提要。陈茂波话：五年规划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同市民更好谋划未来发展，亦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力量。孙东期望最快一两个月后安排同首位香港女航天员黎嘉莹天地对话。

0: 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与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12:30。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言壮远，
5: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气韵。
6: 生旦净末，演绎百味人生。
4: 龙灯，
7: 七七七日妖艳，轰轰。
5: 繁花并蒂，
6: 交融创新。
8: 共同文化家园，
6: 品中华戏曲。
5: 让古韵新声，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又来到岭南荔枝上市的季节了，大家是不是都想到了岭南荔枝的推广大使，写下日啖荔枝三百火，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北宋文豪苏轼呢？
10: 大家好，我是普通话节目主持人雅文。在中华文脉长河中，北宋文豪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是一颗跨越千年依旧璀璨的星辰。他一生宦海沉浮，足迹遍布大江南北，而岭南成为他人生最后岁月里的精神归宿与文化高地。
9: 没错，绍兴元年到元符三年，苏轼是先后居住在惠州和海南。近七年岭南的时光是他人生的低谷，更是他精神境界升华的巅峰。
10: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位文坛巨匠在岭南的山水间烟火里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千古绝唱，将中原文化的种子播撒在岭南沃土，也为后世文艺创作留下了无尽的宝藏。
9: 没错，他以乐观豁达的心态拥抱岭南山水，融入民间烟火。在惠州，他修水利、建桥梁，推广先进农耕技术，心系百姓疾苦。他继承荔枝、梅花、西湖，写低了数百首诗词，令到岭南风韵因为他的笔墨名扬天下。他开坛讲学，传道授业，打破岭南文化闭塞的格局，令到蛮荒之地渐成民风蔚延之境。
11: 请两位暂停一下。大家好，我是叠机五改主题堂志雄。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我替听众朋友提醒两位啊，咱们主持的可是介绍中华戏曲文化的共同文化家园节目哦。
9: 千祈冇急哈，你听听啦。作为岭南文化嘅艺术瑰宝，粤剧咧以独特嘅声腔、程式同埋美学，将苏轼嘅传奇人生、扩大情怀同埋岭南印记搬上咗舞台，令到千年东波云喺粤韵悠扬中生生不息。
10: 今天就让我们循着苏轼与岭南的深厚渊源，走进戏曲舞台，品读那些演绎东坡传奇的经典剧目，感受传统戏曲与千古文豪碰撞出的艺术魅力。
12: 东坡岭南情，戏韵传千古。
11: 苏轼被贬岭南的时候，虽然没到过我的家乡潮州，但是潮州人对他并不陌生。

0: 生，因为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因为建营佛骨被贬潮州，在朝短暂数月啊，但是驱恶除害，关心农桑，疏放奴婢，兴学育才，功绩浩荡。那潮州人呢感念他，于是把山山水水都改姓韩，所以就有了韩山、韩江、昌黎路、韩文公祠等等。而苏东坡撰写的《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让潮人与韩愈的深情为世人所熟知，也为潮人的感恩情怀可以说是做了一次广告。
1: 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一文当中高度评价韩愈：文起八代之哀，而道济天下之逆，终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说韩愈能文能武，忠义双全，俨然一副粉丝的样子。看来苏轼本人对韩愈是相当认可的。
0: 是的，那在潮剧中演绎韩愈传奇人生的剧目就有《韩文公洞穴》《韩愈至潮》等等。那么粤剧演绎苏轼的剧目是什么呢？
2: 新编粤剧《东坡与招云》就是演绎苏东坡岭南生涯的杠顶之作，由广东粤剧院经理打造，著名剧作家秦中英编剧，国家一级导演谢平安执导，丁凡、蒋文瑞、文宇清等粤剧名家先后领衔主演，自首演以来久演不衰，成为粤剧舞台上的经典保留剧目。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剧情吧。
2: 粤剧《东坡与招云》就是以苏东坡居住在惠州的岁月作为核心，聚焦他和黄招云患难与共的心情，串联起他在岭南的民生善举、诗词创作和精神坚守。剧情从苏东坡被贬黄州写起，历经再贬惠州的坎坷，展现了在人生低谷里面黄招云不离不弃、悉心侍奉，和他诗词唱和、心灵相依的动人故事。同时亦再现了苏东坡在惠州修西新桥、游西湖、咏荔枝、惠泽百姓的场景，将惠州西湖、鹿鱼亭、招云墓等岭南地标融入舞台，令历史和现实交融。其中苏东坡的忧国忧民、扩大洒脱，黄招云的温柔聪慧、忠贞不渝，岭南百姓的淳朴热忱，都被演绎得淋漓尽致，既是还原了历史真实，也都充满了艺术感染力。
1: 那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新编粤剧《东坡与招云》的唱段吧。

0: 我注意到啊，近期上演的小剧场越剧《闺嫂南轩》，剧情也与苏轼有关。
1: 《闺嫂南轩律》，哎，这不正是苏东坡《咏竹》的诗句吗？
2: 没错啊，如果话《东坡与朝云》是大写意的历史画卷，咁小剧场粤剧《闺嫂南轩》就是聚焦内心的精神独白。呢部戏剧可以讲是粤剧守正创新的典范之作。我哋嚟听听呢部戏曲嘅导演游海波嘅介绍啊！
3: 咁今次亦都非常开心啦，可以有机会同广州市文研院合作呢一部小剧场粤剧嘅。呢个戏咧，亦都系借古喻今啦，系反映咗而家社会当下嘅一啲职场问题啦，同埋一啲教育问题啦、内卷啦等等嘅呢啲社会现象。我希望可以引起我哋观众朋友或者是我们的职场的或者是一些家长啊，可以有一些对于职场或者是教育的一些反思啦。讲到《闺嫂南轩》的创作理念呢，我也都是秉承住我们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所提出的宜报而不换形的这个创作理念，如何将我们传统的东西和现代的元素相结合，也都是我们现在的课题。所以呢，我哋呢個戲呢都係可以話係一個守正創新嘅一個探索作品嚟嘅，採用咗比較傳統嘅一啲手法，充分運用咗一啲排腸同埋一啲比較傳統嘅锣鼓同埋傳統嘅音樂唱腔，盡可能咁保留我哋粵劇最傳統嘅藝術。在表演方面呢，我亦都係借鑑咗一啲昆曲同埋京劇嘅一啲嘅表演身段同埋表演嘅。咁喺我哋創排歸數南篇嘅期間呢，亦都同聖老師多方面去溝通呢個劇本嘅修訂呀同埋整理嘅問題啦。我哋經過我哋不停咁發掘一啲文史資料，咁呢就決定就係加入咗李定同埋呢個王弼嘅呢兩個角色。我哋所知道嘅十年生死兩茫茫就係懷念王弼嘅，所以呢可以話係一個引子，佢喺中間不停以穿插或者係夢幻嘅一個形象出現嚟不停咁提醒蘇轼。咁講到李定呢，當時變法派嘅一個代表人物，李定為首嘅一啲官員呢就去參奏蘇轼。當時我同聖老師商量緊嘅時候，要修訂劇本、整理劇本嘅時候，我哋就喺《宋史》入邊，其中有一段就係叫做《李定傳》。其實李定佢係唔單止係同蘇轼係形成一個對立面，其實佢係非常仰慕蘇轼嘅嘅才華啦。我哋所熟知嘅蘇轼咧係一個大文豪，亦都留低咗非常多嘅脍炙人口嘅詞句。咁喺劇本入面，我哋亦都引用保留咗蘇轼有好多嘅呢啲嘅詞句啦，譬如話江城子啦，譬如話呢、這個獄中寄子由啦等等嘅呢啲嘅詞句。尤其係我哋劇中入面後面有一段反善而往，係真係化用咗蘇轼喺烏台詩案發生嘅期間喺獄中寫嘅兩首詩就係、是、呢個獄中寄子由二首。咁講到《歸數南篇》嘅舞美設計呢，我哋係以簡潔乾淨為主要風格，我哋係以一個傳統嘅竹簡作為創作理念，將竹簡折射喺舞台上面嚟作為一個類似屏風嘅一個裝置，通過呢幾塊屏風嘅移動呢，係變幻環境同埋折射人物嘅情緒嘅，所以呢亦都係對於我哋小劇場創作嚟講呢，亦都係一個比較大嘅創新啦，同埋一個探索。仲有一點值得一提嘅就係我哋嘅表演方面啦，因為我哋嘅表演呢亦都係要符合當時我哋北宋嘅嗰陣時嘅一啲嘅生活，譬如話我哋嘅揸筆啊，或者係彈奏古琴啊等等呢啲細節嘅嘢都要注意嘅。
1: 小剧场粤剧《闺嫂南轩》的故事背景 不是在岭南吧？
2: 冇错，呢一出啦，阐述嘅系公元1079年，苏轼因为与以王安石为首嘅变法派对立，而导致咗入狱嘅事件。但系通过粤剧嘅艺术演绎，就能够传递广州嘅文化视野，讲好具有当代意义嘅广州故事。
1: 那么小剧场粤剧和我们常说的粤剧，它区别在哪呢？
2: 根据导演游海波表示啦，小剧场嘅魅力在于近，演员同埋观众呼吸相闻。他们希望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面跟观众一起来谈谈工作、小孩、焦虑、执念以及怎么样放低。
0: 也就是说，小剧场形式更加贴近年轻观众的审美习惯，这样就能拓展观众群体，特别是在吸引青年观众方面实现突破。
2: 没错，下面我们就在小剧场粤剧《归宿南轩》宣传片里面来感受一下这出戏的精彩。
4: 苏醒，你恃才傲物，理当处死。
5: 万岁，臣冤枉啊！
4: 你我同为牛马，应该知道末位同太嘅难处。

0: 十年一别，再无人在我身旁提醒于我。
1: 大人，你来看。
2: 宋鸡以为平安，宋宇即为死讯。这餐中有鱼，岂不是死讯啊？
1: 哎呀，你依家喺度喊苦喊不，原来头先劝我啊，都系假嘅。
0: 奉祭祝以和，依依散清玉。此君知见否？归宿南

以苏东坡生平作为背景创作的粤剧还有一部呢叫做《情话苏东坡》，是由香港著名编剧李居明编撰的，广州粤剧团演出，主要讲述苏东坡和才情出众的马盼盼结下了深厚情感，二人在诗词唱和中相互慰藉，展现文人风骨和乱世当中的精神坚守。剧中还融入了苏东坡九次被贬的人生经历，通过艺术化的手法呈现苏东坡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和文学成就。好了，下面我们来欣赏下粤剧《情话苏东坡》的唱段。

0: 岭南情，戏韵传千古。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的共同文化家园节目。今日等我们一起循着苏轼和岭南的深厚渊源，走进戏曲舞台，品读那些演绎东坡传奇的经典剧目，感受传统戏曲和千年文豪碰撞出的艺术魅力。
2: 上面我们介绍了粤剧中演绎苏轼传奇人生的剧目，下面呢，我们来透过流行于江浙一带的粤剧来认识它。
3: 啊，你说的是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曲文化节上展演的粤剧新作《苏东坡》吧？
2: 没错，这出戏可是香港导演司徒慧卓跨界执导的，在叙事特色、舞美设计以及内容呈现等多方面都有重大突破。
1: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粤剧《苏东坡》以苏东坡这个的词句作为精神的主线，通过盗梦空间式的写意叙事结构，将其一生遭遇在梦中再现。三位夫人跨越时空同框，少年苏东坡和晚年东坡隔空对话，乌台诗案、赤壁赋等人生片段被重新组合，苏东坡不同时期的亲友、政敌在其回忆与当下梦境与现实之间交织对话，展现了苏东坡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家国情怀。
2: 这出戏的主创接受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采访，编剧何继平说，
4: 粤剧呢是以女角为主的，那么苏东坡的一生当中的女性有什么呢？只有这三位妻子，也可以说是他一生的感情所处的三个阶段。那么我大胆一点，就是把他们三个同时呈现，其实有一个当时已经死掉了。同时呈现的时候呢，我觉得容易展示三个女人的心态和心理，还有苏东坡的心理。所谓梦是心中所想的。

0: 最集中的就是这个十年生死两茫茫。最后苏东坡要离开去赴战场的时候呢，去离开三个妻子的时候，三个妻子同时唱出了这一首。那么导演的处理也很好，就是三个同时唱出来的时候又一个一个离去，每一个都是在他们很年轻的时候就离开了苏东坡。当时在排练场的时候，他们好多人看了都流眼泪。
1: 在苏东坡的舞台上，盐口化为奔梦，不同颜色深浅代表着苏东坡人生轨迹和精神境界的转化。
2: 传统戏曲当中，染口功多为京剧等剧种的男性演员所用，但在以写意抒情为特色的女子越剧当中并不多见。此次创牌越剧名家毛维涛为了让染口成为塑造人物性格的第二张脸，不仅剃掉了两侧头发方便佩戴染口，还在去年夏天专程前往山西，跟随晋剧表演艺术家李月仙学习染口功。
3: 老师对我这样一个毫无基础的人一定要耐心点。
4: 我因为唱小生我没学过染口，看陈少云老师那种潇洒，我以为很简单的，我第一次拿起来，老师说第一个先要就是挑这个啊，蹦，他说我们要蹦竖起来的，这样蹦，我光这个我就练了一天，完全竖不起来。排练到最后我还是心里不踏实，我就把陈少云老师请来了。我现在每天演出前都还要练一练，因为手会生嘛，一个礼拜受工伤了，首先胳膊抬不起来了，其次嘴唇都肿起来了，因为从来没戴过，然后眼镜都戴不上了，都肿起来了。
1: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这个是苏东坡在杭州所作。在这一次的创牌当中，导演司徒慧卓是摒弃了复杂的写实布景，以竹为核心的意象，借竹影的疏密、光影的明暗构建意境，呼应宋代文人的雅致追求，以移步换景的留白艺术为观众留出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5: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问苏东坡是个怎么样的人，从最初我就觉得他是从大自然里面悟出道理的，很多流动的东西在台上的出现，包括那些会移动的车台，那些布帘我不停地转来转去，它就代表了我要切割出一个不同的空间嘛。
1: 香港导演司徒慧卓善于运用电影的叙事语言和蒙太奇思维处理舞台的调度，之前他曾经和编剧何其平合作过话剧《德龄与慈禧》，港版《天下第一流》，这次是再度受邀合作，亦都是他第一次指导戏曲作品。
6: 金花岁月不应抛尽，做你一花不能破，不能一破唱狮子
5: 落。我越排越觉得苏东坡他就是一个人，你以为苏东坡没有黑洞吗？旁边所有都是黑洞，但是他可以从那些黑洞爬出来，然后面向阳光。我觉得那个过程就是我想要表达的最重要的核心。
1: 好了，下面我们来欣赏一下粤剧新作苏东坡的片段。
7: 父亲呐。

0: 各位听众，东坡与岭南的渊源呢是千年的文化邂逅。
1: 苏东坡以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跨越时空打动世人。
2: 戏剧舞台上的东坡传奇是永恒的艺术致敬。
0: 如今这些经典的剧目依然在岭南大地在全国各地上演，令到更多人读懂苏东坡，爱上戏剧文化，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愿我们都能够从东坡精神里面吸取力量，以豁达之心面对生活，以热爱之心传承文化，令到苏轼的风骨和气韵风华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好了，感谢你收听今期的共同文化家园。
1: 再见。
2: 各位听众朋友，那下期节目再会。
0: 拜拜。

0: 大家聽過今期嘅共同文化家園環節之後呢，跟住落嚟同大家講嘅天氣啦。本港地區今晚同埋聽日嘅天氣預測係多雲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嘅，雨勢有時頗大。聽日氣温介乎喺26至到29度，吹和緩至到清勁嘅西南風，初時離岸同埋高地間中吹強風嘅。展望星期二雨勢有時頗大，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天氣仍然係唔穩定。跟住一兩日驟雨逐漸減少，而家溫度係攝氏27度啦，相對濕度90%，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至到3，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係去到凌晨零時30分鐘。
1: 主流、
2: 另類、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體、
1: 媒介、
2: 環保、
1: 文化快訊。
3: 位於新界東北部面向沙頭角海的南涌，這裡保留了多條300多年歷史的村落，住了五個姓氏的村民，包括楊屋、鄭屋、羅屋、李屋和張屋。這幾條村原本都是客家村落，村民早年以耕作為生，後來部分土地轉為魚塘和其他用途，形成了由農田、魚塘和濕地共同組成的生活空間。芦苇花开生态教育基金在南涌一带举办导赏团，带领参加者由生态、历史、文化等等的角度认识南涌。
4: 我哋都会由天后宫嗰边咧就开始，咁然后就沿南涌河畔两岸就去睇下各条村嗰个环境。天后、关帝、观音都系客家信仰里面几个主要佢哋信奉嘅神，都喺南涌咧有佢嘅庙宇。咁同埋咧喺生态环境嚟讲，南涌加埋鹿颈呢一带咧有齐晒香港主要嘅生态环境，可以咧提供好多嘅物种嘅栖息嘅地方嘅。
3: 导赏员松木仲话，参加者可以参与埋观鸟活动。
4: 好多老鸟咧，长年都喺树嘅，包括大白鹭、小白鹭咧，咁几乎一定会见到噶啦。有時咧係多咗其他嘅鳥種咧，我哋都有機會見到。過去幾個星期咧，因為出現咗一隻咧鳳頭闢梯嘅呢只水鴨，喺香港嚟講係少有嘅，所以引咗好多人咧去嗰度拍攝。
3: 詳情請瀏覽蘆葦花開生態教育基金網頁。
2: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5: 蚊可以傳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0: 之夜。丁家湘主持，
1: 同大家预告下稍后三个小时戏曲之夜嘅预告安排啊！11点至12点钟有《葫芦传》阮兆辉、陈咏仪合唱嘅，另外有《红楼金井梦之怡红院梦会》啊，何非凡、李宝莹合唱，同埋尹飞燕嘅一曲《花木兰》。凌晨零时至1点钟，《琵琶记之蓝袍识别》文千岁、邓美玲合唱嘅，仲有《琵琶花下结新枝》黄德正、阮清儿合唱嘅。凌晨1点至2点钟有呆佬拜寿、梁醒波、林少芬、陈凤仙、游星浦等合唱的，仲有李瑞祖、梁碧玉的曲《浅作怪》和陈玲玉的曲《秋声醒国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料今晚至到星期二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有机会出现水浸。天文台呼吁市民采取适当预防措施，市民上班上学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并小心考虑交通情况。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明日起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明日早上11点将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咨询文件明日会上载至专题网站，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各界意见。特区政府听日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除了航天科技和量子科技，国家在十五五规划中亦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他说香港在这方面不会缺席，计划将海洋科技放入未来一些新兴发展方向。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海洋科技包括海洋智能、海洋装备等，例如水下机械人、电动船、无人艇，还有一些智慧港口和航运。他说海洋科技对于未来香港巩固提升航运中心地位至关重要，还有可能发展智慧渔业等，对香港未来多元化经济发展都有帮助，政府会积极考虑相关发展方向。路透社引述伊朗一方披露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细节，伊朗将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同时解除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国同意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不会对伊朗实施任何新的制裁，最终协议达成之后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将会按照相定的时间表解除。美国将在特定时间内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华盛顿同意解冻伊朗250亿美元资产，以及同盟友制定一项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核问题方面，德克兰同意不生产亦不会获取核武。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伊朗将维持核计划的现状，不再进行铀浓缩活动和扩建核设施。美国同意容许伊朗稀释境内储存的高浓缩铀，相关机制会在未来60日内讨论。而伊朗传媒引述伊朗谈判团队报道，首要是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同时美方必须保证防止再出现紧张局势。天气方面，同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雨正是影响广东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12点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不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时间嚟到深夜嘅11:接近06分钟啦，开始今晚戏曲之夜一连三个小时嘅粤曲安排啊！头先都预告过噶啦，喺11:钟新闻之前呢、這个钟头入边咧有三首歌曲嘅，有紫喉独唱曲啦，嗰首紫喉独唱曲都比较特别噶，阵间大家稍后听就会知道啊，会喺12:新闻之前送上嘅，系燕姐韵飞燕嘅曲《花木兰》。咁而家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系《扶卢传》啊，《扶卢传》入边定情嘅唱段系嚟自当年群贤歌乐咏虾曲嘅现场录音演绎嘅咧，就系由辉哥阮兆辉同埋咏儿啊陈咏儿两位嘅。咁咏虾曲，虾曲嘅意思即系虾腔嘅歌曲啦，即系罗家宝嘅唱腔嘅纪念啊，即系群贤歌乐嚟咏佢嘅歌曲啊。咁《扶卢传》咧，《扶卢传》其实就系一个传统嘅经典戏码嚟嘅。咁喺川剧《苦节传》嗰度转过嚟嘅，咁亦都原本系源出于清初传奇故事《琥珀时》入边嘅。咁啊，收尾亦都改植咗移植咗过嚟啦，变成粤剧啊、粤曲亦都有嘅。咁主要就系讲明代杭州知府一个苏艳咧，就系睇中咗才女陶芙奴嘅美色，咁咧然后企图强占为妾，咁啊遭到陶家拒绝，之后咧就陷害佢哋陶家等等嘅剧情发展。咁但系而家我哋呢个唱段咧，定情咧就未去到呢个阶段嘅噃。就係講呢一個主角啊人物啊直言春咧，就係、是、借住一個一把扇啊喺扇上提詩啊提畫，咁然後咧就係、是、結識咗呢個陶芙奴之後咧，兩個人係定情嘅唱情嚟嘅。咁之後啊，陶芙奴先至俾嗰個杭州知府咧就係、是、去逼迫佢啦。咁亦都拍過電影嘅喎，我記得咧就係、是、叫做《芙蓉传》啊，系有饮姐、任剑辉、仙姐、白雪仙啦，仲有麦炳荣啊、李开全等主演嘅。咁嗰个系另外一个电影嘅纪录嚟嘅。咁我而家听下呢一曲先啦。呢一曲咧就系、是、原本系罗家宝阿哥，咁亦都有同郎君玉啦、倪慧英啦、吴美英咧就火拍唱过呢一个《扶卢传》嘅呢一曲定情，我哋一齐嚟欣赏。而家呢个版本啊，就係、是、嚟自當年群賢歌樂詠蝦曲入面嘅現場錄音，由輝哥阮兆輝演繹嘅直言春同埋陳詠兒演繹嘅陶芙奴嘅《扶卢传之定情》

0: 王诗万卷，相伴一摇琴，无意攀丹桂，但求得知音。风扬夕言春啼，哎呀，好一位才子啊！
1: 姑娘，
0: 相公是你。
1: 小生为善子冒昧而来，望书堂得啊。

愿黑风缘为月老，许结同心定百年。

聽的呢曲《扶勞轉之》定情一個現場錄音版本，是來自當年群賢歌樂詠蝦曲入面的現場錄音。而在這個版本呢，就是輝哥阮兆輝和陳詠儀兩位合唱的，送給大家欣賞。聽了之後，時間就來到深夜的11:24有多了。天氣出面，我們香港電台五台直播室看不到出面的情況，但相信都不會很理想的天氣。預報一下先，一股達強風程度的西

0: 南季候风今日影响广东沿岸嘅，同时受到低压槽嘅影响，广东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本港今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嘅。截至晚上11点，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嘅雨量，而西贡同埋长洲嘅雨量更加达到50毫米。預料受活躍西南季候風同埋低壓槽嘅影響，未來一兩日華南沿岸間中有大驟雨同埋狂風雷暴㗎。而本港地區天氣預測係多雲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喺26至29度，吹和緩至清勁嘅西南風，初時離岸同埋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二雨勢有時頗大，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天氣仍然係唔穩定，跟住一兩日驟雨逐漸減少。而家溫度攝至27度，相對濕度86%，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至3，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嘅。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凌晨0時30分。
1: 哎呀，
2: 婆婆，我幫你執翻啲橙啊！
1: 唔該曬，
2: 唔好客氣，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趕唔切，唔該婆婆幫手撳住部 lift。
1: 我係唔好客氣，何你話齋，行多步啫嘛。
2: 請支持鄰社第一計劃，由青年帶動嘅社區關懷行動，重啟社區新能量，鄰社間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鄰社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協會網頁了解更多啦。
0: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嚟自长剧《红楼金井梦》入边嘅第五场，即系红楼，即系呢个怡红院梦会嗰一场嚟嘅，系由何非凡同埋李宝莹两位合唱嘅。《红楼金井梦》就系德叔聂绍德所写嘅第一个第一次同何非凡当年开山同吴君丽合作嘅长篇粤剧嚟嘅。咁唱情主要讲金川受委屈之后投井而死啦。咁而呢就係贾宝玉喺怡红院入面极度伤心，神魂颠倒，喺梦境或者幻觉之中同金川嘅亡魂相会。咁就有句以下嘅唱情一齐欣赏。呢个版本係何非凡反歌拍李宝莹宝姐嘅《红楼金井梦之怡红院梦会》

只盘之家，引听金川声响，莫不是乌云浮井底，金直到二行，金川。

0: 金川
1: 啊！
0: 哎呀，金川，我几难哭得无门开，何以你个风云不许过狼会用呢？
2: 云任恨埋金井，因何从未见郎中？
0: 啊！
2: 今夕云归，非为再聚余情，无非欲细数过狼薄幸。
0: 唉，金川。

0: 禁传，你阿二爷一生不惯作欺人之语，不用我闯死在街前，以表我情深爱重。
1: 二爷，我并不是杀命无常，又何忍二爷殉爱呢？虽是金川井下埋尸骨，未忍风飘桐叶到井中。
0: 金川，我此际求生不得，求事都不能，你教我如何

0: 今朝
1: 我与你人鬼殊途，实难求罪咯。我不求宋玉招魂符，只恰虔诚一炷香，正是万水同源。二爷，你又何愁哭泣无地呢？
0: 哦，
1: 你可以在任何一个井奉上一炷清香，祭奠孤魂。
0: 嗯，
1: 咁今川虽是都感同身受
0: 了。金川姐，既是万水同源，我一定把你个芳魂哭祭。为是姐姐你以我话不多时，又何忍匆匆便去呢？
1: 还要离，不别还须别，望二爷稍稍悲怀，

0: 大家聽的這曲呢是葉士德的作品、啊、就是這個紅樓金井翁裡面的兒紅院夢會裡面的唱段，何非凡李寶瑩演繹這個版本，聽過之後時間來到深夜的11:48，溫度攝氏28度，相對濕度86%，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3，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凌晨0時30分。
1: 第一届我老豆最叻大赛开始，
2: 我老豆会做成屋企啲家务噶，好叻咩？我爸爸会令到我哋成家都好开心噶。
1: 似乎大家都好想将爱心送俾老豆，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都一样啦。6月17日星期三，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一众主持会喺沙田地铁站 B 出口对出行人路出现，同大家唱歌、玩魔术同埋派礼物，锡晒老豆嘅你一定唔会错过啦。
0: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燕姐尹飞燕演绎嘅，嚟自佢嘅、当年喺香港粤剧演员会筹募粤剧发展基金粤剧演唱会粤曲演唱会晚会入边嘅现场录音嘅呢一曲《花木兰》，你会听到燕姐咧自己又会唱子喉，又会唱平喉噶。

0: 精彩嘅演绎啊吓，就系、是、燕姐尹飞燕咧，又唱子喉又唱平喉嘅呢曲系《花木兰》啊，嚟自当年香港粤剧演员会筹募粤剧发展基金嘅粤曲演唱晚会入边嘅现场录音，就系、是、有呢一个唱段呢一曲《花木兰》嘅系燕姐所演绎。跟住落嚟系12点嘅新闻报道。
1: 5:12，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香港首份5年规划今日起展开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今日早上11:00喺政府总部会见传媒，交代有关情况。咨询文件今日会上载至专题网站，并喺多个指定地点派发。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怎样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特区政府展开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除了航天科技和量子科技，国家在155规划当中亦都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他说香港在这一方面不会缺席，计划将海洋科技放入未来一些新兴发展方向。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海洋科技包括海洋智能和海洋装备等，例如水下机械人、电动船、无人艇，还有一些智慧港口和航运。他说海洋科技对于未来香港巩固提升航运中心地位至关重要，还有可能发展智慧渔业等，对香港未来多元化经济发展都有帮助，政府会积极考虑相关发展方向。油塘有咸水管爆裂，水务署已经闩上水掣，用户冲厕水不受影响。水务署表示，昨晚接获报告指油塘高超道行人路有水管渗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咸水供水管，闩了水掣之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相关用户的冲厕水供应不受影响。水务署说工程团队正全力维修，会尽快完成。路透社引述伊朗一方披露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细节，伊朗将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同时解除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国同意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不对伊朗实施任何新的制裁，最终协议达成之后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将会按照相定的时间表解除。美国将在特定时期内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华盛顿同意解冻伊朗250亿美元的资产，以及与盟友制定一项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核问题方面，德克兰同意不生产亦都不会获取核武。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伊朗将维持核计划在现状，不再进行铀浓缩活动和扩建核设施。美国同意容许伊朗稀释境内储存的高浓缩铀，相关机制将在未来60日内讨论。而伊朗传媒引述伊朗谈判团队报道，首要是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同时美方必须保证防止再出现紧张局势。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西南季候风昨日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受到低压槽影响，广东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本港昨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截至昨晚11:00，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西贡和长洲的雨量更加达到50毫米。预料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 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4点半。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与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嘅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3公里，汕头吹西北偏西风1级，能见度6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拎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拎中招。

0: 丁家湘主持。
1: 时间嚟到接近凌晨零时零八分钟，亦都开始呢个钟头嘅戏曲之夜节目啊！咁啊，再提一提醒大家啦，较早前先至讲紧话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零时三十分，又啱啱啊改咗啦，天文台将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已经改到去凌晨嘅四点半钟啊，去到今日凌晨嘅四点半钟，大家要留意啊！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仍然生效嘅。呢、這个钟头先为大家送上嘅呢一曲系《琵琶记之南浦惜别》啊，由王维基赞曲嘅，由华歌文千岁演绎嘅蔡百佳，同埋邓美玲啊、美玲啊演绎嘅呢一个系赵五娘嘅。《琵琶记》本身系元朝末年嘅剧作家高明嘅作品嚟嘅，写东汉末年啊蔡百佳同埋赵五娘嘅爱情故事。蔡百佳同赵五娘新婚先至两个月啊，万般恩爱，但系蔡百佳难为父命，要别妻上京求取功名，五娘长亭送别不尽依依，就系呢一个唱情啦，《琵琶记之南浦惜别》。咁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曲，文千岁、邓美玲合唱，王维基赞曲嘅《琵琶记之南浦惜别》啊！

却不尽如谁恩情。可奈难为父命，龙要上京赴事，能别叮咛，老人家自有多盼分事。我且稍后详听。

世上万般悲苦事，莫过于死别余生里呀、啊。留恋天涯海角，只作。

你放心啦，五娘，你嘅柳柳青丝，如果一颦一笑，我点会？

非你临别之意，我自当记取。可来不忍别时，还须别。我俩已到昏迷之。

0: 大家听嘅呢曲系王维基所撰写嘅《琵琶记之蓝袍识别》吓，由文千岁同埋邓美玲合唱嘅。听嘅之后咧，时间嚟到凌晨零时34分30秒啦。天气方面咧，预测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嘅，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喺26至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西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系唔稳定噶，跟住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温度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嘅。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4:30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4:30噶。
1: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了，無論是想新登記為選民，定是已登記的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在今年6月16號或之前提交申請。申請登記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選舉的選民，必須提交住址證明。合資格人士請踴躍登記，查詢電話2152-1521。

0: 丁家湘主持。
1: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琵琶花下结新枝》。呢个琵琶同头先《琵琶记》个琵琶唔同啊，《琵琶记》个琵琶弹嗰个琵琶乐器嚟嘅，呢个琵琶咧就系植物嚟嘅。《琵琶花下结新枝》系陈冠兴所写关于涉途同埋袁眉之两个人感情嘅三部曲嘅第一部喎，跟住咧就仲有系《锦江丝女》啦，然后跟住咧就仲有就系呢个《孤舟晚望》啦咁样。琵琶花下结新枝就系呢个袁眉之同埋涉途啊初邂逅初相识嘅唱情嚟嘅。呢一曲咧系由黄德正同埋袁清仪所演绎嘅，咁赞曲嘅当然系陈冠兴啦。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曲吓，陈冠兴所撰写关于袁眉之同埋涉途嘅组曲《琵琶花下结新枝》三部曲嘅之一吓，第一曲嘅系黄德正、袁清仪分别演绎呢个袁眉之同埋涉途嘅。

0: 结教书，谋闯乡居，复其缘由。
1: 诗人驾到，有失

0: 到王殿，君教书私游，乐天御食，更与你常游畅酬。历届西川节度使，与多少达官贵人，无不把教书器重，涉途起舞知音泪呢？
1: 知音泪
0: 哦，涉教书形神岸上诗篇，知音人当在其中啊。
1: 哦，
0: 上扬八方。

好美嘅琴音啊，轻抚银筝我品笛，乱吟一首，共庆我两今日之会，好嘛？

0: 听解曲《琵琶花下结身之陈冠希》赞曲王德正袁清怡入唱。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影响，未来两三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料今明两日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有机会出现水浸，提醒市民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亦都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亦都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港铁表示，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天气情况恶劣，取消今日部分高铁列车班次。受影响的包括两班由香港西九龙站前往汕头站的列车，两班由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列车，六班由香港西九龙站前往广州南站的列车，以及六班由广州南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列车。港铁表示，12306官方网站亦会提供有关资料，旅客亦都可以留意高铁网页、手机应用程式或者在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资讯。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今日起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今日早上11点会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交代有关情况。咨询文件今日会上载至专题网站，并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如何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对于香港首位女航天员黎嘉莹能够完成神舟23号任务充满信心，港澳办正在协调，希望最快一两个月后能够安排黎嘉莹天地对话，细节到时公布。孙东又说，香港会继续利用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因为香港在科研方面有优势，大学有很多航天领域的人才，不少本地大学都有参与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香港会在产业部署方面多作考虑。巴西里约热内卢发生直升机相撞事故，最少6人遇难，事故原因未明。当地消防部门发言人表示，事故发生在星期日上午，两架直升机在空中相撞之后坠毁，机上没有人生还。发言人又说，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之后爆炸，火势蔓延至地面的车辆，引发更多爆炸。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西南季候风昨日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受到低压槽影响，广东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本港昨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西贡和长洲的雨量更加达到50毫米。预料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4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真的老友记电台。
4: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 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睇唔到嘅废气。如果发现你架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喺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噶。废气唔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5: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时间嚟到凌晨1:06啦，呢、這个钟头嘅戏曲之夜节目咧，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系《呆佬拜寿》。呆佬拜寿喺我哋电台入边唱片房有好几个版本啊，真系。大家常听到嗰个咧，就应该系邓寄陈啊，无论系邓寄陈同阿罗丽娟啊、吴美英啊、杜国威咁唱嗰个呆佬拜寿啊、呆佬添丁啊咁啊，就多数播嗰个版本。但我今晚拣嚟呢个版本就唔系，呢个比较哇大堆头群戏版本嚟嘅。呢、這个又包括有梁醒波、林少芬、游星普、林凤仙、云展鹏。我認得仲有朱少波啊、周麗儀、李陽星等等，咁總之咧就係一個群戲嘅版本啊，咁當然都以呆佬即係波叔演繹嘅呆佬阿茂啦，同埋佢嘅妻子林少芬嘅三者咧就為主嘅。咁我翻查咧，上次播放呢個版本已經係舊年九月嘅事啦，咁其他鄧寄陳版本嗰啲就多啦，咁又或者仲有個梁醒波、白鳳英、關愛山版本添嘅。咁總之而家呢個版本大家比較少聽嘅，咁我哋一齊嚟欣賞啦。呢、這、一個係龐秋華讚曲嘅《呆佬拜壽》，梁醒波、林少芬、游星普、林鳳仙等主唱啦，大家一齊欣賞。

0: 到咁晏仲话唔懒，嗱你听住啦。
1: 哦，
0: 听日就系我爹生日。
1: 哦，
0: 而家我要送礼翻屋企先。听日你记得嚟同外父拜寿啦。
1: 哦，啊，得啦。米姐。
0: 咩啊？
1: 哎呀，你哋嗰条村好多屋嘅，我都唔知道外父住喺边间嚟，唔记得咯。
0: 我今日整定咗一扎竹签俾你，听日你嚟到村口之后，由第一间屋起，每间屋门口插一支，
1: 支，
0: 一直插到最后嗰支。
1: 嗰支。
0: 你睇见门口有对大灯笼嗰间就系噶啦。
1: 就系噶啦，得啦，得啦。咪住啫。外父个样又唔记得咗点样噶咯噃。
0: 着长衫有须嗰个就系你外父啦，
1: 嗰个就系外父。
0: 嗱，你见到佢之后，
1: 哦，
0: 就话恭喜外父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知嘛？
1: 知啦。
0: 而系你咁鬼论尽，讲一次俾我听啊！
1: 哎呀，唔信得人又要我讲，
0: 讲啦。
1: 着长衫嘅有须嗰个就系外父咧。
0: 嗯，
1: 咁得啦啩嗱，三姐系咪？我记得晒噶啦。
0: 嗯，咁就得啦。嗱。我先行啦。
1: 哦，

0: 坏转弯，搞到我几乎惯。实在细小夹硬嚟争，逼得对脚软软，痛痛真唔惯。哇哇哇！我怕肯下又肚饿，又脚痛，着蜘蛛针嚟插，会插到几时插完啫？唔系啦，不如打孖插，咪快快脆脆插晒佢咯，就话我挨老啊！啊，冇错啦，系呢间啊，个门口挂住个大灯笼啦，系啦，呢度系啦，直入啦。啊，呢、這个有数噶啦，三姐都话有数就外父啦，呢、這个梗系啦。外父，外父，系啦，又唔记得噶啦。啊，记得嘛？恭喜啊，外父！恭喜你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个今朝。
1: 喂，你话咩啊？岂有此理！我掌过你把嘴，坏人！
0: 哎呀，做咩啊？你我嚟同你拜寿，你做咩事？我打起我嚟啊！
1: 大抵打，
0: 我真系抵打。
1: 你傻得太过娇惯，蠢得太过凄惨。人家喺住开紧丧，你当人哋生日办，明明挂起对蓝灯笼啊，点解你咁唔大眼呢？
0: 系咁就撞大板，错到冇得掹。老伯，你一定系见识多，食盐多过我食饭啦。唔该你教教我咧。要点讲至啱吃？
1: 你应该劝人迷伤心。你话人死又如合埋眼，老人归老世啊，死咗仲安闲，福寿得全归。
0: 喂，
1: 唔好偷偷喊，莫讲人死如灯灭，喊亦都喊唔翻咁话。
0: 哇，要咁多啊！原来要咁讲至啱嘅。
1: 嗯，阿外老啊，
0: 即系外老，
1: 你梗系想同你外父大老爷拜寿顶啦，系嘛？
0: 唔记得乜老爷咯、
1: 啊？大老爷、啊，我怕你啦，我话俾你听，一直行到去街尾，挂、啊、起对红灯笼嗰间就系啦，知嘛？
0: 哦、啊、哦，唔该晒啦，
1: 唔使，
0: 得闲请嚟坐下。
1: 好嘅，大。
0: 哇，个街尾都好远下噶。哇！即刻又痛啊！哎呀，痛！哎呀，到啦！啊，系啦，冇错啦，门口挂对红色灯笼啦，唔会错啦，就入对得啦！哇！哎呀，
2: 乜你咁论尽啊？父亲万亲啊！
0: 佢门槛高
2: 啊！咁迟嚟嘅，快啲同外父拜寿啦！
0: 哦，得啦，得我晓啦。恭喜外父，贺喜外父。
1: 啊，得啦，得啦。
0: 外父啊，你唔好咁伤心。
3: 咁又
0: 咩？你唔好偷偷喊。人死啊，犹如瞌埋眼咋。老人归老世，死咗就仲安闲。
3: 唔系咁讲噶。
0: 难得福寿全归，悠然叹。何况人死就如灯灭。喊亦都喊唔翻，喂，外父啊，你死落阴曹，最好就去卖咸鸭鸭鸭蛋啊！
1: 哎呀，
0: 又入咗咩啫？
1: 交惯啊，冇得交惯啊，满口胡言理理分人，傻得太惨。
0: 哇！哇！我在做乜外父？你忽然好似个黑面圆蛋。
2: 你
0: 做咩啊？
2: 点解你都埋晒啲咁嘅说话？到底边个教你讲嘅？
0: 是你教的了，只以你教就弊了。头先我有苏个伯伯教我的，他说这样说就啱的了。
2: 我真被你激死我
0: 了。什么
2: 等我教过你。
0: 又教
2: 过。你神埋个公器啊爹，样样都教过手指，那就没撞板的了。去啦。
0: 又要讲我。人人加个手指是不是？
2: 小声啲讲啊！
0: 你大嫂又唔讲明，又真系好容易啫。外父啊，我又同你拜个寿啦。
2: 系咯，佢同你拜寿嗰啲。
0: 恭喜你福如东海嗱，恭喜你寿比大南山。
4: 系。
0: 恭喜你食完寿兔就。涌起成嚿的寿
4: 坛，
0: 我阵你冤起嗰副寿容，仲突起双寿眼，饮埋杯寿酒，寿命都怕冇得掹。
4: 佢咧
0: 着起嗰件寿衣，加埋副寿板啦。要成个瘦头瘦脑，一世都被人叹。
2: 你做乜嘢啫？你
5: 衰，大家利是啊！妹夫乜你咁讲噶？
0: 咪又啱，
5: 乌气白气啊！
0: 我死知咁多啊！
4: 你越讲越糊涂啊！气得我吹须和碌眼啊！莫非你有心？

0: 宝贝啊。
1: 两位姐夫。

0: 怕人，怕人，怕人哋。
1: 我哋不过系同阿妹夫开下玩笑啫，咁你又使乜咁认真啫？系呀，使乜咁认真啊？
0: 三姐，三姐，我好肚饿啊！三姐，我到我手弹脚震啊，好凄惨！我到我牙教都震啊，埋声喊啊！又唔俾酒人饮，又唔俾饭外食，系咪伤害死人啊？我唔制啊！

0: 我哋迟啦。
1: 迟咯，我而家流汗到脚都热埋，唔会行噶啦，行唔喐噶。
0: 你乖啦，我锡翻你一啖，你听我话啦
1: 吓。你锡狗我又成个精神啊，康康嘅啫，你锡狗咁就实。

0: 只要三姐你锡我，我就开心。我啊，谋做人都好惊难。
1: 外父，差点至嚟拜你啦。
2: 难啊！

0: 千拣万拣，拣个傻女婿，真系越思越想，越心烦啊！
1: 即系呢个唱段啊，呢曲叫《外老拜寿》啦，庞秋华所撰写嘅，有梁醒波、林少芬、尤星普、朱少波、李阳、星周丽仪、云展鹏、林凤仙等合唱。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1:28啦，温度摄氏28度，相对湿度9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4:30噶。
2: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5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1: 跟住落嚟呢曲系《浅作怪》啊，李瑞祖同埋梁碧玉合唱嘅一首谐曲嚟嘅。咁其实咧就系感情交往系咪应该建基于呢一个经济基础，或者系稳定嘅经济基础，梗系好啦。咁但系咪应该要以呢一个金钱作为一个衡量咧？咁大家即系要考虑清楚。又或者应唔应该吓，即系呃呃骗骗啊，欺欺瞒瞒啊咁咧吓？咁我哋一齐听下呢一曲，睇下可唔可以有所领略啦。李瑞祖、梁碧玉合唱嘅《浅作怪》。

0: 嚟紧啦，
1: 冰雨要咁硬
0: 唉，碎啦呢度。
1: 唉，小姐啊，小姐，你今日咁早到嚟，唉，我连我晒浪湿衫，
2: 咩话？
1: 啊，系系，可怜我盼望你心心。唉，真系机。

0: 对了。
1: 唉，真系天作怪咯，使我明见呢事嘢，乖，咁就当堂立起咯。我呢个武皮差，因为我平日嘅排场就车得太大啦，被人识穿这事小，怕十次嘅困差，系我单脱嘅本钱都未成，唉，都未曾干得晒啦，点能？

0: 諗咩奶，如今只呀剩堆地裝嘅鞋。哎呀，我束手啊無謀，咁就當堂啊激話啊
1: 對了

衰啊！

0: 不，
1: 从此祝你前程
0: 如意。喂，你原谅下我好嘛？
1: 啊，请啊！
0: 咁就唔好玩啦。系咯，总之爱情都系用黄金买啦。此后唯有我自己奋力为家。
2: 听嘅曲咧，即系都令人有啲醒觉嘅吓，就系李瑞祖、梁碧玉合唱嘅《浅作怪》。
3: 你嫲嫲咁鍾意唱粤曲，你识唔识唱返两嘴呀？
4: 厉害啦，话你知呀，我由细细个咩中反呀、以往呀、南音呀，我样样都唔晓。
3: 几惊你话样样皆精呀、唔识唔紧要，大把人由零开始学戏啦。每逢星期五下昼一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名师出高头，有资深粤曲音乐领导高人雄师傅亲自教授噶。
4: 哇，免费之余大师仲要塞钱入我袋呀，真係唔可以错过呀。
2: 今晚最后呢首歌曲是蔡燕芬赞曲陈玲玉琵琶演唱的《秋声醒国魂》，这个秋声是秋紧的声音。

0: 听佢咧曲咧要更正啊！头先我讲错咗，赞曲呢一曲《秋声醒国魂》嘅系陈锦荣嘅，演绎嘅咧就系陈玲玉啊，呢个琵琶弹唱。听咗之后咧，今晚嘅戏曲之夜到此为止啦，丁一双同大家讲声拜拜。
1: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未来两三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料今明两日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有机会出现水浸，提醒市民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亦都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亦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今日起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今日早上十一点会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交代有关情况。咨询文件今日会上载至专题网站，并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怎样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路透社引述伊朗一方披露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细节，伊朗将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同时解除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国同意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不对伊朗实施任何新的制裁，最终协议达成之后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将按照相定的时间表解除。美国将在特定时期内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华盛顿同意解冻伊朗250亿美元的资产，以及与盟友制定一项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核问题方面，德克兰同意不生产亦都不会获取核武。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伊朗将维持核计划在现状，不再进行铀浓缩活动和扩建核设施。美国同意容许伊朗稀释境内储存的高浓缩铀，相关机制将在未来60日内讨论。而伊朗传媒引述伊朗谈判团队报道，首要是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同时美方必须保证防止再出现紧张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提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接近达成，虽然谈判过程艰难，但是取得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谈判结果可能稍后公布。另外，乌克兰表示总统泽连斯基与特朗普通电话，讨论俄乌战争、和谈与外交等议题。乌方表示两人通话大约30分钟，期间泽连斯基亦都祝贺特朗普80岁生日快乐。天气方面，与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地区。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4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5: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 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6: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7: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8: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唔麻烦啲啊？
7: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8: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7: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9: 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电话几多号啊？我想请主持人帮我播翻首热曲啊！
10: 系1872312啊！公公我帮你打，我都想玩好刺激嘅极速十五秒啊！
11: 吓，你哋打紧去第五台咩？我都想同有你同行嘅主持倾偈，喂，帮我登记埋啊！
10: 哎呀，你哋静啲啦，打紧啦，打紧啊！
12: 喂，你好，第五台
13: 通咗啦！
9: 香港电台第五台
14: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1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2026年6月15日的凌晨2:07，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今晚有市民在陪伴大家，而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都要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雷暴警告咧都现正生效当中嘅。咁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会去到凌晨4:30啦，同埋咧天气喺未来嘅几日咧都会有骤雨啦，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嘅，所以各位咧出街嘅时候都记得一定要带把遮，同埋咧都着多件褛啦。今晚咧会为大家送上有6个嘅粤曲选段啊，分别喺第1个小时会为大家送上有张玉京嘅一曲《流东院》，以及有张宝强、白杨合唱嘅一曲《江南花落燕归迟》啊。第2个小时咧会为大家送上有新剑郎、陈慧思合唱嘅一曲《翠华西阁凤来仪》，以及有黎景雄、张琴诗合唱嘅一曲啊。《红楼梦之沁芳桥半独西厢》。第3个小时咧，会为大家送上有陈少峰、陈允红嘅一曲《苏东坡梦回招魂》，以及有李龙、蓝凤合唱嘅一曲《南没飞虎将之逼反》啊。首先为大家送上有今晚嘅第1个曲目，一个独唱嘅曲目，由张玉京独唱嘅一曲《流东院》。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独唱的曲目，由张玉京独唱的一曲《流动园》。也要提提大家，现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94%，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是依然生效当中的，以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凌晨的4点半。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有张宝强、白杨的一曲《江南花落燕归迟》。

守红颜，情难。

0: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江南花落燕归迟》，由张宝强、白杨合唱，亦将时间带到嚟凌晨的2:59，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95%，都要再一次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是依然生效当中的，以及这个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是去到凌晨4:30。在1至3点的新闻过后，继续会有2小时的越夜越精彩，在第五台陪伴大家，约定大家稍后再见。
1: 凌晨3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未来2-3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料今明两日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有机会出现水浸，提醒市民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亦都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亦都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原定美国时间星期日上午和伊朗签署协议，但由于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因此将协议押后几个钟头签署。特朗普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访问，认为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打乱了计划，但重申美伊仍然会签署协议，只是改到几个钟头后进行。据报特朗普同日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表达强烈不满，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伊朗方面早前表示，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仍未确定，目前不清楚特朗普有没有从伊朗方面得到保证。伊朗总统佩泽希察扬重申，涉及战争与谈判等重大事务的决策权属于伊朗最高领袖与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强调维护国家团结是优先事项。佩泽希齐扬与传媒负责人开会时提到，国家电视台等媒体发表的一些关于战争和谈判的观点，有时不一定反映最高领导层立场，强调重大事务的决策有专门机制和法定程序，伊朗将会透过加强内部凝聚力，推进积极外交和实施经济改革，应对当前挑战。佩泽希齐扬重申，伊朗支持透过谈判解决问题，但谈判绝对不代表放弃国家原则和核心利益，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胁迫或者施压，将在维护国家尊严和合法权益基础上推进外交努力。在本港，房屋局接待了两团分别由大埔区议员和善道会善楼组织的睇楼团，让大埔宏福苑业主去到特设销售计划内的部分项目示范单位视察。局长何永贤表示，特设销售计划有超过3900个单位，当中与宏福苑面积差不多的大单位有超过2000个。如果宏福苑1984户都向政府出售业权并参与计划，即使搞珠次序排在最后，仍然有大约2000个单位可供选择，形容是户户有份，永不落空。他说宏福苑业主的愿望是尽快安顿，因此今年第四季入伙的房委会绿置居项目、九龙湾盛智苑和房协的粉岭百和路项目，都是不少街坊的心水之选。天气方面，与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地区。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4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4: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嘅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嘅新标签，先可以喺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嘅悭电计比较一下唔同产品啊，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齐实践减碳生活。
5: 无论喺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6: 轻清神爽利有健康，
7: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容易开口及着你呢？
8: 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就是牙齿的状态和它的咬合问题，第二就是神经和肌肉的不协调，第三就是不良的进食习惯或者状态。
7: 这两个星期二，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容易咬舌这个问题。
9: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10: 各位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集合，
11: 是
10: 今次父亲节的行动代号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
12: 报告队长，在6月17日星期三下午2点半，小队会准时到达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的行人路。
13: 队长，魔术表演的用具和礼物经已准备妥当。
14: 队长，我都练好歌了。
10: 好，今次的目标是要探店天下间的父亲，大家各就各位。
11: 收到。

时间嚟到凌晨嘅3:0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依然有市民喺度陪伴大家。而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94%啊。都要再一次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噶，以及系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都会去到今日嘅凌晨4:30啊。啱啱都有听到新闻同埋天文台嘅一啲警告啦，可能局部性地区咧都会有大骤雨啦，以及咧会有猛烈嘅飓风啊，所以咧大家咧如果喺相应嘅地方嘅话咧都要小心小心啦。跟住落嚟咧呢个小时就会为大家依旧送上有两个嘅粤曲选段啊，分别有新剑郎陈慧思合唱嘅一曲《吹华西角凤来仪》，以及有黎景雄张琴诗合唱嘅一曲《红楼梦之沁芳桥畔读西厢》啊。首先为大家送上有呢一曲《吹华西角凤来仪》，由新剑郎陈慧思合唱。

0: 真见家，燕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1: 面礼平

Sam.

刚刚听过嘅有一曲《翠华西国凤来仪》啊，由新剑郎陈慧思合唱啊，都要提提大家，天文台咧喺刚刚嘅3:10咧系发出咗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噶，西贡区嘅雨势咧系特别大，有可能会出现严重嘅水浸啊，亦都可能会受影响嘅市民咧都要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啊，咁所以咧大家都要喺西贡区嘅朋友啦要注意注意啦，跟住落嚟大家送上一曲由黎景鸿、张琴诗合唱的《红楼梦之沁芳桥畔读西厢》。

0: 我就系唔中意睇嗰啲书啊。
1: 哦，咁你呢本又系乜嘢书啊？俾我睇下。
0: 俾你睇都得，睇唔好话俾人知噶噃。
1: 哦，
0: 呢一本真系本好。

0: 妹妹，我是个多愁多病身，你呀、啊，你就是那个倾国倾城貌啊！
1: 哦，你话呀你，我系话俾舅父知。
0: 哎呀，妹妹，你千祈唔好啊，恕我不

0: 但得云鬓天香长作伴啦，
1: 又怕儿红盲郎如双披。
0: 我指天盟誓，心可正噶，
1: 只愿宝黛柔情永。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今日起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今日早上十一点会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交代有关情况。咨询文件今日会上载至专题网站，并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怎样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原定美国时间星期日上午与伊朗签署协议，但由于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因此将协议押后几个钟头签署。特朗普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访问，认为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打乱了计划，但重申美伊仍然会签署协议，只是改到几个钟头后进行。据报特朗普同日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表达强烈不满，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伊朗方面早前表示，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仍然未确定，目前不清楚特朗普有没有从伊朗方面得到保证。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重申，涉及战争与谈判等重大事务的决策权属于伊朗最高领袖与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强调维护国家团结是优先事项。佩泽希齐扬与传媒负责人开会时提到，国家电视台等媒体发表的一些关于战争与谈判的观点，有时不一定反映最高领导层立场，强调重大事务的决策有专门机制和法定程序，伊朗将会透过加强内部凝聚力，推进积极外交和实施经济改革，应对当前挑战。佩泽希齐扬重申，伊朗支持透过谈判解决问题，但是谈判绝对不代表放弃国家原则和核心利益，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胁迫或者施压，将在维护国家尊严和合法权益基础上推进外交努力。外长王毅结束一连三日的蒙古访问，他较早时与蒙古外长巴特策策格会谈，双方发表会谈联合新闻公布。新闻公布提到，会谈气氛友好，双方重申尊重彼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不参与任何针对对方的军事政治同盟，不与第三国签署损害另一方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条约。蒙方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并认为涉藏、涉港、涉疆等问题是中国内政。双方同意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草原之路倡议框架内项目，扩大能源、工业、基础设施、数字经济等领域互利合作。天气方面，与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地区。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华西贡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93%，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8点半。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6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5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有雷暴。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个客身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4: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3: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5: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6: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7: 嘿，系唔系真噶？
6: 仲冇晒烟味添。
7: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6: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7: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6: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时间嚟到凌晨嘅4:0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依然有思敏喺度陪伴大家。而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92%。都要再次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雷暴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当中嘅。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会延长到去早上嘅8:30啊，亦都咧发出咗呢个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啊。咁西贡区嘅雨势咧系特别。大家咁喺该区嘅市民咧，记得要特别留心同注意啦。跟住落嚟咧，最后一个小时会为大家依旧送上有两个嘅粤曲选段啊，分别有陈少峰、陈允红嘅一曲《苏东坡梦回朝云》，以及有李龙、南凤嘅一曲《南抹飞虎将之壁反》。首先为大家送上有《苏东坡之梦回朝云》，由陈少峰、陈允红合唱。

0: 啊，你究竟是边个啊？
1: 我是你的招魂啊，相公。
0: 吓，你是招魂？哎呀，招魂啊！
1: 相公，
0: 哎，招魂，好啦好啦。招魂，你因何会到此呢？

刚刚听过嘅有一曲苏东坡《梦回招魂》，由陈小峰、陈允红合唱。跟住落嚟为大家送上有今晚嘅最后一个曲目《南末飞虎将之逼反》，由李农、南凤合唱。

0: 之中竟闻悲歌慷慨呢？但见风尘客，断续发无数。壮士何感叹之心呢？
1: 老道之人有路关注，敢问姑娘是谁呀？
0: 壮

0: 姑娘，此话怎解呀？
1: 壮士，妾虽无红妇女之慧眼，良红玉之难心，料君他朝必大灰天下。
0: 苏姑娘，你太夸奖我了。

0: 一身这伤要来呀、
1: 苏姑娘，偶遇一见，何交浅言心，一字于此呢？
0: 何须

0: 一曲李龙南凤合唱的《南没飞虎将之壁反》结束今晚的越夜越精彩，诗敏在这里跟大家讲句拜拜啦。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原定美国时间星期日上午与伊朗签署协议，但由于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因此将协议押后几个钟头签署。特朗普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访问，认为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打乱了计划，但重申美伊仍然会签署协议，只是改到几个钟头后进行。据报特朗普同日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表达强烈不满，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伊朗方面早前表示，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仍然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当中提到美国同伊朗之间的协议接近达成，虽然谈判过程艰难，但是取得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谈判结果可能稍后公布。另外，乌克兰表示总统泽连斯基与特朗普通电话，讨论俄乌战争、和谈和外交等议题。乌方表示两人通话大约30分钟，期间泽连斯基亦都祝贺特朗普80岁生日快乐。伊朗将于本港时间听日上午在美国踢世界杯决赛周首场小组赛，但伊朗足协主席等人的签证申请再次被拒绝，无法入境美国。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伊朗代表团70名职球员当中，早前有10人不获批出签证。他们抵达墨西哥之后，再次尝试申请美国签证，但只有4人获批。其余6人，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塔杰，再次被拒入境美国。伊朗足协官员纳比说，签证事件影响了伊朗球员的赛前适应，令到伊朗队处于不利形势，亦都批评国际足协没有做好协调工作。油塘有咸水管爆裂，水务处已经删了水掣，用户冲厕水不受影响。水务处表示，昨晚接获报告指油塘高超道行人路有水管渗漏，了解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咸水供水管，删了水掣之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相关用户的冲厕水供应不受影响。水务处说，工程团队正全力维修，会尽快完成。天气方面，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早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西贡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92%，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8: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2.6 至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2: 聯合廣播。
4: 熱帶氣旋可能會引致風暴潮， 佢嘅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嘅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嘅呼吁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嘅最新风暴消息。
5: 我是郑宇玲，不要被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被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费，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6: 清清晨爽利有健康，
7: 怎样过一个健康的早晨呢？最关键的就是戒除一早起身就看手机的习惯，避免接收大量的资讯和蓝光的刺激，让大脑保持平静，饮杯暖水，动态伸展，吃一个高纤蛋白早餐，迎接美好的一天。
6: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8: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9: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8: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9: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8: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9: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10: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嚟，朝头早起身咧，特别要留意下呢个时间啦，同埋呢个天气情况。今日咧就系你放完星期六、星期日，假如你有有呢两日咧系休息嘅话咧，咁啊唞到够啦。今朝早咧又要翻工啊，有啲要赶翻学啊等等吓。咁啊喺呢啲嘅情况之下咧，除咗你系一定系瞓够啦，咁啊有呢个精神之外，就要留意下呢个天气情况啊。咁啊睇下呢个天气情况咧，正有两个报告出现咗噶啦。其实寻日一路咧。都有落住雨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仲有咧呢个雷暴警告亦都系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八点半噶。寻晚下一路睇嘅就听到啲行雷声啦，有啲闪电嘅声啊咁样。咁如果你足不出户喺屋企都可以应付你嘅所需啊，包括屋企有好多嘅食物啦，又唔需要出街都方便咧就。唔知道外面嘅天气落咩雨都对自己冇咩关系，但係如果你係需要户外工作啊，或者去有啲约会啊等等，你都要经过一啲嘅露天嘅地方嘅时候呢，都会觉得係比较狼狈少少啊，如果你冇带遮嘅话。咁啊，所以大家留意一下啦，昨晚都一路落住雨到而家。

此情此景又好啱听啊嘛，系啊，适时适候啊，即系好似你食嘢咁，哇咩当做嘅时候买佢咧就特别好味好食啊！梁朝伟呢首歌亦都系啱啱而家呢个天气情况落紧雨啊，梁朝伟唱《朦胧夜雨里》呢一首歌，当年咧就年轻小伙子出道冇几耐，24岁啊吓，好多年啊，而家佢都过咗呢个六字啦。24岁嘅时候嘅梁朝伟就唱咗呢一首歌，咁但系呢首歌嘅背后咧就系、是，譬如话写俾佢嘅嗰位朋友咧叫钟伟强写曲写词，系喺呢位写词人当时喺失恋伤痛嘅情况之下写咗呢首歌，而呢首歌咧本来计划咧。就系话吓，听讲吓就俾阿伦唱嘅，后嚟辗转就去到咧就系、是有关嘅电视台啦，就系、是、指定就要俾梁朝伟唱，咁、一定系啦，当时系力捧啊嘛，梁朝伟又凭住有播即系呢个《鹿鼎记》啊，又做新泽师兄，都火速走红，所以咧一定要俾佢唱埋歌，一定系歌影视啊咁样，等佢可以喺电视圈又成功地系踏足埋呢个乐坛，就唱咗呢一首歌，而呢首歌亦都系为佢带嚟一啲嘅回响，当年亦都得到最受欢迎嘅男歌手之一啊咁样，而呢首歌亦都系妹姐亦都好喜欢啦，所以都曾经将佢翻唱噶。朦胧夜雨里，整晚都系落住雨啊！咁啊，天文台话局部地区咧有呢个大雨啊，譬如西贡区嘅雨势咧系特别大嘅，有可能出现严重嘅水浸，亦都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就应该系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啦，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上述嘅区域咧已经录得或者系预料会有每小时嘅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继续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继续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现时5:16，气温29度。

刘家昌优雅唱出亦都是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在雨中早晨早晨，你听的是6月15号的清晨爽利，农历的日子亦都是一个新的月份的开始了，5月初一星期一，时间5点21分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影响，未来两三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料今明两日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咁啊，喺市民上班同埋上学之前呢，都要留意天文台嘅天气提示同埋天气警告嘅信息，亦都需要小心考虑呢个交通嘅情况，係呀，预早啲出门口啊。咁啊，天雨路滑嘅时候，你行步路都小心啲慢啲嘅嘛。咁所以每一度你计算下，揸车嘅要小心，行路嘅又小心，慢啲嘅时候你就计返啲时间松啲，以免就迟到啊。咁啊，天文台亦都讲啦，局部地区大雨嘅提示，西贡区嘅雨势特别大啊，有可能会出现严重嘅水浸，可能受影响嘅市民亦都应该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咁啊，上述嘅区域已经录得或者系预料会有每小时嘅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大雨可能会引致山洪暴发，市民亦都应该远离河道，驾车人士亦都应该注意道路可能会出现严重水浸同埋交通挤塞啊。咁天文台预测今日嘅天气。

如果你有心事，曾经一段嘅难忘嘅恋情，喺落雨嘅时候可能会特别多烧水啊，就思绪啊。黄海芹嘅《雨中的恋人们》唱出嗰种嘅淡淡嘅哀愁啊。时间5:27啊，天气方面，活跃西南季候风同埋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嚟大骤雨同埋雷暴。本港方面，今朝早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嘅雨量更超过100毫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多云，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埋。

星期四呢，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的，随后一两日骤雨是会逐渐减少。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2，强度属于低。

0: 呢首歌是来自 Angus Chan 陈美玲的雨中康乃馨的象征，康乃馨的象征住娇艳美丽的爱情，或者一些美好的过往的回忆，在风雨交加的意象代表了命运的作弄和爱情的一些破碎，导致到这个情况，花瓣泪而盈，泥地里花而谢，物是人非的一些感慨。陈美玲雨中康乃馨，现时时间5:32。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2: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还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3: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早晨，上晚落住雨，可能呢啲落雨嘅声音喺你嚟讲，仲系好好嘅音乐陪伴你瞓觉啊！5:34啊，冷雨夜。

Beyond 的冷雨夜，天文台一路发出了一些警告，大家留意一下，落雨天的时候即雨松的时间早点出门口，开档的朋友可能开档的时候都是会比较狼狈一点，落雨的时候就真的很多事要留意一下，记住记住，千祈唔好令到自己即系湿晒成个身啊，冷亲感冒就唔系几好啦。揸车朋友小心啲啊，天雨路滑。咁啊，天文台咧就讲啦，系活跃西南季候风同埋低压槽咧，正系为广东地区带嚟大骤雨同埋雷暴。本港方面，今朝早各区普遍系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嘅雨量更超过100毫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会逐渐减少噶。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90%。局部地区的大雨报告大家留意了，就西贡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是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是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天文台亦都发出咗两个警告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仲有雷暴警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8:30，现时温度29度。林忆莲同埋 Blue Jeans。

又独行旧地，遇着拦路与洒遍地。讲出呢个女主角啊，独自经过曾经同情人热恋漫步嘅地方，突如其来嘅雨水阻挡咗去路，就好似回忆同伤痛紧紧咁纠缠住自己，挥之不去。当然落雨有时又唔一定系咁伤感噶，你觉得开心都可以睇成系欢乐嘅。

0: 凡事都是有两面，你可以看他是很忧愁，但是你都可以看他是可以令到自己欢乐的心境，一切都 是你自己的决定。恩妮的雨中交响曲，时间来到接近5:49，天文台发出两个警告，一个是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都即维持了很久了，另外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8:30。今日天气预测方面是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天气仍然是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会逐渐减少。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正是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早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是超过100毫米。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希望每朝
1: 早。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00到6:30，我钱佩卿一定喺你耳边同你共度早晨。长伴有你天天见，
0: 系啦，有一首歌嘅出现。这首歌这个人唱的版本你有没有听过？在2000年的时候他又拿这首歌翻唱，他演绎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

如果豬肉在前，有時都很難突破，未必是敢唱翻一啲咁經典嘅歌嚇。經典嘅歌原唱就係譚詠麟嘅《雨夜的浪漫》，咁而家我哋聽呢個版本，佢就梗係唱乜都得啦嚇，即係已經係呢個歌神啦，都係啊。學友佢係喺2000年嘅時候曾經翻唱過呢首歌，當時係佢入行15周年，亦都嚟一個音樂精選，所以唱片公司就同佢安排咗，不如就加入呢首歌啦。係香港80年代浪漫情懷嘅經典粵語嘅歌，可以即係重新去演繹一下。咁以學友嗰個嘅歌唱的技巧就绝对可以称职了。学友的声线都被誉为情感的写照啊，唱一些情感的歌，浪漫歌有他一首。他演绎这首歌的时候，运用了丰富的一些气声和一些强弱渐变的技巧，将原曲那份带着无奈和依恋的浪漫转化为深层次，更加令到你是好抽心嗰种感觉，一种成熟男人嘅心声啊！雨夜的浪漫，我哋又揾翻原唱嘅阿伦出嚟啦。佢都有另外一首落雨歌。阿伦都真系好多经典嘅情歌，呢首系其中嘅一首。

呢一首歌是1982年的时候阿伦的其中一首经典的歌曲啊，《雨丝情愁》，在滂沱大雨中的深夜，在心仪的女孩家的楼下苦等，甚至甘愿人尽湿的心情。其实呢首歌真系真实嘅写照，就系写词嘅向雪怀以前喺读书嘅时候追求一个心仪嘅女生嘅时候，一个亲身嘅经历，就由阿伦去演绎啦。睇死时间接近6点钟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点半钟。现时温度系29度，相对湿度89%。听过6点新闻之后，再继续我哋嘅节目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参与调解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同意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黎巴嫩。星期五将会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美伊之间的协议已经完成，他已经指示立即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华尔街日报报道，协议文本将由特朗普或者副总统曼斯以电子方式签署。特朗普较早时接受访问，表示由于以色列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打乱了计划，因此押后签署协议。据报特朗普同日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表达强烈不满，批评对方毫无判断力。伊朗未有最新回应，总统佩泽希齐扬较早时表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正式通过继续谈判。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今日起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今日早上11点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交代有关情况。咨询文件今日会上载至专题网站，并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如何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特区政府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除了航天科技和量子科技，国家在十五五规划当中亦都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他说香港在这一方面不会缺席，计划将海洋科技放入未来一些新兴发展方向。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海洋科技包括海洋智能和海洋装备等，例如水下机械人、电动船、无人艇，还有一些智慧港口和航运。他说海洋科技对于未来香港巩固提升航运中心地位至关重要，还有可能发展智慧渔业等，对香港未来多元化经济发展都有帮助，政府会积极考虑相关发展方向。韩国首尔地方选举选票短缺争议导致的示威持续，据报警方正在准备长期应对方案。韩联社引述警方估算话，首尔松坡区奥林匹克公园附近一带，星期六晚一度有过万人聚集，去到星期日早上减少至几百人。报道引述警方认为，示威人数在凌晨相对少，但在早上和傍晚迅速增加的情况反复出现，估计短期内可能难以完全驱散，正在准备长期应对。报道说，由于示威没有明确主办方，警方欠缺法律依据去采取措施，加上点票工作已经结束，警方很难再以妨碍选举事务为由禁止示威。天气方面，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早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8点半。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6级，能见度10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5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有雷暴，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咗三星期就要睇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3: 声音充满力量，
4: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们每个日常。
5: 就把熟悉声线在大路，
4: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6: Harry 哥哥，时间好紧迫啊，父亲节点算啊？
7: 定啲嚟啦，跟我念个咒语先啦。
8: Money Money Home，
7: 将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主持变出广播道。
9: 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喺6月17号星期三下午2点半去到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嘅行人路。
7: 到时有魔术睇一齐唱歌仔，仲会派礼物啊！
10: 约定你啦。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6:09啊，早晨，继续我哋嘅清晨爽利节目，欢迎你收听。啱啱起身系嘛？天文台有发出两个警告嘅，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8:30啊。今日嘅天气方面咧就麻麻地啦，啊，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天气仍然系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会逐渐减少。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9%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六月中啦，星期一嘅清晨呢、這个时候喺钱佩英身边呢，有我哋星期一嘅嘉宾主持阿 Dan 叶君耀。早晨啊 ，Dan！
2: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咁啊，上个礼拜咧，你就讲咗呢个微塑胶啊。咁啊，今集又有啲咩嘅话题同我哋分享一下，刺激一下我哋嘅脑啦吓。
2: 粉红色。粉红色嘅典故啊！
0: 粉红色，哇，好浪漫，好靓、啊。点解要讲呢个粉红色啦？吓，呢个颜色似乎系同女性系好配合嘅、啊。由你去讲。
2: 嗱，由粉红色较为女性呢、這个概念咧，其实都系较近期先出现嘅。一阵咧都会讲下喺西方世界大概几时将粉红色同性别挂钩。
0: 嗱，今集讲粉红色嘅资料来源。会唔会系同你之前咧？你咪讲过颜色典故嗰本书嘅，系咪就嗰本啊？
2: 冇错，嗱呢本书咧叫《The Secret Lives of Color》，即系颜色嘅秘密生命啊。作者叫 Cassie Sinclair， 我哋简称佢叫做阿卡啦。嗱，根据阿卡所讲咧，女仔用粉红色，男仔用蓝色。嗱，呢个做法咧系喺20世纪中期咧先出现嘅。
0: 1893年。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就指出粉红色应该是比男仔的，浅蓝色呢就比女仔。理由呢就是男仔外表是玫瑰红色，而用浅蓝色围绕女仔会令他们的感觉置身于女人生活的世界。
2: 1918年有商会的出版确定了一项颜色规条，粉红色比较决绝和强烈，而蓝色较为精巧同玲珑啊。阿卡就话呢个睇法咧系有得解释嘅。粉红色本身就系淡化咗嘅红色。嗱，嗰个时代咧，士兵穿着嘅大褛咧系深红色嘅。教皇喺宗教仪式入面穿着嘅长袍咧，亦都系红色嘅，通通系非常之男性化嘅表现嚟噶。啊，相反，蓝色就系代表圣母玛利亚嘅色调。阿卡咧又继续解释啦。
0: 19世纪末至到20世纪初，如果用不同颜色的衣服分别男女小童，这种做法是极之奇怪，因为当时小童死亡率极高，两岁以下的小童基本上大部分是穿着污糟了都容易漂白的白色麻布衫。
2: 阿卡追溯到 pink 粉红这个英文词汇的字根啊。Pink 其实在17世纪末才在牛津词典中出现的，解作苍白的红色。大部分罗马语是用 rose 玫瑰这种花来形容红色的。至于女性穿着红色呢，历史记载较为出名的例子呢，阿卡就讲了。
0: 在18世纪，洛可可派画家观赏描述贵族女人穿着三文鱼红色丝绸做的长裙。路易十五的情妇亦都大力推广鲜粉红色瓷器。当时的欧洲，鲜粉红色象征强悍和有性格的新潮女性。去到20世纪，最出名的例子就是玛丽莲梦露了。她的 Shocking Pink 震撼粉红色象征强烈的表演欲，极力争取观众的注意力。
2: 近代粉红象征女性，其中一大原动力呢是油画。画家通常用粉红色呢描述女性的赤裸躯体。在1989年 大都会美术馆啊，85%嘅裸体画作咧系女性，男性咧只系占咗5%嘅啫。嗱，除咗艺术方面，粉红色亦吸引到咧精神病学嘅注意啊。
0: 上世纪70年代，美国各大城市受毒品同暴力罪案所困扰。1979年，精神病学教授 Alexander Strauss 公布，佢揾到方法令美国人冇咁暴力，获得全国关注。多年来，佢做过无数嘅测试，其中一个测试咧就系咁样嘅。佢揾咗153位年轻嘅男士，吩咐佢哋去做体力测试之前咧，一半人呢就必须要望住深蓝色嘅卡纸望1分钟。咁另外嗰一半呢就望粉红色嘅卡纸，都系望1分钟。结果发现啊，望住粉红色嗰一组呢体力系较弱㗎噃。
2: 这个教授对于粉红色的研究呢，甚至影响到美国海军惩教中心，当中两名军官 Baker 和 Miller 呢，在1979年3月1号将囚犯的房间的墙身呢改为粉红色。原本成日打交的惩教中心呢，自从将囚犯的房间变成粉红色之后呢，连续156日啦，冇一宗打斗事件啊！
0: 哇！咁之后咧，美国咧好多个地方咧就效法呢一个教授嘅做法啦。粉红色就用嚟装饰公共房屋嘅墙身啦、办公室嘅座椅，甚至啊足球馆嘅更衣室都咁做啊！
2: 啊，因为粉红色嘅威力实在太大啦，嗰两名军官 Baker 同埋 Miller 咧都出咗名啊！但凡用粉红色改善人类行为呢，那件事就称为 Baker-Miller 啦。阿卡呢还引述了1991年一个实验，有医院呢将原本高血压的病人先安排他们在一间满布粉红色的房间坐一阵，然后再量他们的血压，结果发现他们的血压呢真的低了。
0: 哇，那就真的试一下，那就真的坐低望住粉红色的一些颜色的东西啦，一分钟啦，那望住是不是会真的好一点呢、
2: 又或者配眼镜看看有没有粉红镜片啦、
0: 这个令我想起呢，以前不是有一对名流呢，这对夫妇呢其实很有礼貌的。他们呢就很喜欢呢，就出一些场合的时候呢穿同一个服饰的衫嘛，两公婆。
2: 有个主题的。
0: 是啦，那他们有一架名车啊、哇，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呢，行出嚟喺市面上咧，真系一定望到啊！粉红色噶嘛，咁佢哋两公婆咧又衬翻，又着粉红色嘅衫啦，甚至乎佢哋嘅司机咧都要粉红色嘅，唔知系咪咁样谂咗呢啲咧？咁啊，你发觉咧，其实呢一对名流咧，佢哋系好温和嘅，讲说话好温文，好有礼貌嘅。
2: 哇！你令我都谂翻起，好挂住呢对名流啊！嗰阵时我几乎系每个礼拜啦，屋企人买嘅八卦杂志都睇下佢哋去播啊。咁咧着啲咩主题嘅装束？
0: 因为佢哋好有脑噶嘛，谂啲嘢都系。
2: 系啊，同埋睇佢哋个访问咧，佢哋都充满英式幽默感嘅，对话咧系好有趣味性，兼且咧系好有内容嘅。
0: 咁、所以佢哋做落啲嘢，昔日嘅名车，我哋都记得啦，吓。
2: 系啊。我想他娱乐大众这种东西都是功德无量的。如果要说近代西方历史最出名的粉红应该是 Mountbatten Pink 了。这只粉红来自 Lord Mountbatten， 蒙巴顿爵士，即是现任英国国王查理斯还是做王子的时候的舅公。他也是印度末代总督，在1947年监督印度独立及印巴分治。1979年他惨遭 IRA 爱尔兰共和军的炸弹袭击暗杀身亡。蒙巴顿 Pink 是怎样来的呢？听下作者阿卡从一艘邮轮讲起。
0: 20世纪的头60年下午4点，每个星期四就有一艘大船从南非开普敦远道而来，进入英国的修咸顿水域。烟通末端有条粗粗的黑色裙边，烟通其他部分是深红色，船的上层是白色，船身是薰衣草、灰色、粉红色三种颜色混合的独特粉红，蒙巴顿粉红。
2: 英国商船采用蒙巴顿粉红，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 嗱，当时嘅英国皇家海军咧喺大西洋俾纳粹空军同 U 波潜艇咧夹击啊，损失惨重，人命伤亡不特止啊！大西洋咧仲系英国重要嘅补给线啊，英军咧必须立即解决呢个问题。嗱，阿卡所讲咧，当时嘅船长咧尝试喺船身咧涂上各种颜色配搭嘅迷彩图案，尝试扰乱敌军，以免成为鱼雷及飞弹嘅目标啊！
0: 其中嘅一个方法咧，就系将船身涂上两层浅灰色嘅油漆，目的咧就系要扰乱敌军视线，将船身视觉上融入个天同埋个海里面。蒙巴顿爵士当时是远东盟军总司令，指挥东南亚战区，认为这种船身颜色的配搭可以逃过敌军攻击，尤其是在最高危的日出和日落的时段。
2: 很多商船就效法这种船室油漆颜色配搭。1941年英国海军肯亚号 The Pink Lady粉红女士啊，在挪威海岸遭受两支大炮数分钟的猛烈攻击，船身呢出奇地啊，只是有轻微损毁，又没有任何死伤。这件事件呢好像要证明呢蒙巴顿粉红真是有效。
0: 今集呢清晨爽利啊，丁就讲了这个粉红色的典故啦，我又再复述一下，撮要一下啦。由17世纪 pink 这个英文词汇出现在牛津词典，去到18世纪洛可可派画家描述贵族女人穿着染成三文鱼红色丝绸做的长裙，法国皇帝路易十五情妇推崇的粉红色瓷器。直到上世纪70年代，精神病学教授用粉红色装饰房间，舒缓囚犯的暴力倾向，甚至是可以帮助降血压。二战期间蒙巴顿爵士推崇的粉红色，有人就用来粉色商船，认为有助逃避纳粹空军和潜艇的袭击。粉红色穿插人类文化和历史。
2: 今集介绍粉红色的典故，大部分内容来自一本英文书，叫做 The Secret Lives of Color， 作者叫 Cassia Sinclair。
0: 是啦，讲过粉红色之后有些什么歌又配合粉红色呢？
2: 粉红色在20世纪奠定了象征女性地位，多得荷里活电影界发生的一件事。话说一位电影女星鲁莽地为了一间出版公司影了一系列的裸照做阅历，完全没有考虑到她做女主角的一套电影即将开拍，由大众公认的裸女形象化身为人见人爱的邻家小女孩。这件艰辛的形象工程交了给服装设计师 William Traveller， 他就说他要为这位女星制造一条非常密实的粉红色长裙，要令每位观众非常妒忌的。
0: 那这套戏当时公映的时候反应是怎样？有没有帮他省回漂亮的形象呢？
2: 何止散翻靓嘅形象啊，仲令佢声名大噪啊！呢名女星咧就系玛丽莲梦露啦，佢着住呢条经典嘅粉红色长裙，就系唱住将会分享嘅呢首金曲《Diamonds Are a

接近六点半钟啦，天文台喺上昼六点二十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虽然暴雨警告已经取消，但系市民仍需警觉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嚟嘅危险。雷暴警告仍然系有效到今朝八点半啊！而家温度28度，湿度 91%， 听朝星期二清晨省里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六点二十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活跃的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本港今朝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强雷雨区正在过去一两个钟持续影响本港东部水域。天文台正是密切监察雨区发展，如果发展区向西延伸，本港雨势有机会增强，提醒市民保持警惕。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同意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黎巴嫩，星期五将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发文说，美伊之间的协议已经完成，他已经指示立即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华尔街日报报道，协议文本将会由特朗普或者副总统曼斯以电子方式签署。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将会星期五在瑞士签署。伊朗将会本港时间明日上午在美国踢世界杯决赛周第一场小组赛，但是伊朗足协主席等人的签证申请再次被拒绝，无法入境美国。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伊朗代表团70个职球员当中，早前有10个人不获批出签证，他们抵达墨西哥之后再次尝试申请美国签证，但是只有4个人获批，其余6个人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塔杰再次被拒入境美国。伊朗足协官员纳比说，签证事件影响了伊朗球员的赛前适应，令到伊朗队处于不利形势，亦都批评国际足协没有做好协调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15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近日天气不稳定了，睇翻啱啱星期六朝早雷暴警告生效期间，沙田赛马会游泳池主持的一个起跳台怀疑被雷电击中破损，无人受伤。港九请力员工会都呼吁了，恶劣天气期间泳客都应该听从救生员的劝喻，尽快上水，关注雷击的风险，怎样保障人身安全，稍后我们会详细探讨。
2: 平机会昨天是举行平等机会青年大使计划的嘉许礼，今届继续焦点是聚焦在防止性骚扰，亦都招募了55个来自大专院校的学生，协助推广反性骚扰的宣传活动，稍后会和大家详细介绍。
3: 今早上我们继续会和大家关注一下健康。一名两岁男童日前确诊感染 H9 甲型禽流感，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就说，男童今个月初曾经两度在街市的活鸡档逗留，并且触摸环境。有医学专家都说，这一宗都是属于个别的个案，认为不用太过忧虑，但是亦都要提高警觉。稍后我们一起关注。
2: 政府日前是公布粤车南下的扩展安排，不过相关的政策其实暂时未延伸到澳门的。澳门居民、汽车组织和立法议员究竟对这一项的安排有什么看法？透视大中华会和大家探讨一下。
3: 2025年全球建筑领域最高荣誉普利兹克奖的得主内地建筑师刘家坤，他的代表作都包括成都的西川大院和汶川地震之后修建的一座外形为救灾帐篷的纪念馆。 睇翻咧，刘家坤啊，提笔画图咧，系将建筑概念化为实物以外咧，亦都啊提笔写作。今朝早嘅天地人会介绍下呢位人物。
2: 澳洲咧有一个热爱旅行啦，同埋系运动嘅男子啊，早年咧不幸因为意外而导致到半身不遂。不过咧好彩佢有朋友，佢嘅好朋友咧就决定啊陪住佢继续四围去。咁最近咧仲完成跨越四大洲之旅添。一阵嘅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嘅系李绮琴。上个星期美国三大指数都升大约0.7%，今个星期被视为超级央行周，多国央行会公布利率决定。备受瞩目的是美国联储局今次是新主席沃什上任之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市场估计会维持利率不变，不过关注他对于未来利率走向的表态、政策目标和如何重塑联储局。另外联储局亦都会公布最新的经济和利率预测等。至于日本预料本周好大机会加息，不过总裁直田和南因为病咗而入院治疗，将会缺席今次嘅会议。其他议息嘅央行包括英伦银行、澳洲央行等，市场普遍预计会按兵不动。另外，今个星期美国会公布零售、工业生产、房屋数据等，内地就会公布最新嘅经济数据，亦都有陆家嘴论坛。至于港股，上个星期五结束七连跌，收市系报24,718点。上个星期累计跌近1%。大市情况，我哋揾嚟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钢成。早晨 ，Harris。
6: 早晨 ，Cammy， 大家早晨。
5: 系啊嘛，见到啦，就美伊谈判咧有啲好嘅进展啦。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即系提到同伊朗嘅协议咧，就而家已经完成咗噶啦。咁啊，伊朗方面咧就话谅解备忘录嘅文本咧就已经最终确定啦，正式签署咧就会喺今个礼拜五喺瑞士举行。嗱，今朝翻嚟睇翻个市况，咁啊，油价咧就跌近4%或以上啦，金价咧就升咗近2%。而家呢个消息咧，估计对于市场系都几大嘅正面作用啊。
6: 本身嚟讲就最好嘅话咧，可能希望将呢个纽油方面嚟讲拱翻落去80蚊楼下咁样。咁样依家其实讲紧喺81.46咁样。咁点解咧？咁其实就大家因为一路近期个市场最大阴霾就系个嘅中东政治局势，影响到个油价，影响到个通胀，跟住影响到联储局意识咁样。呢个就系一条龙方面嚟讲，点解大家咁担心中东嘅问题咁样？反而俄乌冇咩人再提啦，已经系。咁本身嚟讲我自己覺得咧，就如果對港股方面嚟講，今個禮拜咧，因為其實都已經連續跌咗5個星期咁樣，咁其實變咗嚟講咧，就有一個利好作用係可以推升港股嘅。不過港股今個禮拜因為得呢個嘅四號交易日咧，我哋星期五放端午節假期啦，咁所以我預期方面嚟講，個港股波幅咧，大概其實講緊喺25,600至24,700之間咁樣，咁最終咧可能升1% 多啲，咁大概25,000報收咯。如果美股方面嚟講咧，我估計其實講可能有機會挑戰翻之前啲高位，即係講緊係7,620点嘅。如果係未來個消息繼續正面，咁當然關鍵都係頭先講到啦，美聯儲意識方面嚟講，到底呢個嘅 Kevin Walsh 第一次主持呢個會議，到底放鷹定放鴿咁樣，定係一個即係可能都係 data dependent 呢句説話咁樣咯。
5: 咁啊，講開聯儲局啦，你都頭先都講咗，大家關注究竟放鷹定放鴿啦。嗱，始終佢第一次即係上任之後第一次嘅會議咧，估計嗰個態度會唔會相對溫和啲咧？
6: 其實就本身我相信佢表面上可能好鷹啫，但係調翻轉頭啊，特朗普千挑萬選揀個聯儲局局長，我好難相信佢揀上嚟嗰個即刻會加息啦，機會好細。所以我其實堅持今年嗰個加息機會咧，我冇利率期貨咁進取，我覺得其實應該冇機會加息嘅。其實嚇，咁再加埋頭先講到中東政治局勢方面嚟講，如果改善個油價跌翻落嚟啦，咁加上咧，其實現階段美國嗰隻數據雖然係好，但係調翻轉頭佢哋而家踢緊世界盃。大家知道好多臨時工，就算執波你都要人執噶嘛，其實嚇，咁或者燙衫，或者講緊係可能執被嗰啲咁樣，咁啲 motel hotel 咁全部爆滿，咁其實變咗嚟講咧，喺呢處短期嗰個就人口可能會多啫，但係調翻轉頭講緊去到九月或者以後嘅話咧，可能會明顯縮翻水都唔奇嘅，所以變咗嚟講到時咧都可以俾到啲空間佢哋，其實講緊舒緩翻市場緊張氣氛，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就本身出嚟嘅答案咧，較大機會可能都係 data dependent 啊，不過。 我係唯一我關注，其實 Kelvin Walsh 本身由 Nominee 佢去參選呢個聯儲局局長，去到今時今日咧，都其實只係喺國會講過幾句説話，國會嗰句係被迫講嘅，因為其實佢要即係通過啲議員方面嚟講審核咁樣。咁變咗未來方面嚟講，會唔會佢可能將聯儲局嗰啲透明度咧，慢慢斬曬第一次過咧？咁呢個其實講緊就個關鍵，因為其實依家有點陣圖，有記者會嗰啲本身啲分區嗰啲行長，其實好多演說咁樣。未來方面嚟講，會唔會退翻到格林斯潘年代，甚至乎比格林斯潘更加格林斯潘咧？因為其實真係格林斯潘都有接受訪問嘅，但係佢係冇嘅，其實嚇。咁所以呢點反而我會留意多啲咯。
5: 嗯，明白。嗱，咁啊，頭先提到油價咧，其實咧就即係如果真係即係最終美伊談判嗰、那個即係協議順利簽咗之後咧，油價似乎咧都見咗頂啦。其實對於即係嚟緊全球通脹或者美國嘅通脹咧，即係會唔會嗰個影響度都會慢慢減翻底咧？
6: 係啊，會飛歐翻嘅。其實如果紐油方面嚟講，嗰、那個上下徘徊區可以係再進一步褪到落去$80嘅話，就更加好。咁因為之前嚟講，大家知道由$100咁，跟住試過一霎眼閃一閃去過$120，但係嗰下閃一閃嘅啫。其實大多數時間$100作為中軸，跟住褪到90，依家褪到其實如果跌穿咗80嘅話，有機會去到80嘅話咧，咁其實個通脹方面嚟講繼續減低嘅話，咁全球加息個需求就會細咗。咁包括日本央行可能加埋今次息，咁下次都唔知何時再有機會咁樣。咁變咗嚟講咧，就算 even 日本央行即係加息25至去到1厘啦，市場方面嚟講，個資金嗰個成本1厘，佢哋應該都仲可以接受嘅。所以其實講緊對於翻 AI， 對於翻呢個嘅股市方面嚟講，都係一個正面反應。反而調翻轉油價方面會跌，頭先你講到金價會升咧，我自己覺得金價方面嚟講個走勢咧，應該喺4100或者$4000度咧打咗個底㗎啦。其實嚇未來方面嚟講，易升難跌啦。
5: 嗯，明白。好啊，咁今朝早咧同阿 Harris 嚟倾到呢度先，唔该晒你，拜拜。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92，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6，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印度作為世界人口大國和發達地區一樣，已經步入低生育率的階段。為了扭轉少子化的現象，印度多個地方都推出措施鼓勵民眾生育。由方嘉莉在財金百科和大家講一下。
7: 財金百科，
8: 根据联合国数字，印度人口超过14亿6000万人，但即使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仍然同其他地方一样面对生育忧虑。印度去年总生育率跌到 1.9， 低过 2.1 的人口更替水平，即是平均每名处于生育年龄的女性至少要生 2.1 个小朋友才能够维持人口稳定。印度新生婴儿减少的影响未传导至总人口上，但人口结构已出现转变，多个地区推出措施鼓励生育。安德拉邦动用银弹政策，希望扭转当地近10年生育率持续下滑的问题。继二孩生育补贴之后，当地将措施加码，鼓励生三胎甚至四胎，生三名小朋友可以获得30000卢比奖励，相当于大约2470港元。四孩家庭的奖励增至40000卢比，折合大约3290港元。每名儿童在5年内更可每月获发补贴。阿萨姆邦去年底已推行差异化生育放宽政策，容许指定部落和少数族群生3个小朋友。联合国2024年曾经预测，印度人口在2060年代初期将会增加至大约17亿人见顶。为什么近年已经步入低生育率的局面？分析认为家庭生育观念转变是一大原因。过去几十年，印度政府推行计划生育，不断向民众灌输小朋友生得太多的观念。随着避孕普及率上升和女性受教育的程度提高，印度妇女减少生育。另一方面，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儿童生存率提高，父母想将资源集中培育小朋友，都令到印度民众由多仔家庭走向小家庭。分析说，如果无法扭转少子化，印度将无可避免出现人口加速老化， 劳动力不足、社会医疗负担沉重等问题。除了鼓励生育，印度政府亦要加强养老政策，应对即将来临的老龄化社会。
5: 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9: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0: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3: 星期一时间嚟到朝早6:46，关注一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天文台话咧，活跃嘅西南季候风以及低压槽正系为广东地区带嚟大骤雨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嘅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噶，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唔稳定，随后嘅一两日咧骤雨会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30，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90%。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2，强度属于低。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系属于低。预测方面，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
11: 今日的事，
2: 香港首份5年规划今日起是展开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会会见传媒，交代有关情况。
3: 消委会会发布新一期选择月刊，并且举行新闻发布会。
2: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讨论港车北上以及粤车南下的措施。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会出席。
3: 立法会人工智能及机械人技术发展事宜小组委员会会开会讨论有关发展的概况，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会出席。
2: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路政署铁路拓展处处长梁少刚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解有关的安排。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啦，美国啊有一名男童七岁嘅啫，打破咗世界纪录，成为咧全球最年轻嘅时装设计师。佢早前咧十岁年纪轻轻啊，就喺法国巴黎举办啊第一场个人时装 show， 以环保物料物装服装咧系唤起咗咧大众关注啊快时尚为环境带嚟嘅负面影响，阵间会讲下。
1: 另外啦，澳洲咧有一个热爱旅行同埋运动嘅男子咧，早年因为意外而导致半身不遂。不过咧，同佢有志趣相投嘅好朋友就决定陪住佢周围去，最近仲完成横跨四大洲之旅添。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在人生低谷的时候，如果遇到一个会互相扶持的朋友实在难得。澳洲一个男子虽然下半身瘫痪，但是好彩识到一个朋友愿意孭住他周游列国，并在最近完成为期三个月横跨四大洲的旅行。住在悉尼的20岁男子克劳利本身非常热爱旅行、运动和挑战极限。三年前他踩山地单车的时候发生严重意外，令脊椎受伤，下半身瘫痪，从此出入都要依靠轮椅。克劳利在意外发生之后，初初都感到痛苦和愤怒，但是很快就平复情绪，并在一间中心接受治疗期间认识了另一个思维模式和他相似的同龄男子贝内特。贝内特一直帮助残疾人士突破界限，令残疾人士能够有更多美好的经历。他早前决定为克劳利实现环游世界的梦想，带克劳利到不同地方玩。他们又共同开设社交媒体账号，分享旅行的见闻，向大众传递不让残疾限制行动的正向态度。克劳利本身已经要随身携带导尿管等医疗器材，而且世界各地的无障碍设施都不太足够，为这一段轮椅之旅增添困难。每当遇到崎岖的山路、没有升降机的古迹，贝内特就会孭住克劳利继续前行。在三个月的旅程中，他们的足迹遍布巴西、南非、欧洲和香港。他们表示在旅途中学识无视旁人的奇异眼光，希望透过这一段经历证明身体的残疾不等于人生受到限制。只要有决心配合身边人的支持，残疾人士一样可以追求梦想，扩阔眼界。部分人可能天生就有丰富的时尚触觉，即使年纪轻轻都可以设计出受欢迎的时装。美国一个十岁男仔早前在法国巴黎时装周上举办他第一场个人时装 show， 并发表他设计的秋冬系列服装，成为时装周的话题人物。来自洛杉矶的十岁男仔亚历山大，四岁开始学习设计、缝制和销售服装，七岁的时候就参加在科罗拉多州举办的丹佛时装周。他当时已经打破健力士世界纪录，成为全球最年轻的时装 show 设计师。短短几年间，亚历山大的作品包括男装、女装和童装系列洋装、睡衣、 T 恤、连帽衫等产品销往世界各地。亚历山大早前在巴黎时装周举办个人时装 show， 展出15套以花卉和想象力为设计灵感的服装，成功吸引台下观众的眼球。亚历山大表示，即使要拉住比自己高的衣架车走入时装周后台，又要面对台下一班观众，他都未惊过，反而认为有这么多人欣赏他，应该要感到荣幸。亚历山大设计的一系列服装有九成物料都是属于环保和可持续性材料，例如工厂用剩的布匹、回收袋，甚或没用的咖啡斗麻袋等。亚历山大话，俗称快时尚，即是极速生产和上架的服装制造和销售模式，对地球带来不少破坏，例如污染和海洋塑胶问题等。希望透过设计能够自然降解的服装，令更多人察觉到快时尚的后果。
0: 时间嚟到朝早接近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唔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会逐渐减少。留意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30。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90%。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香港首份五年规划预计喺今年嘅第三季末出炉。特区政府今日发布咨询文件，并且展开为期两个月嘅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今日上昼会就住有关事宜会见传媒，公众随即咧可以到各区嘅民政事务处咨询中心索取咨询文件，或者到同日设立嘅专题网站下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话，香港五年规划不单止是为政府有更大的发展动能，科技有更好的应用，更加是为社会有更普惠包容的发展，市民有更多的优质就业和更美好的生活。特区政府是会在咨询期内通过不同渠道广纳社会意见。陈茂波指出，国家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如今亦都正是处于人工智能 AI 新时代的关键时期。怎样找紧一个发展契机，更好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将会是推动香港更好发展的关键。宏观的趋势往往有明显而稳定的脉络，五年规划将会是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谋划未来的发展，亦都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力量。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消息指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星期二会来香港考察两日。今次夏宝龙南下，正值香港特区政府就住第一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预料这个都是此行的重点议题之一。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就说，相信中央特别关心香港五年规划编制工作以及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进度，估计中央希望了解政府和社会就住香港未来发展的真知灼见，从而是作出重要指示。另外，信报的报道亦都讲到，据了解夏宝龙这个星期再度南下到深圳视察当地创科发展，行程亦都是包括来香港半日，主要来到落马洲河套区的河套香港园区，调研港深两地创科产业的深入对接。分别来自星岛日报和信报的报道。
1: 明报报道，据了解，政府已经完成补充劳工计划检讨，最快今日公布。当局是计划推行两级审批制度，饮食业将会被列为第二级，包括出品部即是厨房相关的工作和楼面的本地工人及外劳比例，计划是由2:1提升至3:1，即是三名本地劳工对一名外劳。而违规的雇主，行政制裁最多是可以达到5年。政府消息人士说，香港人口老化，劳动力不断缩减，有必要输入外劳。但是香港亦都有人手错配的问题，经过探讨并且考虑劳资双方意见之后，政府是决定推出新的补充劳工计划措施。除了饮食业，其他行业都会维持在第一级。消息人士就说，当局亦都正是观察保安行业的输入情况，不排除有需要的时候亦都会将保安纳入为第二级。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是擔心加重食肆的招聘壓力，勞工界的李廣宇就認同檢討人手比例限制，希望可以繼續動態調整。明報報導。
0: 大公報報導，神舟23號乘組在太空度過了忙碌的第三個星期，各項空間科學實驗全面展開。中國載人航天工程是公布朱楊柱、張志遠、黎嘉瑩三名航天員在空間站完成的空間生命科學和人體空間輻射生物學暴露實驗裝置出艙安裝等多項工作，同時展開了第一次全系統壓力應急演練。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昨日就說，對黎嘉瑩能夠完成任務充滿信心，並且透露大約1-2個月之後，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會安排黎嘉瑩和市民對話。 孫通話社會各界反應熱烈，當局原本計劃只是安排學生進行對話，後來收到大量其他市民的查詢，都說感到興趣，正是部署安排。大公報報導。
1: 信報報導，深圳加強口岸禁煙區執法，本港的煙民北上要留意，否則隨時有機會罰款最高500元的人民幣。在上星期六開始，深圳市控煙工作聯席會議辦公室在港深邊境六大通關口岸入面的範圍和附近的禁煙區加強巡查，勸喻同執法，希望是建設無煙口岸。口岸的公廁、架空層、風雨連廊和地鐵出入口、公共交通車站會是執法人員的重點出擊區域，另外一些以往爭議的灰色地帶亦都有具體清晰禁煙的規定。信報報導。
0: 東方日報報導，今屆世界盃賽事舉行期間，本港多個商場、酒吧甚至酒樓都有安排到直播。睇返中午12點觀塘商場直播了澳洲對土耳其的賽事，現場睇波的人都很多。这个是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提一提大家了，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8点半。而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90%。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九龙湾咧，现时有盏坏交通灯，咁位置咧就系喺宏照道同埋常悦道嘅交界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再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慈云山嘅惠华街爆水管咧已经处理好噶啦，惠华街来回方向跟住慈云山道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之前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都陆续恢复原有路线行驶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六点二十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活跃的西南季候风以及低压槽正是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以及雷暴。本港今早各区普遍录得超过三十毫米的雨量，西贡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一百毫米。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强雷雨区在过去一两小时持续影响本港的东部水域。天文台正是密切监察住雨区发展，如果发展区向西延伸，本港的雨势有机会增强，提醒市民保持警惕。港铁表示，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天气情况恶劣，取消今日部分高铁列车班次。受影响的包括两班由西九龙站前往汕头站的列车，两班由汕头站前往西九龙站的列车，六班由西九龙站前往广州南的列车和六班由广州南站前往西九龙站的列车。港铁表示12306官方网站亦会提供有关资料，旅客亦都可以留意在高铁网站、手机应用程式或者是西九龙站发放的资讯。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今日起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朝早11点会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交代有关情况。而咨询文件今日会上载去到专题网站，并在多个指定地方派发。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怎样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任顺希报道。
2: 特区政府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有人或者会问，在变化急剧的时代，五年规划会否过于漫长？他说五年前没人能够准确预测人工智能会以这样的速度重塑千行百业，五年之后同样没办法预知下一个颠覆性技术或者关键发展会是怎样，但是宏观的趋势往往有明显而稳定的脉络，五年规划将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的脉划未来的发展，亦都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力量。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会通过不同渠道广纳社会意见。他认为香港五年规划不仅是为经济有更大发展动能、科技有更好应用，更加是为社会有更普惠包容发展、市民有更多优质就业和更美好的生活。陈茂波提到，香港的发展一直受惠于国家长远规划不断向前的进程，同时亦都为强国建设作出了独特贡献。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怎样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陈茂波强调，香港要加强和全国不同区域协同发展。他预告自己将会到上海参与陆家嘴金融论坛，探讨沪港金融进一步协同发展，推动落实更多具体互惠合作，亦都会到南京参访创科企业，加强两地创科交流合作和金融赋能。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说，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同意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黎巴嫩。星期五会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发文，确认美伊之间的协议已经完成，他已经指示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就确认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已经最终敲定，星期五会在瑞士正式签署。梁正涛报道。
3: 参与调解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同意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黎巴嫩，星期五将会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 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美伊之间的协议已经完成，他已经指示立即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华尔街日报报道，协议文本将会由特朗普或者副总统曼斯以电子方式签署。特朗普较早时接受访问，表示由于以色列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打乱了计划，所以短暂押后签署协议。特朗普又发文话，虽然以色列有保卫权，但是以方想回应的黎巴嫩真主党袭击规模好细，没有造成伤亡，以色列不应该干扰达成协议的进程，又认为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应该停止互相袭击。另外有报道话，特朗普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大发雷霆，以激烈措辞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将会星期五在瑞士签署。路透社早前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披露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包括伊朗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容许所有商船通行，同时美国解除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财政方面，美国同意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不对伊朗实施任何新的制裁，美国将在特定时期内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容许德克兰出售石油并获得收入。华盛顿同意解冻伊朗250亿美元的资产，以及同盟友制定一项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核问题方面，德克兰同意不生产亦都不会获取核武，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伊朗将会维持核计划在现状。美国同意在未来的全面协议之下，容许伊朗稀释境内储存的高浓缩油，相关机制将会未来60日内讨论。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外长王毅结束一连三日的蒙古访问，他较早时候和蒙古外长巴特察察格会谈，双方发表联合新闻公布。公布提到，双方确认以元首共识为引领，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重新尊重彼此独立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王方表示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认为涉藏、涉港和涉疆等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刘晓山报道。
5: 外长王毅应蒙古外长巴特察察格邀请，一连三日访问蒙古，期间与巴特察察格会谈，双方发表外长会谈联合新闻公布。公布提到，双方在友好气氛中举行会谈，确认以两国元首共识为引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双方重申尊重彼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不参与任何针对对方的军事政治同盟，不与第三国签署损害另一方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条约，不允许第三国利用其领土损害另一方国家主权和安全。蒙方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认为涉藏、涉港、涉疆等问题是中国内政。双方同意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草原之路倡议框架内项目，扩大矿业、能源、工业、基础设施、数字经济、农牧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双方将共同实施政府间协议，推进跨境铁路等建设，全面提升经贸合作的规模、质量和水平。中方鼓励更多中国企业前往蒙古投资兴业，蒙方将为保护中国企业在内的外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作出积极努力。双方亦同意加强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医疗卫生等领域交流合作，并就国际地区事务保持沟通，携手应对全球挑战。公布强调，双方一致认为应该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谴责任何形式的法西斯主义或者军国主义，不支持任何企图恢复这类思想的行为，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维护国际公平与正义。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4: 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二至三，路边监测站是二，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今日上昼以及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二，强度属于低。 活跃西南季候风以及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以及雷暴。本港方面，今早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测今日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以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早上的八点半。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91%。世界杯消息，世界杯 E 组同 F 组的赛事展开， E 组德国以7-1大胜富拉索， F 组日本就以2-2逼和荷兰。详情由刘晓山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6: 世界杯直击，
5: E 组第一场赛事由过往两届在分组赛出局的德国对第一次亮相决赛周的富拉索，第一个入波6分钟就出现，德国中场安美卡在禁区顶射入，帮球队揭开大胜的序幕。去到21分钟，富拉索为球迷送上惊喜，高明兰西亚禁区顶抽射入网，追成1-1平手，这个亦都是富拉索第一个世界杯决赛周的入波。不过德国之后控制大局，比赛形势开始一面倒。38分钟，舒洛达碧克接应角球顶成2-1。去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夏维斯射入12码，协助德国半场领先3-1。换边之后继续是德国的天下，他们再攻入4球，先有穆斯亚拿在47分钟建功，去到68分钟就由尼芬尼奥布朗入波，德国领先到5-1。78分钟安达夫为德国射成6-1，夏维斯就在10分钟之后攻入个人今场第二球，德国最终7-1大胜富拉索，全取3分。至于 F 组第一场比赛由荷兰对日本，两队经过互无纪录的上半场之后，荷兰在50分钟由云迪克头槌顶入，领先1-0。不过落后一球的日本7分钟之后就凭中村敬斗的入波追平1-1。踢到64分钟，荷兰前锋森马维射成2-1，协助球队再度领先。正当以为荷兰可以全取3分之际，89分钟日本球员小川航基头槌攻门，个波撞中镰田大地的头顶弹入，日本再次追成平手，最终两队各得1分。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七点十三分，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泽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星期一天地人嘅环节，我哋咧会介绍一下咧内地建筑师刘家坤。他在国际建筑界多次获得很多的殊荣，包括被视为全球建筑领域最高荣誉的普利兹克奖。他的代表作就包括在成都的西川大院，以及汶川地震之后修建的一座外形是救灾帐篷的纪念馆。
1: 虽然早年已经报读了建筑课程，但是刘家坤反而最深在绘画和写作，更加是想过转跑道成为作家。不过正正就是因为这些经历，令他更加确定建筑师才是自己的人生志向，亦都成为有强烈人文气质的建筑师。由新闻天地记者罗宇光在今集的天地人同大家介绍。
3: 刘家坤在1956年出生于四川成都，爸爸妈妈虽然都是医生，但刘家坤对医学不感兴趣，有兴趣的是艺术。小个的时候已经最深绘画，梦想是考入四川美术学院，但又觉得自己没什么机会考上。1978年高考恢复的时候，刘家坤接纳其他人建议，觉得建筑和画画都有一些关系，于是报考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也就是后来的重庆大学。当时他对建筑其实兴趣不是太大，但又觉得难以在画画方面发展，到三年级的时候仍然觉得很迷茫。1982年毕业，获得建筑学工程学士学位之后，刘家坤被分配到成都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自愿外派到位于世界屋脊之上的西藏喇曲。在那段时间，刘家坤日间埋首建筑设计，晚上就变身作家，全神贯注在文学创作。他的作品也获得关注，成为文学院的签约创作员，前途一片大好，令他一度几乎想放弃建筑专业以写作为职业。直到1993年刘家坤参加大学同窗举办的个人建筑展览的时候，第一次经历从建筑图纸变成实体模型，才发现原来建筑是一件很有魅力的事情。他接受央视访问时曾经忆述，当时好像开窍感，觉得建筑原来可以做得很有意思，对建筑的热情从此燃起。
4: 在那个展览结束以后，我的知觉好像就被打开了，我到处看那些那火车车窗看出去那个乡村里边的那些房子都特别有意思了，就以前我肯定视而不见的，有时候会有这么一个说不清楚的状态。其实这个问题无数人都问过我，后来我想了一句话，生命会自己找到方向。
3: 找到人生方向之后，刘家坤专注建筑领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国家经济发展加速，无数建筑好似雨后春笋咁崛起，建筑师迎来前所未有的繁忙同埋机遇。刘家坤在1999年在成都成立自己的建筑设计事务所，在全国各地打造30多个项目，其中一件代表作就是成都的西川大院。西川大院是融合文化、体育和商业等多元功能的五层建筑，四面环街，中间是球场、庭院和走廊，让民众跳舞、打麻雀、做各种活动，亦都有一条由地面连接屋顶的架空跑道。刘家坤另一项代表作是建筑面积只有19平方米的胡慧山纪念馆。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刘家坤利用专业知识协助灾区重建，他将地震废墟中的废弃物转化为再生砖，符合物理强度和经济效益，在重建时被采用为主要建筑材料。刘家坤修建的这一间外形为救灾帐篷的纪念馆，是为了纪念一名在地震中失去生命、年仅15岁的少女。刘家坤说，在地震之后结识了少女的爸爸妈妈，认为单是捐助不足以安慰他们，于是决定修建一座纪念馆，形容纪念馆是一滴眼泪。
4: 我是个建筑师， 我最能做什么别人不能做的，所以我就想到也许可以盖一个小的纪念馆。你就是为了一个最普通的小女孩盖一个小纪念馆，那就是给她的一个少女的天堂。
3: 普利兹克奖的评审赞扬刘家坤从早期作品开始就打破主流的建筑语言，着眼于就地取材，引入简便易行的这个要素，在现有的文化和社会资源基础上加入自然因素，在既有的景观中创造新景观。评审又说，刘家坤将城市生活各方面整合并保持微妙平衡，形容他找到一种新的建筑方法，提供新思路应对城市化带来的挑战。

0: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喺本港政府日前公布咗粤车南下扩展嘅安排，今日开始都先俾新增五个大湾区内地城市嘅粤车就可以使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停车场嘅二泊飞服务。下个月25号开始就可以俾新增城市嘅粤车系经大桥入境香港，预约名额亦都会倍增。
1: 呢一项同港车北上双轨并行嘅政策暂时系未延伸到去澳门嘅。有澳门嘅居民就关注啦，一旦实施粤车南下，塞车同埋泊车嘅问题可能会恶化。有旅客就认为澳门嘅地方细，跨境开车嘅吸引力不大。
0: 有澳门嘅车会组织都指出跨境自驾游属于大势所趋，有助带动到经济。有立法议员亦都认为应该是先着力做好同横琴嘅交通融合安排。由驻澳门记者郑月明喺今集嘅透视大中华同大家探讨。
2: 透视大中华。
3: 澳门、香港同内地嘅跨境陆路交通融合不断发展，包括港车北上、澳车北上。不过喺粤车南下方面，当香港正准备下个月迎接南下粤车每日预约名额倍增至200个，同埋扩展到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之际，澳门社会仍然处于要审慎研究呢项政策嘅阶段。拥有港澳车牌嘅职业司机梁先生话：唔太赞成粤车南下到澳门。
4: 本身澳门道路都已经拥堵咯，再落嚟我行都行到唔到啦。尤其是你翻学时间、放工时间，已经本身揸私家车都难。如果你话我哋翻工，我哋基本上都系揸电单车。
3: 有嚟自东莞嘅旅客李先生亦都觉得冇呢个需要。
5: 可能澳门太细啦，开车好麻烦，停车好麻烦。香港比较大，佢个地方澳门唔系好大啫嘛，冇必要啦。
3: 对于澳门嘅驾车一族，目前要北上有几个渠道，包括粤澳两地牌、澳车北上同横琴单牌车等政策，让澳门已经办理手续嘅车辆可以按规定喺唔同口岸开入内地唔同范围嘅区域。但粤车南下政策暂时未有提上日程。有份推动澳车北上嘅粤澳两地牌车友会秘书长潘冰华认为，跨境自驾游系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嘅大势所趋。澳门泊车设施发展滞后，建议政府未来规划交通网络以至停车场建设都要有更长远规划。
6: 澳门呢个作为一个移民城市，居民咧啲老家都系即系话广东地区嘅，例如话珠海啊、中山啊、江门啲亲戚啊咁啊落嚟澳门探亲旅游，当然一定会改善呢个经济嘅。澳门起码有一两条可以揸到100公里啊，因为香港有啊嘛，澳门冇啊嘛，咁啊你先至话真系具备即系话迎接嗰啲南下嘅车啦。咁啊政府呢几年咧，对于一种停车场建设咧系处于一种滞后嘅状态，佢唔系前瞻性嘅去投入嘅，要做好规划啦。
3: 澳门直选立法议员梁鸿西话：明白商界同市民之间嘅唔同意见，佢觉得粤车南下对澳门嚟讲冇迫切性，可以先参考香港情况，从长计议。而根據澳門現時情況，梁浩世話：先集中做好讓澳門居民到橫琴嘅單牌車可以開出橫琴到廣東省其他城市嘅安排，會更切合實際需要。
4: 商界方面可能就比較想啊，而家我哋有澳車北上嘛，咁會唔會都考慮翻粵車南下，變咗補充翻相關嘅一啲人流啊，或者一啲車流方面落到嚟澳門。咁但係居民方面可能都有唔同嘅意見啦，因為大家都知道澳門嘅地少車多啊，同埋可能都憂慮嗰個駕駛習慣上啊，我覺得暫時嚟講咧都未有迫切性去討論呢一個粵車南下呢個政策。咁其實我哋都可以再睇翻香港執行嘅情況，澳門嘅通關，無論我係人車喺琴澳方面嘅通關方面咧，反而集中精力做呢一方面更加係有一個迫切性啦。因為而家好多居民都話，隨住我哋粵澳融合啦，咁變咗人車來往我哋嘅橫琴口岸係多咗嘅，一啲高峰期咧真係要等好耐啦。隨住我哋琴澳嗰個關係，居民到橫琴，無論係生活啊、養老啊、創業啊、就學啊方面咧，都會越嚟越多嘅。反而喺通關便利化呢方面咧，咁其實我哋立法會咧跟進委員會方面咧都跟進相關嘅情況，政府啊或者兩地對於呢方面咧加大力度去做呢個。

0: 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唔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留意翻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30。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91%。
1: 一名两岁男童日前是确诊感染 H9 甲型禽流感，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就说，男童在今个月初曾经两度在街市活鸡档逗留，而且是触摸过周围环境，不排除他是因为间接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受到感染。
0: 香港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会长林伟信就相信这个是属于个别个案，H9 病毒致病性低，亦都冇出现人传人，认为市民唔使过分忧虑。
1: 咁佢又认为啦，喺现阶段咧无需扑杀相关家禽，咁但系市民咧系亦都要提高警觉，做好个人卫生。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系访问咗林伟信，听下佢嘅分析。
2: 我相信都是個別個案的機會大啲嘅，因為香港即係應對禽流感其實都有好耐歷史嚟，已經過去一段時間咧，政府啦、衞生防中心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措施咧，去減低禽流感喺香港發生嘅機會嘅，所以比較少見啊，相對嚟講禽流感嘅個案。咁但係我哋知道禽鳥咧就從來有啲流感嘅病毒係存在嘅，只要人類同一啲禽鳥有機會接觸咧，就有機會係間唔中感染咗一啲禽鳥嘅流感病毒啦。有個別嘅禽鳥嘅流感病毒咧，致病性高啲，有啲就致病性低啲。我哋大家聽得比較多咧，有一種禽流感亞型叫 H5N1 咧，嗰個其中就係致病性比較高嘅一種禽流感啦。咁但係我哋今次見到呢個個案就係屬於個亞型講係 H9， 屬於比較低致病性啦，影響嘅唔係咁大嘅。咁但係當然我哋從來講禽流感嘅情況咧，始終都係要避免嘅，唔排除譬如話人類同禽鳥個接觸多咗，患上咗禽流感嘅病毒之後咧，都係有機會增加咗啲基因嘅一啲變化，令到禽流感可能喺未來有機會咧，佢個傳播力增強咗啦，甚至令到有機會人傳人個傳播係比較明顯嘅，咁就有機會會係造成一啲所謂嘅流感大流行啦。暫時而言咧，即係個別嘅個案啦，唔需要話過分嘅憂慮。咁但係都一定會建議市民都係盡量減少我哋同一啲禽鳥直接接觸或者間接接觸機會，要保持自己個人衛生啦。
3: 咁睇翻今次个个案啦，嗰个感染嘅男童咧，今个月初又去到街市嗰度啦，喺一啲活鸡档嗰度逗留去睇啲家禽，然后有触摸到周围嘅环境啦，尤其是小朋友啦，系咪唔应该带佢哋去呢一种活鸡档啊？呢一啲嘅环境咧？
2: 年紀輕，特別係講緊即係特別年紀越輕嘅小朋友，其實佢嗰個免疫系統未完全成熟啦。再者，我哋平時接種嘅季節性流感嘅疫苗咧，其實亦都唔能夠預防禽流感嘅一啲病毒嘅個案啊。咁所以咧，都建議咧一啲年紀好輕嘅、年紀好大嘅，或者係一啲體弱人士，特別係抵抗力弱嘅人士咧，就應該避免去接觸啲禽鳥啦，包括埋禽鳥嘅一啲檔口啦。如果真係要去相關嘅處所咧，都一定要注重翻個人衞生，特別係手部衞生，去減少咧一啲所謂動物傳人嘅一啲疾病。
3: 政府而家就話冇需要殺雞啦，你自己係咪都認同係暫時冇呢個需要咧？個原因又係啲咩咧？
2: 係啊，我都認同暫時冇需要撲殺啲雞隻嘅。原因主要都係相信都係個個別嘅罕有嘅個案啦。H9 嘅禽流感呢個亞型咧，其實佢嗰個病性啦、傳播力係比較低嘅。而且佢基本上都唔會有呢個人傳人嘅傳播風險啊，咁所以整體嚟講咧，喺香港譬如話造成一個比較顯著嘅流行或者傳播機會率係比較低，咁所以暫時都唔需要做一個即係雞隻撲殺嘅行動。
3: 咁但係市民即係可能去街市咧，都係平時生活好難以避免噶嘛。咁而家有冇話啊？如果佢哋去街市嘅時候，有啲咩需要留意咧？
2: 其實濕街市咧就當然我哋依家衞生環境比以前其實好咗好多嘅，咁所以大家市民需要過分擔心，同濕街市一啲暴露或者接觸相關嘅感染咧，其實都唔係話好多咁嘅情況。咁如果唔係嘅話，即係相關嘅工作人員都時係會有即係疾病嘅情況。咁我哋知道唔係啦。咁所以首先唔需要過分擔心。咁但係咧就，我哋都要減低我哋自己患病嘅風險啦。咁我哋知道依家其實好多一啲濕街市佢都有啲洗手嘅一啲設施佢喺度俾市民可以用到嘅。咁大家要多啲利用相關嘅一啲洗手嘅設施啦。當然個潔手嘅步驟大家記得即係20秒，就同埋各個部位一定要即係徹底咁洗乾淨。亦都建議市民唔好

用一啲濕街市，譬如有時佢自身檔口提供一啲毛巾啊，咁因為除咗直接接觸一啲病人體咧，其實間接接觸嘅一啲物件，其實都有機會接觸到啲病人體患病。如果觸摸咗嘅時候，都係記住做翻接觸嘅動作會好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话，美国同伊朗已经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同意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黎巴嫩。星期五将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发文说，美伊之间的协议已经完成，他已经指示立即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华尔街日报报道，协议文本将会由特朗普或者副总统曼斯以电子方式签署。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地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将会星期五在瑞士签署。瑞士选民否决将当地人口限制在1000万的公投提案。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点票结果显示，近50%人投下反对票，较支持的多大约10%，投票率是60%。司法部长杨斯欢迎结果，形容是稳定、开放和可靠的标志。自2002年以来，瑞士人口快速增长，人口由当时的730万增至现在910万，其中27%人口并非瑞士公民。公投提案由反移民的右翼瑞士人民党提出，他们认为设立人口上限有助减轻交通、住屋和环境压力，但是设立人口上限可能危及瑞士和欧盟之间的人员自由流动协议，遭到政府、瑞士企业和其他主要政党反对。体育方面，世界杯 F 组比赛展开，荷兰在两度领先之下同日本2-2打和。两队上半场都未有入波，进入下半场，荷兰在50分钟由加芬比长传入禁区，云迪克头槌攻门在远处入网，荷兰领先1-0。七分钟之后，日本球员中村敬斗在禁区顶度转身抽射，为日本追平1-1。64分钟，荷兰凭前锋森马维在禁区劲射得手，以2-1再次领先，但是战至89分钟，日本球员小川航基接应角球头槌攻门，个波撞中镰田大地的头部之后弹入，日本再次追平，最终双方踢成2-2，各得一分。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去到丹桂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丹桂村。而另外红棉路上行，近住坚尼地道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车龙就去到下角道接近警察总部。咁就系红棉路上山方向啦，近住坚尼地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下角道接近警察总部。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九龙湾云照道同埋上月道交界嘅交通灯已经整翻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上洋村，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5，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平等机会委员会咧，琴日举行咗平等机会青年大使计划嘉许礼，计划咧踏入第四年啦。今届咧系继续聚焦防止性骚扰，招募咗55名嚟自16间大专院校嘅学生，会为佢哋提供相关嘅培训，亦都鼓励佢哋咧同所属院校合作推出反性骚扰宣传活动。
4: 平机会就话，越嚟越多院校参与呢项计划，认为咧系有效阻止校园性骚扰行为。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邓丽欣系访问咗平机会主席林美秀噶，听佢讲解一下计划嘅成效。
6: 性骚扰咧都系一个喺校园里边咧，我哋持续每一年，我哋都觉得系要重点咧系去关注嘅问题嚟嘅。咁所以今年咧，我哋都继续咧系将焦点系喺反性骚扰方面嘅。咁所以所有青年大使咧，我哋都会俾一个反性骚扰嘅工作坊佢哋啦，提高佢哋对于反性骚扰嘅认知，同埋亦都安排佢咧系参加一个反性骚扰嘅网上训练课程。咁完成咗呢啲课程之后咧，佢哋对反性骚扰嘅认知系提高。亦都知道怎样去预防性骚扰，同埋遇到性骚扰的时候应该去怎样处理，这些意识是提高了。除了这些课程之外，我们更加鼓励同学就是说在线上线下做不同的宣传活动，做我们的反性骚扰大使，甚至在校园里面都推动反性骚扰这件事。我们很开心就是同学都是很积极回应我们的呼吁，都很有创意地做了很多不同的宣传活动。其中一件事我们看到同学是吸收得很好，就是说除了鼓励一些性骚扰的情况里面那个受害者要勇敢地站出来说不之外，其实一个积极的旁观者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一个第三者如果去见到的时候，如果是一些安全的情况，他们都应该是勇敢地去出来积极去干预。同学都会看到就是说要处理性骚扰这个问题，只是交给那个受害人去孤军作战是不足够的，必须有其他人，特别是一些积极的旁观者出去积极干预，相管齐下，我们才能够很有效地在校园、社会甚至职场去处理性骚扰这个问题。
7: 现在性骚扰现象在社会属不属于普遍呢？
6: 根据平机会在近年做过的研究，性骚扰的问题仍然都是一个我们要关注的问题，都是有时有出现。性骚扰这个问题在职场和校园都是有的，时有发生的。有很多时候就有一些人，我们在早年做研究的时候发觉，就是其实有些人是不知道怎样是构成性骚扰的，讲下笑是不是呢，那讲笑的界限是去到哪里等等，其实都是要提高一些意识。很多时候人做出一些不受欢迎的行为的人，他可能觉得自己 不是做性骚扰的行为，他觉得自己是讲笑，但是对于一个接收的人，其实不是做出行为的人动机是不是，而是他的后果呢，接收的人是感觉到被冒犯的，即如果一个客观的第三者都会觉得同样，即如果他会接收到这些行为都会感受到被冒犯，已经是构成性骚扰。性骚扰的问题可能可以在校园发生，也都可能会在职场、在社区都会是的。咁所以其实方方面面其实都是要进行教育的。譬如在职场呢，我们其实是将会展开一个社区参与计划，由一些机构提名一些他们的代表来到我们接受一些训练。咁亦都是类似我们的青年大使一样，我们会给他们一些工作坊啊、培训啊，提高他们的意识，同埋令他们明白性骚扰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可以怎样预防，遇到的时候可以怎样处理，等他们回到去机构的时候是可以做一些分享，将这个信息传开去。另外我们都会鼓励机构制定一些反性骚扰的政策和措施，和一些投诉机制，令到遇到困难问题的时候，他们的员工是可以有个投诉机制，有效去处理这个问题，这个是另一方面机构是可以做的。
7: 你认为政府是不是需要加强这个公众教育，和有没有其他建议呢？
6: 如果能够加强到公众教育是好的。咁所以喺就住呢一个问题呢，平机会喺处理投诉方面，我哋留意到就係话嗰个投诉数字都系唔少。所以我哋觉得係有需要加强我哋嗰个喺社区宣传教育工作。咁呢个教育无论系职场又或者学校或者社会都系。咁所以我哋其实今年系有一连串嘅社区教育嘅工作系做緊。我哋年底亦都会推出一啲宣传项目啊咁等等。呢个都系要针对性骚扰呢个问题喺社区做教育。我们将会在这一年会做的工作。
4: 近日咧天气都唔稳定噶，咁喺啱啱过去嘅星期六咧，朝早咁喺呢个雷暴警告生效期间咧，沙田赛马会会游泳池主持一个起跳台，仲怀疑系被雷电击中而受破损，冇人受伤。
5: 康文署就话咧，天文台啊发出雷暴警告之后咧，泳池嘅主管都会啊因应翻情况暂停开放泳池。有泳客都话咧，今次事件之后咧，如果有雷暴警告，都会立即上翻水。
4: 港九请联员工会就呼吁啦，恶劣天气期间，泳客咧系应该听从救生员嘅劝喻，尽快上水。有气象专家就建议咧，系可以参考天文台闪电位置资讯系统，做好泳池嘅管理，加强保障安全。由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报道。
8: 沙田赛马会游泳池主持一个起跳台，日前早上雷暴警告生效期间，怀疑被雷电击中破损，冇人受伤。从港九请力员工会上载于社交专业嘅相片可见，被雷电击中嘅跳台白色保护盖爆裂飞脱，跳台其中一角石屎碎裂，事后主泳池一度暂停开放。康文署回复查询时候话，已通知公务部门尽快跟进维修，而主泳池已经重新开放俾公众使用。泳客陈先生话，当日事发嘅时候佢亦都在场，形容发生得好突然，又指救生员一向好关心泳客安全。
9: 突然间佢就行雷嘛，一行雷就劈落，哦震噶，劈落去真系轰轰声噶，未见过咁犀利嘅，啲雨又大，佢哋做得非常之好。他們很關心我們游水的人的安全的。如果真的聽見我們游水，聽見上高有雷聲，他就即刻講課，那些救生員很緊張，就叫我們上水。
8: 泳客范小姐就话：经过今次事件，日后一旦雷暴警告生效，会立即上水。
10: 一定直走啦！见到都惊惊地。我游好多年噶啦，其实如果佢有雷暴咧，佢会 keep 住疯狂地广播咁样，播到你烦，你都唔想游。
8: 康文署话：当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后，喺一般天气情况下，室外泳池仍然继续开放供市民使用。泳池主管会密切留意天文台嘅雷暴警告信息，如果有关信息显示个别地区会出现雷暴，为安全起见，市民唔适宜留喺室外泳池或进行其他水上活动，泳池会因应情况暂停开放。港九请力员工会副理事长胡启荣话：现时喺雷暴警告生效下，泳池唔会即时暂停开放。至于喺乜嘢情况下，救生员会要求泳客上水，好视乎泳池主管经验。
11: 有啲就会预先见到，可能真系有嚟紧有啲雷暴啊，或者狂风暴雨啊，有啲都会早啲嘅。但有啲咧就会觉得睇定啲，可能攞一阵就会散嘅啦，咁就未必会嗌啲泳客上水啊。咁如果佢嗰个地方系风和日丽，但系有雷暴嘅，如果我哋即系嗌啲泳客上水，啲泳客会觉得天气都唔差，点解又要上水？呢个亦都系有个难度喺度咯。
8: 胡启荣呼吁泳客喺恶劣天气嘅时候，应该尽快听从救生员嘅劝喻上水，以免双方都有危险。
11: 预防性嘅工作真系要做得好啲，因为呢啲即系人命有关，所以就系若然有啲天气开始有转变咧，就要嗌啲市民上水啦，暂避一下。同埋有阵时我哋叫啲市民上水都有个难度，所以咧就都要一段时间先清到场。救生员清场嘅时候，我啲同事啦，或者啲主管啦，都会暴露喺一个危险之中咯，都有机会被雷去击中。
8: 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话：现时并冇科技可以避免雷击，亦都唔一定见到雷暴云先至有闪电。
12: 就算系有避雷针或者避雷设备都好啦，都系减低嗰个雷击嘅风险嘅啫。我哋常识就系话，喺高嘅地方，喺山顶啊，就较为有大啲嘅机会受到雷击啦。但系呢个只不过系大啲嘅机会啫。咁有啲就算系好平坦嘅地方，其实都有雷击嘅风险。有啲地方天气系冇问题嘅，即系冇雨啊，冇剩嘅。咁但系都会俾雷击中咧，就系话嗰个闪电嗰、那个行嘅路径咧，就偏离咗嗰个雷暴云好远嘅地方。咁所以有時我哋都聽到人講咩叫罕天雷。
8: 本身係天文台前助理台長嘅梁榮武話：為咗加強對泳客嘅保障，天文台過去一直鼓勵物管公司喺泳池管理方面參考天文台嘅雷電位置資訊系統。
12: 即係我哋喺香港有啲監測嘅儀器，個目的就係可以更加準確地知道邊個地方有雷暴發生。如果喺個泳池嘅10公里或者15公里之外， 已经有雷暴发生的话就应该要封池了，那就稳阵一点。
8: 他提醒市民，如果有需要亦都可以自行透过天文台的手机应用程式设置闪电预报提示通知。

0: 朝早7:45嘅时间，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系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留意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30。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9%。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的头版报道，五年规划今日推咨询 ,AI 加金融加广纳意见。大公报，五年规划直面深层矛盾的改革。商报，首份香港五年规划今起咨询公众。星岛日报，消息指优化计划设两级制审批，听日生效。飲食业聘外劳加辣，人手比例上调至3:1。明报的头版就报道，入标后政府要求减价，业界叹不公。
0: 南华早报的头条是港交所研究哈萨克企业港哈两地同步上市的机遇。东方日报，新冠月流高危群组传播。信报的头版，顾问行预警清盘破产宗数恶化。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 SpaceX 下一动力指数基金追货潮。
2: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香港首份五年规划预计在今年第三季末出炉。特区政府今日发布咨询文件，并且展开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今日上午会就着有关事宜见传媒。公众随即可以到各区的民政事务处咨询中心索取咨询文件，或者到同日设立的专题网站下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网志话，香港五年规划不单止是为经济有更大的发展动能，科技有更好的应用，更加是为社会有更加普惠包容的发展，市民有更多的优质就业和更美好的生活。特区政府会在咨询期之内通过不同渠道广纳社会意见。陈茂波指出，国家正值155开局之年，如今亦都正是处于人工智能 AI 新时代的关键时期。怎样可以抓紧这个发展契机，更好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将会是推动香港更好发展的关键。五年规划将会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谋划未来的发展，亦都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力量。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消息指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星期二是会来到香港考察2日，星期三离开香港。今次夏宝龙南下，正值香港特区政府就住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预料这个都会是此行的重点议题之一。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就说，相信中央特别关心到香港五年规划编制工作以及北部都会区发展的进度，估计中央希望了解政府和社会就住香港未来发展的真知灼见，从而作出重要指示。另外，信报的相关报道亦都讲到，据了解夏宝龙这个星期再度南下到深圳视察当地的创科发展，行程亦都是包括来到香港半日，主要会到落马洲河套区的河套香港园区调研港深两地创科产业的深入对接。分别来自星岛日报和信报的报道。
2: 明报报道，据了解，政府已经是完成补充劳工计划的检讨，最快今日公布。当局计划推行两级审批制度，饮食业将会是被列入第二级，包括出品部，即是厨房相关工作和楼面的本地工人及外劳比例，计划是由2:1提升至3:1，即是3名本地劳工对1名外劳，而违规雇主的行政制裁最多可以达到5年。政府消息人士说，香港人口老化，劳动力不断缩减，是有必要输入外劳。但是香港亦都有人手错配的问题，经过检讨并且考虑劳资双方意见之后，政府是决定推出新的补充劳工计划措施。除了饮食业，其他行业都维持在第一级。消息人士说，当局亦都正是观察保安行业的输入情况，不排除有需要的时候会将保安纳入为第二级。 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是擔憂加重食肆的招聘壓力，勞工界的李廣宇就認同檢討人手比例限制，希望可以繼續動態調整。明報報導。
0: 大公報報導，神舟23號乘組在太空度過了忙碌的第三個星期，各項空間科學實驗全面展開。中國載人航天工程是公布朱洋柱、張志遠、黎嘉瑩三名航天員在空間站完成了空間生命科學和人體空間輻射生物學暴露實驗裝置出艙安裝等等多項工作，同時展開了第一次全系統壓力應急演練。創新科技的工業局局長孫東昨天就說對黎嘉瑩能夠完成任務充滿信心，並且透露大約一兩個月之後，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是會安排黎嘉瑩和市民對話。孫東說社會各界反應熱烈，當局原本計劃只是安排學生進行對話，後來都收到大量其他市民的查詢表達興趣，正是部署緊安排，相信會令人滿意。大公報報導。
2: 信報報導，深圳加強口岸禁煙區執法，本港煙民北上要留意，否則隨時有機會罰款最高500元人民幣。上個星期六開始，深圳市控煙工作聯席會議辦公室在港深邊境六大通關口岸、內地範圍和附近的禁煙區加強巡查、勸喻和執法，希望是建設無煙口岸。口岸的公廁、架空層、風雨連廊、地鐵出入口、公共交通車站都會是執法人員重點出擊的區域。另外，一些以往爭議的灰色地帶亦都是具體清晰禁煙規定。信報報導。
0: 明報報導，消息指有立法會議員早前去信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反映業界關注政府最近在工程招標之後再向入標者是提出降低價格的情況是多了，擔心臨時修改條款違反公平透明的投標原則。據了解，部分要求減價的項目涉及北部都會區工程，有業界人士就說這個情況過往極之罕見，業界對此感到非常反感。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回覆查詢的時候是確認香港建造商會以及個別立法會議員是曾經就住投標之後就政府協商價格的事宜向當局表達關注，局方是強調採購部門就住價格協商的安排是一直存在，並且按相關的規例和指引進行，並不是新政策安排，亦都與政府的財政情況無關。立法會工程界議員卜國明是確認得知業界是有人入標之後議價的情況，說會繼續密切關注。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景界的劉文君就說他和幾名議員曾經去信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獲政府回覆說政府有責任達至最具競爭力的價格。來自明報的報導。
2: 東方日報報導，今屆世界盃賽事舉行期間，本港有多個商場、酒吧甚至是酒樓都有安排直播。昨日中午12點在觀塘一個商場直播澳洲對土耳其賽事，到現場觀賽的人更加多，場面熱鬧，有市民是揮舞商場提供的足球造型等等的道具助興，亦都有人是特登穿上球衣。至於今屆世界盃亦都有酒樓安排直播，有在尖沙咀的酒樓昨日清晨6點直播巴西對摩洛哥的賽事期間，場內的座位都是幾近爆滿。東方日報報導。
0: 星島日報報導，科技大學的團隊研發出全球首創人工智能賦能的無切片病理成像系統，無需經過傳統病理化驗、冷凍、切片和染色的程序，只需要3分鐘就可以生成到病理的圖像，協助醫生進行即時的病理診斷，比傳統技術大幅慳到時間，慳到病人反覆檢驗和平均耗時大約一個禮拜等報告造成的焦慮。團隊正是計劃和本地公私營醫院合作開展大規模臨床應用，並且爭取獲得不同國家的認證，將系統推至全球。星島日報報導。
2: 經濟日報報導，港府昨日發聲明批駁華盛頓郵報社論，強調新國安附屬法例完全不具有追溯力， 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解释，新附例冇改变所涉刑事案罪名，亦都不会加刑，不违反不设追诉力一般法例嘅原则。咁而咧，港府系喺寻日凌晨发声明，驳斥《华盛顿邮报》只系恶意捏造事实，不负责任，强调新例并冇订立新嘅罪行，亦都冇改变任何罪行嘅罚则，不会将任何合法行为变成罪行，亦都不适用于已经结束嘅法律程序。经济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香港正系推进北部都会区北环线等轨道项目。记者咧系从广州地铁集团相关部门系了解到咧，广州、香港、澳门轨道交通嘅协同系加快。目前集团喺港澳地区已经落地九个合作项目。是大湾区轨道交通一体化发展是注入动力，同时广州地铁集团会推动内地轨道交通成熟标准融入香港北环线等的重点项目。这个是文汇报的报道。
1: 社评摘要。
2: 大公报的社评话，今日起特区政府会展开为期两个月的五年规划公众咨询，这个不是政府单方面的施政计划，而是全港市民共同发展蓝图。香港有幸能够在中央的支持下，在国家十五五战略赋能之下，背靠祖国坚实底气，编制首份五年规划，早谋先机，早找机遇，早作筹谋，这个是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优势。这个是大公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港府今日发表第一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是当局从顶层设计长远发展的蓝图，规划能不能够成功落地，关键在于凝聚共识，将国家战略结合香港的优势，推动经济转型，并且精准转为市民可以感受到的获得感。各界都应该把握这两个月的咨询期，积极提出意见，同心协力，将这张蓝图化为香港繁荣稳定的基石。经济日报社评。
2: 明报的社评就说，首批合法网约车服务牌照预计最早11月底陆续发出，要令到网约车的制度畅顺推行，当局是有必要让司机、平台公司和公众清楚理解执行机制，政府应该尽早详细说明，释除各界疑问。是否需要修订网约车限额？如果是到判定需要增加发牌的时候才再开放新一轮的牌照申请和分配名额，未免费时失事，有意见提倡可以设有候补名单是值得考虑。明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过去一个星期先是有两宗儿童感染新冠病毒的严重个案，踏入夏季，香港迎来新冠病毒、月型流感、登革热、禽流感等多种传染病的夹击，亦都是外游的旺季，有传染病专家都提醒市民千祈不要对传染病掉以轻心，多留意身体状况，注意卫生，小心驶得万年船。东方日报政论。
2: 星岛日报社论就讲到，一名女实习医生早前被网民揭发最少三宗涉嫌违法、违规和明显有违医护人员专业操守的行为，有关当局和两大医学院最需要亡羊补牢的，就是加强所有医科生以至其他医护相关专业课程的医德和操守教育，希望经过今次的反面教材和惨痛教训，各方都会加强教育和监管，自律自重。星岛日报社论。
0: 信报社评，政府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目的在于吸引跨国企业在香港建立财资中心。评论说，尽管简单税制的确是香港维持竞争力的优势，香港难以进一步减税去吸引外资，其二在创科狂潮之下，是不是应该可以考虑征收新的税种，创科产业的财富效应是高度集中，这个时候就需要政府具备高瞻远瞩的视野，以有形之手设计新税去收来财富再分配。信报社评。
2: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一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八点半。今日的预测会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9%。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就旨在结束战事的和平框架达成共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美伊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签署仪式将会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协议将会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和安全。随着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到时石油会再次流向地区乃至全世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宣布伊美已经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核实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之后，将会启动为期60日的谈判。谈判会涉及解除美国对伊制裁、伊朗核问题和经济重建和发展问题，并确定監督雙方履行承諾的機制等。伊朗將會本港時間明天上午在美國踢世界盃決賽周第一場小組賽，但是伊朗足協主席等人的簽證申請再次被拒絕，無法入境美國。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伊朗代表团70个职球员当中，早前有10个人不获批出签证。他们抵达墨西哥之后再次尝试申请美国签证，但是只有4个人获批，其余6个人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塔杰再次被拒入境美国。伊朗足协官员纳比说，签证事件影响了伊朗球员的赛前适应，令到伊朗队处于不利形势，亦都批评国际足协没有做好协调工作。翻嚟本港，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今日起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今朝11:00在政府总部见传媒，交代有关情况。咨询文件今日会上载到专题网站，并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怎样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港铁表示，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天气情况恶劣，取消今日部分高铁列车班次。受影响的包括两班由香港西九龙站去汕头站的列车，两班由汕头站去香港西九龙站的列车，六班由香港西九龙站去广州南站的列车，同埋六班由广州南站去香港西九龙站的列车。港铁话12306官方网站都会提供有关资料，旅客亦都可以留意喺